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6月18礼拜四，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到33度，热哦哈。古历是5月17，今天呢卡出无什么力量。头头新闻讲到的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两三年啊，但讲是台积电进国了哈，进国呢，从咱台湾呢，但讲带向一个啊，全世界注目啊，真重要焦点，尤其是 AI 啊 ，AI 这个进国呢，压起来了哈。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就是讲报税啊，咱个人来报税，公司企业来报税呢。哦，所以按照的企业呢，这个、财务的报告来对，伊讲今年呢，这税、个、金纳入来，尤其是台积电是纳税金之王。哦，台积电五月纳入这种营所税，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哦，将近的2000亿。2000亿啊，哈、哦，好厉害哈、哦！所以呢，一年当中呢，一个增加呢50%，所以当讲是咱占咱全国哦，这种盈利事业所得税主缴哈，纳税税税额呢，伊要占将近30%，第一名。啊，第二名呢是鸿海，第三名是广达，拢是做呢科技电子业安尼是哈、哦，但是第二名、第三名甲第一名是差真多啊。鸿海排第二名，伊立偌济呢？应该来到是200亿，200亿是不得了啊！但是歹势，甲拄了2000亿个哦，你差不多呢占一成了了。啊，广达呢？广达嘛立真济，嘛是突破了100亿税金，伊排咧第三名。啊，那100亿甲台积电呢？立个税金2000亿，哇，这差也更加济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一个数字哈，就了解讲啊，台积电。非常正派经营，生意也非常好，全世界爱来找他斗三工啊！纳税金呢嘛，拢照起工来啊，无像以前啊，一寡看法啦哈，这大公司呢哈，税金安怎安怎呢是哈？这个台积电呢，各方面的做法，但讲是一个模范啦哈。但这钱呢，科技方面真好谈，但做农方面呢，就真辛苦。所以今日呢，嘛有一个话题啦哈，拢写咧头条新闻，就是台东馆长。台南馆长呢，姚庆林，日前呢，伊就是录一个影片哈，啊，参加了对话，有一个海峡论坛，中国大陆那边，哦，咱政府是禁止参与，啊，就甲你禁止啊，啊，你讲呢录一个影片呢去啊参与，啊，重点伊是讲，我咧推广阮台东的农产品呐、啊，哦，安尼是啊，也袂当，啊，农民就是种植，就是、销农产品。哦，啊！你这呢，这安尼推广也袂用的。你是要农民呢，无一条生路嘛？哦，但是咱台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邱垂正啦，哈、啊。邱垂正讲，那是这个台东馆长呢，过去都已经啊违规一遍啦。这边呢都禁止啊，一个安尼是，所以请主管机关唔是咱的台立委员会，是内政部。哦，所以请内政部了解一下。而且呢，啊，要甲查处，查处就是要甲你办咯、哦，哦，做行政的查处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台东馆长呢接受咧广播电台访问，伊是安尼表示哈、哦，因为我就是替阮家的农民，台东嘛，农业官嘛哈、哦，替阮的农民，替阮的产业来出声，唔是政治表态啦，唔是讲我支持阿强啊，我就无遐意思，啊、哦，我是一个诶农业官的馆长嘛。替阮的农民出声，啊，希望讲啊，加一寡销路。哦，啊，中央你应该务实来面对现实的需要嘛。哦，你不要农民卖种产品，啊，你是要等伊的，等伊的路吗？啊，用咱的代理委员会咧，即海峡论坛呢，进前咱就宣布了哈，全民拢禁止，中央机关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哦，你即个人员袂当参与，袂当参与啊，所以你就袂当去中国啊。他不能去中国，伊就录一段影片，啊，去啊出声就对哈，啊，去啊有播出啦，播出。当然，咱这边一定会知影嘛，啊，知影了，人家讲，啊，都已经甲你禁止啊，你搁要安尼，哦，而且伊讲顶一边，啊，顶一边呢，这台东馆长呢嘛是去中国，
然后去到遐了，家己啊改行程。哦，结果甲对岸的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呢，来咧见面，来咧见面。哦，你真个家己啊改行程去见面呢？哎呦，这边啊呢？哦，啊你个无用移民署这边来报备，你来报备嘛？唔是讲袂当，你来报备，你无报备，啊改行程，国个改见面。啊，所以那边的移民署呢，就甲这个台东馆长甲记违规这边。违反规定嘛，这边安尼是哈，啊你这边个话呢，第二边，所以我们才请雷政部呢，爱做行政的查处哈。当然雷政部是安尼表示，用台东馆长是不是牵涉到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哦，等于讲对甲对方是合作的行为。啊，这呢可能就较歹讲呢。哦，因为安尼先了，就变作甲对方合作。卖物件去兑换是合作，所以呢，内政部是认为讲，确实讲那是违反呢，咱呢一挂规定者，啊，得依照着大陆委员会伊的公文来，包括行政停诉法，相关的规定，阮再来办理行政调查啦，啊，所以呢，听内政部这个讲法，这个口气啦，要符合着是甲兑换合作行为，恐惊，嘛歹讲啦。啊，所以台东馆长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阮地方政府，阮参加相关的活动，阮的目的是啥物？哦，阮是要希望协助咱产业的发展嘛。哦，你讲台湾的水果遮好食，遮尼好，你嘛都要销出去啊。哦，所以咱认真来思考咱台湾水果的未来。哦，照你讲，中央甲地方，咱应该合作嘛。咱来替农民将这个通路甲跑通，啊，互因的专心呢，去种植。是不是啊？哦，啊，结果呢？咱唔是安尼做，啊，恁点到咧答，安尼就唔好哈。当然，重点是安尼哈。台东呢，咱这往来设客，哦，这个有够好起来哈。伊讲高雄五呢，阮拢是销对销香港啦、澳门啦、啊个大量啊。啊，所以呢，确实讲，咱啊得起来，咱无都拍通其他呢，会当替代大陆的市场。譬如讲，咱即马哦，够真侪市场会当咧销出去。哦，安尼咱就卖销大料，唔得无要紧。但只嘛短期间无嘛，啊无呢？这农民总是物件也卖出去啊，伊卖趁钱啊。哦，啊你大陆委员会认为讲，我若去参加，啊，就是去安尼听人家咱说安尼先。

与邱垂正，这邱主席是表示啊，用中国长期间，大家也知影，伊都用农产品，点么甲你调一调一调，伊都是咧做统战嘛。所以希望讲咧，咱农民啊，卖讲咧，过一遍去互对方甲你养套杀。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台东馆长的回应是安尼讲，伊讲啊，这大家嘛知影嘛，阿强阿要补多一头，咱也唔知，吼、哦、要通证嘛，台东袂当安尼先就放弃咱的市场啊，哦，所以这可能咧用智慧啊啦哈，好啦，所以伊表示啊，伊讲啊，阮往来是徛咧阮台东，嘛唔是讲干那农民呢，伊要包装，伊要运送，哦，伊要水油啊，哦，啊有人来做。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吃头路的人，工作的人呢。啊，这些人口占我们台东总人口的两成，差不多四万人。按需要生活，按需要销路，好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应该是看安怎呢，够有当销出去，是不是啊？哈，啊，佫袂去予对方通证去。那你代志就解决了嘛。你刚才讲袂当销，袂当销，袂当去。实际上物件呢，无销出去。啊，咱是做农的呢，咱不是做电子的呢。好、哦，电子的赚个有些些，对不对啊？哦，啊，做农的很辛苦了哈、哦，所以销路呢，无你得赶紧个别的市场，哦，来打通，和咱农民呢，较好的水果会当销出去，不止哦，咱两面的补充，包括这个往来食客以外，三四项的，包括鱼啊，包括咱这个大米啊，哦，等等啊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毒品的丧尸烟弹。啊，这边呢，就是甲下诶，甲改做一级的毒品啦。啊，本来呢，伊毋是一级的毒品嘛。迄阵啊，主力那个这伊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哦，这个丧尸烟弹，迄阵啊是第三级的毒品。哦，阿贝啊呢，啊，变作是第二级的毒品。啊，即卖呢，已经改做第一级的毒品哈、哦，因为这个毒品呢太普遍了，啊，电子烟呢太方便了。啊，介绍呢？哎呦，佫袂讲了，非常离谱的贵，所以变作哇贵安咯，贵安尼大销啦，会当来讲。哦，所以真侪咱食这种啊，依托米子本来是二级的毒品嘛，哈，啊，结果食了呢，安尼袂清楚嘛，开车弄死人。哦，所以毒驾内面大多数都是食这电子烟的。啊，尾啊，行政院长呢，伊就推动跨部会毒驾零容忍嘛。提出十四项啊，咱具体的做法。啊，法务部长召开呢毒品审议委员会，这是法务部咧管的。啊，因即马决定将伊托米子相关的高种的毒品，啊，像咱讲的伊托米子，包括美托米子啊、丙帕兹啊、丁托米子啊、丁丁丁丁，拢种高行啦哈，就是相类似的这个毒品。咱即马甲提升起来，比作第一级的毒品，第一级甲第二级甲第三级，吼、哦，迄个天差甲地哦。第一级的呐，你贩卖、你运送，是当甲你判死刑的哦。啊，第二级以后就卖啊嘛，吼、哦，所以这个重刑落去是差真多哦，吼、哦。啊，未来呢，行政也公告，公告了后你敢若食，就要甲你判到五年。相当啦，判到五年。啊，你若做，哦，佮运送，啊，佮卖，啊，后来死刑，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变作是第一级的毒品，伊托米子啊。啊，未来的行政公告了呢，就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规定，生产、运送、贩卖、死刑至无期徒刑。哦，啊，若无甲你判死刑，是甲你判无期徒刑者。佫要甲你罚3000万的罚金，哦，啊，你若意图要贩卖，哦，你即马有嘛？啊，你想要卖？哦，即款就会当甲你判处到无期徒刑，啊，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嘛要甲你罚700万。啊，你若讲我会啊，提伊转让就对啦，嘛要甲你判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佫要甲你罚100万。啊，上介单纯的就你食啦。你吃，你干那吃使用尔吼，相当就要甲你判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好啊，我身骨有，啊我无吃呢，我身骨有尔呢，干那单纯我持有，
三年上当，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安尼是哈。当然这袂当讲判无轻哦，这算判重哦，哦判重哈啊。但是呢，这毒品的代志啊，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是不是哈？咱先啊来讲一条美国甲伊朗这个新闻，这应用到全世界啊，啊油愈贵啊，啊通膨就来啊。哦啊，大家钱就补啊，哦，等等安尼吼，所以美国甲伊朗，咧十九呢一点日内瓦正式来签一个协议。啊，根据呢世界这媒体咧写吼，就是伊内容内底有一条啊，美国政府会提供伊朗3000亿美金重建基金。啊，所以当然是哎呦，哦，那有这种的条文咧内面。很有一个爆炸性的条款啊，所以媒体咧写就讲咧，这笔3000亿美金哦，是针对安怎咧？你针对伊朗啊，你一寡咧投资，而且是苏联的投资，投资咧都投资咧伊朗咧，包括讲咧啊，运送啦、制作啦、生产啦、能源啦、物流啦，或者行业安尼先啊，结果有偌侪企业。有讲好啊，我管理投资安尼先，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真侪企业拢讲好，我要投资伊朗。而且听讲，吼，听讲呢，有超过半数的资金呢，嘛拢已经款好啊，安尼先啊。所以等于讲，已经有咧运作。啊，包括呢一挂新闻网站咧讲，吼，用3000亿的美金呢，吼啊，所以冇人批评啦，批评讲啊。你看，你川普总统，你讲以前的总统安怎？结果你即马嘛是，如果行登去2015年迄阵啊呢，合作协议的老路啊嘛。哦，你嘛是资金方面可以安怎呢？较解冻，哦，然后伊人讲好啦，哦，你若钱管理安尼，啊，我就较牛波。哦，甚至即马佫有重建基金。啊，好啦，所以川普呢17，伊咧法国嘛哈，参加 G7 的时候呢，记者就甲问这啊，伊讲啊，恁这啊，拢是假消息啦，假消息啦哈。其实呢，这段声明会当讲甲真好，但是为什么要讲甲安尼是呢？所以伊讲啊，伊会讲呢，好好啊，更加准确来讲到呢这段内容安尼是哈。所以川普是安尼讲哈，用啊，你这企业国家。公司哈，你当自己决定，你是不是要投资伊朗？啊，记者就甲问啊，哦，你是咪要求讲啊，你波斯湾附近这国家呢，爱投资伊朗？你安尼要求无？伊讲无啊，我无安尼要求因呐、啊。啊，因哪边来做？安尼嘛无要紧呐，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啊，根据呢，波湾国家甲英国、美国媒体所写到的。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即马签的这个谅解备忘录，这谅解能力啊用了真好。谅解，你也谅解我啊，我嘛谅解你啊。哦，谅解什么来写下落来？谅解一个备忘录安尼先哈。好啦，所以美国一间的这个区域来对啊，即个共同物资的啊，有一个全面的计划，就是要促进伊朗的恢复，包括促进伊朗经济发展。当然，这嘛是伊朗诶，这嘛上需要诶。哦，国家散架呢，啊，战争判甲乱国国，哦，啊，需要钱，啊，无钱啊，啊，无钱，伊朗呢，要啊想一波，哦，想一波，就是你准备经过这个啊，霍姆兹海峡，我要给你收钱，哦，伊只只准收200万的美金嘛，所以可见真正无钱啊。啊，是不是安尼斯呢？打动了呢？伊朗这边的啊，顶面的人的心态啦。哦，听讲因内部，伊朗内部嘛，一寡跟他讲，这个权力的斗争啦，吼、哦，等等无同意见，这也拢有啦。不过起码你所了解，这条呢，敢那是已经进行到一个相当啦。哦，所以冇人讲这3000亿美金在做基金对不对啊？哈、哦，并不是什么重建基金，嘛不是什么赔偿基金。嘛，未用到任何政府的资金嘛，是补助。哦，顶多是为美国，啊是波斯湾，即阿拉伯的国家，啊是非洲、南美洲、亚洲即企业，哦，有诶同意安尼要提供资金，啊、哦，然后投资咧伊朗，
包括呢人员、物流、生产、运送，吼，这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这是有一个伊朗的高层，毛甲记者讲，伊讲本来伊朗是要求啊，美国爱赔偿，就你搞我拍架呢是要求美国赔偿4000亿美金。这美国哪有可能答应呢？美国自己都没钱啊！哦，所以美国公布我赔偿，不可能啊，不可能。后来呢，上后面瞧，啊，才讲出这个，哎，啊，这听起来嘛，敢那袂歹。但这个想法不是美国人提出的，嘛不是伊朗提出的。哦，听讲是卡达啊，卡达这个可能内面的高层吧，哈，卡达这个国家内面的人讲，会当安尼来做。哎，听起来也有道理呢，是不是哈？啊，这基金就是讲有一挂区域国家套计啊，我给你贷款，我给你担保，哦，还是讲信用贷款，还是直接出钱买用的，啊，然后呢，投资了伊朗啊那些，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应该跟一个相当啊哈。不过这呢，跟美国解读对伊朗的制裁，还是讲啊，从那里解禁掉呢，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呢。伊讲这是完全分开的哦，完全分开的哈、哦，所以这站是这站，冻结的迄是冻结，安尼是哈。好啦，这后续呢应该还佫较侪内容出来，哦，所以这对伊朗来讲，确实讲啦哈，确实讲这代志呢，当然先顺利落去瞧的时候呢，这伊朗这个国家啊，会产生真大真大的变化，因为钱入来嘛，钱入来了后呢，设备就入来啊，建设就入来啊，啊、哦，会渐渐呐。独裁国家呢，会变做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得了皮肤。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阿亮啊。
4: 哦，阿亮啊，先生。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4: 我请问你吼。
0: 哎。
4: 我咧走路吼。
0: 哎。
4: 敢那有较退化较？行较未去迄种诶啦。
0: 哦，你即马那是筋骨甲退化，行较未去吼。你啊，你那行较未叮当，行较无力吼。爱顾，
4: 较无力。
0: 哦，爱顾筋骨咯、哦。
4: 因为我在时啊吼。
0: 系。
4: 我在时我拢会行路，会用行出去啦。
0: 是。
4: 我行拢草行。二十分就到阮这边公园遐去啊！啊，再等下再搁行转去咯。
0: 哦，安尼真好啊！
4: 啊，
0: 安尼真好啊！
4: 啊，即摆就是，
0: 嘿，
4: 感觉较无，感觉较无来得种个啦。
0: 哦，你爱食三椒食瓦骨啊？
4: 以前就敢若讲行十五分啊，就会到位啊！即摆时阵就是。哎，敢那爱加行五分钟，啊，十二十分才会行到。
0: 慢慢啊行，无要紧啦，慢慢啊行。啊，你今年几岁？
4: 较无力者，啊，要安怎？
0: 今年几岁？
4: 我姓梁的啦，第二头的啦，
0: 姓
4: 梁的。
0: 好，你去买咱的三椒，买咱的瓦骨，买两项来固筋骨，买三椒一盒，瓦骨一盒来吃哈。
4: 食瓦骨咯，嘿，
0: 还佫有三椒。
4: 啊，你迄雪梨，我以前都有伫食咧哦。
0: 哦，安尼同款，你经常咧买啊？你甲药房买雪梨旺吼，伊就有咧卖咱的三椒甲瓦骨。
4: 我食足久啊，迄个合作，迄个合作雪梨旺，迄我真久都忘有摕，都有滴甲食。以前有食过吼。
0: 嘿。
4: 以前的时阵。就是一个，即摆那洗头的时阵，头毛足够落的
0: 嘛。哦，是。
4: 即摆那感觉讲无虾米会落头毛啊。
0: 哦，真好啊，真好啊，哈。
4: 这样就是感觉安尼咯。
0: 安尼，搁买来吃嘛，好唔好？
4: 搁买来吃。
0: 嘿，哈。
4: 哦，好啦。
0: 啊，你知影瓦骨嘛，买转来吃哈。
4: 啊，吃，搁兼吃瓦骨咯。
0: 嘿，啊，斗阵吃拢无要紧哈，斗阵吃顾身体哈。
4: 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啊，亮哥，嘿，我请问你哦。
0: 好。
5: 我等于有脚有疼哦，啊，有你叫我食的瓦骨哦。
0: 对。
5: 我已经食气管上的已经了啊，啊，
0: 个
5: 要大较大罐的，迄如果食一半较加，啊，他用都差不多哈。
0: 啊，你脚头哈，
5: 嗯，
0: 脚头有直无还是歪？
5: 没有歪。
0: 啊，没有歪，你即马三顿食照去工食，啊，但轻松活动也如何如何。
5: 安尼哟，
0: 嘿，
5: 啊还有要问你哦，
0: 系，
5: 我这迄款呢都不时都拢安尼小块的讲啊，双脚拢安尼硬灰啦，还是怎样安尼要食啥？
0: 迄是循环脉，
5: 哎，
0: 会更较无成就性，迄个食苓果精。
5: 苓果精哦，
0: 苓果精三顿食，会当甲你的三椒瓦骨斗阵食，
5: 安尼哦，
0: 一顿一包就好，
5: 安尼哦，
0: 嘿，啊，你要活动哦，你要活动吼，
5: 哦，我活动是过了，我真有活动的啦，
0: 嗯，今年几岁？
5: 八八，
0: 好，阿妈你注意你吼，本身的血压啊，甲心脏方面哦，好唔好？
5: 他这摸扑起来，就是拢安尼安尼一个乌青，啊，就安尼灰青，安尼灰灰安尼啦。
0: 啊，我就甲你提醒啊，恁就是安怎呢？咱的心脏无力，肺咧要转来较无力，安尼是。
5: 干啦，香菇精啊，免过别项。
0: 一项一项，嘿，灵菇精，嘿，一项对。
5: 我是顶日就听你人嘛，是安尼问伊讲，你叫讲香菇精加加雪梨王，
0: 安尼。你那灵菇精加雪梨王拢会当来，要当来吃是上好啊，第一名。
5: 哦，啊雪梨王无吧，跟你香菇精就好。
0: 就是讲第一重要，对你来讲是灵菇精。
5: 哦，
0: 啊，那雪梨王咱夹咧，当然也更加好啊。
5: 哦，是啊，
0: 哎，好唔好？
5: 啊，因为雪梨王敢有多做
0: 啊？哎，问看卖吧，好唔好？哈，
5: 没有，这个优惠啊，哈。
0: 哎，爱七个哦，七个哈。
5: 爱七个的。
0: 七个下旬才有这个大做的特别做的哈。
5: 是啊，
0: 好不好？
5: 好，
0: 谢谢，拜拜。
6: 他讲我食雪梨王干嘛好出白啦？
7: 雪梨王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梨王，昆车这点点。
9: 雪梨王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梨王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王啊，今麦拢袂啊。
12: 雪梨王今仔哦，我参王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食的雪梨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泡沫可可乐，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啊，雪梨王是水的，诶，水的，哈、啊，咱在厝内有时间呐、啊，咱会当将雪梨王甲倒咧杯啊，然后温暖的滚水甲冲落，啊啦啦咧，啊水温甲做一挂，薄薄安尼先，好，啊甲零果精咧两项会当斗阵食，上补气血，安尼先是上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讲啊，这个连假端午连假，那放假超过三天以上，一般呢，统计长都客满啦。端午连假嘛是同款哈，统计长咧估计啦哈，就是讲呢，可能一天呢会来到143,000人出的啦。这嘛是一个端午节新高纪录，所以提醒大家你若是这段连续假期要出门要去同机场，请你来提早3点钟到机场。哇，真忝啊！去要等3点钟啊！过来就是讲，天气好啊，日头出来啊，所以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咧讲，伊讲这连续假期的头一天呢，都会塞车，都会，其实大家拢知影啦。差不多都会大家，拢差不多一个所在。伊讲尤其是国道五号啊，为这南港甲头城遮，伊讲啊，当时塞甲当时呢，有可能透早6点开始塞，塞甲黄昏以后，连续塞10点钟以上安尼是，可能阁不止诶。两个去一遍就惊着，第二遍呢不得不阁去，我两遍我了我袂啊，好诶。他家你真正系安尼怀疑人生啦、实在太塞了。好啦，通机场呢，这人真多。今年的5月20呢，迄阵啊呢，累计年旅客量已经突破了2,000,000人次嘛，比去年的6月初4啊，提早15天就到2,000,000人次嘛。所以这個人数呢，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通机场呢，有一挂数字啦，都当时偌多，当时偌多哈。不过起码是安尼，你若去统计场咧，伊起码咧会当网络报道啦，也是讲啊，唔免去柜台吼。你若行李简单咧，有无？遐电子报道啦，拢真方便。安尼先，你唔免点么摆遐呢，等个遐尼久。你若不养用，那是有少年的啦哈，叫少年的替你服务一个试试的，真简单就统计啊。另外咱来关心一个话题，就是电子烟。电子烟呢，即马人讲哇，这伊托米子、丧尸烟弹这毒品呢，用这电子烟的方式啊，你食毒品啊，那是哈，卖讲有毒品呐，就算讲无毒品的电子烟，即马连小朋友、连国小嘛，你食电子烟，这确实是一个咱台湾的大问题哦。国小5年级，你下好的便所内底几啊下哦？到底呢？你数这电子烟讲？所以国教署的统计哈，涉嫌的炸或者是使用电子烟的学校，通报案件3年来增加7倍。2025年就是去年，累计有1692件，超过40,000名以上，国中生、高中生在吃这个电子烟，所以这是不是应该有成立一个跨部会通报机制，就为源头抓起嘛？来打击，不这个学校内面呢，学生囡仔呢，几个到底呢，数这电子烟很糟糕呢。咱这个中部家，毛议员咧讲，用这电子烟呢，伊会甲你做比作干呐，比作是这个珍珠瓶啦、珍珠奶茶迄个奶茶瓶啦，还是讲流行的什么物件啦、公仔啦，还是可乐罐啦，还有这个水果味啊，等等。所以这囡仔读书囡仔嘛，认为讲这也很新奇。轮流安尼啊，咧输电子烟，内面也是甲你藏毒品的，你就害啊。所以拿到中医家，有一个儿童急诊主治医师，伊破门的呀，用来一个患者，读书囡仔16岁，目睭看见完全蒙神，脚步行袂在，东倒西歪。两只手阁会抓，妈妈呢，赶紧甲送来急诊。初步检查呢，结果还好呢，嘛无发烧呢，但是状态就是怪怪。其他检查起来嘛唔知咧倒个问题呢。后来咧伊安怎呢？伊个外套会落地啊？这一地啊呢，乌的，一个看是数电子烟的电子烟的载具啦。后来在针对这方面呢，来个做处理啊。因为无偌久了，这高中生肺压就下降啊，赶紧来个做治疗，甲监测。
哎，这就是安尼，后来证实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三星的身体状况安尼是，哦，所以国教署这边呢，某一挂这种学校安全通报的一挂资料，用咱学生囡仔炸，哎，使用电子烟通报的这案件呢，是安怎是不发生的成长？2023年呢，237件；2024年呢，499件；2025年呢？1692件，这就是规个摊开啊嘛，规个摊开啊哈。啊，那国中甲高中呢？伊讲国中呢，伊本身咱即马了解数点之分呢，差不多2.1%。啊，那高中高职呢，超5.1%。啊，那国中就差不多是12,000+人啦。啊，那高中这边超30,000人。好，啥物样的是其实呢，咱分海防治条例修正，迄阵啊呢，112年啊上路。哦，针对啊，你食这电子烟呢，那是重罚。重罚，迄阵啊呢，整体呢，食电子烟呢，有较下降哦。哦啊，即马这状况呢，规个个摊开啊，这个很糟糕呢哈。所以即马包括小学、小学呢。哦，所以当时基金会这边呢，因为做一个调查，伊讲啊，电子烟内面有这个烟弹嘛，哦，伊讲内面呢，这个烟弹呢，迄内面一支安尼超40-50元啦，爱当数200遍，啊，这个小朋友读书囡啊，哦，3-4个斗阵买，一个人敢那出10几元，会当数50嘴，所以定在学校内面呢，一丁，点咩咧数？而且电子烟的外形，伊个咧做个公仔啦，跟那一个3C产品安尼是嘛？啊，因这读书囡仔讲这烟弹里面的烟弹呢，有人讲是维他命棒啊、草莓棒、牛奶棒安尼是。哦，所以这当讲是等于因这咧流行，你知嘛？哦，所以呢，新北市只有一个老师，国小老师，伊讲啊，学生囡仔用这电子烟的情形呢，真正让人烦恼。我让还你老师你也管啊，伊讲真歹管，什么真歹管？伊讲用针啊，针对咱呢现行的辅导管教有一挂规定，哦，你书包内底有炸电子烟无什么呀、啊？哦，你袂当个敲书包啊，别讲敲啦，你袂当个看一下啊。你啊学校的行政人员陪同，你啊专程录影，哦，然后这听书啊 SOP 叫起工来。是不是啊？那最后你敲无物件，啊厉害啊！你家己卡到代志啊！所以对老师来讲，我卖插就好啊！我插你后年就颠倒我转代志啊！所以到尾就无人管了嘛。好，就变做安尼先好。另外，咱先提醒哈，这食毒开车弄死人。哦，即马大家敢那讲注目为家来安尼先哈，但是人袂记呢，饮酒开车弄死人诶，是搁较侪呢。是不是？所以咱讲咱台中这条新闻，就王先生昨日暗开一台车，经过台中台艺家中兴路，弄到路边，行咧路边哦，就屋里上去丢，哦，佮弄到路边四只停喺路边的车，阿煞一走，哦，你走呢发生代志，你知吗？这屋里上尾啊上边呢救无倒来。啊！你卡到大代志啊！你哦，所以台艺分局呢开始调到呢附近监视器的画面，你走未去啦？即马拢嘛监视器啊！哦，然后呢找人，一直甲张凌晨点我，就来到这位王先生引导呢就抓人啊！哦，结果个酒测值阿哥呢1.02毫克，迄大家咧忙啊！可能伊真正爱唔知影，伊弄死人啊呢，所以伊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种以上，安尼是，这代志发生唔是咧三更半暝，伊是咧暗时啊10点外尔。啊，有你上行咱台艺中心路遮，啊弄着真大声，哦，所以附近的人总出来看，哦，有你上多70几岁啊，和你弄一个多一头开，哦，迄救袂倒来啦。就会等下吼，所以咱台艺分局才冇统计啊。用今年的顶半年啊，阮敢那掠这啉烧酒开车的呢，260几件。
啊，最近呢，食毒的抓到有啊，最近这三个月抓这食毒开车的有哦，阮家呢45件。哦，伊讲这零容忍啊，这一定爱抓啦。啊，这个太糟糕了，安尼是好。过来来讲啊，偷渡，屏东关，啊，东港家呢，一只呢，义昌号渔船啊，拢嘛用渔船啊，啊，一般人讲啊，坐桶啊出去，坐桶啊呢，哈，也是渔船啊。去年呢，载着真侪拢是通缉犯，啊是兄弟啦，帮派者嘛，要走路安尼是10几个偷渡犯，一定呢要去渡，这些人。台湾呢啊出代志啊，要去柬埔寨啊，柬埔寨不是真危险吗？弄诈骗的啊，因就是要去做诈骗的，要参加诈骗的哦，所以海巡单位呢抓落来嘛，啊抓落来哎，专门的载人诶啊，人蛇集团主嫌犯呢叫做许卫耀啊，从这上班啊，希望救出呢党营。啊，电话呢是依照意图啊，伊就要探缉嘛哈啊，从这。已经是禁止出国处分的阿混出国，以这条罪来判了哈，判处了这个酷的8年2个月，其他的共犯的5年至3年4个月不定。哦啊，这条新闻呢，不是种写真大片啦，要安怎讲呢？因为这代志啊，因为过去个即马嘛是拢有这条路在走了哈。啊，主要就是了解一下啊，这群人台湾这边出代志啊。啊，结果继续做歹代志，拢是去柬埔寨，啊，个接着受理。啊，你安尼是要坐趟啊出去？啊，到底呢，伊会给你收偌侪钱？啊，听讲呢，收100万至120万不定。哦，啊，伊这后边这主嫌犯伊嘛是爱成本的呢。哦，伊啊委托呢人安排啊海上呐啊去干呢出个海外哈，迄边有人接。伊讲啊，这渔船啊出去，超过12海里之外，然后另外一只，好、哦、安怎来接人啊呢？好、哦，所以伊嘛是成本啊，爱请人处理遐代志啊呢啊，不过伊赚较济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无大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为每一天啊接的电话当中啊，真正发觉到咱台湾呐、啊、是超高龄化，65岁以上的长辈呢，每五个就一位啊，所以过去咧做节目啊，听到讲阿公阿妈讲啊，我70多岁啊呢，啊，哎呀，老菩萨，即嘛70多岁。少年啦，少年，你发觉就讲卡入来87岁、88岁啊，90几岁啊，太侪太侪哈。当然，咱人呢，长退休哦，上重要爱哪爱当行，要活就要动哦。咱长退休老菩萨，但是确实讲咱无阿多安尼，行当往西呢，真正吼，迄、人啊嘛快乐袂起呢，所以筋骨呢，甲够用。会当拍拍走，这真要紧哈。所以阿公咧讲，哎呀，脚较无力呢。以前行15分钟，即卖行20分钟呢，无要紧，爱行，行较慢无要紧哈。阿哥筋骨三招瓦骨嘛，哦，三招两粒瓦骨两粒，啊，咱87岁啊，三顿食吧，哈、哦，三顿食，将来筋骨够用，哦，你啊继续会当呢，赶快行较公园啊，哦，卖15分够啦，20分行到位，好、哦，安尼先也很好。按两行呢，到店家加本金的加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先来给大家报一寡数字，就是讲咱今年的成长，经济成长了哈，到底什么款？哦，咱的经济部长是非常有信心啦。哎呀，8%、9%，等等安尼是哈。当然咱这个富国神山，咱这电子业非常好嘛。啊，台积电哈、啊，所以即马美国总统又在讲啊，哈、啊，这本来咱美国的生意，拢叫台湾的给咱抢上去。好、哦，等等安尼是好，伊到底个讲虾米戏呢？念伊讲个大家听，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5月7日，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今年啊，今年的成长率到底什么款？暂时来你欢迎比顺啦，好，咱的经济部长，用那整体啊经济来看呢。台湾的经济表现呢、啊？哎呀，真罕见出现了，连续两年啊，拢是高成长。哎呀，这两年哈、啊，哦，安尼是哈啊，所以这当中是真强啊，强势尽头。用今年啊，哎呦，更加惊人哈、哦，用惊人啊呢，用应该是超过8%哦，这不得了哈、哦，超过8%，用甚至嘛应该有9%哈、啊，所以到底是8%9%哈、哦，甚至有可能10%啊，用除了 AI 之外啊，唔是 AI 的产业嘛比去年较好，所以成长的突破10%，这个机会是有的哦，哦，所以就是8%以上就丢了哈，我俩国发会注意。怎么讲？伊讲啊，因为这消费啊，包括出口，吼、哦，这两粒大粒引领的胖吼，而且 AI 呢，甲咩啊？包括唔是讲干那电子业俩，哦，咱过去拢讲啊，干那电子业咧赚钱，哦，这个行业咧赚钱，啊，其他也无赚到钱。伊讲起码连这个传统产业，包括转单效应呢，接落去呢，突破10%的可能呢，伊讲当然是有诶。哦、所以这个主委是在讲，伊讲主计总处已经修正了嘛。今年咱台湾的 GDP 会来到9.64%，啊，其他的真侪单位，台中院呐、啊、中经院呐、啊、台经院呐、啊，这些单位呢，啊，针对因本来厉害经济成长呢，今嘛嘛拢呢做修正、提悬啦，啊，就是国家好安的是哈。当然经济成长好，这是好代志，但是你物件唔能起价。这介绍起价都不是好代志，哦，虽然呢，食外口，因为食外口的费用呢，哇，持续的起价，哦，像讲呢，这里香槟集团呐、啊、火球店呐、啊瑞莎啦，吼、啊，还是讲啊，这麦当劳啦，用今年陆续拢宣布要甲恁起价啊，啊，像鼎泰丰就够出名的吧，啊，昨嘛宣布，部分呐、啊，部分的介绍呢，要起价安尼先。为小菜加小笼包呵呵啊，拢总要起价哈、啊，所以讲啊，那呢整体列起来啦，差不多会起价5%，啊等于大行拢起啊嘛，是不是啊？鼎泰丰是安尼讲，伊都维持啊，阮这个啊品质，啊阮这物件要有品质啦、啊，要顾好啊，所以为22开始起价，小笼包呢每一粒起1元，为28元啊比29元一粒啊，你来看。安尼29元，哦，真正这个，哦，啊，虾仁蛋炒饭300元，即马比320元哈、啊。好啦，这个就看你家己安怎调整啦，是不是啊？遐尼贵啊，咱会当食一寡较俗的嘛，敢是？哦，啊，今年以来啊，真侪大型的餐饮业其实拢起价啦。啊，像瑞莎呢，伊差不多有90项的物件是已经调整起价啊，好就丢诶。好几条呢，调整了48项嘅产品，平均呢调整超3.8%以上，安尼是哈，像王品啦、啊、汉来啦、啊、干杯啦、啊，或者业者嘛，你讲吼，因为哎呀，即卖有影物件咧成本啊，佮压力较重呢，哦啊，即卖呢，即卖还佫看卖啦，哦，这都是也未起价安尼是哈，但是冇人讲啊，你讲雅琪啊，讲雅琪啊，咱买一只鸡排啦，鸡排。哦，讲啊，超过100元安尼是啦。哦，那超过100元，等于讲一袋鸡排啊，都差不多一个便当的价钱呢。哦，这连锁餐厅的起价，用啊，像台中的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叫做善勋，甲真出名的盘手类的店叫做玉珍勋啊，用这嘛拢袋的起呀。啊，连雅琪啊，雅琪啊小吃，伊讲。
台北树林啦哈，也是啊，这鸡排、鸡排，我嘛已经啊突破100块安尼先啊。哦，一张无够呢。哦，所以亚旗啊，亚旗啊，介绍个餐厅呢，秒啊秒啊，啊，才变成钱安尼哈。所以讲啊，连鼎泰丰都起价嘛，啊，这船头咧起，后边就跌咧起啊，哎呀，那是哈。啊，台中咱大家哈，伊讲真出名的糕饼店，啊，玉珍心，这个月月初呢，成功要起价嘛。啊，这个招牌奶油小酥饼有40块，调整变做45块。哦、啊，每一粒的蛋黄酥。嘛起5块，哦，甲我做个70块哟，安尼是吼真多啦吼。伊讲像新北市迄个沙林堡三重牛奶大王，啊，即嘛老字号个呀，伊就是炸鸡排加木瓜牛奶出名嘛。哦，伊讲顶个月啊，鸡排为95块，即嘛变作99块。哦，在地讲我20年前。哦，这35块，哦，拜托个20年前，你即嘛来讲啊，树林也是啊。小吃鸡排，伊讲咧旧年年了，哦，起10块啦，起10块，啊，那咧一碟啊100块，用嘿啊，啊，蚵仔煎咧，嘛起10块，一份90块，安尼是哈，这当然啊差真多啊，哈，咱细汉的时候，我记得细汉咧，台北圆环，哦，哎，阵啊咧细汉啊，圆环的蚵仔煎啊有2种呢，哦，是迄间尔，但是2种，一种有加蛋呢。一种无加蛋呢，啊，可能真侪人唔知影。即卖蚵仔煎都一定有蛋，但是以前蚵仔煎呢无蛋哦。头家我要加一粒蛋，哎，遐加钱啊，是吼。迄阵啊呢，食一份蚵仔煎呢，4块银，我过会记的。即卖你去食看卖，当然你袂当讲以过去的啊，迄、那个数字来看，即卖啦，敢毋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台中的一个报道，好、啊，少年人。讲话少年人想袂开，想袂开的自杀呢？好讲5年啊，之间啊，这人数啊要增加1倍啊，那是哈。咱头拄啊讲到本身呐、啊，食电子烟呐、啊，国中啊、国小啦、啊、高中啦、啊，你咧食哈。今嘛所报告的是全国咧，这几年啊，轻生就想袂开自杀的人啊，一直咧增加，离婚率已经来到十

你是安尼，伊十四个以下，四十六个以上，一十四个以下就幼，就个幼嘛吼，啊个幼嘛吼，国小安尼是同款，伊拢有种心理的支持的方案，或者是四十六个以上，四十六个伊这这个时阵嘛个，哦，算讲是壮年嘛，啊，你变输个你虾米，但是拢心理支持方案，心理上的啦，这一般咱也是较舒服啦。哦，拢是讲你身体有健康嘛，有用无啦？有感冒破病什么无啊？拢问者，哦，拢袂感觉讲啊，你心情好唔好啊？哦，你有什么烦恼无啊？还是安怎无啊？哦，较少人咧问者吧，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台中市的议员嘛讲啊，台中市2019年到2024年呢，24个以下的自杀的通报为898，增加到1920几个。哦，啊，什么原因？哦，伊是讲现代社会呢？啊，即卖呢？你看，少惊化、老人化，哦啊，真侪因素嘛，哦，所以包括讲，这方面家庭的支持啦、学校的压力啦、同学之间的问题啦，哦，等等呢，拢有可能去应用到安尼是哈、哦。不过呢，即卖是女性自杀的通报数字啊，啊，占70%，即卖是以台中来做讨论的啦，啊，因为。每一个年龄层吼，比如15岁查甫的甲15岁查某的，还是50岁查甫甲50岁查某，按先来讲吼，是拢女性超过男性。所以台中病院内底主任咧安尼分析，伊讲这是安尼吼，查甫人是安尼吼，男人有泪不轻弹呐，啊，女性咧拄着问题。好、哦，开讲啊，讲互人听啦、啊，请求援助啦，安尼是，哦，这是本身呢，男性女性最大的不同安尼是吼、哦，所以呢，查甫用查甫确实呢，就是讲爱坚强啦，有泪不轻弹啦，哦，这安尼是，啊，女性呢就较无种，敢那意识形态枷锁，哦，女性呢自杀的通报数字啊占70%呢，哦，所以你该说是该说。安尼是哦，阿姨讲啊，少年人自杀的主要的原因呢，大多数少年人讲是感情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好、哦，那安尼少年人感情的问题无讲咧，都用通常女性咧感情的问题啊，就算讲咧无找找到专业的人员来讲，嘛较管理啊，甲家己的闺蜜啦、好朋友啦，甚至咧网络顶面咧来做些倾诉。在查甫人咧感情嘅问题，往往咧伊袂去啊开嘴啊去请求援助，就算讲是好朋友，嘛定来认为讲啊讲这闹亏，是不是啊？甚至伊若讲啊感情嘅问题，一般嘅人会甲讲，哎，佫交得有啊，但你是咧，哦，会这种状况。好、哦、啊，但是呢，女性自杀通报数字是占将近70%的是哈，这是抓一个地方，台中这大都市的一个状况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嘛是台中的新闻哈、哦。第十军团，即马军中啊，啊、哦、军中呢，即马咧招募嘛哈、哦，希望少年来做兵。啊，数字啊，啊、哦，拢也无够咱希望的数字啊哈。结果这是台中市。成功岭陆军十军团啊，步兵三栋两旅啊，三栋两旅啊，伊今年四月丢代志出来啊，啊班长啊恐吓啦，啊烧酒跋筊啦，啊即马伊个安怎了霸凌伤害事件，有一位中叔啊姓张，张中士，就咧前几工啊，6月15日。哦，伊嘛唔知虾米原因，很欢喜也是安怎？哦，竟然因即嘛是涉及一时哦，涉及一些课程，课程前咧布置的时阵，可能也开始算个是安怎？伊举一支啊训练枪，训练枪 T19电子训练枪，内底呢藏的是 BB 弹，牙枪内底安 BB 弹，然后呢录着一个姓郭的阿兵哥呢。六六个单，开玩笑，迄枪是袂当向人诶，何况你枪向人个单，啊嘛造成迄个人，迄、那个阿兵哥手受伤啊，几个所在乌青哦。啊，听讲咧，代志发生了咧，啊，唔通讲，我要甲压落来，要压案。
安尼顶面的嘛大代志哦。哦，但十军团这边是讲没影，这代志发生的第二天，咱就上宪兵队啊，安怎办就安怎办。哦，绝对无可能啊，有压案的这个现象。其实呢，成功呢，最近这段时间呐、啊，有真侪变事件，拢有咧媒体顶面啊，咱较无报道啦，较无报道。啊，其中呢，今年四月份迄是有一个啊，上兵姓梁，哦，伊就是安怎乔卫兵，哦，你要困，要困啊，要困呢，去有旅长呢，甲俩包。啊，然后就是一个中书啊，姓李，哦，强看呢，这阿兵哥哦，哦，甲强安呢，听讲呢，有人要甲举报啊，啊，要打1985了，无要紧哦，我是要退伍啊、哦，哦，你要跟我算，我就陪恁算，哦，你若敢卡这电话啊，我甲你骂死，甲你抄死，甲你安怎呢？而且那个军营内面呢，烧酒跋筊，公然赌博。后来是上法院呢，上法院是判处是110天啦，拘役啦，钱罚款你嘛无代志啊。啊，刷了个钱嘛，啊无两个月时间啊，你看过内部哦，牙青，内底是 BB 弹无唔对啦。啊，你当向人安尼端哦，开玩笑我别来哈。过咱讲一站呢，较料想袂到的，移民署南区啊啊事务大队高雄这边的专队啦哈。今年的二月啊，抓到一个非法的一个中介集团，伊就是查到一个40岁越南的，就伊啊，陈女士，伊是带头的，啊，讲呢薪水偌好偌好，吸收到什么泰国人来台湾呢，来这呢做农，哦，农务啦。啊，讲安怎呢？讲这个哦，安怎好谈？其实来啊，啊来咧凄惨嘛，做干咧无米无力，然后叫你倒来黑车的车道诶，还是钢料，啊无啥互你食，哦啊有一顿无一顿啊，所以这的人被骗来这了呢。讲去附近的溪啊呢，来对掠这个鱼啊，掠虾啊，啊买一罐的水果啦、野菜安尼来吃。哦，那可能发生在台湾啊，这个有影发生在台湾。更加奇怪的是，即卖呢，带头这40岁这越南这陈女士啦哈，伊骗来的人是泰国人呢。越南人甲泰国人讲话阁无同哦，是不是啊？哈，所以即卖呢抓到救出来5个是泰国的这女士哈，啊，这位陈女士呢，甲22个嫌犯，即卖当以上嘛，人口贩运呐，骗人来讲。哎、啊，这伊安怎呢？伊这陈女士透过网络联络到泰国那边在地中介，刷到呢伊咧啊一寡呢网络铺文嘛，脸书顶面呐、啊，哇、哦！你寡赚噶遮多，哦，点只生活安怎好安尼是？所以咧泰国较偏远的所在，哦，看到真新鲜呐！哎呀，去台湾做事的人赚遮多，有甚至呢从厝内一寡物件卖呢，也会借钱来呢，就希望来台湾会当发财啊！结果来这里要阿里害啊！哦，阿里讲话未通，阿里超过期限，阿护照伊倒掉诶，甲你限制行动，就敢那将你绑起啦！阿叫你做，无你休假做啥物休假？啊，平均超几个啊，就开咧一间无介大哦，黑车的车道还是钢料内面。我、哦、说后来救这人救着啊！哦，看因迄生活呢，咱家己的队员呐、啊，你讲哇，真正有够离谱的。哦，那咧台湾的发生这代志啊，是甚至不用吃，不用吃，看可怜无？啊，咱掠这，哦，一旦讲是兵分多路，去高雄、去台中、去南投、去苗栗个山区的农场，救出遮侪人讲，所以因有迄线路，哦，安尼先一旦跟他讲，半粒台湾岛，一旦将这人安尼分配去工作。哦，这已经有一个像组织了哦，啊，所以像抓这些，可能还有别的地方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公，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我皮好。
0: 你好，你好，加过来。
4: 我请教你哈。
0: 系，
4: 我迄个上周末微创啊，我食苹果精加迄个肝药啊，话紧嘛。
0: 你讲个详细，好我听来。
4: 好，我迄个有做迄个上周末微创。
0: 是。
4: 啊，佮食心脏药啊，对嘛？
0: 当时做微创诶。
4: 两个啊，喂啊！
0: 哦，安尼来食拢无要紧啊啦，
4: 无要紧了，
0: 拢无要紧啦，放心，安心食。
4: 我爱食苹果精也无要紧嘛吼，
0: 苹果精即马食嘛无要紧。
4: 哦，因为我进前就食几啊年啊。
0: 嘿，安心食，因为已经时间已经有够啊啦，两个月啊 OK 啊，无问题哈。
4: 会使继续食咧？
0: 会用诶，无问题，安心食。
4: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你好。
0: 嗨，请
5: 阿亮，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嗨嗨。
5: 我有来讲，我有买三椒甲瓦骨在食哈。
0: 是。
5: 我食几十天啊啦。
0: 是。
5: 啊，主底是有在食香菇精甲水利旺啊。
0: 是。
5: 啊，我那有这两天早上甲今仔日哈。
0: 是。
5: 胃拢无同款，我是讲迄盐门讲等于。甲胃肝有关系着，
0: 唔是，是雪利旺。
5: 雪利旺啊，
0: 雪利旺你食饭饱才食，吼、哦，咧泡甲薄咧，爱当减一寡量，好唔？
5: 啊，泡甲薄个啊。
0: 嘿，是啊，食饭饱才食。
5: 迄唔是迄个亚文讲的问题、啊。
0: 唔是三焦甲瓦骨的问题，
5: 是啊。
0: 雪利旺内面的铁质哈，靠胃血开安尼生哦哈。
5: 脑胃血就安尼晓。
0: 嘿，虽然食饭饱才食雪利旺啊，泡甲薄的
5: 哈。我是拢食饱啦，食啊，我是无透瓦薄啦。
0: 哦，泡较薄的哦，哈，
5: 哦，泡较薄的啊。
0: 雪梨王咧食饭包泡较薄的才来啉，安尼无问题哈。
5: 嘿，安尼啊，
0: 嘿，好好哈，
5: 好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我请问一下哦，
0: 好，
6: 我雪梨王啊，来干啥的呢？
0: 雪梨王哈，咱来的水拢会当啉，啊量来较大，雪梨王加啉一挂。
6: 哦，会
0: 使啉诶，嘿，会用诶。
6: 我长冻嘿，唔敢啉。
0: 哦，无，顶多加啉一寡。
6: 哦，
0: 哈，好唔好？
6: 好，
0: 怎样？
6: 啊，这问题吼，啊，高血压敢使啉？
0: 高血压啉雪利旺呢，袂讲造成伊高血压，哈，高血压是爱食苓果精。
6: 我是惊到血压都乱管。
0: 不会，
6: 不会
0: 哦。哈，你会旺，并不是会造成你血压欠管，不会的，好不好？哈，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每一样产品呢，拢有伊个特色，就是过多一方面较为主安尼是，所以有一寡呢，阿公阿妈呢，一寡问法啦，问法吼，过到这项无，啊过到迄项无，啊过到迄项无哈，实际上呢，一项产品呢，大项拢过透透呢，就等于拢无过掉啊啦，干啥呢？就刚才你讲综合维他命啊嘛。
7: 哦，所以呢，无法度讲啊，咱一项产品，哇、哦，过这过这过这过去，为头毛过加增加哈，这无可能哈。啊，所以咱呢了解的讲，咱的重点咧多，咱的问题咧多，啊，对症，迄、那个效果就会出来嘛。哦，啊，他都阿妈有问到哈，啊，就是讲啊，本身呢，这筋骨的问题啊，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瓦骨，哎、啊，不应该是大作为啦。好、哦，一罐水罐的吃完啦，啊，开始吃一罐大罐的安尼先哈。这还需要一点啊时间，因为咱的筋骨方面呐，一骨头生一轮呐，好、哦、爱三个月，对不对？啊，你这嘛呢，关节的退化，不只讲来对啊，生骨伤哦。哦，关节呢可以一摘，咱来个筋条的，迄边啊这软组织呢，伊嘛是一个修补呢。哦，刚才讲一台中古车，迄壳上咧漏油呢。哦，你爱安怎呢？哦，爱一个修补。哦，你若讲一台车咱换新的就好。哦，啊，若讲咱人来讲，哎，嘛是咱换新的呢，迄顶换零钢的呢。好、哦，这都不是新的哦，是换零钢哈。所以咱呢无必换，啊，咱就必须要个修补好。哦、所以你吃瓦骨还是吃三椒、哦、你要一点耐心他客厅上也给你写缓解退化性关节炎的疼疼会好不会好但是头头好这样子、哦啊、别赶紧、啊、你就会教教慢慢加教教气缸吃、啊、会一缸一缸来进步、哦啊、吃老了当然筋骨会比较坏这一定的啦什么人都一样吧、哦、所以三椒瓦骨我们有年纪都建议说三顿吃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顶吃。好啊，人高精血力旺呢，这是兼顾气血，气血充足。哦，人唔只会安怎会青春有体力，是不是？四季拍拍照，哈、哦，气血充足嘛，哈、哦。所以你讲啊，顾出来老大人，你看伊啊，是不是安尼讲话拢无声？哦，安尼气不足，哦，气也不足，一食人高精加血力旺，哎，那走路苦有无？哦，爬楼梯也艰苦那是吃三椒跟瓦骨、啊、问题欠得多我们就把补足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哦，川普呢在伊脑海当中一直感觉啊，本来是美国人赚的钱啦，啊，即马叫台湾赚起安尼先啊，啊，所以川普总统呢再一次啊，讲到这半导体的产业，伊讲过去美国是晶片之王。因是王啦、啊，但是后来呢，这产业叫其他国家呢淘汰去，啊，刚才那个淘汰来安尼是啦哈，所以美国呢差不多失去了呢半导体啊制作的这个基础，哦，点名台湾啊，台湾呢，伊讲台湾目前的晶片产业嘛开始回流啊，啊，去美国安尼是啦哈，而且也预告啦，卡叔讲，啊，你这企业那无照计划。将生产线呢迁回来美国，安尼是呢要甲你扣200%的关税，这也是伊做总统哦，一直用这招啦，就是甲你关税要甲你扣重啊，互你呢无竞争力。伊这招啊用遮久啊，啊甚至呢伊的招数呢去予美国的最高法院甲讲，这袂用诶，这违法啊，所以实在但讲也不是闹剧呢。应用全世界安尼是啊，好对伊安尼咧扩扩张呢。好啊，即马川普呢啊是参加 G7 的高峰会，好一个真侪国家的总统啦、啊、总理啊来对谈安尼是嘛哈啊，所以呢，讲到这半导体嘛，啊又讲到半导体，就开始个讲啦，过去的总统，过去美国总统啊，譬如讲呢，伊头前的总统呢，就是啥物哈，搁在帮助对方，搁在安怎哈，我都唔免帮助对方。哦，是这个印度回来哦，等等，也就是讲过去一挂总统的决策呢是错误的，哦，所以造成大量的这个制造业呢，就那呢哦，就那外流嘛，哦，所以讲啦，阮美国是晶片之王呢，没甲即嘛，甲即嘛，阮什么拢无，哦，甚至伊讲啊，这代志造成甲今日这现象，就是伊头前这总统拜登啦，拢是拜登啦。伊在什么推动什么晶片法案？啊，这晶片法案佫提钱，或者公司补贴这公司数十亿的美金呢？哦，啊，你钱开出去，佫无法度保证遐工厂会当如期啊，啊，倒流生产呢？啊、哦，所以呢，拜登迄个做法，迄是一种灾难，啊、哦，是真空的做法，哦，啊，所以呢，我这套呢，啊、哦，我这套无讲咯，我用关税，啊、哦，来呢，叫这企业来转来阮美国。哦，你这半导体的业者，你若无照呢合约，来美国投资，来美国建厂者，安尼我甲你扣100%至200%，这种啊超高的关税。啊，你若来阮美国生产呢，系安尼是唔免。哦，而且伊也讲啊，一直到2029年，伊也过会当做总统嘛，哈、啊，做到2029年哈，因为我2029年下令进行呢，美国。应该当掌握全世界50%以上的半导体的产能，啊，全世界有一半在我美国的手内安尼是啦哈。当然啦、啊，这个咱注意到的，就是伊咧讲话当中特别讲到台湾嘛，哦、啊，因为目前咧咧美国哦，真侪啊工厂，啊工厂咧做，大多数为台湾来，啊，而且嘛，讲出到大多数的投资。就咧亚利桑那州甲德州嘛，啊，咱台湾即马是咧无唔对，啊，咧亚利桑那州甲德州遮呢特别较多。亚利桑那州就是咱台积电去主要的地点嘛，啊，德州遮呢，哦，遮呢，啊，土地各方面，咱的鸿海啊、环球金啊，啊嘛是拢咧遐，哦，所以嘛真侪台湾人即马呢啊过去咧遐呢是吼，当然遐消费啦、土地啊，就较省嘛，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呢，这两年。啊，川普总统上少6遍以上，讲咱台湾人啊偷摕伊个晶片个产业，还是讲啊夺走伊个晶片个产业，安尼是啦。啊，2024年伊咧选总统个时候，伊就讲啊，台湾偷摕咱美国个晶片个生意，安尼是哈。其实也不止半导体啦，川普嘛讲啊，咧美国呢，包括汽车个产业，包括呢做油化个产业，嘛大规模呢，拢会登到咱美国。那尤其啊，伊讲美国呢，过去把流失了57%，这做车的能力，但是呢，我关税政策的带动之下，
包括德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这企业，你看拢登来阮美国呢来设厂呢。哦，所以今麦美国建设超过过去的所有时代，今麦是上盖好个安尼。啊，就是讲伊做总统的美国呢，今麦是上盖上盖强个啦哈。好啦，但是了解就是安尼先哈。伊讲个真欢喜。好、哦、啊，其他遐总统总理呢，听听诶，好、哦，你看我看你安尼先哈。不过呢，黄仁勋麦当公司这边带动了中国 AI 革命啊，这世界级的人物真诶，啊了不起哈、啊，台湾人啊，啊台南人，好、啊，阿姨啊表示啊，伊讲啊，当然，即卖呢，这是未来 AI 啊，就是时代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但是伊也特别强调了哈、啊，美国唔能欠电咯、哦。哦，伊讲美国呢，这个能源生产是严重落后哦。卡斯讲啊，电气象那是不够。哦，阿尼斯呢，到时啊，会削弱美国呢的 AI 优势啊，那是。后来咱讲到回来，他都啊，川普总统对咱美对咱台湾的种种的看法了哈。所以咱今嘛讲的是，最近伊对咱台湾的一个讲法，咧美国啊，有一个外交政策。派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撰稿人啊，叫做 Hilton 呢，伊啊有一篇啊啊主题啊，有写到咱台湾安尼是啦哈。当然，咱来看嘛，别人啊对咱台湾的看法啦哈。用美国呢对台湾呢一寡呢承诺啊，答应来安怎，答应来安怎，答应来安怎安尼是哈。伊讲啊，这啊，当然美国民主国家啦哈。这个总统跟那个总统不同的总统当然做法不同，但是说、啊、最近这种状况等于说美国答应台湾的这个不确定性呢，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哦、所以对外是不是说、咱的执政党，当然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嘛，是不是执政党针对这方面呢也是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调整哦、因为美国支持啊，即马民进党呢，业绩的状况，哦，是不是应该嘛的保持甲台独之间的距离啊？包括呢，嘛甲对方有一个对位，好、哦，当然这款的讲法甲理论呢，就比作在亚东的迄个感觉，安尼是啊嘛，是不是哈、哦？但是意思讲到，因为川普总统所讲到的，哦，川普总统因为川普讲啊，哦，有人以为讲伊走向台独的路，是咱美国咧后边甲支持。有无？哦，也你唔当以为安尼哟，是不是啊？所以呢，川普那是开始做总统的时候，啊，咱有一寡呢，可能主张也好，讲法也好，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啊，那无吃呢？可能呢，跟咱想的也无啥同款咯。哦，所以咱来讲到呢，像日本即马呢，你也了解哈、哦，日本即马是甲过去做法的较无同啦。啊，较无共，甚至日本呢，即卖呢，伊有一个叫做执政联盟嘛。除了讲即卖执政党以外，日本的联盟呢是维新会，啊，叫日本维新会。啊，日本呢维新会就是甲即卖执政党是嘛起的结盟的就对了哈。伊十七日一天呢通过了一个针对呢政府方面安全保障相关三文件的一个建议，啊，建议就是让你执政党呢。也当做参考，哦，伊来对下头讲，因为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种种行动呢，比作是常态啊。以前啊，咱中国的船呢经过咱岛屿，中国船呢经过咱岛屿，哇，那拢是大新闻咧报啊。今嘛伊逐天咧经过啊，这唔是新闻啊，它变常态啊。所以日本的这维新会要求什么？要求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你要速速引进安怎呢？核潜艇。哎，速速引进核潜艇，但是日本政府呢，有一个非核三原则，内面呢就是不引进呢核子武器，啊，但是伊这个维新会要求啊，日本政府爱2032年为目标，爱进行符合现实状况的一个检讨，意思是啥物？无唔对，过去有一寡啥物款的规定，但即卖很空，哦，是不是符合？啊，那无假。咱是咪应该要做一个检讨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个安尼是核潜艇当然啊、是非常厉害。啊，你个想看嘛？迄种澳洲甲法国买传统的唱水舰，唔知买六只八只我袂记啊，
尾仔呢，美国甲英国讲啊，你免买黑啦，哦，阮一只核潜艇给你啊，哦，结果呢，澳洲怀疑间呢，有无？就甲法国讲，迄我买低矮传统，迄我无要甲你，无甲你处分啦。法国俩讲啦，哦，所以一只核潜艇也当发挥的，无输给传统的六只八只。你就知影核潜艇伊本身会当发挥的功能啦。你话当然啦、啊，完全不一样啊。哦啊，但是澳洲以后会当有对不对？日本无啊，啊日本来当有这個，哦，绝对是无同款的。哦，所以这维新会。啊！伊即卖呢提出一挂建议，嘛希望讲介末子的结盟的执政党，是不是应该以这个方向啊来做保卫国家啊未来的一个行向安尼是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这个关节的退化，尤其是脚头哈、啊，当然因啊退化到一个程度，哦、啊，真严重的程度，哦、啊，就是要换人工的呀、啊。刚才一台车嘛，你开到已经哦，真正讲稀烂的呀，哎，就是要报废呀嘛，敢是安尼是？哦、啊，所以讲阿亮啊，我哦、啊、安怎呢？哦、啊，不是阿亮啊，你决定讲你要换人工啊，不换人工的，是不是哈、啊？所以咱就是讲，咱的是不是讲？早早就来顾，不是较好吗？哈、哦，为什么都要拖到这状况去呢？尤其啊，你脚头已经歪个，已经歪啊呢，哈、哦。啊，咱食瓦骨，啊、哦，瓦骨咧食呢，咱希望讲安怎呢？较早食咧，第三级、第四级来食，哦，还可以，还可以，哈、哦。啊，你到第五级去啊，哦，真正要救啊，困难啦。当然，为阿妈甲我讲，啊，我几岁啊，娘啊，我几岁啊，我叫我开。哦，我不爱啊，那是哈。当然，你家己做这决定，哦，啊，那讲今嘛，就确定买开，一定买开啊。好，安尼决定做好嘛，不要紧啦。好、哦，啊，你三朝瓦骨呢，要等下好好啊顾嘛。有咧顾，有咧补充，总比无咧补充较好嘛，这必然的嘛，敢是安尼哈。啊，所以咱今嘛有年纪啊，好，咱从身体顾好，比啥物个要紧，好、哦，比啥物个要紧哈。啊，三朝瓦骨两行斗阵食，三顿食。哦，啊，愈食会进步未？哦，会进步。哦，啊，咱若无要啊，换人工诶，啊，那有时间诶，福建哪有？哈，哪有较甜诶？这嘛绝对有帮助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好，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五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01号。好 ，no no， 永喜地少山，伊这是中药，哈、哦、是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维他干呢是啊，广告里好1080400006号哈。林老伯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咱现场加三线电话来接电话啊，咧下晡的4:30阿亮阿麦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扎米的电杆乐，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克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听用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

好来哟，天气要开始热了。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这个气象预测就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仔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了哈。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要开始放假呢哈。哎呦，今麦才要开始白龙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白龙船哦，才要开始尔吼。

0: 在嘛，明仔的是肉粽节嘛，对吧？
1: 是的，端午节。
0: 哎、欸，那个端午节哈，其实哈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啊，五毒啊，五毒日哈、嗯。所以哈，的明仔哈有五种人哦，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哦去躲避端午节躲午。南贤公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哈、哦？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熊肝丹哈，就是等于哈，哪公咱们女性朋友还有接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哦。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个新婚的妻子的带领导囡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哦，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是肉粽的天，真好吼，但当然讲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哈，2026年犯太岁的人哈，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哈，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哦，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哈运气较歹，哦，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哦，因为这迄阵你即马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哦，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吼身体欠安吼，虚啦、烂啦，还是讲已经破病的人吼，哎、欸，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吼，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吼，爱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五岁吼，还有七岁以下的小孩吼，家长要注意小孩吼，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吼，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吼，端午节不是刚刚立蛋吗？吼，对，在立蛋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哦，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讲中暑哈、哦，所以这是明仔哦，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哈、哦、啊，听众朋友来参课参课啦。
1: 好了，就是这五种人呢、啊，第一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讲身体虚弱哈、哦，这个比较较无好势啊，阿无就是高龄者哈，阿无就是讲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尼哦，这就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嗯、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哦，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有当时啊，你出来行行的哈，出来明仔端午节假期，周、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行行的去看白莲船，对不？啊，咱都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都该休困，伤热，咱都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类哦，啊，淋凉凉哎，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哈。
0: 哦，我干嘛提醒到的碳？因为明仔是三连休的开始嘛，因为最近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你赶紧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我感觉，我干嘛这次加重要？因为
1: 你讲了
0: 这比起五毒字吼，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整理环境，天气开始热啥，蚊啊，搁要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哦，这个时候呢，太阳哦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该拍拍行行诶，都在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哈。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吼，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8天啦。啊，伊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续拢落雨吼，啊，因兜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吼。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间租的这间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雨。吼、哦，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啊，你那这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不爱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那连伫遮派遮是安怎，你就讲，哎呀，房东啊，你再来甲处理，死搞在咧未爽，甲起诉做，所以有当时啊，伊就甲你讲，啊，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得点。 啊，伊就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双布鞋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哦，阿姨本来想讲放你啊，诶，拄啊来得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哦，摕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哎呦吼，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呐、啊？伊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的，但是要做伙去的朋友，甲伊讲，唔好，诶，咱咧爱行足济路，阁有爱行山路，你莫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卡吼，你会钱啊无法度行路。伊讲啊，要安怎？我三箱鞋哦，诶，迄个拢做西瓜啊，拢淡去啊吼，哦，较紧，啊要摕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长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哦。伊讲哦，我袂当阁等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哦，吹风机啦，啥物哦，拢摕出来用吼、哦，我看了伊在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哦。

0: 哎呀呀呀呀 ，C 罗，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谁，葡萄牙跟香。
0: 葡萄牙跟刚果啊，哈、嗯，跟刚果。
1: T 和啊，
0: 竟然是黑嘞。竟然呵呵呵呵哦，好了，这不要紧啦吼，这有当时啊都要开始哦，但是吼、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吼、哦，这个共和国竟然吼、哦，其实都要开始吼、哦，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啦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吼、哦、一直死守吼、哦，惜秀吼、哦，而且快速的反击吼、哦，哦，没有想到最后呢，竟然爆出1-1吼、哦、啊。这个啊 ，B 和哦 ，B 和啊，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呢 ，C 罗有三边会当啊踢球哈进球门的机会，但是都啊有踢没有进，有踢没有进哦。上讨厌的是事后哈，输掉呢哦，因这个刚果里面的哈啊一个球员很年轻的哈，很年轻的这个球员哦，他很年轻，好像才21岁，一见人讲呢，伊讲。一共C罗真的老了，哦，一共C罗真的老了哈，好像是艺术家呢，还是说C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哦，就是讲也体力无像有较早。拜托，我41岁，甲得一个减20岁年轻小伙子哦，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跟你这个刚果踢和的刷，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哦。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得爱吼，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伊也袂该当奖你几岁啊？比赛得要输赢，人没心差的背回长满给上去，所以人没管你几岁啦，人会管你伫即、這个就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就但你你哪像即个梅西有三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了、
0: 啊。不过那比起来的，讲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啊梅西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1岁而已啦，
0: 才伊不是被39啊，梅西好像是38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欸、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啦、欸
0: 啊。好啦，好、哦，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就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了、嗯，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西班牙、这阿根廷系然后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啊、哦、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啦、啊、但是其他、哦、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像法国来的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人我、哦、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也是同样，英格兰今天的英国4-2、哦、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4-2，因为也是啊、哦、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顶、哦、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他们四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C 罗，嗯，哦，对啊，其他都不太认识，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人讲哦，这边啊、这个球这个四足赛来的哈，法国出身法国哎、哦、就是在法国出生法国的足球有90%。

0: Junior 西丹 Junior 也代表哈国家队出赛，但是呢，应该不是代表法国，我那个单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啊。所以让人讲哇，西丹在这个哈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连西丹应该这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1: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哈，目前的战绩啦，哈，目前呢，目前呢，哈，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咱先讲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啊，再来是 B 组，加拿大队。波赫加拿大队波赫波赫一刚单条就懵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2: 保加利亚
1: 保加利亚波赫
2: 波斯尼亚
1: 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反正加拿大队波赫他是1-1踢平，再来卡达队瑞士嘛是1-1，卡达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1-1，再来的那个西组啊，西组巴西对摩洛哥也是1-1呢，踢平巴西摩洛哥，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苏格兰是一领先啦，1-0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4-1，美国对巴拉圭4-1，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2-0，跟来还有哪一来再来的 E 组啊 ，E 组德国对古拉索，德国对古拉索，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7分，7-1。再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1-0领先，再来呢，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2-2踢平，荷兰对日本是2-2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瑞典领先5-1，5-1，再来就是 G 组G 组比利时对埃及1-1，我就这东西踢平踢和的哈，好1-1，比利时跟埃及1-1，伊朗对纽西兰2-2，伊朗对纽西兰2-2的也是踢平踢和哈，再来的 H 组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1-1，马西贝，再来是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3-1领先，再来是伊拉克对挪威1-4，挪威领先，再来阿根廷，这个是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就是梅西在梅西的这个阿根廷3-0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3-1领先，再来我还有 K 组K 组是葡萄牙的今天比的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1-1踢和，再来还有 L 组好多组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4-2，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对巴拿马1-0，加纳领先，好，目前这个是从好多组好多队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现在都要开都要这个出赛真的是灰机嘎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嗯，
1: 三连休。嗯。
0: 他就不要你一定想不到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的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好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嗯，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那个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啊，这个整修的时候，好、哦，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啊个内底遐灰哈，烧鬼遐呼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哦，清理出来。这每一年吼、哦，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落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吼、哦，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即摆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吼、哦，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落、個、啊，就是啥包，把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嗯，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吼、哦，焚化炉呐，好、哦、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哈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哦、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哦，一盖哦，一盖东会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了，个确认哈、哦，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哦，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哦，哦，提炼的变黄金安尼哦，听就别讲上新的统计哈。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搁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搁改去改回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搁提炼出白金，好，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好，179公克，其中珀金回收量比前一年呢搁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按那改估算下来哈，哦，估算下来呢，哈，这个刚才的清一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哈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哈，以去年来共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嗯，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搁改给筛检，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哈，有金的，有银的哈、哦，啊有什么珀金、白金、啊，什么都有。
1: 对啊，
0: 欸、所以讲。哦，看你讲，晒出来变两斤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听人讲，有的在做那个做啥，有的回收物啊， 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嗯，为什么拢做趁钱诶？废物金回收，其实伊个废物金伊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吼。哎、欸，咱刚才有听讲，因兜都是咧做这個，吼。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嗯，
1: 还有，哎。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你还可以修，
1: 哎，这么修不修？这有
0: 那个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啦，
1: 黑道白道，对不对？哎呀，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嗯，
0: 这个你看一个焚化炉啊，那样，焚化炉不是修，是修那个灰灰娘娘。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的，没啦，其实上简单的是啊，你得去切那个废土啊，
0: 废土
1: 就是事业废弃物的废土，你就找一个农地，你得让它贴的，哎，那那才简单，就切本身去当处理事业废弃物，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利
0: 商机哦，
1: 利润哎，不是一般人赚，哦，这种钱一般人赚不到，
0: 垃圾变黄金的对啊，真的是垃圾可以变黄金的哦。
1: 一般人赚不到、嗯
0: 哦、难怪听说搞这个的都还蛮赚钱的啦、哦嗯、来进攻格啦、哦
1: 啊、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啊各有护理元素广告

0: 端午节要出游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哈，所以吼，咱听众朋友戒烟戒油一定爱好好啊过。咱若讲平常时啊，我咧过，哎，拄着这个连假，哎，人咧招来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遮爬个山哈，来登一下的，别遮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遮面子咧，唔歹势，无法度，因为哦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最最近较潮湿，身体我真正听著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吼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
1: 你是讲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坐坐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给你看。
0: 哦，身体无，
1: 脚痛无法度
0: 啦。
1: 尤其那落过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其实喺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够骨的吼，所以
0: 哎、啊
1: 欸、对啊，你若去跟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吼，啊是迄落拢是爱特别小心。平常呢吼，咱这脚头爱过好用吼，肌肉。肌肉爱甲训练吼，伊吼，即个吼不要肌少吼。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即个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多啦，人咧少的时阵歹势，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啊，少一边两边拢无多，人后边就不爱甲你少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啊，即马你若戒烟戒油食了有够起来用起来吼。无人甲招，换我讲招。对啊，你讲，我招你啦，咱当时过来爬山，哎呦，莫名人啊，你较早我甲你招，你拢讲袂使，脚头有疼吼，啊，无就讲对咧疼，脚咧疼，对咧疼，啊，即马换你个招我，你讲，我即马用起来啊，我哪会使放咧，互伊安尼一直落去啊，吼。
0: 对啊，你无人招，你家己想要出去行行嘛，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身体愈动，你愈想要动，愈。无叮当，你愈懒，愈无想要叮当，真都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吼、要动一动吼，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吼啊。然后呢，在有当时啊，人讲，若无啥好势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起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吼。需要出来是不是啊？从镜子，你无咧叮当，开始要打好镜。
1: 第一个要打落。
0: 打镜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脚踏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哎，脚踏车打起来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吼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工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你家己无做，你嘛
1: 艰苦。一工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就是珊瑚钙，最富含。咱的人体最符合咱这个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该稀释哦，或是把它重新个成分。个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的对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足侪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侪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呐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的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 讲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个吼都来不及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的纯钙，得力酸哦钙粉。
1: 啊，搁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吼，得力解忧吼，悬壶解忧，得力钙油吼，甲得力的酸哦钙粉。

0: 端午节吼，都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即嘛嘛是奶鸡吼、哦、荔枝盛产的季节吼、哦嗯。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正有够厉害啊！即嘛咱第一种以奶鸡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吼。哦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哦，今年哈、哦、第一次哈、哦，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哦，还要吃到了，你讲，这两种水果奶鸡跟龙眼，这叫做奶鸡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鸡、嗯，但是它就是奶鸡跟龙。龙眼甲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嗯，所以叫奶鸡龙眼。听众朋友，若有看到，要来食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食什么翁来雪茄，翁来雪茄是真的好吃啊！翁来雪茄，我感觉讲比一般的雪茄佫较好食吼。当然这宰人食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嗯，那这个雪茄不是雪茄，奶鸡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哦、所以第一遍、哦、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吧、哦、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哦、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哦、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阿哥香甜香甜啊啦哎呦爽脆爽脆的啦齁齁、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齁、哦、嗯安内你看好吃不应该没拍吃吧齁、哦、哈龙龙眼诶色家唔吃讲为奶鸡龙眼齁、哦、奶鸡龙眼齁、哦嗯爽脆啦吼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吼人是安尼讲吼后来这个就是奶鸡龙眼吼奶鸡龙眼所以吼 所以讲吼咱台湾吼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吼咱台湾真正吼这水果吼唔是惊吃不是怕伤甜，咱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雪茄啊奶鸡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哦、把它杂交、哦嗯、这个在一起、哦嗯嗯、吃起来、哦、这个、风味会更多元、哦、更有层次哈、哦。调酒比如，因为这都要加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对、啊。对啊，可能这数量都无真济
0: 哈。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哦。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以前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哦、嗯。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平湖人啊，吼，嗯，哎呀，平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哈、本身是平湖出身的人哈、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里、惠阳海运的老总，
0: 已经嘛吼，已经嘛吼，啊，哦，吼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哦，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吼、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吼，伊的股票代号是2637吼，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这间惠阳海运，哈、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个个船舶管理个出租业务，哈、啊，营运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哈、从讲到海运，可能。啊，当然有这股票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哈，伊的船队规模呢，听讲即嘛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各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超级极限型啊，个轻便型哈，啊，以英文的方式呢，哈，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哈。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哈、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了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哈，一共一股泥的用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要争取设立平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哈，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哈，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予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偶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这间惠阳海运吼、老板讲，即摆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予配偶官兵吼认购。听讲吼，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啊，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即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这个资本也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都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后来人伊吼是安尼哦，今嘛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吼、要走这吼、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个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哈，2028年开始先招安呢，哈，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哈，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哈，好，高雄飞台北， 高雄北台北外久无飞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来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哦，尤其是北高诶吼，后来，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吼，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哈。好，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航线的网络，好吗？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好恁认股哦，呵呵呵，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日啊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主管、哦、所以好本着这样的理念、啊哦、所以、成立、哦、要成立这个航线、哦、等于台湾到澎湖、哦、还有到金门、哦、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哦、以后北高、哦、你如果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飞人机、啊哦、又有飞机了、哦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现在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务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保服务甲营运的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都已经迄落安呢，吼、哦，好、哦、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伊这间啊，这个好、哦，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啊，吼、哦，好、哦、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好、哦、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哈、哦，好，嗯。
1: 其实也策略较特别吼，因为伊免甲即个主流即航空公司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即拄开始咧，即个国内线，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即个丽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伊因为即个党也是澎湖人嘛，所以伊要甲即个惠翔航空的基地，
0: 嗯，
1: 哦，唔是放伫本岛。哦，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哦，伊个基地开的坑的偏哦，哎呀，我刚刚真正种真巧嘞，逆向思考吼、哦，把离岛作为基地吼、哦。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偏哦啊，偏哦，这个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欸、所以你看朋友基地等于当变做吼，这类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等等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的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哦，
1: 这逆向思考、哦、
0: 啊，也可以，对啊，
1: 对啊，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啊，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啊，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节日的时阵，啊，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哈。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量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伊、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不，你要过去，无人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未来可能有可能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唔免过来台湾本岛食。 套路啊，
1: 有可能对朋友有这种国际线嘛，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东北亚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飞
0: 日本，
1: 日本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哎，这个还不错，你看，
0: 而且还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景这类张国伟嘛讲嘛，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哦。足歹趁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切夹夹哦，啊机顶啥啥啥，哎，弄咧烧钱咧，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所以大家知吼，想到为什么吼，咱常常听着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迄种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呐、啊。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这架回程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的时间愈济，以及这架回程机的随时拢在趁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回程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搞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吼。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啊，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红眼班机一算掉的讲，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我要停在机场，啊，要变啥再回。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舱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来这要紧啊？我的小熊啊，每天我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夜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你的弄的探机啊，不急了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敢那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了收费就愈来愈侪安尼
1: 吼。周转率嘛，
0: 对，就会增加开销。
1: 伊在停伫车口内底，伊在咧开钱啊，对吧？回程机就是安尼啊。
0: 好哈，所以讲未来
1: 对啦，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
1: 啊，没有错，
0: 2028年呢，配偶台湾吼啊，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甲高雄啦，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呢，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哈，
1: 明白？
0: 朋友馆的朋友，有兴趣无？
1: 朋友人哦，
0: 哎，有兴趣哎，另一个讲哎，不是我在跟你推销，我是跟这个讯息讲哈，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但是伊讲有这个拍算哈，好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咱吃好来分享吼，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骨轮卡的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些什么肌痛、加肌肉拉伤的啊。我甲伊讲，即只咧会伤到腰椎加迄个无，伊讲有听在食，无听卖食的啦。我是嘛想讲，这肌痛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就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即马到即马呢我嘛讲去爬山下下叫、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分甲钙油啊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意思啊？啊，医生老讲我讲，看到啊，叫去回诊哦。啊，我不乖姐，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意思啊？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你看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跟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就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 哦，该钉的有钉啊，那很硬哈，对吧？骨头钉嘛哈，啊人呢，吼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我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去吼啊嘛，系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呐，安尼啊，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甲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吼，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就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就拢较无啥，就卖想唔免烦恼啊，唔免想遐济啊吼。
1: 唔啦，你健康，唔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咁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行的问题，但是你人破病生病。脚痛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存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干哪存着？就是你要解决你眼睛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吼、唯一啦。你无健康，你也感觉你讲人咧无数学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迄烦恼的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无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搁会坐会弹了，所以吼，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吼，价小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哈，有一个警犬哈，简单讲就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啊，做警犬的时阵，伊那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咧改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啊，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迄种啊，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伊是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啊，还是讲警察的吼警犬呐、啊，还是讲搜救犬呐、啊，吼，吼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当个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吼，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会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吼，伊会改。领养起来，啊，给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吼，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九岁、十岁、八九岁，因得退下来啊。吼，迄种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为照讲一只狗呐，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力较消绝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伊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力主要有体力啦、啊，有爆发力呀、啊嗯，啊，我会很近呐、啊，啊，你那恭喜，像这机场那种气毒犬，啊、是讲咱是不我刚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欸，但是跟人相关呐、啊，你搞个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欸，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啊，过来吼，
1: 嘛是退化，反应嘛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伊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哦、大型犬的对啊，我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咧出任务哈，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正跟咱人同款啊，五六十的脚咧疼，脚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要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哈，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哈，就有人把它领养啊，18天过18。啊，原本的这個领犬员吼，伊就哦足思念的对，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吼，啊，所以伊即马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原本的这个警察吼，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只狗，伊转呢吼有一天18天吼，18天之后，伊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吼，啊，就去吼给。好、哦，我首先我该讲讲，我要来看一下哈，我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哈，啊叮咚，叮咚起点铃，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哈，啊本来叮咚的时阵，那只狗啊哈，伫内底都听了哦，它很敏锐嘛，就知道有人来啊呢，它就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啊呢哈，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吃头。套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迄只狗伊的表情跟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那只狗狗的表情吼。那个警察吼，又给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候，伊就准备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18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呢，啊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刚才被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年已经就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记得表情一下。
1: 南翔又坤杰，
0: 好，又坤杰，看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丽人生。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3: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在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在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在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在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在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这点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伫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咯，
0: 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伊原地的这个吼，伫警界服务的时阵的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众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全员呢，一定是就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吼，因为听众朋友你无都看到表情，我拄啊我用我甲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甲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小花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小花呢？安尼侧安尼头小花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那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啦，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目睭跟他往上啊，小花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跟他伫咧动安尼干什么？刚才被恭维出来啊，哥哥的歪一边啊，了了，我的看他唔知也表情一下，但是带领他的这个警察领犬员，他一看他的表情，他知道。还有一点失望，你知不？哦，他有一点失望。partner， 你退休了18天，我来看你哦，好想你哦，好想你哦。啊，你看到我怎么这个表情呢？啊，这个表情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Pocket 啊，你想嘞？
0: 嗯，不想上班吧？
1: 你足搞的，你又对啊？哦，因为林全年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不是都已经休退休18天休个爽，都已经吼吼吼，日子过啊爽歪歪，佮看到一个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的想讲，伊是不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对啊，真的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了，18天呢，退18天已经爽甲无惊到，看到伊。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丽，你们过来找我去上班啊！

0: 经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个林全人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尼，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嘞，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可以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所以这林全年你一样没个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哦。

0: 我们这样真趣味哦，伊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到吼，看到伊介意的人吼，伊都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人刚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咧握手的时阵吼，他一点都不演哦，那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地主嘛，要马上来展现热情，讲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哦，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要不要来攻这个后伊朗哦，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叫你
1: 美伊啦伊朗，
0: 我叫你来攻这个战争本身。我讲这金柱伟讲，讲他一点讲吼，川普这个阿联酋这个主席咧讲的时阵吼，咧讲了后，这川普加这个阿联酋的主席阿丘，讲哇。那个谢谢哇，我蓝希望吼，蓝比来对这类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哈，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这类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一公会公就细声，主席公阿联酋主席公会公就细声。结果川普公，伊咧讲，你看，伊在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哦，另外咧。该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哈、那个该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轻轻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吃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0: 好，来喝，谢谢啊，不好、哦、那个，所以你这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哦，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
1: 现
0: 在带出来。
1: 82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都不会啊，
0: 所以
1: 我吃到第五罐了。
0: 第五罐那很好啊，把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1: 我那天就订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
0: 哦哦哦哦，
1: 我们都我在用你的产品啊。
0: 哦哦，
1: 儿子用的还不错。
0: 哦哦，儿子用舒鹏吃了袂歹哦。
1: 袂歹，因为他以前屙尿是没有声音的。
0: 哦，
1: 他、
0: 啊、
1: 现在哦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0: 哦，听，原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而且是接送的代志。
1: 我就感觉还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0: 哦啊，所以你、
1: 啊、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那
0: 個、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1: 欸。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好像也不够啊。
0: 对。
1: 那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了。吃到第五瓶
0: 啊，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联合
0: 要联合哦，够大桌，你够买了大桌哟、哦。
1: 有
0: 哦，水水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哦，好谢谢。
1: 联合他是很好了、嗯，他会上给你送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客气啦。
0: 哦，对对对对。
1: 那产品呢，也是吃的平平啦，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也没有坏啦。
0: 有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
1: 就是有点改善。
0: 好，谢谢你哦，德虾。好，感谢分享，谢谢一雄公哥。好，来，咱口音电话哦，这点兼顾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就伫咱的现场。所以你若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99。Cielito lindo vienen bajando。哎喽，川普哈，
2: 那真的哦，川普真是夸对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伊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哈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夸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说一下，你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该报告啊，你看当你富有到这个程度，
0: 你那就好个，你讲话轻轻啊讲，
2: 你讲话小声，你讲话说说
0: 下，无人会甲你。
2: 你跟我说说下，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川普啊，的莫迪的，哎，莫迪就讲寡表，你不，你看他外表，真的是
0: 好像人畜无害啊，那哈，
2: 很慈眉善目嘛，你看啊，很庄严，还有慈祥外表，像天使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个性，是个杀手。
0: 哎、
2: 对啊，对啊，这莫迪也干哟，因为莫迪的一定这个十四亿人的这个总理啦，当这总理哦，你当然手段啊、心滑手啦、这一点基本要有爱。
0: 川普就很注重这个，
2: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0: 而且你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哈、哦，你看外形、外观，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哈、哦、啊，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哈、哦，做观察料，可以做一个。评论呐，吼，评论。所以有人讲吼，其实川普有娶三个某嘛，吼，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吼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吼，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吼，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吼。人讲吼，他最不喜欢的，吼，他的确吼，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你知道嗎？其实他的兒子都很优秀，真的美，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总共有 三男两女，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啊、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 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呢。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都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说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的，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年龄是安怎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就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跟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哦，较肥，好，哦，较肥。你甲看，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哦，就是大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哦，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2: 伊凡卡，
0: 伊凡卡嘛，哈，哦，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哦，又漂亮啊，哦，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啊，哈，哦，都很能干。好嘞。哦，他自己后来哈，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的较无介意迄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一就是没假啦吼，不掩饰的人啦吼，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就跟他说，有人就问他的时候，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就是上不了台面，可能也没好

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了。他太胖了，一公太胖了，伊无讲伊龅牙，那也无去整牙吼，伊跟他讲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哦，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的干妈公，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好、哦、啊，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啊呢。所以她后来她自己也有承认说啊，她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她这个女儿哈、哦、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哈，一、哦、第一任迄阵总统做第一任选举迄阵伊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她就上大学了，哦，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哈、哦，好像啊。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给有几嘞，好，她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哈，啊，家世背景都袂歹哈，啊，加上她这个女儿后来家己一直精进哈，这个精进上向上哈，啊，这个读书，就变得真的啊稍微有减肥哈，所以第一算第二任的时阵，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你也看大细嘛。他很在意外表哦，川普。

0: 来，你的现在这波是美丽铃声，来，咱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扣码00775599。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7 哈、哦、G7 的这个峰会、哦、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哦、因为、在法国举办、啊、加上这些欧洲国家嘛、哦、所以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几个 G7 的欧洲国家有特别该邀请、哦、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报告说、跟伊朗的这个协议结局、是怎样、就这好像预定是明天嘛、19号嘛，要在瑞士嘛签约嘛、范斯副总统范斯要代表、川普你看他说一句话，他说怎样，他说如果这个签约、大家签约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如果成功了功劳要算我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算范斯的。你看这个人哦，讲先功的爱功劳算爷，啊那失败吼，都是爱算范斯副总统范斯的。不远地方等着我。其实第一时间哦，一阵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哈、这个诶时阵哈、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来川普刚好也就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哦，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没看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没看，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一共好，这俄乌战争个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内的丢哈。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小公猫给，
1: 哎 ，hello， 再见哈。后来有讲啊哈。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齁啊，就了解说这个泽伦斯基他到底他现在齁也对这个战争也一个艺术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是说安怎齁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当然泽伦斯基也各在有讲啊，说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啦齁，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啦，一共俄乌战争虽然

0: 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又讲了，他说应该要再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哦，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咧，几啊万人过身，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候，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说看不下去啦，一共哦，两边的死伤都太已经都太严重了，哦，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提供，继续提供800亿哈，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了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哦，该要结束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哦轰炸噶呢吼，贵啊百架六七百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吼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哦、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哦、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哦、就炸。哦，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哦，这个连续炸了。哦，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啊，俄罗斯人讲，哦，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前几年您普丁咧讲炸去个，哦，炸个人的国家，安尼咧讲炸的时阵，您没有感觉哦，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哦，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哦，真的惊慌的不得了，哦，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哈、哦，而且。现在俄罗斯哦，你看能源大国哦，因现在已经都限制哦，加油都限制了，因为一些那个油田哦，都去乌克兰炸到都烧了了哦。好，来，你好，嘿
1: ，Hello，
0: 再见，来，你好，嘿，
2: 小哥，战争爱开钱啊，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啊，就爱插伊，
0: 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
2: 伊无钱也讲诶，讲诶，伊讲诶，咁未准，伊本来无信用，招系另改啦。
0: 好啦，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你看俄罗斯，你敢知道俄罗斯今嘛有几个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侪，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届呢，啊排队为着要加油，排队安尼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产油的大国，竟然即卖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哦、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就是安尼啦？不管人民的生命啦，不管你们的死活啦，为了家己的权力地位啦，吼。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好、哦，死不停战啦，吼、哦，就是大家拢牺牲性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吼、哦，要让伊继续底下吐嘛，吼、哦。今麦个安怎呢？外国，因今麦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吼、哦，还是讲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离外国的，无回来，无啥吼。所有不管你安怎，吼，好野山大细汉，只要你伫俄罗斯的。财产哦，你的金融账户啊，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哦。安尼哦，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哦，就是安尼啦，要甲你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哦、啊，无钱啦，吼、哦，无钱啊，所以嘛，为哦这个伫家己国内也被割，在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个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了，吼、哦。来，你好，哎
1: ，Hello，
2: 你好哈，哎，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0: 没有错啊，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0: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泽伦斯基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0: 没有，嘿，没有。好、哦，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 土钉不停的嘛，嘿呀、啊，泽伦斯基嘛，贵亚边啊，都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哈。好像前两天哈，这个川普一路讲，伊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哈。今麦已经甲讲即句话啊，伊较早就讲好啊，哦，要停战，我得啊，你个乌克兰爱溜队、溜队、溜队，好啊，肉都溜，国土溜要一三分之二，要一半去啊，吼、哦。所以吼、哦，川普讲，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大家贴兵贴地嘞啊，停战啊，安尼免阁讲啥物条件，要阁讲是要溜队、个挂队啊，吼、哦。好，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哦，但是就是普丁啊，死硬在那边吼、哦，就是一直。普丁啦愿意停的，那乌克兰还有什么话说？那当然啦、啊，哦哦，来你好 ，Hello， 谢谢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599，但是就是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
0: 我们
3: 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0: 啊，留国土啊！
3: 对啊，你别讲说停战，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0: 你有什么资格在跟人家开条件？
3: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他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乱这个乱象齁、哦、一的公一贵其实国民党齁、哦、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齁、哦、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齁、哦、因为齁、哦、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齁、哦、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齁、哦、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哦、因为今晚很明显那个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野大嘛野齁、哦、那就罗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齁、哦、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就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齁、哦、朝小野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0: 来你好嘿。
4: 师傅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你这个讲的肺炎 KY 哦，你敢知？你之前讲一支磷硫金属，我无偌久尔嘞，前后无个就当我赚三四百万。
3: 谢谢哇！
0: 三四百万哦，哦，
3: 替你欢喜，替你
0: 真的哦，哦，
4: 替你开始。四支啊两支，赚三十桶嘛，我都卖掉。
3: 赚哦，
0: 哦，
4: 后边要对了，
0: 哦，
4: 对了，无对要剩两支呢。
0: 哦，安尼我爱甲你分红呢，嘿，我唔是爱和我食红一个安尼，开玩笑啦，真假
3: 你？我替你欢喜啦。
4: 两张啊，只有可能两支呢，两张赚我四百万。
3: 水哦，
0: 赚，吼，甲赚起来啊，吼。哦，未歹未歹。
4: 你拄只讲的肺炎亏 ，KY 我就搁咧笑死嘛。
0: 哦，无，吼，迄是新闻哦，我包括顶边咧联友，迄嘛是拢新闻的吼。啊，恁家己会去甲动到位啊去，安尼嘛算福气啦吼。好，谢谢吼。
4: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吼。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吼，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哦，真正拢当作真个
3: 来听欢喜啦，
0: 参考啊哈。
3: 听欢喜就是讲啊，家己有听到，咱就讲个，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报告片嘛，咱就分享讲，让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0: 隐形的
3: 隐形冠军，
0: 哎对，
3: 因为家己就
0: 我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
3: 这个东西就努力个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的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不简单呐，这不简单呐。啊，咱听众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有赚到钱拢替大家欢喜。
0: 好，好。
3: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行管会主委刘太英哈，其实对赖清德总统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
5: 喂，刷卡，
0: 刷卡来加讲嘿。

0: 谢谢你一丢，嘿，多谢哈，嘿，
1: 好，
0: 好，好，谢谢，好。
2: 伊在讲赖总统建言说，要突破现制当前的政治困局，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爱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但是我干嘛进入得力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可大罢免没有成功啊，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讲我无得到我家己需要的物件了，就干嘛讲哇这几个政府啦，是讲医生拢卡在家，包括就重要代志拢需要钱嘛，那大家一点怪来怪去啊，什么在野党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的查规定问题嘛，要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了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法度？所以为了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攻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其实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攻，你今拉紧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啊。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一定没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齁，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那俄罗斯人倒霉那是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五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这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那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没法都喝啊，先挖碳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神啊！
0: 俄罗斯人，
2: 因为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0: 今嘛无人机跟炸弹吼，会炸到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就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2: 那跟着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0: 对，
2: 这没有皮条吗？
0: 独裁国家就
2: 金正刚哦，
0: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2: 金正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去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施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啊，因为哈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正刚，一抵波兰。在波兰哦，但是伊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伊的领导哇靠的时阵，在波兰家里的哇，外面是砰砰砰五枪，恐怕是啊，最后掠到一个枪手，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吼的其实是很好的、啊，所以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讲全部拢无，全部拢无法度谈判，无法度离离，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球篮球条件没有够，要花钱呐、啊！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啊，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0: 好了，不可惜讲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的爱克因家己啊，所以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来谈呐、啊，结束这个战争呐、啊，结果 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莫斯科谈呐、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就简单讲，就是普丁吼，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吼，也旁支嘛吼，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吼，就是看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吼。今嘛东直接了，咖哩，我唔免无人机咖哩飞过，我的无人机，我个精准咖哩吼，精准咖哩吼，即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好，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愈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啊油井嘛，对不？你看。你可的酒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被狙杀被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敢那较早人讲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就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给他们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哦、可能要打击的、哦、那个点的丢了哈。这个总统啊，他讲白俄罗斯总统讲，伊就底下甲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哦啊、如果你觉得、哦、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安尼就丢啊，欸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们杂工也用意些呢，这是真心的。底下那工，你不要打我啊，哦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安尼，超是安尼意思，安尼就对啊。来，你好，
2: 来你好哈，
1: 线下我要
0: 线
1: 下，
0: 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从开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啊、这几年下来嘴巴不靠，对吧？慢慢的你看看他就都老嘴巴了、啊、这个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啊、这边看到他是怎样变老了，把眼睛都拉下去了，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眼窝都凹下去了，但是人是变胖了啊，胡子呢，我赶快满脸的络腮胡啊，胡子变白了，他的嘴巴前两年还不是呢，嘴巴还黑的，现在这边我看他嘴巴白了呢，真的是哦。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泽伦斯基，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不用吧？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讲不给你好，他主要讲的是个隔壁个有一个，比如榴莲米啊，
0: 榴莲米，
2: 榴莲甲菠萝蜜，
0: 榴莲甲菠萝蜜啊，咱这无啊，嘿，
2: 啊，阮这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怎那遐市面上也无啊，嘿啊，
2: 网络有咧卖，阮这边有滴网络咧卖
0: 咧，哦，啊好食无，嘿，
2: 食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
0: 哦，啊，
2: 你听榴莲的味无吼，
0: 嗯，
2: 较重啊。啊，食起来较无，榴莲的味道安
0: 尼，是吼，
2: 要像个荔枝安尼。
0: 榴莲菠萝蜜的对啦，哈，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你好，
4: 你好，
0: 哎，
4: 就问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哈，你对位啊？
4: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4: 哎，
0: 啊，你那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那用手机啊听？你 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屏东之声，哎，
4: 哎，七点九，
0: 不是九二点五 ，FM 九二点五，屏东之声这台十点，暗时十点都有重播哈。
4: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都无你都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4: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就有在听啊。等到鬼，我拍摄个给你，叫你个公里啊。
0: 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的 A P P 不？
4: 有下载你。
0: 啊，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好，谢谢。
4: 好。
0: 哎，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连友金属股呢一张六万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众。
3: 嗯，
0: 哎，阮去年阮甲你讲，阮今年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众讲，听阮讲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3: 正。嗯，恭喜恭喜，
0: 哎，阮甲你拢无买呢，
3: 替恁欢喜哦。
0: 阮就甲当作新闻一则讲讲的就刷安尼吼。无想到咱遮侪听众已经几下人甲阮讲啊，讲伊就是听阮讲才去买，拢赚，拢赚，六万变225万，莫怪，真正你看看，阮家己吼，真正咧做主神的，来你好，来你好，嘿。
4: 我听无到，我听重播，你怎个讲？你听重播，你唔知讲对几多的人讲赚300-400万，我赚200-200万都。
0: 啊！你得看啊！你看，你看人买偌济啊！你每一个人买，吼，无同啊，买量无同啊，嘿啦，免心神嘿啦，嘿。好，谢谢啦，嘿，今麦讲上班啊，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就讲这啊，嘿，恁有你讲的顺德143块啦。
0: 哦，阿松，
5: 我随买啦。
0: 143块，
5: 嘿，你讲的迄阵啊，就是迄天，就是143块。
0: 哦吼，啊，你有买无？
5: 有，
0: 啊，买几张？
5: 一张呢？
0: 啊，卖掉啊，卖？
5: 啊，卖？
0: 啊，卖哦。
5: 嘿，
0: 哦，安尼你即慢慢赚迄落啊？
5: 系啊，系啊。
0: 啊，卖哦。感
5: 恩啊，感恩啊。
0: 哦，哎，咱听众吼，真正呢，上届无去边听讲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我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在安尼，真正有呀。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并无咧做股票啊，吼、哦！你看，阮常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哦！我甲扑克拢无咧做股票，吼、哦。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2: 嘿，嘿，那你好。
1: 应该跟你讲买莲友的，做点分割，跟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
1: 哦
0: 哦，你看偌济人真正。
1: 因为够分割囝，囝嘛最得简单啦。
0: 哎呦，哦呦，真正有够赞的啦！
1: 感谢你。
0: 哎呦，安尼吼，好多谢。
1: 哎，无咩咩。
0: 哎，愈听愈听愈用心咧，我家己拢一线都无谈的吼。来，你好，无咩都无谈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伊个。借问个哦，
2: 迄个，哎，你好，
3: 这吼咧食薯饭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0: 关。
1: 咱听众咧问话吼，迄、那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刷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安恁知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捧烧烧要食几斤啦？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啊，听着问话，有当弄安尼，苏捧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叫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我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吃一次吃几粒啦，啊，他这么简单啊，跟他说苏鹏烧烧要吃几斤，我你嘞哦，打败哦，放尿烧烧要吃苏鹏对啦，这对，没不对，一次吃两斤，一天吃两次，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较紧你嘛用吃三次吼，啊无基本两次，一次两斤吼，一次吃两斤，安尼好不？
1: 对啊，放尿烧烧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烧烧，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我一个听众朋友开来讲，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烧烧的感觉吼、哦。你若拄到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叫三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拄啊开始，小啊小啊，
1: 吹一个，速度吹一个。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你好，
2: 小坤扑过来哦。
1: 嗨，你好，你好。
2: 我先问下哦，
1: 请说。嘿，
2: 吃你的酸乳钙粉，吃完，让多久那个吃那个
1: 鱼丸
2: 米？

0: 天我妈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就讲好个仔，你有解释，啊，那无人工，我那要写，我来揢落去烘呢，哈哈哈哈哈哈，烘我小小个
1: 写呢，哈哈哈哈哈哈，听众哦，问话足天才，我真正。小君苏鹏小小要吃几斤吼？那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3: 对，前一阵子吼。
1: 那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嗯，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叠窗户下吼，安尼飞来飞去。”所以因某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吼，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吼，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吼，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吼，有形的可能动物吼。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哈？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好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了。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张秀清一共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4: 哎，我们。
1: 好，好，算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公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啊，一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说，说啊，秀清啊，啊，你来啊，哦，吼，安尼吼，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过无两工，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哎，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着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吼，就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吼，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你讲盈盈奶昔哦，这个就是盈盈味啦。
0: 哦，盈盈味。
1: 你六十年前，我老爸就甲你接嘛。
0: 哦，好，哦，好，好，哦，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他躺在他房间，哦，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厝他从来都唔捌有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伫个房间内底，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头七那天粉红色的壁虎哦，就停在张秀清的哦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房间哈、哦，所以有当时讲了这哈、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哈、哦。南宫狼贵星，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哈啊，这个变成有形的哈，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哈，它依附在这个啊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哈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哈。好嘞哈。因为人走了哈，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哈，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哈。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哦，还可能还躺在医院，还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哈，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我先生走了之后，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知道回来，啊，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道，
0: 也有这样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哎、欸，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讲，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不是，就熊熊就一尊啊呢，哦，阿你阿平阿你大概几分钟就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哈，真的是，哦，那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哈，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哈，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哦，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哈，真的，哦，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呀那样啦，啊，短期间，所以人讲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去啊转世啦，哦，转世啦，哦，重新啦，哦，再重生啦，哦，去重生哈，哦，谢谢。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端午。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组织。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0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尹尹来坐哈，继续礼拜正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尹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哈，2260233啦哈，042260233，来个台北个哈，这个代替怪兽兵枪哈，扩大14班处天开。那这个一个起码差不多是抢修嘛哈，差不多一波几点讲被抢通了哈。这个是今日透早4:23，干部单位时间的时阵啊，一台怪兽哈，并在迄个苗栗个地南之间吼，赛架耍K129+700的地方哈。那这个苗栗地南之间一当架耍哈，单耍相向。行车，那经过这个区段的列车，大约吼爱延误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吼啊，所以台铁说，所有对号列车吼增停这个竹南苗栗站，然后开放三线的这个区间站票安尼，然后好，那你看与怪兽病的所在叫。附近啊，不公路通个地方吼，地疏吼，迄、那个要调离掉这个。去伫遮怪手作业困难，代替强调吼，电力甲机务单位传伫抢修当中，伊个下晡一点吼抢通，即、這个西正线恢复着双线正常行驶，因为晚上一定人潮会爆线，然后明天要放端午的连假的吼。那将对比 N5 delay 旅客代替啊公布吼，退费换票诶，即个退票换票措施，旅客已经坐车搬出，因为受路障碍影响吼，地租车到位晚点退费的这个标准哈，会当按坐车你一年来客车票去各车站售票，通靠办理退费哈，免收退票的手续费哦。那你如果用信用卡买票的呢，坐车开始一年来，好，你客原本的信用卡车票正本去车站办理退费，跟信用卡的扣折。那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哈，中止坐车的人客可以凭这个票。好，自发生日起一年内请求退还票价，好，并且免收退费的手续费，好，啊，大家报告，不要让我们的权益睡着了啦，哈。那你看，人生意外无常先到，所以把握当下是非常的重要。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都会当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卡。头前拢会加控诉，02260233，02260233的电话，非常感谢。好，来，咱来听陈百潭所带来这首歌，叫做《祝福》。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等好胖头，等多。
0: 好，来，你等。

大家好朋友，咱来关心一下中昼食什么，食粽哦，不要吃太多嘿哈。肉粽好吃啊，但是它热量会爆表。那来讲哦，今麦个热，真侪人要减肥，减肥是一生的职业功课哈，不要越减越肥呢哈。减肥哈，该红吧，讲哦，体质。那宝贵两空间，安老你刚才阿娘喂中毒嘞哈，这是社群上流传讲，你补铁哈是减重最狠的外挂。营养师吴月慈是安尼讲，伊讲铁确实是减肥的人，往往容易疏忽的营养素，不少人为着减肥登记吼，无食红肉，容易吼铁质摄取不足，那你就会疲倦呐、啊，降低运动表现，甚至影响到代谢的效率吼，在掌控。但是铁也不是说吼、哦、越补越多越好啊，那登记过量补充，恐惊会低速铁中毒的风险，所以建议补铁就是以食物来源为优先。好、哦，现在呢，逐天摄取量上限是40毫克，国际期刊科学报告哈，这个研究第一显示。讲哦，大块受气价血清铁蛋白较悬，但是欠铁指标吼可溶性的转铁蛋白受体呢嘛明显偏悬，表示讲部分大块人登记存在混合性缺铁哈。那铁蛋白伊是急性期间的反应蛋白，会随着身体质量指数叫做 BMI， 然后就是你的肥胖相关的。低度发炎上升了哈，那研判大块的人铁蛋白较悬，发炎就是讲发炎程度，唔是体质充足，数据正常嘛，可能你是在这个铁质饥渴的一个状态哦。五月慈来讲，铁质参与社会甲氧气的运输，也甲人体细胞的立腺体能量代谢相关联。当当铁质不够，会影响到氧气的利用效率。咱人容易疲劳，咱吼体力下降，也较容易在运动的时阵提早感觉疲劳，间接影响到减重计划的执行率。另外，真侪民众为着快速吼要减肥瘦身，而长期采取着低热量饮食啦、水煮餐，还是讲过度含这红肉的含。体质不济，哈，恐惊一些整体的风险。

红喜片的时阵，复方产品比单方可能更有效吸收。维生素 C 会当帮助非血红素铁的吸收。那同时含有叶酸 B 十二，会当作为红血球生成甲造血应用的支持哦。不过需要注意讲，TJ 吼，你补充前后。无东西啉咖啡、啉茶，也袂降低单宁酸对体质的吸收影响，也毋是人人拢适合家己补铁。地中海型贫血、体质、沉着症的患者，恐惊会增加着另外的负担。这个是过犹不及都不好了哈。营养师是建议讲，食补来源为优先，成年人每天的铁质摄取上限是40毫克，合理做参考哦。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来现场的可以转转随时个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那个大家报告吼，中岛叫的是奥吉嘛吼，奥吉，黑猫倒是没有说有休息吼，所以来台中朋友，这个今天是礼拜四，明天要放假哦，端午节三天连假哈，明仔再别搞了哈，你今麦叫的是礼拜六，礼拜六和你休哈，还来得及啊，连假吃吃喝喝，好，那你秘密武器给用下去哈，2260-2233，刷卡带你来听都情博爱，创秀后说到来。这是那个黄妈妈点播的歌曲，咱最近来欣赏哦。

0: 进攻个。
1: 喂，大姐，阿丽姐吗？喂，
2: 喂，
1: 大姐，阿丽姐吗？小苏要嫁去你遐，还是要嫁妈遐？
2: 嫁
1: 你
2: 遐，嫁我遮，嫁我遮，
1: 阿丽姐妈妈。
2: 我当时想嫁。
1: 呵呵哈，张大嫂，阿东老零九七七一个电话嘛哈。
2: 哎哎，对对。哦呵呵。
1: 哎，阿丽讲你点解是买着特惠组的小苏和妈妈遮是无？
2: 没有啊，一
1: 哦，你是买一罐一罐哦。
2: 哎，一罐2000滴
1: 嘛，2000滴嘛哈。嘿，阿妈妈是迄个便秘不顺安尼是无？长辈啊，年纪，哎，讲
2: 质量有差，
1: 哦，质量有差，
2: 我讲质量有差，我都是讲无啦，换我来买安
1: 尼。哎呐，老大人唔甘食吼，
2: 系啊系啊，无换来买，换来买我食嘛。
1: 加油哈！
2: 我弟弟讲，哎，这个牌品牌不错安尼啦，
1: 嗯，这美国来的，
2: 看看讲品牌不错，
1: 安尼吼，安尼弟弟就八回。
2: 哎，爱甲讲安尼袂歹哦，
1: 袂歹哦，
2: 安尼我来只看卖，我来只咧好，再叫我妈喂。
1: 嘿，真的很好用，因为吼，你啊度掉八级脱生水，它不是只有吃球妈妈那便秘袂顺，好，你啊安尼一胀气啊脱生水啦吼，消化败，甚至有的人是安尼一直拉的有没有吼？来食咱的消素拢真好，因为咱这台边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物件。
2: 哦，消化酵素骨跟益生菌的物件。
1: 对，益生菌一般就是讲调整体质，哈，好，咱的身体该用安尼，好。那再来，咱的消化酵素骨，凤梨酵素啦，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加就是给咱的胃肠得到这康亏。所以呢，吃完准备都啊啥哈，而且当这个放假的时候啊哈，啊你可能拢会吃较多嘛哈，哎，干嘛讲肚肚消化败，咱的酵素你该吃落去哦，30分钟你啊再看卖哦。真紧的小套，都袂来拄着艰苦。
2: 嗯哼哼，
1: 嘿，啊，整个肠胃道吼，你若慢慢像妈妈安尼讲，较排便袂顺有无吼？迄个人是老大人，肠啊较无淡吼，啊，但是伊食了都有感觉嘛吼。那你持续吼，甲调理也好，咱胃肠啦，通身体都健康啊。
2: 哎哎，对，
1: 嘿，真的，人讲
2: 把背骨变好汤好食，那袂歹
1: 啦。哦，好汤嘛，
2: 好食。好汤好，阮查囡妈，你是用啥煮的？那感觉较好食。我嘛都用好汤好，我做来睇来看。
1: 好好，睇来看，安尼哦。
2: 因为今日有等下一瞬寄出来嘛，
1: 是是。
2: 啊，等下我就讲我用好汤好煮安尼啦。
1: 哎，真好。
2: 哎，讲哎嘛，食得袂歹，佫清淡啦，佫袂油啦。
1: 嗯，真的。
2: 系啊，真的啊，很不会油啊。
1: 啊，口感很好。啊，你有感觉你炒足简单嘞吼？
2: 系啊，
1: 炒
2: 青菜
1: 啊，
2: 都
1: 加
2: 淋落就好啊。
1: 真的，
2: 啊，你啊，汤嘛加用落就真好食
1: 啊。哎，真嘞，迄汤吼，那掺咱哩好汤头，迄种口感度袂晓讲嘞，啊，佫袂，迄个袂伤
2: 甜。啊，都清甜的啦，
1: 嘿，清甜
2: 的安尼。
1: 对哦，啊，食完啦，
2: 蛮不错。
1: 哎，而且食完袂出
2: 汗。我算啦，两下我老顶硬是佮你订俩，我
1: 后
2: 壁都爱就佮你订。
1: 好啊，啊，食完。
2: 啊，算起码你消暑先食我啊，
1: 好好。好，
2: 好，那是中午。
1: 我给你下早班，好吧？哈，
2: 哦，早上好，
1: 好，好，好，谢谢大家，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大家吃贺影贺到小宝，看来听影影的广告哈，这友好的这个杂件了哈，2602-33电话弄个卡号通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进广告，喂，大姐，阿丽姐吗？喂，
2: 喂，
1: 大姐，阿丽姐吗？小苏要嫁去你遐，还是要嫁妈遐？
2: 叫我
1: 家，
2: 叫我
1: 家，
2: 我当时想家。
1: 呵呵哈，张大嫂，阿东老0977一个电话嘛哈。
2: 哎哎，对对。呵呵。
1: 嘿，阿弟讲你点解是买着特惠组的酵素和妈妈家是无？
2: 没有啊，一。
1: 哦，你是买一罐一罐哦。嘿，
2: 一罐2000滴
1: 嘛。2000滴嘛哈，嘿，阿妈妈是迄个便秘不顺安尼是无？长辈啊，年纪。哎，
2: 讲质量有差。
1: 哦，质量有差。
2: 阿公质量有差，我都是讲无啦，换我来买安
1: 尼。哎呐，老大人唔甘食吼。
2: 系啊系啊，无。
1: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236-223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大保修。今天生活大保修要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说哦，咱的灶卡里面哦，瓶瓶罐罐真多啦，得一些调味料，得一些哦，这个分类的物件，在使用了后，你发现说那个汁的汤啊，真容易洗下来，咱的置物架哦，对，搁垃圾去。到底要怎做比较理想呢？提供一些建议，给咱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哦。那当地罐呐吼，一个边爱所在，你卷一块吼，吸水性较好的旧的棉布，吼，一个棉的布啊，然后用手拎空甲固定。啊，这汤若要洗落来时阵，哎，洗落来个只布啊，得甲竖掉嘞，吸掉嘞，和咱的置物架会当保持清气。啊，那布啊，过垃圾去的时阵，换另外一块布，哦，甲起开洗，拢真方便。好，听众朋友，啊，你的布料会当选择质地、同款、花草较水的，看起来吼，搁较整齐啦，较袂讲吼，安尼灰口口。啊，所以吼，你当参考看卖。其实呢，那是用棉布，那是讲用迄厨房纸巾吼，嘛是可以。好，而且厨房纸巾较无变化啦吼。啊，你那是讲用布啊，哎，看起来有些装饰也好个，嘛是袂歹哈。好，咱听众朋友呢，来做些参考甲运用啊，拎出来对哦，灶卡在瓶瓶罐罐的调味罐，吼，该清洗起来，用旧的这个棉布啊，手拎空甲固定。啊，这个汁都袂洗，甲规世界拢满满是。好，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喂，苏三姐啊，
1: 哎，你好，哎，你好，哎，我要跟你分享讲哦，我的做运动会啦，
0: 嘿，运动会，峰哥，
1: 伊即马拢，伊即马拢伫慢跑，你知无？
0: 伊
1: 不训练啦，
0: 哦，
1: 啊，脚拢会软啦，
0: 好好好，
1: 啊，转来讲退腿干咧，痛干咧，讲，啊，无你手在食一粒仔落，食落尔讲就好，你知无？
0: 哦，赞哦。
1: 嗯，加 Q 啊，
0: 嘿嘿嘿，
1: 我叫加一只蕊，
0: 嗯嗯嗯，
1: 啊，跳来天光讲，阿妈卡袂啊了，
0: 哦对啊，嘿，
1: 独个去慢跑，
0: 嘿嘿，
1: 啊，安尼走四百公尺哦，
0: 好好好，
1: 走四百公尺讲，要搁走第四秒，伊哩病，伊哩人哪强啊哦，
0: 好好好，
1: 啊伊今物顿拢特工食哦，
0: 特工食，
1: 特工食，啊讲老师讲叫来比赛练练练呐。
0: 嘿，练练，
1: 练练练啊！讲练老，你练老健康，比我较好的是我买饮料你吃，
0: 嘿嘿嘿，
1: 老师老师我买饮料你吃，
0: 嘿嘿嘿。
1: 哎，个这个练赢你知无？
0: 哎呦，那只
1: 阿妈我脚真用了。
0: 哎哎，这偌大汉啦？你阿孙你偌大汉啦？
1: 国中二年级啊，
0: 国二啦吼。哦，阿妈真正做用心，阿妈跟你讲吼，因为咱 TVB 就是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顾会着，这个呀，
1: 复
0: 方的。阿囡仔人免食这，你看，像迄囡仔有诶吼，读册规工坐条有条，拢安尼，哎，都健身体力无无。哎，真正吃一粒吼，伊安尼精神都有，都袂安尼做肚骨鸡安尼。嘿，啊，你看恁阿孙呢？
1: 哦，精神真好，
0: 谢谢叫吼，哦，赞赞赞。
1: 啊，我今麦食的 Q 加酵素哦，啊，我觉得这疫情嘛，无感觉安怎哩？哦，个人闹喵喵娘哩。
0: 哎呀，你拄只跟我讲说，你讲你确诊了，无说你确诊了吼。
1: 对，我确诊了。
0: 听你声，听你无啥物啦吼，无都讲闹喵喵娘娘。
1: 对，先生讲你一只鬼事，我拢未，拢未。
0: 哎呦，赞哦！
1: 啊嘛，无我叫大伙拢无跟啊，你喵喵闹，喵喵咧。
0: 所以讲，
1: 啊嘛未听。
0: 你要分享的是咪讲，病少是有咧保养吼，真正有差哦。
1: 对对对，你那个腰真好，
0: 真好啊！
1: 哎，就是食了退了足有诶。
0: 哦，退了足有吼，这是重点。
1: 嘛未咱嘛未安怎拢挺好。
0: 所以你看吼，你虽然是迄个确诊，但是听起来听未出来呢吼。来，血管老痒痒，啊！你吼温开水给您灌哈，啊，补充水分
1: 哦，
0: 好好休息安尼啦哈，啊，你用电话叫上个对的呀，哈，个叫上个
1: 对的。对啊，对啊，嗯，讲好，收讲好，哦，我今食了真好，
0: 赞嘞哈，
1: 今日拢食一粒，
0: 啊，今晚吼，大家拢笑哩哩哦，没安尼讲，
1: 拢个提来倒来食，
0: 啊，伊都食了赞呐，对不？你看，啊，今晚个，哎，你运动迄比赛，佮赢老师呢吼，
1: 讲到半累了，讲到半，今晚食食真好，来，赢老师欢喜到要死。
0: 哎，阿妈，我跟你讲吼，讲到半的时阵吼，其实就是安怎，你知无？
1: 就
0: 啊，佮有可能是缺镁，你知无？镁，镁有点神经吼，以前拜我爸去上过课，因为虽然讲奇怪，囡仔咧学惊咯吼。啊，明明都会晓行，安尼磕磕巴倒，你知无吼？
1: 对啊，是啊。
0: 今早伊就是欠镁啦，金咱的咱的 QMB 当中有一个镁这个成分哦，金里边有人咧讲个讲什么镁锌同盟有无吼？这种微量元素也安定神经哦，是足好的。所以你甲看，伊今麦都袂安尼巴倒啊吼。
1: 对对对，
0: 哦，
1: 你讲你卡硬了。
0: 嘿，镁吼，镁这个元素就要记嘞。哎，大大小小拢爱补充，哦，所以你看，伊安尼欠啊，食了即马家己都体会感受着，足好个吼。
1: 对啊，对啊，
0: 赞赞赞！
1: 啊，不过我袂即马食伊啊，拢较无个，袂感冒，袂感。
0: 算讲体质较好啦，较勇敢，真正
1: 吼。
0: 好棒，好棒，吼！
1: 加油！
0: 我知啊，拢阿妈好阿妈啦，吼，阿食好，阿着阿孙嘞吼。
1: 啊，小姨你咪来报几杯我食啊！
0: 谢谢啦，谢谢哈，
1: 啊，记
0: 得好好休息哦，嘿哈。
1: 好好好，
0: 下次再见。好，这里平安哦，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哦，你看咱这吼，听了真叫做足开心。你莫讲啊，我食了无感觉，其实我跟你讲吼，身体无变歹，这都是好。就是有帮助，因为咱人随着年岁增加，你讲要去像少年那哈用，那是无可能。但是咱会当做就是讲，甲维持，卖好一直坐底落去，安尼是不是就赞啊？啊，你拄着什么状况？你看安尼哦，一摆伊讲，哎呦啊，确诊两条线，但是哦，跟他那有小块尿尿，诶，医生讲会酸痛，安那发烧啥，拢无。伊讲哇，开始真正平常时有保养有差啦哈，所以讲吼，听比投资健康很划算。咱的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 食久吼，咱就看咧看咧，甲对健康爱咕咕等等。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来，田佑斌哈，来，哎，夹来夹去哈，嘛是米食比较好吃，对不对哈？好，来，这个先给大家讲我这哦，台南七股柴米油盐酱醋茶哈，台南七股盐酸今年五日节推出掉哈，乐盐餐好清修。五十盐的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可以当做自己的盐工，盐工啊，来体验到传统晒盐的这个文化，晒盐的文化，这个好像盐田儿女有没有，这个盐田儿女，我记得是叶欢演的吧，好像是叶欢演那个女主角，女主角，她就是盐餐，在晒盐，这样，盐田儿女嘛，就是这样，哇，晒到乌龟龟乌噜噜，这个经典的这个文学作品，非常的精彩，他这电视嘛，就好看的，这好看的，那个有得奖的，好，来，咱另外来讲到，这个，咱搁看哪讲嘛，是咱米饭，香 Q 好吃，日本昭和年间兴建吼，元代中州龙会田中仓库，经过三年外修复工程，旧年底验收啊，百年古仓呢再度展现风采哈。那讲保存珍贵的木造的迄个雨林板墙外观哈，更加加做文化跟产业的一个新亮点哈。这是田中百年古仓风华再现哈，大家当来家看一下哦，感受一下哈。那爱花的朋友来看了心花开吼，我只看图片觉得好漂亮哈。三林溪南投三那 K 百万的绣球花争艳哈，南投第三的三那 K 哈，今嘛是绣球花季，将近百万蕊的绣球花哇，树大便是美嘞哈，争艳呐哈，满山满谷开了足水的哈，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啊！大家一当来吃心花看花，咱心花开哦。啊，山上吼树节分多金嘛。是袂歹啦哈。嘿，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好汤什么时候会到？
0: 好汤，你讲是叫诶？
1: 今麦叫。
0: 今麦叫哦。爱奥利啦，爱奥利，礼拜六了哈。
1: 那叫爱礼拜六再搞。
0: 对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爬轮船、徛卵、洗五子水、老弟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下晡一点呢，进行节目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做第二小时哈。继续的买家做，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得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2233的定位，好，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来听众朋友吼，这个热天到想要吃冰的对吧？恁到冰箱间拍开一个看卖呀，看啥货啦？哦，有凉的吼，啊有吼，水果吼，啊冰淇淋吼，啊大项物这些菜水果吼，而且吼，来，你唔讲单调的食物哦，阿公阿妈的冰箱可能就是都变成储藏室啊吼。温中着什么货？食品安全的风险。冰箱哦，袂和物件中性不孬嘞，不是讲弄冰冰箱就袂下嘞，那有可能。营养师哦，教咱一寡哦，剩菜冷藏一天内吃完的三个原则，比边哦边亚的较少的，还是讲高磷价，因为食源性的疾病影响着健康。哎，食物哦，袂输食啥中性不孬哟，冰着啥拢无意外。来，我们到冰箱来咔咔讲，麻烦冰点过。哎呀，怎么这个东西哈，赶快丢掉哈。来，这个网络上时常疯传着，有一种冰箱叫做阿嬷的冷冻库。哦，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理事长叶嘉文啊，伊近期透过新闻稿提出，做这食品安全风险并不是来自哈中端是安事件，你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被疏忽的保存跟食用的习惯哦。叶嘉文分享到几家营养师今日被无数家庭了后发现，高龄者上个时常见到是安的风险，集中在冰箱藏。上久的食物，还有长时间放在室温的外食餐点，重新讲食品安全，不是单选择安全的食材，更加包含着后续保存、运送、甲使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伊提供三个简单冰箱管理的原则，第一就是讲，剩菜冷藏一天来吃完上好，上晚袂使超过两天。吼，你讲你阴暗的甲明仔再来吃完吼。那过来第二，无清楚放外久的食物，一律。无确定的卖家个偏格啊，就对了哈。第三，生食密封放下层，熟食跟长者的餐点放上层，肯定管哦，避免安怎交叉污染。你莫切个些拢要到南南做会，好、哦，甲店的管理同款啦哈。店的话是切青切些，啊，阮兜个一块用专门的切水果的，你就要把它分开嘛，好不好哈？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甚至得啊，啊，你水果的水果得啊，较无同的嘛，对吧哈？哦，啊，西瓜得，这西瓜吼，就大家爱食西瓜哈、哦，所以这个各式各豆包豆包啊，切菜切菜，就是这样哈、哦。啊，这个分门别类放好，啊，较袂讲去啊，透念到去气味有无？这个水果诶，你以前应该拢捌发现过嘛？哈，这个比如讲这个西瓜，食起来那有蒜头味。这块苹果吃起来那有烟尘的味，哎呦，安尼啊，我你是这啥哈？这过啥？这个大家应该都发生过吧？哈，所以你把它分开，然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了哈。所以弄做吃了不多对，但是你的口感就不好啊，对不对？啊，苹果是香脆，甜个好吃，那变成假一味哈，我是哈味，但是这完全不对盘的啦，对不对哈？所以舍不得丢弃的食物放冰箱，隐藏食安的风险。有一种冰箱叫做阿嬷的冰箱，哎，为什么弄？阿嬷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主角，对吧？好，来我们一起来把冰箱清干净，不要囤积哦。我到冰箱也是一样，我觉得、欸、这个好像怪怪的， 就把它丢掉吧，好不好？不要囤太多东西，不要囤太多东西。好，来二二六零二三三电话这个卡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个是咱讲爱落实断舍离，对不对哈？不是这样，你随便都丢弃啦，不是这样子的哈。呵，阿伯，咱来听这首歌哈，《龙千玉》。这是一门的功课呢哈，爱来学习的哈，各种人事物都是一样，学会哈断舍离，该绑的爱绑了哈，该绑爱绑，该放下爱放下。来，咱来听这首歌，龙千玉所带来《放散》。咱的电话继续来看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啊，这阵叫拍摄，明天是绝对不会到的，要后天礼拜六啊，刚好明仔的端午节你要放假了哈，来干巴得干巴得 ，Go Go Go 哈，来听棒赛。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们这是冠状病。

来，请来好朋友哈，这个马仔高丽姐，哎呀啦，插菖蒲跟艾草，对不对？福智国小的师生家里边好横的药草园哦，没办法呢吼，因为很多学校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我还先给你建材，然后我也给你做啥吼，我干嘛来讲吼，让他们知道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对吧哈？采收应景的艾草，挂伫教室的走廊和传统节日啊，不是讲干那停留在记忆当中，更加加最这个就是。生活的教学对不对哈？这个寓教于乐哈，跟大家最近那领班中超又跟素鬼用心的生活课程哈，很棒的。好好，2022年设立这个药草园哈，最近已经备有山东龟、金银花、白毫灵芝嘛有呢哈，阿个芳香的万寿菊哦，万寿菊哈，阿个枸杞。哦，超过十五种的药草啦吼，要用植物嘛吼，这个人讲吼，青草一叶都有够啊吼，这个种艾草。动作是龙教又甲中医养生保健教较重要的基地。啊，福智国小在哪里呀、啊？伫婚姻观高田乡的满横川。好好来宾吼、哦，迄、那个有超横的推动，就是甲2015年伫即、這个郭哲章医师专业指导之下成立的中医养生社团。先生哦，安生你知无？哦，我听讲在停车场顶，我妈讲哇，真系有一盆倒手芳，才花甲遮水安尼啦吼。倒手芳就是讲你退休来用真好用哦，吼！倒手芳，你看我拢知道，这神仙界啦，吼！倒手芳，啊，它有那个香味，吼，柔柔，哎呦，哎、欸，我说袂记问，我本寿刚好一罐倒手芳的黑香味，迄个木，迄个洗物件啦，吼，好，这应该懂熟的吼，很特别的吼，芦荟，吼，不洗手，阿个。

当然不是叫囡仔真正去吃啦，这拢是无问题啦哈。这些有草的特性，跟应用的这个风险哈，我想他们的收获是满满的，哇，真的太棒了哈。所以讲哪一天就变哈，这个傣族人是真正二苗哈，天然的是上盖好。好，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关心哦，谢谢大家了哈，好。

来，你讲迄倒手芳吼，来倒手芳就讲伊较凉性吼。那伊就是讲时常安怎用？有外用伊就是清凉消炎嘛吼，所以帮痰加掉啦吼，跌打损伤啦、肩痛啦吼、皮肤发炎啦吼，利用倒手芳是最好用吼。那有人时常吼倒手芳含盐啦、蜜啦吼，加汁来啉。哦，讲这我小时候捌食过，那喉痛啦吼，咳嗽啦，讲是袂歹，但是人讲这没有实证吼，但是也无白害啦吼，也无白害。啊，有人讲吼，这个像皮肤过敏啊、药啊吼，甲毒毒的啊吼，啊高地点管吼，但是你要注意哦，可能会引发这个接触性的皮肤炎吼，啊那起水泡哦，六皮就是过敏了就不好了啦吼。啊，过来哦，有人吼。大量青汁，还是讲来吞落去，吼，恐惊造成神经的中毒，哦，严重个引发到肝脏功能异常，多重器官衰竭，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啦，吼。我用我感觉应该都还好，吼。啊，你若要来用，就真正爱做注意的，吼，爱做注意的，你做参考啦，吼。

没吹黑的球，来手的歌是足多哈，牵手啊，哈，牵手哈，好来来来，手爱看条条哈，手牵手心连心，来来听黄义玲继续讲放开我的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阿姨哈，
1: 英英哎，哦，阿姨哈，
0: 嘿，安娜，
1: 再去菜市啊，
0: 嗯，
1: 暗度伊拢用咱的粽啊，哎，用咱的好，很好食吼。
0: 你要讲过呀，来来，你是嘞，好，来，等你，还进讲过，嘿，
1: 我讲去菜市啊啦，吼，
0: 嘿嘿。
1: 啊，我唔做迄个，伊拢甲你白白粽，啊，拢甲咱用咱的好汤土，你知？
0: 是。
1: 啊，伊顶日就甲你叫三桌啊，你知无？
0: 嗯嗯。
1: 我无够啦。
0: 无够。
1: 阿姨，你还敢要一桌？有啦，我都这两天啊嘛叫一桌，你知？我是要袂超亏哦，我是要半罐，我要袂用着。伊讲阿姨，你紧甲摕来，阿姨你紧甲摕来，哦，我安尼无够安尼。
0: 嗯。
1: 诶，啊，讲就甲摕去啦。
0: 嘿。
1: 阿姨总徛伫遐，你知无？
0: 嗯嗯。
1: 啊！大家大部分拢在那讲啊，迄个好汤阿姨啊，好汤阿姨。
0: 哦，你就安
1: 尼。啊，迄个阿姨讲，迄个爸爸长阿姨来，就讲就实在嘛。伊讲阿姨来了，阿姨来，你家徛一只，你来家徛一只。
0: 嘿嘿，可以。
1: 哎，都嘿，伊讲叫我讲，哎，你徛一只。阿姨讲吼，哦，大家都捌你讲你是好汤阿姨，你知？我从来去菜市啊，我那装水水嘛吼，我那嘛是咱的迄个。我水的啦，黄晒啦，我就甲抹抹，啊狂就甲抹红红，你知啊？是啊，就叫做水的嘛。
0: 系啊，
1: 伊讲你拜托我，你甲徛遮一日，哈，会用用，会生理偌好哩哦。
0: 偌好哈，
1: 大家都知影讲，伊把整拢用来好汤土啊。
0: 嘿嘿，
1: 伊讲哦，几足好食。
0: 哦，
1: 啊，白搭一搭吼，一搭大概都较无哇，你知无？啊，大概讲一搭都有用咱好汤土都做呀，哦，比较好食。
0: 嗯哼，
1: 诶，我到即阵了才转来了，我转来半点钟俩，转来就转来洗澡洗下。
0: 嗯哼，
1: 先生讲，哇，恁这好汤呐，安尼真好啊！啊，白个粽啊，大概都诶，真正大概都买，大概都买十粒十粒安尼呢。
0: 哦哦哦，
1: 一包袂离呢，我从底下甲到甲做即头阵了才转来了。
0: 哦，
1: 半点钟啊啦，我转来半点钟，我转来洗身躯洗洗。哦，你无洗哦，规身躯黏怪怪，你知无？
0: 是是是。
1: 嘿啊，啊嘛头都因底下头都那不。我那菜市也要刷啦，啊，差不多人买要换的啦，买要等啊啦。哦，哎，真正包袂离了。
0: 对吼。
1: 哎呀，哎，那也不，我你大家把长那几家好长，几长那几家好家呢？
0: 是啦
1: 哈。我讲哎，人拢包好汤好土，也好汤好土，哎，好汤的土啊，有好汤好土地啊，你敢无看到啦？我讲敢无看坑地啊？啊，嘿呀，有影绿色的去管拢坑地啊呢？
0: 是啊。
1: 我因拢用这来。白个肉粽才好食，你莫想啦，生意才好。我讲安尼，哦，我食甜，我食甜。我哎，我唔敢干呢，我讲刚才我揪你食咧，我来揪我咧食，我哪法多讲起
0: 来？
1: 我
0: 改掉啦，
1: 我整个钱拢无转来了。
0: 啊哦，
1: 我正在煮饭了。
0: 哦，白富正在煮煮饭个对啊。
1: 哎，都叫我讲阿姨你来徛下，阿姨你家徛下，家到。
0: 家
1: 到安尼，两个十点、二十点安尼，
0: 到到到好不？
1: 对。伊都伊都用咱的好汤头，
0: 对对，真正好食。
1: 我讲安尼，我讲我那口无咧食，我有法多吃点你食。
0: 对啊，
1: 伊讲有影伊啦，你闻下看你身体嘛作用。我讲我保养咧，我无咧保养，我有法多。
0: 家己爱顾啦，家己爱顾，真正
1: 吼。家己爱顾啦。
0: 是啦是啦，哈。
1: 讲呛我讲。嗯，咱们家吃的啦，阿姨拜托啊！
0: 这么是那样。
1: 我是
0: 讲，
1: 我
0: 这扛棒啊！
1: 大家就一个阿姨，你是徛要冻啥？
0: 嗯，徛要冻啊！
1: 啊，街头经理啊，就实在都叫我徛这里，不能徛的好烫土啊，白脏啊！哦，伊讲长就好食，
0: 好食啦哈！
1: 有影啦，嘿，肉肉有影吼，空蛋的。伊拢看较暖，我叫伊讲你热热看较暖，较暖者人，哎，即摆人有老人嘛，食较硬。
0: 哎，较袂讲安尼电空空煲袂出来，
1: 嘿，
0: 对，谢谢。
1: 有啊，用咱好汤头安尼煮安尼都空，哎，真正嫩嫩啊，够好食。
0: 都嫩丝
1: 诶，不然定定袂好，安尼袂好食。
0: 安尼串串吞
1: 袂落。嫩丝诶，
0: 嗯，赞，真
1: 正。我讲大家那即搭那诶，肉粽加真好食。
0: 哦，是哈。
1: 大家都是我拢我来一即搭安尼啦，我
0: 讲不准。好汤头啊，掺袂就对啦，吼，滚一只汤哦，啊，你就食个酥酥叫
1: 啊，
0: 吼。
1: 系啊，哦，我伫遐徛几载了。
0: 哦，辛苦。
1: 系啊，
0: 哦，哎，行李抢抢棍哈，嗯，
1: 对呀、啊，我伊都讲无够好汤头嘛，哎、哦，也毛咧拿沙拿饭，
0: 是啊，
1: 因大家话点则讲，
0: 嗯嗯，
1: 我安尼继续，
0: 怪好食的哈，对吧？
1: 哎，哦，好汤头啊，你讲讲大家都哇咧，大家都哇咧，
0: 好食啊，咪好食，人唔食哇，无好食，你加到去的人嘛袂贵，
1: 嗯嗯，那你好汤头，
0: 是哇，行李抢抢棍哈，好啦，啊，感谢阿姨的分享啦，嘿，来讲给大家嘿，
1: 八掌面好食，
0: 好食啦哈，好。
1: 人
0: 家
1: 我
0: 人吃
1: 好，我吃无用，
0: 咱
1: 的好
0: 当多。嗯嗯，无好吃，对啦。你比较过，咱这个是最有信心的啦，吼。啊，你吃完粽子，记得吼，酵素要加对嘞，酵素要加对嘞，吼，消化
1: 好。也要叫好当多啊，
0: 对啊，
1: 好当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叫
0: 我最烫，我最冻啊！哎呀，是啊，生意
1: 较好，对啊。
0: 所以你当本下落去，拢会回收的啦，对吧？不要你白开钱哈。好，来广告加加哦，嘿哈，来以上广告哈，谢谢谢谢。
1: 哎，我咧点一首歌呢。
0: 嘿，要点什么歌啊？嘿，
1: 你吼，你加点一首，看我迄个来山爱，哎啥？来山爱情梦，唐丽唱的。
0: 来山爱情梦，听。
1: 哎，你找看卖咧。
0: 我随吹，无你就爱解歌，我感觉唔知，唔捌播过，唔知。来山啦，
1: 唔捌播过，唔知有无？
0: 哎呀，来山爱情梦哦。
1: 看我
0: 诶，你是讲来山爱情梦？哦，有来，无拍摄，无拍摄，无。
1: 哎，等，大家听。
0: 啊，有啦，
1: 哎，个跳蚤听。
0: 好，来安排，好来，好，谢谢，好，拜拜，好。
1: 赞，
0: 好啦，赞，好，拜拜，好，
1: 嘿。
0: 你忙个讲啊，你忙个讲啊，好，来，再见，好来。来应来这波我应应哦哈，谢谢260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哈，2260233，咱公格的还公格，这波还这波安尼好啊，隔开安尼好，谢谢啦，以上。

0: 好，来，咱这部影来坐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来，咱来安排这首歌哈。唐丽所带来《来双爱情》嘛，好，唐阿姨点播阿妈哈，阿妹妹，空调不用中枪，当者来欣赏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讯号那也不好，来，你好，
1: 听到吗？
0: 有，这样听到，
1: 有，我要经过两组那个好钢头。

0: 来听兵吼，还明仔就是五二节啊，要放假了吼，心莫想噗噗哦哈，啊认真点哈，认真工作哈，认真工作，然后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吴大姐啊，我有收到无哈？
1: 我有收到啦。
0: 有啦，好好
1: 啊。我跟你讲，拍戏啦，我那无跟你买物件，我家己买你。
0: 没啊，无紧啦，有欠借来买啊，吼，无紧啦，
1: 嘿。家己钱多，自动过
0: 来啦。我知啊，我知啊，
1: 好。知啦，好。我讲拍戏啊，无跟你讲。
0: 没啦，没啦，咪你讲，我听节目啊，嘿。
1: 黄仔无，我再买你啦。
0: 我知，我知，买紧哈，好，谢谢你啊，嘿，好，吴大姐，好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来我们来说吼，这个端午节吼，真正吼开始要热，我都穿咧蛋啦，因为我怕热嘛哈。来，高温来袭，慢性病患者要小心热伤哈。像我今天看到他那个说，伫一感觉内底里啊来无吼，毛人倒落啊一个的再见去啊，啊一个就是。就是爱调理身体嘛吼，太热了啦吼。五二节，有人讲就是人间的地狱吼。五二节要到，就是明仔吼。啊，热甲全台湾气温渐渐搁在升高吼。那除了享受吼肉粽的香味，嘛爱注意高温带来健康的危险。为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腰椎病吼，即慢性病的患者，因为身体调节高温的能力较少。你若无做好防护，较容易发生热伤害，所以爱将阿公吼保持凉爽啦，补充水分，提高警觉，三个要诀，平安度过吼遮尼炎热的热天。国健署提醒哦，若出现体温升高，皮肤吼打热变红，哦心跳变紧啊，皮肤在啦吼，头会晕，吼这是热伤害的警讯，应该马上刷去较凉、较通风的所在吼，阴凉通风处啊、你甲衫裤吼，伊个。譬如说你如果有穿鞋子的，你我把它套开啦，穿比较宽松的衣服，然后呢用凉水去身躯甲降温，那意识清楚就是啉一寡含有盐分的冷滚水吼，盐皮啊水，还是讲吼电解质的物件吼，比如苏跑啦、宝矿力啦这种的饮啦，去啉吼，啉电解水安尼吼。那症状无改善，就爱赶紧就医。另外五二节吼，哦，肉粽好食呢吼，哦，好香哦，美味死啦吼。但是对高龄者啦。中背吼，吞咽功能退化，还是讲曾经吼，捌去砸掉啊吼，呛咳经验的人来说呢，肉粽可能不是只有美食而已哦，伊嘛温中掉去戒掉啦，哦，去饿死掉啦，哦，还是讲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哦。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提醒，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家庭用餐的时阵啊，除了关心中背吼，食了营养嘛，爱注意是不是食会热。分的孙啊，食了有安全也无哦。那营养师全联会的副理事长叶嘉文表示，哈，伊讲吞咽功能退化是会影响到食物件安全啊，严重的时阵会造成营养不良、脱水、吸入性肺炎、甲生活品质下降。传统的粽吼，就是安怎黏啊，吼黏落有无吼 Q 滴滴啊，吼啊个丁打润一点性啊，准备吼。较黏性管嘛，嘴内面吼也变作规圆的啦吼，那两人辣子哦，伊较叠搭吼，我那两人我较无爱食，辣子还可以吼，那香菇就是纤维较侪吼，韧性较管。啊，你也无切个，你也规律也得恶波啊吼，那咀嚼不足的吞会增加呛咳跟戒掉的这个风险。所以营养师提醒高龄者吼，阿公阿妈阿祖啊，食粽的时阵啊，切一夹一夹吼。那一摆吼，食一细嘴安尼，啊，薄暖，再个吞。那食的时阵爱专心嘛，唔要食饭配话啊，食粽配话不行啦吼。那无那食那讲吼，那看电视也是哈哈大笑不行，隔着了危险嘛，代志要大条啊吼。啊，来智能人吼，甲诶，利用嘴吼，呼个嘴嘴吼，啊，把你咪吞食吼，增加迄个湿润度。那香菇较润吼，你诶。真卡细的，还是讲吼，甲切碎了哦来夹安尼吼，还是用你食物的小剪刀再把它剪细碎一点来咬吼，这是鼓励这个温来慢性病患者爱注意热伤害的发生哈，啊加准备咯二消化嘛，所以一定爱细嚼慢咽哈，然后搭配水水啊，啊个来的是青菜水果嘛的爱加啊，一量这个拢较。 balance 一下，你这顿如果吃一粒粽不好吃，你今天你口袋吃完了，你不要每顿都要吃，小鸭都要吃，不行啦，这样热量就 over 去了，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提醒哦。好，等下再来说吃青菜水果，吃会到比吃这个还重要，不是吃多就好，吃多因为糖分高，你吃这个这样不会扛起来，大家要注意哦。嘿，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哎、
0: 欸，阿姨哦，嘿，安娜，嘿，
2: 我要跟吴妹妹讲话一下，吴妹妹，你哪遐客气啦，讲那么客气？
0: 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2: 不要客气啦，
0: 好啦，好啦，
2: 那个哦，嘿啦，你爱有时间你都起来，起来讲话，
0: 阿姑娘
2: 都连声，我嘛就欢喜的
0: 呢。欢喜啊，对啊，
2: 对啊。妹妹，哎，无听你连声，哎，怎么没有听到吴妹妹的声音呢？
0: 嘿啦，对啦，哈，
2: 哎啦，要上线了，嘿，
0: 上线，好啦，哈，
2: 哎，拜拜，拜拜，
0: 拜拜，好，来，哇。喂，你要跟阿嬷问好哦，这太紧了，不好意思，别人在等，顺便妈生啊，哈，哎，哥，阿嬷，阿嬷，呦，阿嬷冰吃好来看哦，阿嬷下顿不知吃什么冰哦，家己卡加报告一下哦，然后在听的话啦，运动有无？阿嬷中昼，敢那较罕在困觉吼，好来，弟弟了，啊，可能啊无闲，明仔五日再个拜拜嘞吼，十七块阿嬷，你知啊吼，在讲你啦，来22602，哎，阿嬷有时阵人来催伊开讲吼，伊就这部较无多注意听。来，感谢，谢谢大家哈。

来进攻个，感谢大家热情的邀请。即摆知影讲，机长问咱的好汤头何以是吼？好汤头开始好用哦。阿姨即个啊，大家食红一个吼。今仔日人咧行李抢抢棍哦，做迄个一日店长。哦对，迄个叫一日店长，好汤一日店长吼。代替导演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哦。明仔载五日节拜拜嘛吼，拜寿长的啦吼，啊食粥的啦哦，拢用好汤头一罐就搞定。啊你若机长哦，真正来稳哦。冰冰凉凉 Q 弟弟，我阿妈也做安尼，只温好汤头，好意思吼，因为汤伤甜呀吼，伤甜啊，这样咧咸甜咸甜，袂伤甜，佮袂伤咸，有够赞的，就是好吃，冰凉吼，舒服，吃的真冰凉吼，比阿妈连过食串冰对无吼，当然有人串冰迄、那个参。诶，鸡掌诶，也有好像有人这样吃那种锅渣饼，有没有啊？长风贵长啥那种马好酱吼，马好酱吼，迄个鸡掌饼吧，有哦，有人安尼卖哦，抓饼长诶，啊，当然迄个爱腾水啊，吼，腾水，好，啊来，食咱诶好汤，其实那种就是不同的口感，你甜诶袂使食诶吼，你得有人惊食甜嘛吼，特别是腾风馆诶朋友，好汤一罐就搞定吼，一罐500，两罐1000，嘿，有掺好汤头，甲无掺好汤头，你来食看卖。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好吃就是好吃的，就是有够赞的哈。代替导演米寿粉的喝汤头一罐500，好两罐1000，来弄这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上列家的荧幕中有够赞哈。哎，我哩这张大家拢有哈，啊你上人喝汤头，你家己爱食啥煮啥，加是用哦，哎1000块三大罐的，最好看的哦，最好看的哈。啊你刚刚三数字不好，啊你买两组六罐对不？一人两罐也可以呀、啊。好，任意组合搭配啦哈，非常之赞。洗嘴器旁加落回 K 歌，你甲职业极限来，洗咱的 K 歌的有够赞的赞哈。搁再来，准备了二小花，度嘞接嘞，听众朋友讲，这块呀真的买孝助的人突然好多哦哈。伊讲啊，食了小套啊，未度掉这条，为什么呢？因为咱内边有消化加速滚的物件，好，用来加速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康溃益生菌一般拢在调整体质嘛。啊、所以咱这支吼，真正双效的完美配方，和你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下落明白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哦，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拄着摆起吐生水啦，唔放紧紧要放放薄，得个大粒干细粒干干口子干，唔知要安怎，食咱的美国来三立德酵素一比一中，一罐百二粒，2200块，又放无酵素，爱找营营各位才袂买唔得起的哈。来二二六块，二二三三。以上功课，谢谢大家。

0: 明天大家团圆欢聚在一堂，欢庆这个端午佳节哈。防晒者最后爱播球啊，主碧楼二小华慢慢拉叫细嚼慢咽哈。来，因来这两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22602233的这波代理。明天早上端午节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哩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是乔佑呢，收到来《樱花段》，听众朋友想要爱听的歌曲，非常欢迎收起来，乡亲朋来到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呢，是由着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陪伴我两点钟，好来听来陪伴你，大家拢袂孤单。即卖人哦，真正呢拢比较较孤单啦，就算讲哦有后生组囝啦，独居的人嘛。有够多哦，所以讲咧时间也够，就来听咱的节目，和咱的彼此呢互相来陪伴吼，较袂孤单。来，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嘛，甲你来报告，啊，咱随时拢会当卡吼，要来甲咱的听呢，哦，这个个别产品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通啊，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或者是其他时间，买当来卡电话手机啊，吼，来安尼呢，照顾你的健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在你报个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得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号码，咱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卡得有。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说来去呢，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日语歌曲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啊，那是女性朋友哦，咱三点都来开放。三点的时阵，不分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点哈。啊，稍等下呢，咱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点，大家做好准备，谢谢。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吴牧呢所带来《绿鸭》，做会欣赏日语歌曲。

0: 来，谢谢，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去听歌曲《旅鸭》。啊，那是今麦要来邀请着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分大家听。想要来点什么歌，都会当卡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多谢你啊，点歌。
0: 好，请讲。
1: 一代女皇。
0: 一代女皇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再见。
1: 好，
0: 来的好，
1: 你好，
0: 嘿，
1: 我点谢金燕的脸部功，
0: 谢金燕的脸部功，好，再来做安排，谢谢，
1: 拜拜，
0: 来的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这可能等了伤久吼，所以讲咧，这个中华电信这边只电话就断去啊吼，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啊，今麦呢个邀请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挂电卡哈，2225-2233，来你好，
3: 你跟我先讲挂，
0: 嘿，请讲，
3: 我们是18姑娘
0: 哟，
3: 嘿，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哦，哈，来你好。
4: 你好，
0: 我叫你去拿刀休息。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好好。来，你好。
5: 喂，啊、你好，
0: 嘿，
5: 我叫杨静，艾琳娜德维奇。
0: 杨静，艾琳娜德维奇，好，安尼我来催哈，
5: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呢？
6: 喂，
0: 嘿，你好，嗯，
6: 妈妈交代的话，
0: 妈妈交代的话，好，安尼再来找哈，谢谢你，
6: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我想调那个家尊曲，
0: 家尊曲哦，
6: 哎，
0: 好，安尼我来找哈，
6: 好，
0: 谢谢你哦，台语的啦哈，
6: 台语的，台语的，
0: 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呢，好，咱点歌就点到这，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啊，那是点歌虽然点满，咱那准讲要来给咱的听呢，吼，点讲助文产品拢会当呢，哈，安尼来卡电话，乡亲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住调卡通，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咱听众朋友的安排，这首歌曲是一代女皇，作为欣赏。

来，谢谢，继续欢喜金佩珊呢，收到了一代女皇，这嘛是非常古的一首歌呢，哈、哦，想当时啊，这出电影哦，应该讲是电视，在咱台湾呢，吼、哦，哎，如火如荼，非常侪人爱看，时间啊，一个到，哦，大概都伫电视头前，伫咧看电视，曾几何时，哈、哦，即卖呢，台湾的电视无啥人咧看呢，以前敢那三台、四台的时阵哦。翻到回来电视有够侪人伫咧看，啊！即卖呢吼，电视百几台呢，即卖电视百几台，电都无啥人咧看，尤其是少年的世代吼，即、这个根本都无爱看电视啊。这最主要就是因为手机啊啦，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手机啊啦，所以讲呢吼，来乡亲好朋友呢，真正你敢够有咧看电视？有人有呢，吼、哦、啊，有人嘛无啊，厝内底有一台足大台电视，但是连接的吼，连接的都不是吼，即、哦这个算讲百几台遐的节目，拢是连接呢电脑内底 YouTube 啦，啊那无就是一挂呢吼，即、这个算讲。App 哈 ，App 内底啊，有一寡这种呢电视哈，诶连续剧的节目啦。所以讲呢，即卖较少人咧看电视啊咧，哈，我是懵懵看，但是我看拢是新闻台，但是最近我嘛足少伫咧看新闻台啊，哈，拢看网络啦，比较方便啦，唔是讲电视我歹看啦，网络噶。方便啦，手机啊摕来到到位看到到位啦，哈！来，唔知讲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形态是不是有对着即卖科技伫咧改变呢？来，用亲友朋友呢，吼、哦，即、这个人家同步的感情真正是无多用言语来形容呢，哈、哦！亲像咱已经进前讲过，我因为饲一只呢16磅的米克斯，吼、哦，16磅，而且嘞，算讲米克斯就是，吼、哦，这个流浪狗啦，吼、哦，咱一时阵做细只时阵都甲捡当来饲啊，啊，该饲16磅哦，16年嘞，吼、哦，这个去年吼、哦、离开过啦，哦，这呢唔怕讲饲狗啊，啊狗啊离开过，而这种嘞情形，所以讲嘞，迄个时阵哦，真的那个心情走不出来呢。非常的痛苦，到现在我依然很想他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啊、咱饲的狗呢，他随时都在等待咱倒回来，咱一个倒回来他都随时在咱的身躯边啦、哦啊、这呢用他可爱的样子来讨好我们啦、哦、真的很可爱，不管你饲狗呢我都同样啦，所以说呢人家动物的感情呢没法用言语来形容、哦啊、这呢亲像佮有一个案例，婚礼啦，婚礼啦，吼，有一只米克斯的狗啊呢，吼，这个无去，啊，这只狗啊有名呢，伊的名概括出来叫陈美琪呢，啊，这个呢事主呢，吼，竟然呐悬赏500000呢，500000，咱姑且不论啦，吼，这个饲狗的人伊是。我有钱啦，无定伊嘛毋是甚物富有的人，但是伊就甘愿咧悬赏吼500000吼、哦，要来找这个呢美琪吼，这只狗和这美琪，我咧讲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500000甚物人无想要贪啦，所以讲得真侪人去倒找呢。吼、哦，啊，这呢传出点好消息啦，吼、哦，李敦乡的三河村呢有民众发现讲，这个美琪 Mickey 吼、哦，应该叫做 Mickey 嘛，吼、哦，美琪就伫因家的庭院伫咧纳凉休困呢，啊，这真正是带财来的，人咧讲狗啊带财，这只 Mickey 吼、哦，真正是带财呢，吼、哦，伊呢来伫三河村的一间民体家休困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主人家家得赶紧的翕相吼，安尼传去群组来通报，饲主看到吼、哦、有通报立刻飞奔而来啦！过去啊，过去甲着呢，吼，这个美琪来相聚，喜极而泣呢，吼，直接在咧讲呢，无这只狗已经正快要疯掉了，随着这只狗快乐的不得了。这个美琪被发现的地点呢，距离着这个公婆家大概800公尺，吼，足近的啦。所以着人在咧讲讲，哎呀，大家拢是厝边啦，啊，唔敢想迄500000的赏金啦。意思就讲唔免给我500000啦，但是小小红包就好啊啦。哦，啊，这个人嘛真好呢。迄位人哦，真正讲啊，你都讲出来500000，就是500000哦。哦，来，乡亲好朋友，这只狗找着啊，无找着呢，吼，主人家强强要疯掉呢。伊在咧讲呢，拄只吼，这只狗。
要强强要卖银针的吼，这个主人其实呢不会啦。你只要会闻到你身躯的味，加着伊吼，听到你的声，其实呢吼，狗啊呢伊哦，就是闻到味，加着听到声吼，最主要吼，就是伊辨识主人的方式。你讲要用目睭看，其实狗啊伊就是这个伊的这个看到拢是黑白的影像，所以讲呢，狗啊把这个目睭吼，没有它的鼻子吼灵敏，也没有它的耳朵灵敏呐，哈。啊，这呢吼，这个悬赏500万呢，由此可见吼，这只狗真正伫主人家的心目中很重要，吼，很重要。好咧，家在呢吼，已经安怎，已经咧吹掉，啊那无真的吼。会很伤心呢。你敢有听到咱的经进前讲啊？讲有越南的人哦，在咱台湾的山区，在咧呢屠宰狗啊，在咧卖狗吧。结果呢，哇，这个呢有一个人，一只细只狗哦，安尼无去啊。警察打电话甲通报，讲你的狗找到了，但是呢，吼、哦、已经被哦杀害哦。这个差一点嘛，变成人的盘中孙呐、啊，就是变成人啊狗吧，在咧吃啦。哦，嘿，主人家真的是哦，那个狗主人真的是，我相信迄种的相信。是伤心欲绝吼，狗啊甲人之间的感情哦吼，真正无得用言语来形容迄种的感情吼，真的，逐天陪伴你，逐天担待你吼，迄狗啊若无去了后啊，你回到家呢吼，你都有一种很冷清的感觉，甚至呢，你拢唔敢倒转去呢，都不敢回家，因为一旦若回到家吼，看不到他等待你那个样子哦，迄种呢可爱的笑容，摇着尾巴吼，诶，迄种温馨吼，看袂到的时候真正足痛苦，回到家呢是另外一种折磨啦，啊，这种的感觉吼，咱的肯呢，嘛呢哦，这个深深感受到，所以吼，真的狗啊无去吼，用50万来悬赏，你不要觉得哇匪夷所思，一只狗狗给50万，我跟你讲无价的，那是无价的，那种的情感的陪伴，情绪的给予，那是无价的，无价的。我相信有饲过狗的人都知道。来，所以今天的听歌，谢金燕的《恋母公》。

0: 来，谢谢，这首歌是谢金燕的电舞功，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要电舞功，也得爱卡手啊，这样非常的勇敢啦。但是咱的卡手啊不勇敢，别说真正的舞功，还是跳舞的舞功，咱都不在调。所以说你听常常在说，不管咱几岁，这个呢筋骨都爱用，筋骨都若不用，看起来人继续操劳，生活继续不离边，人真艰苦吼，所以讲咧，用亲和平话，平常时爱保养，真正人的身体健康吼，只要三十岁过了，尤其是五十岁过了，这种靠保养保养出来。所以讲咧吼，唔通安尼欠钱放伫银行，人底下放咧艰苦，一定要保养，一定爱保养哦吼。打电话给咱丽卿，做回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管切朋友的头前爱加控诉哦。
1: 继续落来啊！啊，你今仔日打我几只啊？
0: 公哥，你啊，你是食几克啊？食几克啊？骨肉用食了有较好？
1: 嘿，我去天里我买两只啊嘛。
0: 嘿，
1: 啊，今麦甲你过。你今日天黑，搁食两个啊？
0: 吼，安尼拢总食四盒就对啊啦吼。
1: 啊，你搁食未了？搁
0: 吼阿伯完。啊，你本来是
1: 要搁食啊？
0: 啊，本来是
1: 要搁食一个啦。
0: 吼，啊，你本来是脚安怎？
1: 脚头乌都唔行你啊嘛。
0: 吼，脚头乌未行就对
1: 啊，
0: 未记得啦。
1: 听这句啊。
0: 啊，听我这部听这句啊，今麦来食食差不多阿伯到四盒。
1: 对，差不多啊，苦的我未变过呀。
0: 啊，今麦咧，今麦会啊吼。
1: 今麦会苦。苦未真累啦，
0: 吼、哦，要搁苦未真累，但是已经会苦啊啦。
1: 啊，这是啦，
0: 啊，搁背会起来啊啦。
1: 吼、哦，我就是食你做梦食梦食，
0: 骨碌用吼，
1: 差不离济啦，
0: 真正差。
1: 靠那个元气，
0: 差不离济，人靠元气吼，真正骨碌用足好呢。
1: 吼、
0: 哦，啊，你安尼食。
1: 这个
0: 白水袂歹呀，嘿，咱的骨碌用真正正经，真正足好诶。诶，敢那好你食
1: 讲，嘿，嘛提阮囝，还阮囝讲，嘿，
0: 袂歹，
1: 嗯，
0: 哦，恁囝嘛认同讲这个白水袂歹啦吼
1: 啊。啊，迄个，阮迄表叔弟啊，迄个，迄日我去甲推广，
0: 嗯，
1: 伊去年就去开刀一届，
0: 嗯，
1: 但伊无共啊，共款骨碌用伊食对个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同款骨肉用，啊，伊迄毋是像你这啦。
0: 伊同款是骨肉离身加，啊，毋是我这种的就对啊啦。
1: 我有我加嘛，食真济嘞，真济拢一斤一斤。
0: 哦，所以讲，
1: 食拢无唔知呀。
0: 哦，所以讲，你以前拢家己去买迄落加顿来食，啊，食了拢唔知，食了拢无效果。
1: 食骨肉斤嘞，
0: 食骨肉斤哦，啊，你食骨肉斤嘞，贵三三呢。
1: 我炸去啊！一斤五六千，
0: 一斤五六千哦，迄就是家己买规地当来养的迄种的嘛，对不对？哦，一地一地家己养的啊，
1: 啊你讲拢食啊，管太啊，人啊，卖艰苦倒啊，啊食嘛是无差啊，这你嘛，我食你这白煮是食
0: 吼，嗯，
1: 就用这个食差真济。
0: 哦，所以讲你以前呢，一斤起变呢六七千吼，食了无效，结果呢，今麦食我的骨肉用食了呢，差足济，好足济吼。所以就免开遐侪钱，
1: 哎，免卡啊，无会免卡，感觉会免卡，
0: 感觉会免卡，以前袂免卡哦，
1: 较早会免卡，
0: 好较早
1: 会免袂啊，阮先讲啊嘛，
0: 哦，
1: 你啊下过学堂嘛，叫做我学堂个弟弟去，
0: 啊，较早就是会免卡。较早会软卡，即卖食咱的骨碌用食只袂软卡啦吼！哇，真正！
1: 我不过听听讲，哎呦，
0: 嗯，
1: 我欠点歌，
0: 吼吼吼，安尼吼，啊，今仔日来寄快歌啦吼，寄咱万用节能快歌，啊，骨碌用你食了只好，顺便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啦吼！来，谢谢阿朱姐呢，吼，非常感谢你哈！哦，这功德，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
0: 王大哥，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即几下呢？诶，即过佚佗吼，坐游览车。
0: 嗯。
2: 游览车诶，迄款咧，就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无诶。
0: 嘿，公立、啊、公立吗？
2: 嘿，假如作顺咧，啊，古老用诶咧。你叫讲苦嘞，白开苦嘞，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高三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来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搭搭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咕噜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伊拢只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三那同款活动那足强的啦。
2: 行行，坐喺个树枝啊，跍咧爬起，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哪不知道你我是吃骨头用呼吸的啊。
0: 黄大哥，你骨头用吃几罐了后，吃几克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候，想要放弃，到尾还是都继续吃，还有那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加，那抗药拢能
0: 加，
2: 结果是这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
2: 的增加，嘿，不解了呀。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跟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来底就是骨碌加伊来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无啊，我拢当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个糖个家己行啊，苦嘞背起来都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四点就开始行，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牙齿卡伊也过度咯，刚刚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作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吃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来学了，
0: 对啊，连医生都跟你学了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骨肉用，
2: 医生讲我食骨肉用的，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的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冇跟你讲啊，你继续吃，
2: 系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甩的是卡筋都去用胶带了。
0: 哎、
2: 我毕竟严重是一贯的，一贯的叫做啥？严重那个卖器材，所以打处理的了，还赶紧搞掉，他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今麦呢，骨碌用食个呢，第五罐、第六罐都家你反应较足好，今麦已经食个第四十罐啦吼。
2: 是啊，啊，但是我来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吃，好咱愈吃愈用，
2: 那大家就小姐问电话，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好啊，安尼，
2: 等我七八下来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放松喂。
0: 谢，啊，今日吃好到小宝。就是在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啦，系啊。
2: 你放在应该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吼，阿哥甲咱道小本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十八姑娘一朵花》哈。啊，这呢，女人四十岁一枝花，反正吼，咱查甫人不管几岁哈，拢是有家己特别的所在，都很有特色啦，拢作水的哈。啊，这呢，当然啦，我咧讲哦，人只要健康哦，这个外表看起来就加作水。咱人若不健康，譬如讲吼，咱的腰子无好。好，比如讲，咱的腰子无好，咱的腰子也无好，咱查甫人的面吼，卖讲查甫人，查甫人嘛同款啊，会安尼乌身啊乌身呢，哦，真的面啊乌身啊乌身，那亲像洗白清气迄一般，那是加上讲已经有够病去洗腰子，迄、那个面吼更加是一大一大乌身，哦，迄个无好看。不好看，所以讲有当时吼，咱的面容、咱的皮肤、吼、咱的样态，这拢是跟着咱的健康息息相关，有着咱的呢吼，这个身体内部的健康反映出来，足直接的，很直接。你甲看一个那心水巴甜的人吼，迄个真正迄个面吼，看起来足金骨的啦。哦，足金骨的啦，吼、哦！所以讲哦，真的，咱唔免开足侪钱去做医美，你只要将身体保养，将身体保养，咱人看起来加足水。啊，搁再来就是讲，一个人外表要红，干嘛讲少年行路介重要？你若行路安尼拖，安尼拖，安尼扯，安尼扯，不管你几岁，你都予人一种呢很老态的感觉，看起来足老啦。哦，足老啦！为什么有真侪呢？老大人哦，甘愿安怎？甘愿出门吼、哦，冒着灰，这个跋倒灰，就是无要牙乖啊！你要相信无啦？介侪老大人，无定领导的老大人啦，还是无定你家己吼、哦，就是安尼啦。出门吼、哦，无要牙乖啊！干嘛讲呢？吼，牙乖啊，歹看啦！牙乖啊，等是老口口啊，搁咧牙乖啊，但是偏偏啊，这个卡路都无好啊，筋骨都歹呀，所以讲呢吼，小看安尼呢，一个吼、哦。打过火钉啦，小跨呢吼，爱跨过呢吼，啊，这个路啦，吼，啊，得无小心得摔倒啊，踢到物件得摔倒啊，一个摔倒来呢吼，得个愈严重啊，哦，就更严重了。杨姐，无你敢知影呢吼？迄一天啊吼，我呢去福建啦，啊，得呢吼，这个复健师伫咧讲讲，哇，你这恢复较有够好个好啦，亲像你咧行路啦吼，啊，是讲呢吼，阮伫咧甲你做福建师，根本咯，哦，看袂出来讲你这有车祸。当然啦，这有空缺的所在，就看得出来啊。阿姨在讲讲有一个吼、哦，四十通花啊，你啊，哎，我把这个麦讲我把上啦，四十几岁要个算小姐。伊讲呢，有一个四十几岁太太哦，吼、哦，赶快是好几位福建师伫咧福建啦。伊在讲讲，迄、那个太太吼、哦，更不是车祸呢，迄、那个太太吼、哦、是呢，无小心摔倒，一个摔倒吼，磕着脚头乌，伊嘛赶快跟我赶快髌骨粉碎性的吼、哦、骨折，伊个髌骨嘛粉碎性的骨折，但是我是两边呢，佮加上着呢吼，这个大腿骨穿刺，所以讲我这足严重啦。安尼吼，迄、那个四十几岁的太太呢吼，伊啊。髌骨骨折一边了，一边了，结果伊嘛开刀，啊内底嘛坑踢啊，吼内底嘛坑踢啊，结果开刀过了后呢，你唔知啊吼，伊个脚大细肌非常的明显，吼、哦，迄、那个受伤的脚吼，规个拢断萎缩啦，吼、哦，规个拢断萎缩啦，啊拢无力，啊走路拢败咧败咧安尼，四十外岁呢，哦，这个四十通岁啊。四十几岁比我较少岁，吼、哦，四十通岁啊。讲咧吼，安尼看伊走路吼，真正迄复健师讲，吼、哦，看起来比你较老，安尼啦。啊，结果咧吼，伫咧讲讲最主要的是吼，迄脚大细肌有够明显的，走路安尼拜咧拜咧够明显的，才四十岁左右而已，唔知四十一岁啊几岁？复健师咧甲我讲啦，我伫咧讲讲啊，伊迄就是安怎？第一点无伫咧保养啦，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无食固筋骨的物件，搁再来就是啥？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福建，无骨力做运动啦。啊，你若总讲会当食着呢吼，安尼，互咱的筋骨都比较较用的物件。哦，有无？哦，这呢，佮加上着福建，佮加上着运动，系无遐严重啦。所以讲有真侪人哦，一旦受伤了，会惊哦，吼、哦，会惊，唔敢行，唔敢运动，唔敢搬动。来，兄弟，我跟你讲哦，搬动这是有争议的。打开系列骨头还袂完全修复好的时候，你不要搬重，吼、哦。啊，但是如果吼、哦，你叫医生照呢，吼、哦，这个电工，医生看讲，哎，你骨头差不多拢洗了完整啊，吼、哦，你就会使安怎？
会当负重，就是搬重不要紧吼。最主要，佮有呢吼，即、這个算讲健身房诶，即个呢吼，教练甲你帮助吼，甲你指导，会当做重训。当然，你也看你学员的经营啦，那总讲呢，你的空髓也袂好，佮加上着骨头也袂麻，你袂使去做重训。但是如果那麻已经呢吼恢复啊，你得当做吼即个复健吼，得当做呢即、這个重训啊。啊，但是嘛袂当伤过头严重。所以讲，用切表上界主要就是一个人要互人看起来外表健康、少年，你就是爱呢筋骨多用，走路吼爱轻。吼、哦，走路爱轻，走路爱窄，袂使呢歪个钳子错。你若总讲骨头无好，你走路呢歪这边歪那边，我咧讲哦，林刚你得规组害了了。所以讲呢，伫咧听咱咧听节目个好朋友咧，咱咧听过来人呐、啊，我嘛是恰好，啥物人想要恰好啊？但是国不离沙中啊，别人甲咱弄个，咱嘛无法多。吼、哦，咱呢，吼、哦，即、這个呢。骑机车那么足小心嘛啦，我们也不闯红灯，也不超速啊。但是别人就是吼，这个超速，别人就是呢不遵守呢吼，这个交通的安全呢，就给咱弄落去啊吼。啊，所以讲这嘛不要多代志，但是一旦发生，你得赶紧顾你的骨头，顾你的筋络吼。咱来听这里讲讲爱食，食一寡保健呢，食一寡呢吼，这个譬如讲吼，以前咱就早讲一寡呢吼，这个骨肉加拢足好诶吼，啊一寡呢这个 UC2 这嘛拢足好。反正咱的骨头所需要，你都爱补充给伊，佮加上你爱做运动，吼、哦，一寡呢，吼、哦，这个运动，吼、哦，一寡呢，福建的运动，佮再来，咱来肯建议你，吼、哦。去做针灸，咱你肯本身读中医嘛，所以讲我哩讲吼，针灸伫咱哩即个呢吼，譬如讲中风的初期啦，吼啊即个受伤的初期啦，你去做针灸吼，真正是事半功倍，对着咱哩即个呢吼，身体复原足有帮助，而且也可以缓解你的疼痛。所以讲呢吼，第一点就是爱食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有帮助的营养补给品，佮再来就是呢吼，爱做复健，加着呢适当的运动，以及建议你做针灸。这哪总共三项你拢有做，你得当跟咱来肯同款。虽然这么严重，而且个车祸，也无人咧救助家己个啦，对不对？我这真正足严重咧，医生嘛甲我讲讲，啊，这哪当地别个医生也是伫国外吼，人嘿吼不爱甲你食吧，人直接就甲你换人工个呀，换人工个敢有较好？换人工个无好，总是家己个比较较好。啊，所以讲咧，当地好医师嘛甲我接倒转去啦，伊伫咧讲讲，因为条件好啦，唔是讲我足有钱啊，吼。哦，做者好，比如讲，啊，你条件好啊，你吼、哦，医生讲你条件好，你就足有钱啊，唔是啦，啊，无你是足水吗？无该条件好，唔是啦，是咱哦，这个骨头修复的条件好啦，所以讲咧吼，伊就直接甲我接到，等于啊接了嘛足好，佮再加上我早的有伫咧咧吼，未雨绸缪，早的食着咧吼，这个骨碌诶一挂保健用品吼，佮、哦、再来就是吼、哦，这个非常轻易复健加运动，也佮有针灸，所以讲咧吼，即卖我呐，安尼咧伫咧行路无人看会出来讲我。曾经吃好呢，搁遮严重呢，所以讲用车表，咱你肯过来人，我跟你讲，真正爱你家己，疼惜你家己，哦，亲像伊讲的四十岁，哦，这个四十一岁还是四十岁哈，迄、哦那个太太哈、哦，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哈、哦，我就想要甲讲诶，讲你虽然哈、哦、已经是一年多了啊，无啊，伊是三年多了，我一年半啊，伊三年半啊，虽然是安尼，但是你即卖要搁未办，赶快补充营养成分，赶快运动，赶快针灸，一定拢有效。只要你肯做，啥物时阵拢唔通嫌烦哈。而且比如如果你若同款哦哈，真诶想好买啦啊。如果真正不管摔倒还是讲车祸，或者是讲一寡即个意外伤害，你只要肯努力打拼来安怎复原哈？安尼呢做起即个复原诶行为嘛，譬如讲食一寡啊骨碌胶啦，加条 UC2 啦，咱身体当中骨头所需要、筋络所需要营养素啦，哦，你若肯安怎肯来好来食，搁再来就是肯复健，搁再来就是肯去针灸。我咧讲哦，你一定会得到很棒的效果，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讲，那你肯鼓励家己，好、哦，唔通放弃，连你自己都放弃你自己了，哈、哦，谁不放弃你呀、啊？哦，别人啊，看你安尼白行，得个坐轮椅，要去佚佗嘛，较少哩，迄就是甲你放弃啊！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咧，你自己要先怎么样，不放弃你自己，别人都会安怎，别人都会珍惜你哦！哈、哦，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嘛希望大家一定爱好好听家己，来非常感谢，来听一首歌，拿刀血，血清。

0: 南洋青好比有工商服务之类，唔通输油烟啊！你看咱台湾带着呢相关的病情这么侪，所以讲提醒着你，卖搁再输油烟啊！吼、哦，唔通底下呢吼，热油热鼎啦，快活啦，吼、哦，安尼伫咧煮啦，唔通啊！南洋青好比有煮食要爱好食，搁会健康。咱来肯甲你讲，来摸我这支，我用一两块锅足好煮诶，足省电呢，而且搁足二派诶，足侪好朋友呢吼，我伫咧买一个开始就甲我买呢，你敢知十几档啊，甲要二十档啊，唔怕派过，就算讲小块派过吼，这个呢小零件买当维修买当换，你要去倒位买啊？一支快过2300块，用白沙的派个才好用。大家学了该得知，真正个拢无油烟，非常的省电，煮什么物件都非常的好食。乡亲朋友，你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呢，来煮厝内底拢无油烟，而且煮什么拢好食。各种足用心，所以讲卡电话赶来请来订购注文。我用一两块锅一支2300块，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1000。要询问要订购卡电话来，厝内底无油烟，和你煮食亲像中破菜、手罗菜，真正一定会当达到的。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1: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包肉粽、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店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到节目当中，吼、哦，咱的听众朋友卡电话来，哈、哦、啊，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刷卡呢，吼、哦，伫咧卡电话来，啊，那是用这边刷定刷卡，拢会当卡，吼，拢会当来过健康。回到到第二阶段，咱的呢啊，欢喜伫咧村的节目现场，又伫咧肯继续要来陪伴你一点钟的时间哦，真正有够好。乡亲好朋友，那安尼算算收起来呢，吼、哦，咱这呢吼、哦，真正一二十档的朋友啊呢，虽然讲是空中的朋友，但是吼、哦，这呢每一天哦，拢开讲两点钟啊，无听到领导的人倒转来哦，讲无两句话哦，大家都家己倒转去房间哦，做家己的代志啊呢。但是呢吼，咱会肯陪伴你两点钟呢，报告给你听哦，讲话给你听，啊，搁再来就是照顾你的健康，所以讲咱的感情拢是亲的啦。拄只就是咱的姊妹婆打电话来，哇，真正听你到底，真的好开心哦吼。哦自从咱丽卿来做节目了后，这呢，就安尼吼，听咱丽卿的节目，跟我做好朋友到今卖呢，哦，所以讲呢，和咱丽卿嘛，干嘛讲做温暖呢？谢谢大家啊，永清。啊，那总讲呢，吼，有需要丽卿照顾你的健康，落单卡电话。来第二阶段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啊，咱第二阶段呢，吼，不分男女拢有哦，看你爱听什么歌，只要我家那有，拢会为你播送。咱呐，今卖得单卡电话起来哈，没有分男女老幼哈。咱的电话是2265-2233，来赶紧卡电话，即卖就当卡起来吼，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2265-2233，华冠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来你好，
2: 啊，瑞清小姐，我要点一首歌，
0: 嘿，请讲，
2: 日语，
0: 嘿，
2: 日语，陪我看日出，
0: 陪我看日出，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呵，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来，啊，歌舞呢？吼，这个两首歌，吼，歌舞两首歌，至三首歌，弹个点哦。听众朋友啦，要点歌，今麦当卡起来，今麦呢做好卡，阿伯有人卡。所以讲呢，吼，想要点歌和朋友呢，今麦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3: 哎，你听到？
0: 嘿，你好。
3: 我点日语
0: 哦。好。
3: 阿达可以。
0: 大哥会杀鸡，嘿，什么酒啊？
3: 大哥
0: 会杀鸡，嘿，阿国语的歌名什么什么酒？
3: 就是骗酒呗，登记酒
0: 嘛。哦，骗恋酒哟，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呵，谢谢你哦，哈，拜拜拜拜，呵，来的呵，
4: 喂，
0: 来的呵，
4: 哎，我要点那个邓丽君的《偿还》，
0: 邓丽君《偿还》国语吗？
4: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
4: 谢谢
0: 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阿那伯咱点歌点到家哦，谢谢大家。来，乡亲朋友呢哈，那是要跟你听呢，苏门顶刚做文山片，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当来接听。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讲控诉，谢谢。来，你好。
5: 哎，丽君啊！
0: 哦，黄小姐你好。
5: 啊，无分啊！
0: 哦，你要听啥？
5: 啊，拢未去。
0: 不要紧啊，来，我甲你报来嘿。
5: 虚空啊！
0: 虚空哦。
5: 哎，日本的虚空。
0: 哦，虚空啦、啊、哈。
5: 好，
0: 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哈。来，非常的感谢哈。啊，这可能点袂落去啊呢，你好。
5: 你无伫啊哈？
0: 我就是丽君呢。我学弟的呢，你要点歌呀？
5: 听你在要点歌，我是讲让旁边家己
0: 点。你跟我讲，你要听，你要点歌，我要摇啊吼！啊，你是秀妹姐吼？
5: 对。
0: 好啊，啊，你要摆啥？好，你等下我刷卡啊吼！来听，就比如爱丽娜德维奇杨静收到来。

来这首歌曲是爱琳德维奇，这是杨静所带来，这就是这个周传雄国语版的黄昏啦、啊、吼。不管讲是这个日语，或者是呢吼，这个台语版的都非常好听，好听的歌吼，真正有人听得到底非常的甜美吼，非常的哦，安尼呢享受。不管讲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吼，乡亲朋友啊，这得爱有相当诶健康身体，才有这款的心情来融入歌曲呢。你若只伫咧听遐，伫咧酸，当咧艰苦，听啥物歌，你就感觉讲咧吼，听别得起呢吼。啊，所以讲咧，有人伫咧讲讲，人咧破病时来当用音乐疗法，属实嘛是安尼啦。但是吼，即、这个我感觉讲吼，真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有当时吼。讲实在话呢，人咧听的时阵，有当下连听音乐你都感觉烦呢。啊，所以讲音乐疗法，它也是有它一定的效果。但是真正咧听的时阵，真正咧艰苦的时阵，有的时候吼、哦，不管讲咧音乐啦，还是美好的事物，对你来讲拢是足烦的代志哦。哦，所以讲哦，身体一定要健康。你若身体健康哦，对所有的事情哦，东西有接受度，而且我感觉讲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社会愈来愈无美好啊。以前咱想见的是酒驾，对不对？今麦呢，你还要害怕毒驾？你唔知影呢？在咱台湾今麦食毒的人有够济济啦。真的呢齁，想象不到的多啦。在咱这个彰化市彰南路三段，这个月发生到小火车失去控制爆冲的事故，你会记一下呗，造成到两个死亡三个受伤啦。这引起到呢齁，这个社会对着毒驾问题高度的关心。加在机关呢，吼，嘛伫中华关议会一瞬的中观察到呢，这个毒品查缉甲到呢，独家控制座位啊。啊，那中华关的警察局局长呢，伫咧即阵目前查到这个毒品，拢大概以着这个依托米子为代宗，最主要的是喝杯，啊，而且介绍吼，因家食毒的人，佮承受会起啦。这个关物料大多数拢是由着国外进口入来，再佮透过着邮包寄来台湾了，分赃贩卖。啊呢，真正足侪人伫咧呢吼，即、这个吸食这种毒品，我咧讲个连囡仔哦，吼、哦，国中、高中生也是有，甚至连咧这边阿兵哥咧吼，咱咧即个国军咧吼，因嘛安怎伫营区内底贩卖呢？进前新闻都报啊，来我咧讲彰化警察局咧吼，伫咧统计，自去年11月份新的制度上路，并且配发着768只毒品的唾液快筛试剂以来。啊，到到5月19号已经使用180只，其中呢有123件拢是呈现阳性反应啊，这代表啥？乡亲，阳性的代表讲这个人有食毒啦，哦，所以讲呈现阳性反应啊，所以讲有食毒的比例高达偌济，你敢知？哦，抽查哦，啊，这个呢，算讲安尼呢，食的人结果呢，哦。有68.3%，你看啊，吼、哦，有寡你啊严重啊！这个警方伫咧指出，针对着呢检测阳性的案件，拢是伫第一时间就查扣着车辆，吼、哦，再来阻止着潜在危害。啊，那无食毒的人，伊就伫咧嗨啊，伊就伫咧呢忙叔叔啊，对不对哦？伊呢搁在开车，啊，这呢夹着食酒的人。

这个呢足遵守的。咱看到红灯，咱就停；甚至看到车灯，咱嘛唔敢随骑。吼、哦，啊个呢，吼、哦，这个左右前后看一看，安全咱个骑。但是，汹涌呢，吼、哦，然后一台假毒的车安尼呢，围着边啊，甲你安怎？这个呢，迅速的撞过来，嘿嘛无法度呢，吼、哦，你甲看迄一天网络当中流传的一对姊妹啊。一对姊妹嘛，去有一台车呢弄掉，吼、哦，结果呢，迄个追撞个个搞好鬼呢，吼、哦，结果也是吸毒的，所以讲有够恐怖的恐怖。乡亲啊，比如今麦唔是干那酒驾造成掉呢，吼、哦，这个交通安全事故，吼、哦、来发生，今麦连毒驾个愈严重，毒驾真正比酒驾较严重啦。而且酒驾呢，吼，咱已经宣导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毒驾呢，吼、哦，今麦开始发现讲这个问题。足严重，吼、哦，足严重！毒驾行为造成着重大伤、重大的这个伤亡。肇事驾驶明知讲，驾毒了后驾驶有高度的危险性，又原安怎执意上车？有一个是呢，吼，一边驾毒，一边要享受着开车的快感呢，你敢知？刁过瘾呢？这唔打讲危害咱民众的生命安全，嘛威胁着环境呢，吼，敌情而这类的安全呢？吼、哦，远景执勤哦，那当着驾毒的人，真正是吼、哦、有够惨的呢，吼、哦，真的很惨。所以讲，乡亲朋友吼，咱来跟一个讲，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骑车，还是走路，拢一定爱足小心、足注意，唔通搁底下看手机啊！吼、哦，真侪人连走路都咧看手机啊！吼、哦，骑机车咧听音乐啊，绝对唔通吼戴耳机，这拢袂使吼，一定爱你眼观啊、哦，这个四方耳听八方哈，安尼话比较安全呐、啊。就算讲你足小心啊，咱都无多100%安全啊，何况个你。吼、哦，无注意呢，所以讲咱的兄弟姐，希望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一定爱注意的交通安全。啊，那是有食酒的，有食毒的，拜托恁哈，要食还是恁的代志哦，点恁到食啊，无是看要去倒位食，但是拢唔通呢吼，爬起来到车顶，唔通开车出去。啊，那无这真正呢吼、哦，你自己哦，不要幸福，别人还要幸福呢。嘿，那是食酒食毒人弄掉吼。哦真正唔是一个人，诶，代志拢是一家伙啊！吼，诶，即个破碎，所以讲咱的经济家希望讲，有食酒的，有食毒的，吼，卖开车哈，吼，来听歌，妈妈交代话。

0: 来这公格哦，
1: 公你吃大包水澎公啊，吃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水晶拢完全好去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水晶吗？
2: 哎、欸，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卡水晶的对
2: 啊？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卡水晶消去，即卖伊嘛被叫你爸。
2: 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这严重。
1: 哦，
2: 安尼讲，啊，意思是讲，我是讲讲，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迄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我一个对油脂，我讲啊，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过。哎，伊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我。
2: 啊，佮跟你讲，正好放，正像暗时啊，正搞油啊。
1: 吼，爱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佮袂起来放油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佮佮寄两盒来。
1: 好啊，啊直接寄去你遐得啦。
2: 我食的，我自己你知影嘛。
1: 好，安尼就拜你搞啊，拜你。
2: 哎，我叫。
1: 来，大姐。
3: 喂，
1: 嘿，大姐来，嘿，这广告，你讲恁先生哦，安尼迄一天甲我买这个大白水吼，是在食消水症的吼。
3: 嘿，
1: 这广告，啊，食了安怎？
3: 嘛，那个那拜五到啊，食甲怎样呢？消气啊？
1: 有消气啊？哎，拜五到，顶礼拜拜五到，拜六礼拜，今仔日安尼嘛，甲六工尔呢吼。
3: 嘿啊，有消气啊？有啊，
1: 消气啊呢吼。
3: 啊，我自己三拜哦，这样呢。
1: 三百对啊，三百一届拢食六粒嘛吼。
3: 嘿，我冲七粒哦。
1: 好，你用七粒好食。
3: 你大仙也是八、六粒、八粒嘛。
1: 嘿，六粒至八粒。
3: 我大仙就用六粒，啊，即嘛想讲，啊无用七粒好啦。
1: 吼，
3: 安尼会使无？
1: 会使会使吼，八粒、六粒至八粒拢会使食七粒会使，啊，伊安尼食六、食六工尔得。这个水晶消去了啦吼，
3: 消一挂，消一挂，
1: 哦，一天消一挂，一光消一挂呢吼，好啊，有吃明显消去了啦吼，哦，啊，你迄个吃水晶吃消去，佮继续吃，吃好消好厉害哈，
3: 我就来买两罐啦，
1: 好，谢谢你哦，好，好，好，
3: 我起码
1: 在迄个，等一下哈，来医生讲过。

来，乡亲和朋友，这是吴淑敏的哈，所带来的《家尊曲》哈。乡亲时代，感觉讲足热无？哦，这个早昏透中昼要出门的时阵，真正呢吼，安尼热甲目睭拢闭袂开。最近你若要出门吼，太阳眼镜一定爱呢挂咧。啊，若无，这呢对着咱的目睭伤害非常的大，很容易呢吼，这个白内障哈。啊，这个呢最近这尼啊寒，这尼啊热吼，出现39度、40度极端的高温呢。有真侪人哦，无啥要出门，逐工缺点出来底拍开着冷气避难，但是咱嘛无可能拢无出门啊。总是呢吼，一定爱去买一寡物件，吼对不对？办一寡代志啊。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伫厝内底真正唔当欠啦。咱真侪老大人足欠的啊，等到少年人吼，冷气拢开规工的啦。老大人就算讲非常的热吼，嘛唔敢开冷气，有当时跟他开电风尔，唔当互家己这么热，有当时热伤害吼，嘿呢，到时阵对着身体伤害。真正足严重，咱阁爱开愈侪钱去看医生，哦，这伤害嘛是足恐怖的一挂，哦，这种病症呢，所以讲家己拢爱足注意哈、哦。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今麦的这个呢，哈，冷气足侪拢是变频冷气啦，变频冷气哈，较新啦、啊、哈、哦。如果恁到冷气是120度啊，一旦换咱就甲换掉，因为迄是合作吃电怪兽，唔通讲哦，我冷气无歹哦，我就歹换。即卖政府有咧补助，啊那甲换即种咧吼，即、這个变频冷气一级变频的阁如何哈、哦？政府拢咧补助啦。啊，咱做些好朋友来伫厝内底呢，开冷气拢会配合着电风，还是除湿机哈、哦。不过呢，对着变频冷气，咱若要出门是不是爱较乖？比如讲，你即卖要等来半点钟就倒转来啊，安尼话呢吼，冷气要乖无？真侪人哦有这个疑虑，因为有真侪专家讲，你若要出去一担咪啊，搁倒转来你就卖乖，因为呢冷气伫咧拍开的迄刹那哦，即、這个呢食电上盖伤哦，所以讲呢啊，真侪人咧讲的拢无啥共款啊。啊，无咱来听这个台电的安怎讲？台电的应该想知嘛，哈哈。来对着这吼、個，台电伫咧呼吁，长时间外出冷气，你都爱关哈，并且伫咧讲无关冷气的正确时间吼，这呢就是吼，这个出门无外久吼，你比如讲出去一担面买一个便当，你就倒转来啊，安尼会使卖关。但是你若长时间，比如讲你即卖要出去吼2点钟以上，你都爱关。哦，今麦这个热人愈来愈炎热呢，吼、哦，真侪人嘛拢改装这种变频冷气，要来节省着电费钱，吼、哦、电费。安尼真侪人伫咧讲讲，哎呀，冷气24点钟卖乖吼，更加省电啊，这那真像都市传说嘞。嘛真侪人伫咧讲，我要出门啊呢，我冷气吼，我看卖乖好啊，变频冷气啊，来乡亲朋友嘛真侪这个冷气师傅呢，吼、哦，买甲咱讲讲，如果你那是干那要出门30分钟、1点钟。那么你冷气会使卖乖，但是哦，你若要出门超过3点钟以上，建议你依然爱关冷气哈。其实呢，冷气机伫咧开甲关的时阵哦，这个开的瞬间压缩机啊，伊这就是呢咬牙硬撑的啦，就亲像咱人大家起床吼，这呢吼。阿龙阿未食饭，阿龙无啉咖啡，阿得要去跑步同款吼，无食饭得要去走。因此呢，吼，这个呢，关冷气哦，吼，关来关去，无代表省电，关来个开，关来个开，就是浪费电呐。重新启动的时阵呢，吼，非常的耗电呐。如果咱那是要出门1点钟呢，不如吼，和这个冷气维持低速运转，比你关掉。更加省电，亲像咱会听如果讲咧吼，啊，即、這个伫厝内底啦，有开冷气，我若是要去买一咱物件咧，吼、哦，出去半点钟之内就倒转来嘛，我拢是冷气无关，啊，我都会把它改成送风啦，我会改做送风，啊，我嘛唔知讲改做送风了后，倒转来去改做冷气，安尼是不是有即个咧吼，重新开着压缩机呢？嗯。这我爱来问看嘛，因为我都是这种方式哈。但是呢，吼，这个算讲台电呢，吼，伊嘛有伫咧提醒着民众啦，吼。实际上，你若是要出去3点钟以上，你就要关冷气，爱关。你若出去呢3点钟以内，吼，比如讲1点钟尔，那么你就唔免关冷气，吼，安尼比较省啦。哦，这为着要维持着室内温度呢，压缩机依然继续伫咧运转，累积落来用电会比你出门关冷气。然后倒转来，搁再开冷气，
要个安怎个升等，所以呢，吼你若要出去外口三十分钟一小时，哈、哦，代志办办了，你得倒转来，那么你拎起的卖乖，哦，你拎起的卖乖，哈、哦，啊那无呢，你拎起乖起来呀，室内又个翕起来呀，一个热啊，有无？你压缩机个重新开的时候，唔打压缩机啊呢，吼，也作假电，个再来就是，哇，咱拎起本来吹凉凉啊，吼，伊可能就是变频冷气嘛，伊拢进入了哈一个啊、这个呢无咧运作的。这种无啥咧运作的模式啊，因为温度已经到遐嘛，吼、哦，伊嘛无啥伫咧运作啊，吼、哦，它已经节能了嘛，对不？啊，你哪个关起来个电开的时阵，哇，室内温度又个热起来啊，迄个时阵你的冷气得个安怎，得个爱加开足济，吼、哦，这个开力来达到呢你的这个温度的目标。所以呢，吼、哦，这个专家咧甲咱讲，咱都爱听，啊，咱来去嘛，要甲咱家长辈讲，我知影，咱一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拢非常非常的省电，吼、哦，足俭的啦，啊，亲像咧，吼，你哪只俭，为着呢，吼，要俭。这些钱结果呢吼冷气都没被开，那么呢吼、哦、这哪种空气有热伤害，哪去中暑掉，安尼是非常诶这个严重呢。所以讲吼，咱已经伫家提醒着咱家诶呢吼，这个阿公阿妈啦、阿伯阿姆啦，我知恁足俭，但是呢吼，有足侪钱是袂当俭。比如讲这个足热足热诶时候，冷气爱开，这钱唔当俭。搁再来就是啥健康，如果闹一挂物件、一挂药品呐、啊，还是食品呐、啊，会当来食咧到底，好咱会达到治疗甲保健诶效果。那么这里嘛唔当俭哈，咱呢都爱呢未雨绸缪啊，防胃病啊，来听讲诶，防止未来疾病，这是最重要代志。全世界科学家、甲医学家拢安尼讲，咱啊做会到，即卖是哦，即、這个呢啊高科技诶时代嘛，所以讲啦，做会到，一旦防止着未来疾病，你就要先做，你得先做，你得先预防，即边呢吼，未来引起着哇，这严重诶病症哈，譬如讲哦，甲人去病院洗药剂啦，还是讲甲人伫遐咧坐轮椅啦，即一寡咧严重诶病症。真正呢是足凄惨的代志哦，来，咱来听歌，泪光闪闪。

蛮谢谢这首歌曲是泪光闪闪，再加上乡亲和朋友，来乡亲和朋友哦，这呢咱人六十岁了后，身体机能当然拢会掉啊下降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咱六十岁过了后，都唔通过多来过着夫妻生活。啊，这当然就是床地之间的行为啦，吼、哦，咱来当个节制，吼、哦，节制一下，尤其是查甫人吼，唔当去外口呢，吼，啊，为着讲要来啊，这个呢顾目睭啊，拢去找幼气的啦，其实吼、哦，这个幼气也别去顾你的目睭啦，吼、哦，只是呢吼，会去呢伤重你吼，而且呢身体啦，因为呢吼、哦，真正六十岁过了后，性生活嘛是爱节制，搁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后咱唔通食伤饱，逐顿吼食六分饱就好，都有食阿伯枵就好，因为咱的消化系统已经比较较不好啊。食伤饱吼容易安怎？容易血糖升高呐，血压嘛升高呐，形成三高吼。佮、哦、再来，咱人六十岁过了，咱得不要想太多，做些代志吼，真正的啦，自然就好啦。吼、哦，这个呢，想伤多。嘛，无才调解决问题，无济于事哈、哦。所以讲有真侪，这时代有六十岁，可能囡仔啦、细细啦，拢大汉啦哈。啊，这呢，你搁底下替因想想做者，唔免哈。这呢，囡仔大汉，伊有伊家己人生，做者代志，家己想得好，你免替伊想哈、哦。所以讲呢，六十岁过了后，等当想想者，嘛唔免去为别人想啊。你爱替你家己想，你爱先爱你家己，才去爱别人。有真侪人拢未记即家己。需要爱啦，都在爱别人啦，事事行行替别人想啦。唔打工呢，家里的人哦，连同事朋友啊，伊都拢做够替因想啦。我咧讲唔免啦，因家己拢会替因家己想，你也不用替别人想太多。有当下替别人想想者，吼、哦，别去帮助别人，人拢讲你加薄呢，所以讲嘛唔免替别人想啊。搁再来就是唔通困想哇。这里齁、哦、不要太晚去睡觉齁、哦、不要经常熬夜齁、哦、咱差不多呢十点就会当去睡了啦齁、哦、啊那边个个炸买晒啦，不要超过十点齁、哦、咱那六十岁过了唔通超过十点哦齁个炸困呢。个再来就是假设唔通大鱼大肉齁、哦、意思的讲不要太油。太油车啦，啊无鱼嘛是真好，肉嘛是真好，但是卖伤过油车。伊家伫咧讲的大鱼大肉，就是油车的意思啦。啊，那是吼，其实咱那六十岁过了，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鱼，多吃一些瘦肉，吼、哦，这对咱的身体拢袂歹。佮再来就是呢，吼，唔通无爱啉。茶、哦、有真侪人呢吼，就是惊讲走便所啦，吼、哦、啊，就不爱啉茶。其实你啦，准讲呢，有走便所的毛病，你爱治疗啊，治疗你腰子，治疗你膀胱啊，唔是呢吼，无爱啉茶，吼、哦，这安尼就是的，吼、哦，这个呢引起着其他的病症啊，不喝水，你敢知？咱的身体的病症会对你来呢？所以讲真侪人就是惊讲啊，就搞尿啊，就定走便所啊，所以讲就不喝水，绝对袂使哈。佮、哦、再来就是讲六十岁。过了有真侪人拢困伫厝内底，不想出门哈，啊拢无要去运动，就算讲出门嘛无咧运动。咪我咧讲，六十岁过了后更加爱运动，啊，找适合着咱家己身体诶即个运动方式来运动，安尼话吼，咱诶身体则袂过，则袂呢吼，即个退化。佮再来就是反思，唔通记伫心肝底，吼，真侪话无好听。批评你诶，吼，或者是讲别人做啥物代志，你都看你到底袂顺眼，迄拢袂要紧，忘记他，当作没有这回事，卖家记伫心肝底，罔听罔听，听咧就甲放袂记，听咧看着就甲经过，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六十岁过了，凡事唔通搁再记伫心肝底，吼，以及。哈、哦，咱六十岁了后，咱就要笑口常开，更加爱比以前更加哈，安尼呢，哈、哦，保持笑容，唔通规工愁眉苦脸。你若规工愁眉苦脸的话，哈、哦，少年人哦。唔敢接近你，啊！你家己咪干嘛讲咧吼？那亲像做无人缘，有真侪人拢会家己检讨讲啊，我就是倒位做无好，我才无人缘，唔是？就是你的面上没有笑容，所以讲咧吼，别人干嘛你做严肃，也不是讨厌你，吼、哦，是不敢接近你。所以讲咧吼，咱你六十岁过了，唔通愁眉苦脸，你若愁眉苦脸，人会干嘛讲？哎，迄、那个人咱咪去接触伊，哦，辛苦拢无正能量，咱你保持微笑，笑嘻嘻，安尼为人就干嘛讲？哎，这个人拢。
拢哦，笑面笑面，足有正能量哦。我若甲伊做伙吼，哎，做一个朋友诶，我也受伊好诶影响哦。啊，你啊，逐工伫遐恶作愁眉苦脸啊，一个面啊苦瓜咧，人会感觉讲哦，哎呀，这个人拢是负能量哦。我得人咧吼，安尼咧，哦，这个咧。算讲有物啦，我可以找这种负能量的人在一起，唔通哦，安尼呢，离离横横横，所以讲呢，绝对不要愁眉苦脸，爱笑容可掬。来，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偿还》，这位英雄。

来，其实我是常欢，乡亲的朋友呢，谢谢大家。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你都会当沟通。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咱的大北水彭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啊，搁有咱呢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和你旧的咧背起来，而这个呢孤独用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在这边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会当大赚钱。啊，那是落做不了，会去即卡掉来听个手机啊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肉粽哦，来哦，烧烧烧哦，烧哦，烧哦，烧哦，烧哦。啊，那甜的是鸡粽。
1: 鸡甜，哎，也毛人粽里面包红豆啊。
0: 啊，这鸡粽吼，那要好食是安怎呢？
1: 安怎？
0: 爱冰。
1: 冰的。
0: 冰吼。
1: 冰伊啊。
0: 也冰冰的吼，也温啥呢？温咱的乌糖有无？乌糖，乌糖吼，迄款的乌糖糕迄无吼？啊是吼、哦，蜜哎、欸，蜜啊，啊、哦，蜂蜜无，啊个又温瓜嘞，哦，来吃也好，也嘛能用二级糖安尼咬咬嘞吼，来个安尼个温也好啊、哦，所以这肉粽，这肉粽啦，啊那肉的都，肉的都肉啦吼、哦，啊迄个，那较早时呢，想买吼、哦，想到细汉哦，目屎心就甜啊，心就酸啦、啊。拢少想要食白米饭，无米三顿拢食番薯苦汤呢，食番薯签呢，食到放袂放开工的。猪油哦，也椒盐哦，也安尼过三顿啊。啊啦，啊啦，无就讲，哎呦，今日哦，就请假啊，也赶紧牵牛哈，啊来去犁田啦。哦，犁黄啊啦吼，打手杯挂手杯啦
1: 吼，
0: 也买来布黄啊，买来布条啊。所以较早六七十年代、四五十年代先较进啦啊，差足济啊吼、哦，所以哦差足济啦，起码大楼啦吼，迄大楼有诶无，你也想看卖咧吼。所以较早定讲春夏秋冬四季。素食勤劳啦，唔通风骚啦，唔通想佚佗。爸母着孝顺咯，兄弟着合好。这年无水着赶紧来鱼啊！也那水里有鱼啊，着赶紧来掠来鱼着对啊。也下遐迄个下庄哦，掠叉着拍落。我早时代较早啦，叉啦着爱拍落哦，叉到来哦，
1: 通知大家哦。
0: 呀啊，重点着。进出啊，德哥倒菜刀，里里落落，味里薄薄吼，丁白也焦痛也德也迄个做呢，迄款啊做德哥倒菜刀吼，佫就是安尼草鸡啊吼，姜钱铁皮啊，也插腿啊，吼也到厝内，也厝内饲猪就用猪槽啦，暗倒来鱼。啊，判得不落，新猪哥老猪母，啊，也猪啊，猪皮照行路，啊，猪仔囝也用拖卡绳，赤牛哥追牛母，羊母羊哥羊仔囝满山踅，鸟啊鸭啊鸡啊鹅啊，哦，阉国鸡探红杯，也鸡仔囝随鸡母，啊，鸡仔拢对鸡母咧。大厝九包五，三楼百二门，汤圆兼七层，啊、哦，大帽莲花园，水池水迄、那个做池台，水果土楼啊，甲石楼，三顿五米啊，也四碗一壳汤，啊、哦嗯，现在哦，实在安尼好佚佗，金蛇糕。金狮狗、修后门、餐园千万家、公馆百二庄啊，奴才扫涂骹兼砖地汤，查某囝也堆腰骨，也半面床，一切一切吼、哦，也真正水吼，就劝君劝丈夫啊，爱做生意，做成番羊十三只。当店也连油库，要高我到会计，也上天顶啊，广东苏州买乌丝，看见苏州婆，脚穿乌丝鞋，但是阁真够鹅啊，真够鹅，要讲咱听一下这吼，就有哪爱安尼讲呢吼，所以讲哦，苏州婆脚穿阁真够鹅啊，也。有一个吼、哦，学生啊吼、哦，也准备吼、哦，也要去读册。啊，看到路边啊， 有这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两个伫遐烧金，迄学生啊就问老师，老师啊，路边有看到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在遐烧蛋，唔知在创啥哦？啊哦，看嘴嘟嘴呢，迄哦，可能我看迄有点点着。老师讲啊，你读册唔读册？你看较遐认真要创？无，我哦，看迄哦，嘴全。安尼就安嘴嘟嘴夹咧吼，啊身躯全毛条咧吼，也许有颠颠着，啊你敢知影？啊你是安怎样？我问你，你今读册开遐晚来是安怎？无啦，我都吼，去派出所啦。你派出所创啥物？啊我都看伊讲两个安尼烂条的吼，啊嘴搁嘟嘴吼，啊身躯烂条，可能迄阵吼，咱读册都有教讲吼，若许颠颠着，袂使用人迄个。伊也叫我开，啊用个茶打茶吼，也甲搅开安尼吼，踢落开，安就无代志。我拄仔看到边啊路边有一支腿啊吼，我全杀咧吼，全甲迄个查甫全啊拱落吼，安尼吼全开。哦，我救伊一条命，结果啊，红拖去派出所啊，拄仔真拄仔转来啦呀。
1: 所以，
0: 人个是咧烧金，咧烧金啊！你拄仔咧创啥？伊讲。啊，我唔知影当作讲是迄个做
1: 危险颠掉，
0: 去颠掉啊！我唔只转解用我开，要啊！哎呀，迄、那个下礼拜吼，我要见阮女朋友的老爸啦，吼、啊，然后咧，啊，因老爸讲是警察啦，啊，讲也无食薰，也无饮酒啦，啊，我唔知要带啥来去送伊咧。比较比较生意，你也看要带啥物去送伊
1: 啊？
0: 因朋友讲，因老爸做警察对啊，啊你上好，因老爸哦爱有功劳啊，你啊去掠两个啊通缉犯哦，互因老爸，因老爸你爱会当成功啊，哈、啊，因老爸啊晓安尼啊，你掠两个通缉犯，因老爸就会当成功啊咧，呀、啊，你送啥物也无好，伊讲阿爸。别人拢开好车啦，伊也住迄个别庄啦。啊，咱呢，伊讲哦，你死囡仔暴力，咱卖甲别人比啦，哦，
1: 要跟别人
0: 做人爱尽力就好，尽力就好啦，哦，尽力就好啊，欢欢喜喜、开开心心上重要啦。安尼你知无？有尽力就好。因囝讲，安尼阿爸我知影啦。因囝全对册包啊，摕一张成绩单出来。阿爸，我已经尽力啊，今日考零分，我也无法度啦。
1: 尽力考零分。
0: 我尽力啊啦，啊，我都无法度。阿爸，我都尽力啊。死囡啊！你要问安尼，就是惊我甲你推。你若讲尽力啊，就对。晓啦，我尽力啊，晓。世界上介远的距离吼，唔是天甲地啦，也唔是天边海角啦。
1: 啊，无咧。
0: 啊，无是啥话啊？我问你是啥？你讲啊，就是生死的时阵，
1: 生死一瞬，
0: 一个啊，我咧啊，向死啊，啊，迄个上远啊啦，吼、哦，迄个做啥呢？吼、哦，迄不是天甲地尔呢？迄吼、哦，迄就是已经啊，迄就去天国啊啦。啊，本来伫遮尔，啊，一个啊，就去天国啊。啊，迄天国安尼比天甲地佫较远无？呀，哦，安尼，吼、哦。而且当你啦，已经哦，这个未放尿放未出来的时阵啊，要去洗手的时阵啊，还佫有七公里的啦，吼、哦，路佫七公里远的啦，吼、哦，所以吼、哦，你即马啦要去便所放尿的时阵哦，迄路你甲看，还佫七公里远才有便所，
1: 有够遐远的。
0: 要哪诶？啊！那查甫在路边甲酸，干嘛紧对？啊！那查某的，我问你啦，七公里的呢？哈、啊，七公里远的呢？晓？你要去推酸啊啊！迄、那个一个人客讲哦，会当甲你借五万无啦？借五万块啊！伊讲会使。啊！你是要啥物用途啊？迄人客讲，阮女朋友哦，生日要到啊，也好。伊啊，想要讲贵族的，迄伊是贵族的世家啦，哦，啊，我唔是哩， 哦，哎，讲啊，无得你来买只一两千块的物件送伊就好啦。人啊，迄人家讲，我看专柜哦，讲是五万呐、啊，一粒五万呐、啊，哦。哦，安尼，迄个因是巴黎世家啦，哦，巴黎世家唔是讲啥物迄个，我甲你讲啦，咱人甲人甲别人比啦，吼、哦，安尼哦，你着呐快活就好啦，唔通安尼。
1: 比袂利啊！
0: 你即世人交无着女朋友，
1: 嗯，
0: 似乎啊，也无，也你看我手掌看开是安怎？你就是吼、哦。你就是我跟你讲哦，猪头银毛目夹杀夹臭哦，你迄个面哦，得你我跟你讲，你迄个面就是干叉面啊，你迄个干叉面啊，你有一个结，有一个结啦，
1: 有一个结，
0: 哈哈，我这个有一个结，什么结？你一千块先摕来，哈、哦，我较该算，好啦好啦，一千块哩，我跟你讲哦。明天就是端午节啦，你明仔载就过食肉粽，过端午节。我的靠腰，端午节啊！也佫有一个讲，我的男朋友哦，一点啊拢袂浪漫呢啊！咱哦辛辛苦苦啊，准备讲哦烛光晚会哈，
1: 烛光晚餐哦，
0: 要烛光晚餐的时阵哈，要伊讲安怎？伊啊，今日无。

0: 转主安尼，我转介衰啦。你也想看嘛？这個、人安尼敢会搞一面啦？还佫有一个人吼、喔，这個、人大啦，也暗时啊吼，也有感觉有人哦、喔，吼、喔，也安尼翻来，把迄内底物件后来吼、喔，后来发现讲贼啦吼，唔敢起床啦。我即马啊倒咧哩，也按倒入眠床哩。结果看到贼仔来在看咱的迄个衫裤柜吼，在拖拖啊，咧有诶
1: 无？敢叮当吗？
0: 我拢唔敢叮当咧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伊唔敢叮当？
0: 啊唔敢叮当，我假困咧啊假困。后来咧，后来无动静的时，我以为讲哦，贼仔走啊咧哦，忽然间有人哦，在我耳腔边哦，讲哦，我知影你还未困啦。你安尼哦，较善死无人哦，善较贵，咁要厉害。我甲你讲啦，我甲你放5000块伫个眠床头啊，你呀、啊，乞食，无你会枵死。我甲你讲啦，伊也想讲贼啊，赞助我5000啦。伊讲我内底物件拢无半项啦。
1: 佛心来找，
0: 我够可怜呢、欸。贼啊，赞助我5000呢、欸、哦。我讲哦，贼啊，我甲你讲啦，伊对我遮好，我甲伊报一个名路啦。嗯哎、啊，伊问我讲是啥物代志，我讲吼，贼仔，我来讲啦，你偷摕物件拢摕一堆，伊讲偷摕物件我拢啊摕来乌白白，我来讲啦，政府即马吼有在照顾贼仔，啊是安怎？有开迄贼仔市吼，你若偷摕物件无当卖吼，因为即马贼仔物件摕无当卖吼，啊即马政府开一个贼仔市吼，所以你啊。偷摕物件，迄贼仔物件，你去贼仔市吼，来遐卖吼，
1: 就
0: 有人在买啊啦。敢有影呢？真诶啦，我袂爱骗啦。迄贼仔市吼，就是政府开卖予贼仔买，啊无吼，贼仔会枵死呢。你嘛贼仔嘛爱顾咧哈。台湾书香气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一下哦。
0: 老满咧都三九人嘛，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啊，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也可能真疼惜咱英雄甲小义啊吼，安尼当作看家内面的人，咱疼惜啊，足感恩的啊，啊去捡草啊，尔听讲话英雄甲小义啊，蛮有电。电台会人好拉无哦，阿买倒咧哦，谢谢啊，呀，未啦，呀，感谢恁阿敢收听，阿敢照顾哦，谢谢。阿咱这节目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台语、华语、华语就是国语啦哈，阿要听日语啊，还是听客家，阿小玉啊客家妹，
1: 哎，
0: 阿会当点。客家歌
1: 啊，
0: 看你要哦点用唱的，
1: 还是
0: 用唱的，还是诶，啊若用迄个咧，啊若用长啊用管咧，
1: 用管，
0: 用管，用管啊，即用管咧，
1: 用管，
0: 啊若用刀咧，
1: 用刀，
0: 用刀讲用刀的啦，啊若用长啊咧，
1: 用唱，
0: 用唱的。啊、用唱的啊，丈人
1: 唱面路，
0: 丈人唱袂落啦，丈人唱袂，哎呦，
1: 唱面路
0: 啊，你嘛安尼话唱的，唱遐久啊，唱袂落，哎呀，啊丈呢？
1: 唱面爱，
0: 嗯，丈人唱袂落，啊丈讲袂爱啊，啊你若丈人唱落，丈就爱啊咧，哦，哎呦，就是安尼啊，迄唱无落就袂就爱啊。丈人搁在聪明咯，丈聪明矮。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来我三品感想一下。
2: 外面咧包了足好诶，
3: 啊有水咪，我咧
2: 讲第二个，啊，朋友都较白较金啦，
3: 较白较金哦。
2: 哎，我就本身你喜胜，哎，何叔叔则讲，哇，你最近朋友真水哦。
3: 安尼哦，
2: 嘿，你包啥啊？我来去包你这啊。
3: 好
2: 。嘿，我包第六罐啦。
4: 美女六合一。
3: 我咧有水无啦？
4: 有水啊，足水诶，足金诶。
5: 我是这太平家吼，家你买外面那个南瓜子呢，啊，食了真好，家你抹七罐啦，
3: 啊，有水无？
5: 有啊，无水要抹，个妈妈讲足水的，
3: 安尼哦，
5: 是啊。
6: 我给你买迄种啊，每年的合衣。嗯，较早我阿未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的面哪像我烤鱼皮嘞，哪尼粗？ 哎、欸，我爸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哦。本常拢无爱照镜，即马变啊做爱照镜。
1: 够水水，够
3: 水
1: 够
3: 水，漂
6: 亮啊！
3: 够水啦，安尼水哦。
6: 系啊，
7: 口角吼，口角拢会安尼形形啦，拢安尼形形啦。啊，拢啊，阿妈滚滚只安尼酸噶，迄纳豆吼，你听友拢好健健噶，食好啊，拢我来买当来食食看卖啊。纳豆吼，敢会使加南瓜子做一只？
0: 哦，两个做一只个都。
7: 好
8: 安尼哦，好，好，我要来甲你讲，你药啊足好用啦。
0: 什么种诶？
8: 啦吼，来食吼，阮底拄着头壳就戆，拄着头壳就戆吼，啊，食了拢，甲真拢毋捌戆啊。啊，过迄个，颔骨啊，紧了两条啦，向看拢讲是发炎啦，我头下来个过啊，迄个讲是发炎啦，食药啊注射拢无效，啊，怎啊好去啊？我一支猪头母吼，麻到都唔知毛，啊，无一点我还向讲，嘿，啊，我猪头母还袂麻，啊，那是食你个纳豆的啦。
0: 对啦，纳豆真好啦，而且有两万 FU 咧，你要豆豆啊加食。
8: 对，我挂七罐啊咧。
9: 我既然哦，放药是有够济，敢会不时查你哦？
0: 安尼哦。嘿
9: 啊，哦，我食两块鸡，食了解哦。我就是买乌龟，我这叫做多工呢，食两工。
10: 我即摆啥拢无要啊，纳豆啦，上桂枝食袂歹啊。
11: 南桂枝哦，足好啊！你大家咧吃南桂枝哦，食了镇江桥啊，你烦恼嘿。
12: 哎，南桂枝是好够赞哦！我今年八十三呢，边啊迄个笑眯眯啊呢，即摆食第三罐啊啦哦。
0: 好，
12: 够赞是好够赞。
13: 真够热吼，啊！今仔真较袂够热啊，袂歹。你来靠一地吼，啊！啊起来几日干，今麦较唔免啦。
0: 好安尼吼，
13: 嘿，袂歹。
0: 好安尼袂歹吼。
13: 嘿嘿。
11: 啊！小南瓜子，我去甲伊买一罐来。
0: 我来三面刚枪，啊！食了安怎？
11: 好，食了安怎？好，同一千年走我脚，好，甲讲枪无，那空气强嘞。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
11: 好，好，真正赞嘞啦。
0: 目前咱台湾人超三分之一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了安看看顶，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桂枝，这内底有锌，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桂枝非常好，佮有西伯利亚银杉，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让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忧理由让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肾功能啦，吼，查甫查某拢通用肾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至于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两万一副一位。啊，像那人开拢，即个中风拢超了暗时啊，两三点啊，要天光啊呢。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二点过啊，较少，吼、哦，超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踢掉伊就逼伊，踢掉对就逼掉对，啊，所以你啊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最难都往，你啊看赶来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食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也无法度改喘咯，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仔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改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夜景也无，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的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了，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自家吸收，自家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 慢慢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美女尿液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尔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那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咱另外甲小雨啊，等下6点到6点30分拢线开为大家服务啊。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即个药房里底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唔知啊，拢怎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谢伊哈，
1: 啊，
0: 谢伊你也要家己啊，喂你好，喂好啊。
14: 嗯，小雨你好。
1: 嗯，你好。
14: 点一首《相思丁》。
1: 相思丁晓，好，相思丁安排，不客气。
0: 喂，你好，喂，我。
15: 平安，小雨，端午节平安快乐。
1: 大家都快乐，大家都平安呢。
15: 小雨，哟，那咱麻烦你唱一首《心中色》。
1: 心中色呢？好，
15: 5点。
1: 好，安排，不客气哦。
0: 无形的阿门。
1: 嘿，无形的阿门，哎，安尼就未生吼，未补，未补阿囝哦。
0: 啊，这个端午节前呢，就是较早有一个叫屈原。
1: 屈原呐、啊，诗人哦。
0: 诗人，
1: 嗯，
0: 因
1: 为伊就爱讲嘛。
0: 有啊，因为啊，伊这刀刀工
1: 主精。刀工系啊。
0: 啊，这个、老百姓讲惊讲伊去哦，鱼啊食。嘿，主
1: 要
0: 啊，拢白个肉粽
1: 类哦。要好鱼啊，
0: 要好鱼啊吃，卖吃伊的身体、嗯、哦，惊讲这个屈原哈、
1: 哦。诶，身体有鱼啊，吃有鱼啊吃、哦，
0: 所以拢。啊，即马这屈原因某啊，好个在即马还够低诶。
1: 哈？什么？因某还够低嘞？
0: 在开店。
1: 开伫倒？
0: 开啊，这屈臣氏。
1: 屈臣氏啥？什么跟什么？
0: 屈臣氏迄就是屈原因某开的啦。
1: 是讲当时的代志到即阵还够低诶。
0: 对，遐久啊，真正在咧开啊。感谢大家收听，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奋斗的歌手嘞。

0: 这肉粽哦，
1: 嗯，肉粽。
0: 哎，古早时代有迄、那个迄、那个啥菜粽用啥？
1: 菜粽。
0: 菜粽
1: 吗？
0: 菜粽拢是用迄土豆。
1: 包土豆。
0: 啊，无就米豆啦。
1: 米豆。
0: 条。
1: 一般都是花生比较多。
0: 啊，拢无啊，内底也无葱头啊。都算讲有咸咸吼，啊炒安尼。
1: 就是菜粽安尼啊。
0: 菜粽安尼俩。
1: 素食的吗？
0: 素食的啊，冇人内底包素食，也冇内底拢无包的，
1: 吼，
0: 规个拢总无包。
1: 拢总米安尼哦。
0: 嘿。啊，所以这粽的物件哦，就是糯米类哈，糯米类的黏啊，较歹消化，啊，就有食得啊。尤其呐，糖分较悬的吼，糖分较悬的，你也要食肉粽，正常啊，食刷，好食刷
1: 面，
0: 食刷迄个，伊这肉粽的物件算碳水化合物哦，你食一口第一糖分是水加悬，比上面有
1: 的牙较紧。
0: 啊，所以你啊，先食些物件咧，吼，食些菜啊，食些啥，啊，了后开来食吼，啊，伊较袂遐遐紧行开，吼，也较关机。啊，胃肠啦较无，慢慢食伤济，有食得啦，欢喜得啊，
1: 有吃着就好咧。
0: 好啦，好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情人的黄衬衫》呢。

0: 这条歌叫做《五指卡》，
1: 不是情人的黄衬衫
0: 啊，五指卡中加一支，
1: 穿着一件
0: 啊，五指卡中加一支，
1: 黄衣是不是？
0: 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
2: 啊！恁买两盒来食，南瓜子啊，食食的。放尿即马都唔爱讲会安怎，会艰苦还是安怎买呢？
0: 放尿即马较好放啊。
3: 食要三克啊，食放尿有配啊，佫够尿的。
0: 你若搞搞放尿，直接放尿吼，还是讲放尿有起配，也豆豆好。
4: 哇，迄个南瓜子吼，因大家食得无吼？本来讲这个咸尿，讲食甲袂咸尿啊啦。
0: 安尼哦。
5: 正常去甲恁买咧三果子哦，买五把条五把公吼，迄袂歹。正常暗时我开三盖，一包一盖尔。
1: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要恁老爸落去看医生啊，来保养啊，找咱另外较小意啊。氨基酸上较重要，氨基酸内底有吼，也有多种，甘氨酸、丙氨酸、富氨酸，吼、哦，三种氨基酸。然后充足资源，放尿你全选过、挤过啦。哦，这三种氨基酸，少年的时阵家己会先食到，爱靠外来补充。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纯人果子啊，你看来甲食，食食的真正有影，你就会学了讲，哦，看这好用啊，啊好用，你唔赶紧去看去多阿姐，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仔细哦。咱收听一日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铁达必通哦。
0: 要来感谢大家收听，免谢意
1: 哦。免客气。
0: 好来啊，今麦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哦，我过来哼这首吼，痛苦如人心嘞。

0: 您今嘛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想机》，迄电台安尼转来转去吼，听来听去，啊是这台较实在，哦，啊实在，啊趣味趣味，心情也无好，听来到地人足轻松，哦，佫袂紧张，袂烦恼，听听咧吼，较袂翘翘倒，哦。所以听这台就对我啦，吼、啊那未歹报出名头要收听哈、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1: 哎、欸，那都我买对阮后生食哦，阮后生摕一客食，阿姨囥喺度问题食哦。我家己带你多食一客啊吼，我差多济。哦，我就97年加旧年哦。都开17届刀啦，开两骨啦，啊开脚头位关关节啦，啊现在不开个几条滑架，无啥会行哦，无啥会记得哦，哎那都食食起下去哦，哎感觉差多些，我这边本来袂烦心，我真来烦心
0: 啊。哦，你即马你食那都过几撮好啦吼，
1: 几撮好啊，几撮好
2: 咯，
1: 较袂晓装啊，较会行，较会拜，比啊，也是开伊啊，较会拜，较会。
0: 好安尼哦，哦，
1: 系啊，
0: 啊你著继续搁啊保养下。
1: 知啊，哦，这个有，这个有。
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啊，都往大家吃，大家娱乐吼。你若安尼真正有影吼，大细条脉要通，身体就健康吼。伊这内底有纳豆、紫面、两万叶灰，因为这大条细条拢会通啊。啊，佮维他命 K2， 无你食。各筋络、各骨头，食啥物碗粿类，拢总无人甲伊带路，都根本拢伫外口遐袂当入去，要骨头才会用。所以维他命 K2 就是咧甲伊带路，你骨头、电筋络、Q 大细条通，身体健康。以上产品共享。
3: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发体大 B 同哈。刷落来呢，我来安排这首吼，阮若拍开心内的门窗哦。

思念想不断，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心。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啊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啊那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能摕，谢谢啊。啊，也记讲吼，咱这个叫丧尸蛋这，
1: 丧尸烟蛋这啦，
0: 哦，现
1: 在变成一级毒品哦，会破戒
0: 的呢。哦，我来讲哦，你也想啊，你食这嘞，一开车佮开车哦，食毒在咧做食啦，然后你佮开车，
1: 开车
0: 啊，你想，
1: 茫茫
0: 你伫路边看到迄种咱的同胞，咱台湾的同胞呢，咱家己的人。安尼，你讲开车甲弄螺丝，安尼规片弄死规片，甚至人个内底咧食物件，共弄个内底入去。迄个情况嘛，迄安尼忘唔掉呢。所以希望讲哦，咱唔能食毒哈，而且毒爱该解开哦哈。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生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离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

0: 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吼，也即个营养吼，
1: 营养，
0: 啊，较早食营养啊，啊，即营养的时阵哦，你也知影读个国校吼。迄囡仔就找无啥物死骨头通去食，较早散了啊，无啥物物件，爱有钱。
1: 很少零食啊，吼。
0: 爱营养哦，都安尼食，都安尼消化吼，白粉都咧食。
1: 啊，未够熟
0: 哦。呀，啊，过红粉，过乌粉，安尼啦。啊，所以拢路边一挂人诶，要去学校路边诶营养哦，拢共慢了了。啊，迄主人就形容讲安怎，讲恁即群死囡仔哩啊，啊。这营养吼，白粉就食，
1: 白
0: 粉食甲红粉，因为迄营养啦，白的时阵呐，会变红的，安尼红红啊，啊尾啊，它个变乌的，啊就讲哦，恁这死囡仔，白粉食甲红粉，红粉食甲乌粉，乌粉食甲高粉，高粉就是讲拢无啊，
1: 食了了。
0: 到营养买阿一的时阵，
1: 都无啊，
0: 都拢无啊，所以
1: 哎呦，偷食了啊，偷阿了
0: 啊，所以咱台湾人就常咧讲啊，有毛食甲脏水，无毛食甲浸腿啊，啊，浸腿啊，都当食的，无啥人食。所以古早时代迄个糖柑仔迄无，啊，糖柑仔，
1: 糖柑
0: 仔，一夹银两粒呢，一夹银两粒啊，吼，要那一颗啊，哎。你也想一颗都拄啊十角，拄啊买二十粒。哦，
1: 一颗买二十粒，好多呢。
0: 那买两三角啊，吼，五六粒，就规班的人公鸡咧甘糖柑啊。真的啦，较早读册就是安尼，拢甘糖柑啊。啊，这个这五饼啊，哦，三支五角，三支五角，安尼。央央央，三支五角，吓、嗯！央央央哦，五饼哦，五饼哦，吼！所以较早囡仔都无啥人食，吼、哦，都安尼大行都乌白食，吼、哦，看咧就食。老师问同学啊，讲哦，恁呐、啊，哦，老师讲同学们，恁呐、啊，敢捌看过神？哦，
1: 神，
0: 敢捌看过神？捌唔捌啊？啊，同学讲。无可能啦，毋捌看过啦。啊，这老师就讲，那安尼代表世界上哦无神啦，
1: 要安尼。
0: 这个时阵，一个阿伯啊，举手问讲，老师，什么代志？要我问你个，你敢捌看过你的大脑？老师讲，无可能啦，我要哪看到我的大脑啦？啊，这阿伯啊，懵懵来讲。安尼表示老师你无脑啦，你无大脑。
1: 老师无知识。
0: 哦，老师讲，哦，这老师讲哦，无可能啦。阿伯啊讲哦，安尼代表你哦拢无脑。老师你无一点仔脑都无。这老师讲，阿伯啊，你敢死嘴？茫甲多啊读册。阎罗王哈，阎罗王啊，内底遐有一个。
1: 阎罗殿哦，
0: 有一个叫做姓甘名，叫杂甘杂。
1: 甘杂，
0: 多考了阎罗王啊！你是佛对唔对啊？我安尼叫少年哦，啊，生死簿看我都还未死的，啊，是安怎你才这紧就甲掠来？伊讲哦，甘杂的，我问你啦。你平常时啊，准备总爱插队，人啊在排队，你拢去插头前。
1: 你拢袂爱排队。伊讲
0: 对啊，啊所以啊，生死簿你本来还袂死嘛，甲你插插头前，我你较紧死。
1: 嘛是甲你插队一下哦。
0: 你会插队，我嘛是互你插队，互你较紧死。有一个足水的老师，在甲囡仔上课啦，吼。有一个国校二年的查甫的吼，叫做阿腿啊。阿腿啊，走出来大声喊讲：“老师，我要给你结婚生子啦！”要老师听一个面拢红开，讲：“哈、啊，不过吼、哦，等你大汉吼、
1: 哦，等你长大吧。
0: 你也要跟我结婚生囝吼、哦。”等你大汉、嗯哦，
1: 等你长大，等
0: 你长大的时候
1: 再来吧。
0: 老师已经变老了，
1: 老师变老了，
0: 老师变老太婆，所以，哦、可能你也等足久哦。 啊，那现在吼，哦，你先回去，讲叫那个小朋友，你先，你等一下坐。小朋友听了，作手机讲，不行啦，我现在要跟你结婚生子啦。
1: 我现在要跟你结婚生子。
0: 老师惊一个吼，可如讲，啊，如果那拒绝这个囡仔吼，安尼嘛，让伊听了会艰苦，这囡仔作天真呢，全接落来吼。接下来在咧想的时阵，边啊有一个小女生哦，终于哦冻袂掉啊，跟老师讲：“老师，他哦不是要跟你结婚生子，伊是要给他救卫生纸，伊即马可能要去放晒一罐啦。”
1: 啊，
0: 给你借卫生纸啦，他要赶快，老师啊，快点，我要拉出来的啦！全班大家笑到喊嘛好呢。是要改救卫生纸，不是要改结婚生子。
1: 老师想太多、
0: 哦。这个医生来问讲，问迄、那个，问这个阿灿嘛、啊，如果你呐一年吼、喔嗯、去用甲你挂掉伊，安、尼你会安怎？伊讲，
1: 伊讲吼，
0: 我若真用挂掉的，我会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吼、
1: 哦！听。
0: 啊，那个一天给你剁开，安尼两耳拢剁开，安尼你安怎？老师，安尼我目睭也无看啦，我也无看。啊，现在无看，因为我近视哦。啊，你那耳啊拢剁开，我无法度通去挂目镜哦。啊，我耳啊目睭无看。
1: 我都戴眼镜。
0: 呀。有一摆去这女同学因厝啊，也问一下开开，看到沙发吼有一支按摩棒，呀，我感觉讲哦，啊，这两个人真啊，两个底下上桥都要十秒啦，忽然间按摩棒煞无电啦，怎点点？伊会歹势讲无电啦啦，你敢会当帮帮我一个要？要啊，这腿啊，吼，就讲啊，好啦，好啦，无好啦，安尼赶紧走去楼下超市吼，家买一对电梯开。
1: 去超市买电梯。
0: 从今以后，迄个查某拢袂瘾插伊，吼。伊是讲，都无电啊，无按摩棒啊，无你可咪当甲帮忙一下腿啊，吼，阿沙无讲好啦，我走来家买。从今以后吼，拢无爱插伊。较大汉，到尾啊，娶某了后，较知影讲，啊，我有够戆啊！伊迄阵啊，当时在甲我讲的时阵，我若安向甲刺落哦，啊，啊毋着好，啊即嘛无啊，那老实啊，吼，甲真拢无娶某啊。社区有一个大哥吼，结婚无偌久，因某少年个水。最近哦，买了一台迄个哈雷重机的、
1: 哦、重机，
0: 出门啊，阿龙哦，也会安尼啊，加油了，
1: 吹油吼、哦，吹油门，
0: 加大油门安尼吼，声音特大，噜噜噜，扰乱厝边头尾，隔壁几啊摆甲伊讲哦。一声音较小一丝啊，敢会当较小的安尼吼，
1: 安尼要安尼啦。
0: 啊，这一天，一个阿伯啊，看到伊讲，帅哥，甲排气吼，改一下啦，吼，要声音小一点啦。那无吼，你一个出门哦，社区的人哦，拢知影你要出门啦。啊，因为恁某遐水咧，恐惊。这社区的人会动恁某的脑筋，会甲恁某想要安怎？
1: 头脑袂歹。
0: 所以哦，你啊，该较细声的。你若要出门哦，人唔知你要出门，啊，无你安呼呼出门啊，恁某遐水，人会要想要甲恁某安怎呢？你知无啊？从今以后，迄台奥特曼拢变细声去，呀！拄拄啊，走完卡步了，运动是真诶吼，一种诶享受啦，吼，嗯，哦，这足健康诶。你运动吗？吼，我无运动。呀，你毋是迄种贪图享受诶人啦，吼，呀，啊，你无运动， 要我都有在运动，我拢伫眠床顶咧运动，要伫遐倒咧，啊，脚乌白站，乌白站。诶，咱来去，诶，讲咱来去吼，哦，咱来去吼，也讲，诶，咱来去讲一句公道话啦吼，我徛伫你对面，啊来，拢要一定爱食，也毋是钱嘅代志啦，就是讲钱嘅代志。唔是讲我讲你，唔是我讲你，吼、哦，中文吼、哦、呀，保险大，吼，安尼无法度啊，讲袂好势啦，吓、啊，真正有影。阿明啊，到女朋友因家吼去佚佗啦，啊，等下到半路的时阵哦，拄啊落大雨，女朋友哦，劝阿明啊留咧啦，留大只过暝啦，然后吼、哦，安尼好无，大只过暝啦，你莫等伊啦，落雨落
1: 个。
0: 要安尼啦，要多只多。然后呢，女朋友啊去准备被啦，啊，准备好出来看。诶、欸，阿明个煞无看啦，要、嗯、经过一点钟后，规身躯吼湿漉漉吼，阿明啊回来，女朋友惊一下讲，啊你是去对啦？阿明啊讲哦，我是等伊哦。我等伊吼，阮厝吼，呀，遐困困啥啦？
1: 这个混得，哎、欸、嘿，伊啊，你等起得好啊，伊个遐困啥要做啥？
0: 哎呦，真啊，这明啊，这个阿明啊，这真有够戆了。有一天，这小朱啊吼，对学校回来，足欢喜，对因阿母讲，阿母啊、嗯，老师学了我吼。

0: 二旁，所以老师会很烦恼啊。所以，无规划人生叫做拼图啦，有规划人生叫做蓝图。要啦，无目标的人生叫做流浪啦。要啦，有目标的人生叫做航行。旁啊，无闲甲一工，吼、哦，人见人爱啊。哦一蚊啊啦，泼一缸，人人化工啪，
1: 斩人喊打呢。
0: 无重要是讲，无用，即无用才是重要。你惊对的，吼、哦，就是对。正确甲错误，吼、哦，一条河尔啦。所以吼、哦，安尼。
1: 白同款咧无用啦，人无用一缸。
0: 啊，即蚊啊讲吼，
1: 人就爱。
0: 你是捌啥货咪？我蚊啊比蜜蜂较好啦。
1: 你蚊啊，你讲顶较好。
0: 恁都唔知影，蚊啊，我人大家呐，要给我死的时阵，拢会甲我拍破啊。你想看我这蚊啊，给大家娱乐，你想看恁蜜蜂、蜂蛰有人甲你拍破啊无？伊讲无啊，啊有人甲你娱乐无？无啊，惊讲吼，足芳的安尼尔啦，对啊。啊，我唔是呢。我吼会当甲这人食花，啊，伊阁甲我拍破啊！你想看嘛嘞？我蚊啊有价值无？你家讲啊！你靠腰真正有影，蚊啊敢定哦，咱甲包死，阁甲拍破啊，劈一个拍一个破啊嘞，晓？晓啊！听听嘞，咱说比蚊啊较无价值啊，是这样样。阿明啊吼，啊，呀，这个肩甲吼，目睭两蕊啊，红光光吼。呀、啊！来上班啦！问讲啊，你的目睭是安怎？阿平啊，讲我昨暝哦，伫街仔路咧行，有一个小姐哦，裙吼、哦，也着迄个风吹开啦。迄个风吹开的时阵，三角国际王看到，无啊，唔是三角国际王看，伊裙迄个风吹开，结果这查囡仔无穿内裤，你共偷看哦，无啦。我好心哦，准甲伊个裤解扭好，卖互风吹开，卖互看到。
1: 扭伊个裙哦，
0: 晓啦，甲伊个裙扭啦，啊，甲扭较落。结果啊，
1: 结果呢？
0: 去互伊阵迄个我怪全对我倒泪目睭中甲扒落安尼，全扒一个正红。哎啊，正泪咧，正泪，我是讲哦，我甲扭落好意，吼啊，伊甲扒落。恁爸爷小甲掀过啊掀开，伊个甲对正类扒落安尼啦，所以倒类正类拢互扒一个，煞目睭真拢红光光啦，晓。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恁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哦，
0: 听了袂歹，播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哎、哦。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我拜托一下，叫来收听听听的哦。听小玉啊唱歌，听了爽；听咱另外讲笑，听了好，全袂瘾自杀，无意中啊，全会当救着人。好事加做寡，歹事唔当做哈。来，我来三品共享一下。
2: 做好用哦，我甲恁食足侪冬啊！我吼，迄阵啊，吼滚啊当情吼，像我拢捏个捏袂掉，啊，我怎啊叫阮媳妇吼来上班的时阵，甲我灌一罐冬啊，食食吼，怎啊好哦，够好用的啦！迄油啊，足实在，迄南瓜子酱油，真啊足好用的。
0: 足好用。
2: 我食四五冬啊，我都唔捌甲恁卡，啊，拢有得甜的节目。 每年我拢总买四摆啊。
0: 无嘞，几多岁啊？
2: 哦，我岁啊，我正八十六啊呢。
0: 哦，我听未出呢。
2: 这每年哈，我了开始也真正面吼，我这几回啊哈，我那老婆，伊讲啊，当然啦，你的面吼，开始也足圆。

0: 为啊，出金的啊，那做王，已经吃滴要两罐了。伊还走进来，伊讲张奶奶，哦，你最近吼、哦，迄、那个拢无翘骨嘞，啊，搁精神搁最好嘞、嗯，我讲对啊。
1: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我买了买了好，我搁个介绍阮同事，哎，袂歹，很好，我搁了罐。
2: 六合一嘿吼，迄真正会做拢能买三个书仔买迄就好啊，买了就好啊，真的不错啊，都过来买三组来啦。
3: 那个啊，食了阿妈棍是活了了。
4: 哦，阿无本来阿妈棍
3: 是。啊，我食六罐了了。
4: 今晚阿妈棍继续练啦吼。
3: 有啊。
4: 啊，继续好食啦吼。
3: 有，食六罐了了。
4: 啊，你继续搁加保养下。
1: 英雄啊，嘿，纳豆，我三兄，
4: 三面两兄，嘿，
1: 加一罐来给我吃啦，才有效的啦。
4: 好，安怎样？
1: 啊，都阿妈棍筋哦，加足未疼，加足未艰苦的。那倒啦，哦，我中风倒卡拢未行，啊，食五罐去啊吼，啊，即几工啊，大家讲我遐敖行，爱阁继续食。
4: 食好，你着斗小补。
1: 即几工啊，行路拢有大堆的人拢有出来吼，行路足在。
4: 啊，无你本来无啥会行咪？
1: 未行啦。
4: 啊，即摆会行。
1: 即摆行啦，是爱原来也乖啊，爱行路足在啦。
4: 好安尼吼，加较有力就对啦，加较有力啦吼。
1: 哎，足敖行。
5: 主因那都往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暗骨啦紧硬，暗骨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骨啦紧安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安尼拧几几啊，检查开血路、血高、血克、三酸高脂管、胆固醇佫管吼，暗时啊佫有当时啊佫食宵夜。我们给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这里面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油的，他也改正新说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吃一两个月了，你给他检查看看、哦啊、不知道说我们人不用提起，我们给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别说第二次第三次又再中风，家里哪有这些人中风哦，家里人多艰苦呢，主因纳豆王你就挂来吃，吃这个麦红塞来塞去，吃这个较长血时，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尿放到尾用滴的，要放放无放紧紧，也着讲哦，啊，旧年放尿算过去，啊，今年放尿滴着的，去公共便所放尿，人别人放尿啊人走啊，你也搁伫遐咧滴。暗时啊，装规暝，定咧开放药，一暝装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药。这款诶，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甲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错尿，拍者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安尼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公阿婆感情若无偌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甲食，食食咧，你就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昨天那多晚，甲昨天那杯鸡个夹了只，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伊这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家底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人看啦，都有人缘啦。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互你青春永驻，互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互你安尼哦，迄抹来到地啊，足水诶，一日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啦，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66449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6: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二 T 打不通哦。
5: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英皇甲小玉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虽然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呀。嗯。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啊。喂，你好，我英皇啊。
6: 喂哦。
7: 英皇啊、哦。
5: 嘿，你好，嘿嘿。
7: 我安平啦吼、
5: 哦。嘿嘿，你好。
7: 我是咧拜托那个
5: 小玉啊。
7: 手一条火标指标。
5: 好，
6: 眼鼻记录哈哈。
5: 好，好，
7: 眼鼻记录哈哈。
6: 好，
7: 好，谢谢，
5: 好，来接头。
6: 我这安排。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啊，小英，你们好，
6: 你也好诶。
8: 唱歌真好。
6: 好啊。
8: 好吼，啊爱当。即阵那唱未，即
6: 无即唱未到呢，一排呢，因为我阁有欠歌呢。
5: 公平啦，公平去见未使。
8: 啊，我要听《青春海花》。
6: 深情海花哟，
8: 嘿，
6: 好，我安排哦。
8: 哈，你两个有够噶？哎，那英雄啊，
5: 哈，
8: 你个唔剃头发啊吼，有够好睏的，啊你不几工拢无睏安尼？
5: 啊，真未去啊，我未去，
6: 我来剃头，
5: 未去剃头啊，你无讲我无想到啊，要好啦，
8: 好好睏吼，好，免提干的睏的睏了呀，
5: 好，明仔再看来睏下，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9: 喂你好，恁两个拢好，
6: 你蛮好诶，
9: 没麻烦。你想一件爸爸是惊准人，
6: 爸爸是惊准人。
5: 啊，即摆顶改改做爸爸是惊某的人啦，惊阿母的人啊。
6: 哦，我这安排哦哈。
9: 你唱歌真好听嘞。
6: 我这安排哦哈。
5: 好，谢谢。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你好，你好。我点一条三年的古筝。
6: 三年的古筝哦。
5: 好啦，好，来接到啊。好，谢谢。喂，你好。喂。
6: 喂
5: 哦，喂你好，
11: 你好啊，小姨你好，
5: 你好你好，
11: 小姨粉红色的腰带，
6: 粉红色的腰带，
5: 粉红色的内裤带就对了，
6: 粉红色的腰带安排，不客气，粉红色的腰
10: 带，英雄你两个好，我要点一条心脆，
6: 心脆，什么人的心脆？
10: 詹雅文的，
6: 詹雅文的吼，好，詹雅文的心脆哦，我这样，
10: 5点
6: 六点的，
5: 听歌点歌就像足简单，
6: 我哪会晓？我拢尽量尽量。
5: 硬开背啊！来，来，赶紧，今晚要再来个唱歌。
6: 来安排这首古筝哦。

0: 那感谢大家收听，那谢谢呀。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2: 英雄，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2: 好。小雅，我收听啊。
1: 哦，收听啊，不客气哈。
2: 想好听嘞。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英雄，我卡拄啊听听阿三讲你的雷劈头了。
0: 明仔载我看你。
1: 明仔载再来剃头。
2: 好啊。我怎么笑出来？谢谢呀！
1: 快乐得啊，快乐得哎！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哦！
3: 哎，英雄小雨哦！
1: 你好
0: 啊！
3: 都给我卡电了，
0: 哦，要卡十趴嘞哈！
3: 啊，点一条歌给英雄小雨的唱的啦！
0: 好了，
1: 什么歌？
3: 我白露啦，我白露啦，都给我。
1: 哎，两地假休息啦！
0: 好了，好。
3: 我跟你讲，
1: 没有，好，我加安排哦哈，
0: 不客气啊，
1: 不客气哦。
0: 好，好来呀，今晚过来唱点歌。
1: 来，新买麦考嘞。

0: 好来，大家卖卡啊，来姐姐卡，我来三片刚上一个哈。
1: 我买迄个美女六合一。
2: 好，阿婆你安怎？
1: 真好，我那阿婆无偌久啊，你讲啊俩就见效就对了。
2: 好安尼啊，好。
3: 我咧真了真。
2: 美女六一米，
3: 嘿，
2: 五十米。
3: 已经哦，三档啊，
1: 六合一。大家拢讲我咧安尼皮肤足白，我一关起啊哈，我咧搁甲你叫呢。
3: 美女六合一啦。
1: 我外面有较油啦。
4: 哦，我某讲我咧，伊个美女六合一安尼，
2: 我了有水无啦？
4: 伊讲伊个目睭皮个粉拢无去啦。
5: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潮、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拢买啥物化妆品咯，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安尼，也无影水咧，加开一寡冤枉钱。咱另外甲小姨也甲你介绍一款美女料，抹咧到就像美女安尼，同款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抹抹咧。安尼一点一点哦，足紧就该吸收伊啊！啊，着搁下妆咪唔免啦，吼！你若要出外，他搁啊踏钱啊，无妆啊抹抹会得啊，吼！白泡泡、幼咪咪、金骨甲水洋洋、水当当啊！无论查甫查某，无即个日头遮炎，晒到个地，大家足臭老诶！迄叶茎遮乌索索一个看，人若白着，个加足水；啊，若乌着看咧，加足臭老。即款美女料，你甲抹看卖咧，真正无论查甫查某、男女拢有，要互你少年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个免瓶瓶罐罐啊！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哦。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稍等呢，英宏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出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福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来哟、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哦，那是有一天哦。

0: 来哦，坐到我来哈，来三病共享一下。
1: 甲你买迄纳豆啊，食袂靠袂一罐，啊食暗棍暗暗，安尼暗暗啊食食食外冷咧，今仔日他拢救筋咧。
2: 食一段时间过，伊就袂救筋啊啦。啊，你即摆去豆豆甲食哦。
1: 好啊。
2: 食一段时间过，伊就袂啊啦。
1: 哎呀，用早唔拢爱食。
3: 用早。
2: 你若食两个月过早时，这两粒就卖，再食暗时两粒
1: 就好啊。
2: 啊，你即摆正当多咧食的当中吼，一定爱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哦。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咱连华甲小叶来介绍的水纳豆王，你豆豆食伊豆豆好，豆豆食豆豆好，食到尾啊，你就学了讲呀，这真正真好用呢，真正好用哦，豆豆食吼。你来当啊，做因纳豆王甲做因南瓜鸡粿夹来食吼，唔是安尼尔，吼，加有够好诶好，食到你诶饿了吼。尤其咧阿公阿婆啦，感情无偌好，你爱甲食。阿公阿婆啦，感情无偌好，食食诶吼，真正哦，拢会像好咧妈咧爱食的，他有这食好诶，真正。哦，所以讲唔茫去乌白食，主人那多人甲主人人袂食啊，夹来食，美女了伊个，哇，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哦，吼，行路拢有风呢。所以咱甲你介绍的产品，安心啊食，安心啊抹，一定会乎你水洋洋，身体足健康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4: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南美达萨克》哦。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给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我呢，小玉继续安排哦。英雄、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热，大家要保重哈，唔通热着哦，水分补充有够，那恁下家用钱啦，甜死你咯，记得水分补充足了，莫变一多哈。那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啊，咱英雄跟小玉也好友讲哦，啊，大家哦对咱许多人哦、较关心。啊，较迄、那个吼、哦，较友好诶吼。许、多人是安尼说啊，咱阿公又敢六甲遮大，功劳较大天。啊，咱得对许多人哦，较关心、较照顾咧哈。谢谢。
0: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大家呢要放假放三天的年假吼，车侪吼，车侪要大大开啊，注意开啊，目睭不要紧开啊，会当扭了扭浪得啊，卖叭叭叫叭个生气干的吼，咱是要快乐放假休三天哦。咱来听翁立友唱歌，伊要唱《火车火车》。

0: 火车，火车，火车吧，足侪国道客运嘛，足侪高铁吧，足侪人哦。嗯，爱、啊、坐车，会开车，会下班呢，吼、哦，总是爱注意设计哦，吼，先来家己啊，保证去自己吓。啊，那这个，哦，这个实在哦，这个安尼特别个发万字实在，当时要咩讲吼？嗯，安那讲，因为这是个火车，啊，这火车一般啦，火车开个发财车，哦，啊，因为开这火车哦，一般载奥多拜，因为这个火车顶完载台奥多拜，啊，奥多拜手环哦。啊，就有放挂一个口罩。啊，伊驶高速的吼，咧驶上风头，啊，口罩怎啊飞落来？后壁台车怎翕起来？安尼甲伊检举，安尼讲万字可飞去吼。安尼呢，检举达人呢，嗯，真厉害。只衰在对拄着伊啊，口罩甲飞落来。啊，伊讲伊要个申诉啊，申诉嘛袂过啊，伊就行政诉讼败诉啊，对啊。伊都败诉过啊，安尼头发多，啊，就拄啊后壁一台车甲翕着啊，安尼万字，安尼你敢会服？乌白当粪扫的，民顺人生乌白拼粪扫的3600，啊，伊也毋是挑剔的啊，伊伊嘛是载人的车，啊，台乌车嘛是伊的帮载，伊哪知影口罩落风头要飞，安尼要甲罚万字，对吧？嘿啊，吼、哦。当作即卖人趁钱足快活呢，对无？来，即、这个长病毒疫情哦升温哦，长病毒哦，长病毒就是去碰到太高手无洗清洁，啊去碰病毒嘛吼，吼安尼啊去胃着长病毒，长病毒即卖足食力哦，哦全台湾已经五个重症呀，哎啊个另外一个型哦，还有三个哦，更加伊个感觉哪像感冒按感冒啊，但是伊是长病毒。这个疾病管制署统计吼，顶礼拜长病毒急诊的上诊的差不多5824个人，一礼拜吼，哦，比个前一礼拜个升2.4%，啊，这有整体吼拢升起来。今仔日，云林县卫生局举办长病毒吼宣导的记者会，目前云林县内底无重症的，哦，啊，这疾病管制署南区。管制中心呼吁，因为长病毒哦 D68 哦个执行的 D68，伊这个竞争哦，甲感冒足成的，啊你千万唔能当作伊是感冒呢哦，哦可能是长病毒这样，即、這个依照这個疾病管制署的监测，即个资料，长病毒就诊吼的人数对23礼拜，就是即个6月7号甲6月13号哦，而且。门诊的上诊的5824个人，比顶礼拜搁较侪。第一摆是5686个人，安尼。所以即阵啊吼，最近整体的趋势啊又咧压，吼咧压悬。啊，今年累计有5个长病毒，即、這个感染的吼，并发重症的，确定的病例吼，就是咧三个是即个长病毒 D68，吼 D68 型的。克沙奇 A4 型的，甲克沙奇 A16 型的，吼、哦，拢有一个，其中一个死亡啊，那着长病毒死亡啊吼。即、这个云林县卫生局今仔日伫斗六吼市立的幼稚园啊吼来举办着洗手吼、哦，洗手洗得好，病毒不打扰哦，即、这个宣传吼，而且记者会由即个县长甲疾病管制署南区的管制中心副主任吼，甲卫生局长哦，等等伊伫个红诶吼，即个幼稚园呐吼学校，则共同示范哦，洗手有七字诀啊，七个口诀哦，内外夹攻大力丸吼，内外夹攻大力丸，即、这个呼吁民众吼爱落实洗手诶一个洗手，我讲爱洗好地块，咱诶精油皂要开始啊。咱的精油皂迄块爱洗，阮天顶个做爱洗一块，阮天顶伊即款家己洗手啊，会家己洗手啊，就迄块，伊就安尼啊手啊撸撸撸撸了，啊就抱啊就敷安尼啊洗手，伊一条伊啊了规个脚了洗手的吼，迄爱洗。即个长病毒就是病毒，吼啊咱迄块精油皂做好以后，迄块精油皂咪干台北病毒尔呢，啊无一个开始就互恁来听吼，听咱的陈亚宽博士来甲恁做分享，你甲知道哇？伊个好处真尔济哦，嘿，诶，咱即地诶，伊个好处，台北讲真正是足济，哦，啊，你若唔知，哇，伊真尔好，嘿， 他真的是一块很好。啊，咱嘞陈亚宽博士哈，啊，哪回来跟咱分享？我来找迄个资料找哦出来哦，来跟咱做分享。咱无先听歌，先听歌，我来找你出来。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我找了这个拔辣歌，等下较好讲。我先找到这，因为这是咱的陈亚宽博士哈，伊来跟咱分享的。这个精油皂足重要，吼，咱老朋友拢知影。老朋友，咱这是礼拜才开始买，开始吼，开始啊！因为我想恁明仔休困，恁无听到。嘿，啊，这若走足紧的快闪，这摆快闪一定爱买着。安那讲吼，因为你即马这快闪了，你若无去买着快闪优惠价吼，你若买原价，感觉有当买，但是目前爱到十天以后吼，买一袋起三十块，一袋起三十，一杯迄落红茶鲜奶都起四五十吧，哥，本来五十，怎啊一杯九十五块啊，哥？对不对吼？而且这真高工，又熟成九十工，所以咱这摆办活动，你一定爱订好有对。啊，我礼拜甲礼拜较有来。啊，我今毛咱听，哦，你若讲皮肉较无好，定一个肾底抹袂好，定一个空底抹袂好吼，啊，是咧吸进高光，有主要甲胃胸部足大粒的，今毛开始咧疼咧上，哦，我吸着足艰苦哦，啊，吸咧吸咧，啊，流汗会生这种哦，啊，无着做艰苦，做艰苦吼，哦，啊，变甲看靠这种大面这种会去高光吸进的这。来，这台西拢做好吼，咱来听咱的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啊，咱认真啊听一下，好不好？非常欢迎邀请咱的牛津生化博士陈亚宽博士，你好。
2: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2: 谢谢，不敢当啊，供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呐、
0: 啊，是
2: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阿加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一高材生，摕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摕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人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2: 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广，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2: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进屋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哎，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2: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诶，
0: 太优秀了。
2: 我伫牛津读这一先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2: 勤洗手嘛，
0: 一定。
2: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2: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门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2: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他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2: 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2: 所以这可以如果当。 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2: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0: 是、
2: 哦、是。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啊，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2: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呢。
0: 对，
2: 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2: 你口罩挂了，出去外口，还有气溶胶嘛，
0: 嗯，
2: 还粘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吃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不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那个、裤管啊，
0: 嗯，
2: 那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2: 所以除了好，咱、哦、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足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足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2: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哈，嗯。工序很复杂了、
0: 哦，
2: 但回归到最国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请请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2: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2: 包括那上国榨以色列一边的，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2: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来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还要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2: 对，
0: 对，
2: 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得靠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2: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哦。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以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2: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我。每一批每一个拢要赶快，比如讲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过，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块，爱看有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咱像咱的，无是因为你读的是

0: 所以这地科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比如说选择好的油，
1: 对，
0: 我来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款讲啊，妈妈教室都拢教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1: 一
0: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1: 对，
0: 所以你若无好油，这地壳就无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造。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上管，上管理有派去，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抓来咧要好的添加剂，因为地壳造化完之后，来地没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1: 对对对，
0: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1: 对，
0: 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这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加了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叫做包埋，包埋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诶，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你要食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1: 对，
0: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来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1: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款件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0: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吼，爱在熟成，爱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若无坑个高准，讲熟成吼，你来这油里捡的相关。就是像削就对了，
1: 哦，做细细被你削，
0: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还有搞，这地壳在顶在内生，所以呢，那当这个地壳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好的地壳，这就等于工序要做到搞，
1: 对，
0: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不搞，
1: 都不单纯那条专利啊，
0: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要提来一趟洗一遍的地壳，还特别珍贵。
1: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0: 对对对，
1: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0: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
1: 吼，
0: 胖有浓胖精吧。
1: 哦，
0: 但是这个芬多精，它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那可能这是把那水很过，是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和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 哦，对呀、
0: 啊。哦，那个水很过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让水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 哦，对。
0: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1: 哦，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尤其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0: 啊，你啊，睡的时目睭盖个，跟咱里面是森林浴
1: 感。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用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
0: 觉。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 是
0: 皇后，所以讲。这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0: 生态，
1: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0: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 是。
0: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1: 对，
0: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1: 哦，
0: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 对，
0: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起来搓纹，一个地壳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是讲皮肤较敏感的啦。
1: 哈，
0: 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医生拢叫人讲摸地壳。
1: 对对对，
0: 因为较早其实地壳假刺激嘛。
1: 哦，是。
0: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有比咱这所谓的我认证过的芬多精皂，它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 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清骨肚，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1: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贴来，咱们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0: 对，啊用那泡沫来洗。
1: 嘿，
0: 啊来讲咱些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

0: 那洗脸诶、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
1: 对对对，
0: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 哦，安
0: 德。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按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咱的这芬多精粹香皂，为一旦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0: 因为一般用这种褥疮啊，是提供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
1: 像
0: 我前最细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 洗袂掉
0: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1: 洗袂掉，
0: 所以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芬多精粹皂上适合。
1: 对，
0: 但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
0: 所以种老人很诶，
1: 对对，
0: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关，迄个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芬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底膏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甲伊的工程啊，哈，甲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定中的格定啊，
0: 造中之王啊，
1: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在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在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芬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你那哪被塞香皂，那个当杀菌呢？而且是99%。
0: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 对，
0: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到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1: 是
0: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呀、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
1: 哦，就固啊。
0: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1: 电
0: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了。
1: 哦，
0: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1: 哦，
0: 我这么干这哪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话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在化学两年了。一当在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多。一当在2004这个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 伊那
0: 洗香菇，爱多小宝贝十波诶，爱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的变化。哦，男性女性化，咱应该就讲讲个塑化剂的艺术感换啦。
1: 对对对对对。哦，
0: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无后，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
1: 哇！
0: 所以一控告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1: 还是。
0: 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大概是嘛。
1: 对。哦，
0: 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 对
0: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 是
0: 芬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芬多精皂。
1: 所以你的开心型的动了你的信念啊，变这几代哦，竟然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让大家当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些行为，对不对哈？
0: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你出去了，你等下啊，千万不欠水啊，还要洗脸，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洗，
1: 是是
0: 身体更要洗。
1: 是，所以那我蛮要过来敲门哦。那陈耀宽博士哈，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读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原料，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但是很多心照。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跨来跨去，讲了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 谢谢陈耀宽博士哈，对咱岛这个土地真来用心哦，把发明熊盖赞的哦，今麦是咱的造中之王，就咱的这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更好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哈。
0: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1: 哦，对，
0: 研究成果
1: 对是
0: 分享。所以我这个这几年内底，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真多，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好这个产品，能够真正这个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头等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阳宽博士哦。
0: 啊，谢谢，拜拜，
1: 拜拜。嗯，谢谢台湾人的情况，这个芬多精现在专台湾，刚刚一提这些专利呢，专台湾哦。刚刚咱伊摕这尔济专利，咱陈阳宽博士伊曾经任职台大化学系诶教授，做老师哈，做老师哈。然后咱即代做烘焙就是啊，伊做啥每一种皮肉，水皮肉、麦皮肉、桂面的皮肉，拢会当洗，啊，美容滋润做轻松诶，啊，而且香氛诶吼，洗了闻到那像咧徜徉在芬多精感官。等下，你开始要大热，明仔载全台拢大热，就要搁开始行行止啊。第二，他开做工过人辛苦，那汗搭地的有无？会生会生会生，我爱吃也爱啊啊！在啊黏，因为那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咱的空气内吼，咱的水分湿气就侪，所以咱的湿会黏会艰苦吼。啊，个洗洗，吼，规身骨轻松兼快活哟。啊，轻轻松松来洗这地，啊，这地咱这摆办活动，你一定爱爱定，一定爱摕着，一定爱买着来。咱伊一地吼，180克，会当放5担，放5担，原产地伫对台湾，这正台湾的嘿，这个芬多精的香皂啊，摕着这些专利，专台湾，拄啊陈耀宽博士，专台湾，拄啊咱这地。哦，啊，咱因这个拢当落起价无当，因若好会啊，这原价咱若办活动促销过了，伊会啊原价一袋偌济，一袋起30块，一袋起30。那歹皮吧，咱即摆一定爱把握是机会吼，礼拜开始吼，礼拜开始吼，谢谢。好啦，啊，需要号码卡留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歹皮吧的化学的袂堪咪说。褥疮的就主要搞未堪用化学洗，天然的上介好，叫做世界第一顶。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世界第一顶，阿妈在要生五溪水的裤啊、袄啊、鞋啊、桶啊，有穿好无？洗好清气哦。妈在要用就有哦，吼、哦！妈在开始拢三八度、三六度，有够热热白白啊哦。大多数是安尼啦，妈在坐，对，妈在坐要五溪水吼、哦。来，安吉阁分享一届，因即摆分享，因妈在我袂有甲恁分享嘛。哦，妈在我咧六点做节目，恁都八成拢食饱哩啊。来。这个煮五溪水，哦，啊五溪水哦，招财兼进步啊，风生水起哈、哦。今年五溪水哦，爱淋盐呢。哈、啊，今年五溪水爱淋盐哦，啊，都什么赤马啊？哦，赤马呢啊？哦，一年一届哦，爱煮这个啊五溪水的时间。那、啊、咱来煮今年哦，上盖强哦，上盖强的五溪水哦。好你哦，这招哦，好你招来哦，好财运的时间。啊，今年的五溪水哦，一定爱记爱加一枚啊盐，哦加盐。为啥物咱大家讲？肉粽节第一十九号，啊，这一天哦是这个主日，然后主食嘛，爱主日吼、哦，啊，主午烧香。哦啊，所以虽然叫做五溪水，但会记得哦，唔好甲过头过甲煮哦。好、哦，咱首先就是当天的午时，哎，都爱接水啊。午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间你就爱接水啊。哦，这个时间是上盖阳啊，哦，阳气上强的哦。在这十一点，下早十一点，哦，啊加一点，我、哦、你首先你就爱先来接水，摕去外口晒日，晒只十五分。这就是你要开温的午时水。晒日晒一十五分的，就变五十水啊！开运五十水哈、哦。啊，另外一个用法哈、哦，就是来煮这个哦，开运水哦。开运水都要伫米时啦，米时就是下晡的一点哦，啊加三点煮水哦，煮水哦，开运财哦哦。啊，把这个晒好哈、哦，的五十水，加淋一寡盐。啊，加盐的原因就是因为赤马哦，赤马。赤马的血哦，伤过旺，啊又盐属水啦。这个赤马哦，的血伤旺，啊你家淋一寡盐，盐是属水的，啊用盐水来煮，就当净化、纳气、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哦摕五溪水的止阳之气，你是十一点到一点进去取水，取水了甲晒一日，甲晒一十五分钟了甲摕来煮。哦，咧煮的时间伫一个一点到三点的时阵吼，因为你着爱摕这个五时的水吼，这就是止阳之气嘛。哦，这阳气上爱强的吼，所以徛能够正徛西龟吼安尼吼，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哦，会迎到十六个。哦，你啊得去煮个滚安尼就好啊。啊，家己倒咧干啊内底吼，啊放咧财位。啊！你今年招财神器就完成了。第二种的用法，你把这个吼、哦、晒好的水，晒好的也无煮过吼，晒好的甲装在这小喷瓶，我那袂干啊，会当喷喷喷哦。小喷瓶，啊，你随身携带，这个喷喷的，这喷喷的哦，有净化的效果。咱就是要煮出的吼，今年哦，上盖强哦。这个五时水的时阵，五时端午开运五时水啦吼、哦，嗯，你就是伫东港五时，就是下早十一点到下昼一点，摕去外口甲晒一个十五分钟，这就是开运的五时水啊。你啊带咧喷雾内底，敢若会当喷的？你出去伫啊所在，你啊喷安尼，随身携带。讲啊，这个所在你想要净化者，你甲喷，因为是。迄是止阳，吼、哦，迄是止阳之气的五溪水哦，吼、哦，啊，这个打一喷也好，啊，其中有咧个煮，吼、哦，煮这开温泉，啊，看你要带偌济水，吼、哦，啊，你着咧个家属个行，个行时阵每一杯盐落去，啊，落去了后水个煮滚啊，吼，因水的盐落煮有这个净化纳气啊，加除燥，吼、哦，除燥气安尼，啊，咱只要伫五溪水哦，阴阳之气，吼、哦，啊，好这个财运哦，顺风顺水准备吼。哦十六个硬币，哦，十六个硬币啊，加加落水内底落去煮，安尼就会使啊。有滚也着准算啊。囥完要甲拧，你甲底落干哪底，囥咧财位啦。哦，你今年的招财神器就完成了。那你讲今年上盖强的五溪水啊。

啊，你那迄个囡仔吼，上好是来搭一个红纸，要放啊财位，财位足简单嘞，咱到入门大门入面，哦，这个左手边倒手边的串角，串角倒手边的串角，迄个财神位。啊，你个你啊放的吼，啊，迄个靠迄个你用一个囡仔，甲搭一个红纸，啊，挂开开，卖甲锁挂，挂开开，顺风顺水，哎呦！有时阵啊，无想到把囡仔啊，都甲试看卖，一档目甲一个吼，即十一点甲三点，哦对不对吼？啊，十一点甲一点嘛，十一点甲一点，滋养之气啦吼。我是拢会安尼做啊，我唔知恁会安怎都，有会想啊免啦，免就把囡仔对不对？嘿啦，祝大家吼，即、这个佳节愉快啦，食饱真欢喜。那么希望咱一摆做一妈妈吼，啊快乐啊，吼安怎讲？应该家己放嘞，热白白家己放嘞。啊，今年敢定内面包鸡足快活无？足快活啊！拢像我讲的吼，淡厝徛快点吹手，啊，要食着花休。人乌鸟塞到咱兜来个休，哎，啥物猫咪人啊？你也回来啊？哦，你个甲收起吼，规箱的，规箱的，对吧？嘿，规箱啊，拆开，你着闻着肉粽香啊！哦，啊，咱是规地足清气的，足幼丽的吼，吼、哦，足水的，足专业的，迄个包甲足专业的，主要是爱做好食。哦，啊，你若像咱今日收到，上尾敢就今日去啦吼，有啊无涨，有是涨收着，你啊冰冷冻的就好啊，我冰啊冷冻，安尼就好，啊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哦，你像咱在过年都要送迄个哦聪明锅，哦，迄个聪明锅真正够聪明诶，迄个聪明锅都要32公分宽有无？哦，你吹绳啊，吹绳有无？甲扛起一罐有够好吹好吹，迄一罐真正麻啊麻麻，哦，来发现到这个真正赞，送这个真正赞。有送到吼，吼、哦，以前若加摕两卡，你就爱，喏，因为鼎是替换的嘛，哦，替只要一段时间爱甲淡淡掉啊，吼、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内底甲放水哦，啊，你甲吹就好啊，哦，啊，你放电锅也可以，电锅若要放安尼一罐二十秒，但较无好放，放较袂落，啊，咱这个过年送这聪明锅有拄啊好无？吼、哦，安得嘞，一把麻啊麻麻，有够好用，哦，然后谢谢大家，啊，那今年赶紧订啊，今仔做方便做礼品。卖个包甲六挂得滴啊！安尼明年过来订好不好？哟，谢谢大家哈。

迄个咱拄啊咧讲，迄个脆萝卜老迄个吼，歹势歹势，我甲看顶一摆影片，伊是脚踏车，伊顶话是肯脚踏车，啊这脚踏车用绑伫迄个车道啊后壁，吼啊伊个口罩伊甲挂伫，他们伊也毋是挑剔蛋的呀。你像阮兜边啊，其他边人挑剔蛋，但凉个只蛋，迄是挑剔蛋的，迄个罚一个3000、3000来，咱嘛无甲减记啊，对不对？啊伊这也毋是挑剔蛋的呀，伊就像讲。像人大家留言讲，哎呀，咪挑剔蛋的呀，甲翻板机有无？人留言讲啊呐吼，讲哦，这偷拍检举的那个人，嘛是有够妖秀呢吼。伊甲讲一句话，1849人个按赞哦。搁一个哦，检举人有病态吗？伊讲一句话，1262人个按赞。伊有人个留言讲，啊，敢那一戴口罩，啊，就得要翻板机哦。啊！这乌白倒倒几啊十栋的，而且废土，你才罚几万块啊！而且呢，搁会还会得罪人。当然是吼，多抓点老百姓比较实在，唔卖嘿，就唔对啦。啊，我讲啊，罚万二，敢会伤咸啊？为什么不是罚3000呢？好，难怪吼会惹民怨呐。有人个留言吼，讲安尼吼，也给人家检举，那是一挑剔蛋呢。咱无话讲，然后检举的畜生哦，真的是不善之人呐、啊、吼，有报应相随啦吼。这549人个暗赞呐，哦啊，大多讲哦，罚万字伤过咸嘛，只有767个人个暗赞呐。哦，啊话讲后车这个个翕的真正太贱了吼，只有993人个暗赞呐吼。你讲啊，这样也要检举？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恶毒病态啦吼？嘿呀、啊！这有493个给按赞啦，就是安尼。有人个讲哦，拿大炮打小鸟啦，吼、哦，350个按赞啦。啊，有个讲哦，啊，都老虎打不了，就打苍蝇啊，有322个按赞啦，吼、哦，安尼个得。所以个讲哦，这边啊讲，伊也咪挑你蛋的呀，伊今日挑你蛋，讲你个发，有人挑对他们个蛋本事、蛋卫生纸，你个翕，讲安怎样？伊也咪挑起，伊迄口罩都挂伫个卡拉车呀。对不对？啊，就风飞飞去，飞也咪挑伊蛋呢？安尼万二块，听众恁感觉安尼敢对哈？我是感觉唔对啦。来，咱来听歌，咱来听，单位唱歌《中风酒》。

0: 嗯，无奈啦，吼、哦，无奈，我得来就留言发发气啊，发发脾气，无变安怎？伊讲伊去申诉嘛，也无过吼。好来，人生的好处，你若是读个疼啊，要破做病的，那咧翻天读个就咧疼，疼啊足艰苦的，请你食人生啦，真正好用啦。现
1: 在食好用啦，拢怎拢袂疼呢？
0: 食好用吼、哦。
1: 嗯，因为我食足济呢。
0: 足济人带月来风啦。啊你、哦！你先过来，放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1: 阮爸啊，疼打囝，我去个地客人问讲过啦，放你食嘛？啊，一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担啊，伊
0: 啊，买啊，食好用吼。
1: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佮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哦哟，哎，
1: 好辛苦，用咩口
0: 传？你啊，破你啊，真好用。
1: 哎呀，
0: 对唔对
1: 哦？我嘛讲讲好，迄唔够好用。
0: 唔够用，迄天。
1: 哎呀，我啊听做久诶，未来你啊先，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1: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做艰苦，哎，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哎、
1: 因为阿弟从住下就是住就是家，阿食未晒，阿气到用
0: 得死。你不讲
1: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的吼，
1: 做好用，
0: 做好用的，
1: 就人骗的啦。
0: 就头风这只做好用的吼。
1: 我就是拢听你讲，我就做爱神的。
0: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行诶。
1: 谢谢。
0: 好，拜拜啊。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楚
2: 咩？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诶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未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好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诶，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
0: 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下，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的。
0: 哦，安尼哦。嘿
2: 呀。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哎，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2: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甜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啊，我这个想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甲一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点滴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2: 话。爱饮奶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点去买听，只较无听。系啊，先看嘛，点袂听。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听，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
0: 啊，咱来
2: 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心的。
0: 谢谢谢谢，啊，祝贺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贺你哦，嘿，
2: 好，好，谢谢
0: 谢谢。哦，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塔卡，一阵拢戆。
0: 哦，你啊讲
3: 带塔卡，一直戆，一直戆，一直生。其实啊，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啊遐紧去晃。啊，我今嘛食恁的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结，
0: 唔
3: 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方面的一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袂当嫌啊。
0: 家你雇佣家上街站
3: 啊，系啊，像你讲来讲欠钱都好啦，
0: 雇佣啦，好，
3: 哎，
0: 谢谢你，祝贺你哦，嘿，谢谢哦，咱多个看到迄个民俗专家伊讲哦，放一百六十八块的这个水来煮啦，一百六十八块人工吼，加五十水来煮，滚就好啊，滚了甲放哦冷吼，啊，你要看用一个这个杆啊吼，还是这个物件。啊！甲藏起哩吼，一百六十八块挂遐最滚的吼，甲藏咧在位啦。在咱兜吼，咱也徛哩咱的大门吼，门口吼玄关未入去，迄个串角，迄个串角就是在位。安尼较简单啦，串角就是在位。啊，你即马啦，即主食食的时阵吼，吼，也是早起十二点啊，食吼， 你就摕一个青啊，吼，也是麻草，啊，第五是最，那像阮兜透天，你就对透天五楼开始，安尼甲净化、净化、净化，伊落来、落来、落来，甲楼卡，吼，啊，甲净化、甲安尼甲净化出去，吼，啊，你若是咱兜做大楼的，吼，你嘛是爱甲净化，吼，就是像阮，咱你若有家，因为通常你啊，即五月节时啊，无吼，感觉甲净净较快活，安尼也可以啦，吼，啊，就甲听啦，有诶，但无新鲜啦，有啥咱就人咧专家。哦，民俗专家嘛，安尼咧讲吼，煮水甲煮168块，互你一六发，互你发发发。伊讲安尼吼，今年这个年吼，你哪个错过啊？个等60单啊，60年啊，一假期啦，啊个等，所以该保守，该保留吼，个试看卖下咧，安尼电话好。好来，阿要搞电台广告啊，哦，搞完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这个电话怎么用的？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当用。你包起经销药房安吉产品，你卖给你，你跟卡这个电话，客户该做接听，吼，0800-33-55-99，高电台进广告。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妈祖、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遮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5: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的笑声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的三更好，三更好，哼，三更三更好，侬会知哦。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一瞬间要分财产啊，分袂平，点着晓啦。啊，即马开无够，搁换要搁摕两分地来斗，好啊！即、这个药妆实在出食啦嘞，跋筊人啦。买啊吼！伊要甲老爸，我摕两分地嘛。老爸讲这袂使啦，这要留阿辉啊啦。因这兄个听袂落啦，哪有可能啦？哪有可能吼、哦？要将这个啊吼，这两寸两分地要摕哦迄个小弟啊，哪有可能？无可能啦！好，你无可能，恁爸买啊，你无要恁爸好。伊即马就对这个三机吼，甲落去有无吼？安尼心情甲落去。啊，老爸安尼举这拐啊，要甲讲也袂得。买啊吼！伊当然伊无伊法度啊！伊后生当勇惊，姚总当勇惊啊！伊这七十通位人啊，对不对？迄去哦，这个债务吼，逼笑伊啦，无认真甲拍啦。只是这姚总吼，迄、那个安尼做孝顺要爱吼，迄伊就青面獠牙，面就牙出来啊啦！伊就怎甲老爸拖嘞吼，甲拖对胸坎安尼甲拖嘞吼，甲扭嘞，甲扭一堆嘞，好了小骨，一路甲拖，拖在一楼的神明厅，这个红色的涂骹地砖顶悬吼，伊只拐啊煞漏嘞，发出了响一个的声音啦，啊个一拖的声啦，伫个厝哦，好听有够明的砰一声。知啦，神明道啊，神明听啦，这个足高的白铁啊门吼，当当关起来，空一个甲关起来，无爱让别人看嘛。这姚总啊，面拢无表情，连续吼，甲这铁门锁匙锁起来，锁起来，三道暗锁，吼、哦，发出着啊足干巧哦，诶，这个笑声，这个锁起来了，就和这个哦。就这个天灾碑啊，和天灾碑啊，甲外界甲隔开呢，隔绝外界呢，好假死，只是要创啊会啦。这个、神明厅的四周围甲壁都早都已经许药妆啊吼，搭着满满乌色的隔音棉，隔音呢，就像我的播音室爱隔音呢。外口哦，内底拍甲干干叫，外口听袂到，啊，这是要创啥会？阁有迄个哦，做插片哦，迄姜绿膏的味啦，甲这新刀顶悬累积哦，这个蒜香的味啦，这形成一种让人哦，个要袂喘气、要绝气的感觉哦。姚总唔是去买了粗链啊吗？对啦，姚总将迄条有够粗的铁链啊，迄大条铁链啊呢，甲锁伫个生命刀吼，迄、那个四脚生命刀的脚。另外一边呢，真无情，甲靠伫伊亲生老爸阿妈棍，啊无讲安尼靠狗啊！这个足大条铁链啊，一边甲靠伫新民岛的桌卡，一边甲靠因老爸阿妈棍，即嘛是安那？要遛狗？哇、哦，惊死！这只要够恐怖，恐怖只！这宣告着这一场吼人间的悲剧啊，正式搬出来啊啦！这真吃力，这吃力，搁吃力嘞吼！这段学生为着要分财产，这无情啦，真啊无情。这现在这世间吼，足不好的，这恶一个代志发生伫伊身上，或者天灾伯啊身上，啊来看天公伯啊，安那来收，要来收你这个五日的囝。过两天啦，姚总就去庄仔头啊厝边隔壁散布消息，讲安那嘞？哦，啊，我阿爸突然间哦。
都当当都失地啦。好食爸讲无食，阿妈袂瘾阿雄啦。啊，今日乌白走走碰见去啦，啊，佮人拍呢，佮人夹呢，哎呦！为了阮爸安全吼，我已经透明佮送去屏东啊啦，内伫中华佮送去屏东哦。迄一间专门哦，而且安养院哦，咧照顾即个老大人个啦。好，阮阿爸我送伊啊啦。即、這个厝边隔壁虽然讲远啊难呢，远啊昨日都佮伊行棋个，啊较安尼啊。嗯啊，去计划啦！人民咧严重失地拍人卡呢。啊，这个姚总因为平时啊吼，拢假规假怪，假来做友好嘛，嘛无人产生怀疑啊。哦，啊，那么用迄扇门啊，去要用隔音棉隔起来。哦，这个铁门的后边咧，这个天灾白世界存啥物？存生命厅哦，迄两把公马钉啦，存迄两把钉啦，暗暝蒙回啦。这个姚总哦，真的是丧心病狂呢！伊咧计算要拍算，伊嘛要将来老爸哦，改练伫新岛卡啦，甚至伫新岛顶的正中央啊！你敢知影？夭寿骨哦，甲徛一个一个俗语哦，这天灾伯啊哦，会长生入位啦，无拜神啦！伫个传统的民俗当中吼，人讲做生机呀，哦。这个、长生入位吼、哦，本来就是为活人积福，要延寿之用的啦。但是姚总每一天下早上香呢，心肝咧念啥物呢？迄就是啊，极其作恶毒的吼、哦，会纠缠。后生纠缠老爸，伊巴不得这老爸紧起笑，紧落判去。哦，希望老爸死伫倒卡啦。因为吼、哦，伫早几年啊，姚总就以家己的名义啊。为老爸投保一个吼，足大条的吼，巨额的意外险啊啦！只要老爸若真亮滴滴嘞，伊就咱规则伊是跋倒意外啦，啊无食物件见着意外啦。现金的会当摕到啊高达吼1000万呐，的理赔金呐，夭寿骨咯，去弥补钱庄吼，下个乌人人去大坑啦。这个姚总含小弟阿辉啊吼，的孝心，伊嘛唔放伊山呢。哦，这三年来每一个月5号啊，这个提批总是准时会寄这挂号批啦。因为姚总一将压着吼，厝里批录啊、批箱、信箱哦，而且锁匙啦，伊理所当然哦，会甲打杂这批信啊，提着老爸应赶去邮局代领啦，或者头嘞，搁甲这钱啦，这是小弟老倌搭垫钱呢，所赚这钱呢，变成一交到顶管，而且脚本啦、啊，安尼啦，唉，啊那锁伫新民岛卡的天灾碑啊嘞，过着吼咱平常时人每不都想的这半冬啦，迄是一段吼剥夺所有尊严的漫长的岁月啦，伊的活动的范围嘞，都甲迄条铁链来断啦，啊甲两公尺吼半径内啦，倒下啦。哦，这个冰冷的地震啦，让伊心上光啊要死，皮皮出啦。这个铁环呢，把阿妈棍吼磨到一层，搁一层结烂啦。这个姚总打拜啦两三工，才来开门一盖哦，开一拜铁门啦，两三工的，哪像咧饲流浪狗同款，厝里食剩的饭啊喷啦，哦，啊甲倒一个吼旧的卡汤卤肉食。夭寿骨咯，即马狗啊，嘛够狗粮，即马狗嘛够挂困碰床吼，伊囥安尼冷冰冰的地砖俩，哦，啊，着用片片入去啦，啊，有囥一盆啊自来水啦，有啦，有当时这姚总跋输吼，吼跋输叫心情起莫咧歹，含喷都搬大好伊啦，都直接从铁门反射哦，射几啊缸啦，即、这个腰过肌啦，会艰苦啦。啊，還有所有这感情上、亲情上的折磨啦，当然这塑胶盆啊的物件哦，臭生意啊。天灾伯啊，只是咱挖苦吼，伊求生的本能啦。每只臭生的物件哦，对嘴他的，我有惊死。大家唔知日还是暗呢，爱都拢用乌的布啊，甲封起来啊，啊，佮用隔音棉啊。大家哦，唔知日还暗啦，无把狗啊，绑伫外口过个背。哦，伊袂当肥啊，
该念伫神明听啦。啊，这天灾伯啊，伊甚至着挖靠这神明桌顶哦，有当时啊留来这香火啊，这香火香火安尼哦，你创啊未？食饭啦，食香火哦，唔是啦，迄香火哦，淋着这臭生气的饭安尼食啦，哎呦，够可怜的，每一嘴要吞的拢足歹吞啦，都变成伊哦唯一卫生。哦，会当活，会唯一的活可呢？看偌可怜，亲生囝呢？长期哦，安尼腰痹啦，爱都暗暝梦回啊，啊个腰个兼寒啦，好这天灾伯啊吼，无戆关啊戆伊啦，真的。这个讲话能力哦，足紧的就退化去，伊袂记哩要安那讲话啊，伊那后盖那安尼尔，规人瘦甲皮包骨啦。这个骨架边啊骨，咱一支一支看现现啦。软骨伫个这倒卡啦，啊无生人啊无生鬼啦。唔管是偌妖偌艰苦，天灾伯的双手啊，自头到尾拢对心情六条的啦。哎，就天底下，迄个早就看袂出湿水的卫生衣内底啊啦，啊无洗身躯呢，晒个用啊脏的呢。哎呦，就是咧最后吼、哦，迄、那个应感啦。甲农地的这三款呐、啊，也阁好个在天里卫生衣内底啦。迄是伊动嘞，动安尼动了哇，为个信念啦。是这世人吼、哦，犯落吼上界大的错误啦。唯一会当对这第二后生阿辉啊吼，会当弥补的啦。每一摆吼、哦，那你想到家的时阵呐、啊，天灾伯啊梦中哦。伊拢会安尼刷一下身躯咧，是安怎？阿妈滚条铁链啊吼，伫迄个涂骹吼，安尼有裂出的声啦，有迄铁链啊拖土的声啦，即个声音顺着即个透天的厝吼，安尼有传去二楼的吼，啊，即个二楼的姚总啊，住伫个家宿舍的二楼大底门层，大概暗时就去老爸吼，咧拖铁链的声吼，气甲要死啊，醒起来啦，拖铁链的声。在暗时的时候，我们说地灵较轻的时候，在听起来就像像地府、哦、要来拖人去，这个铁链的声音一寸一寸、哦、这样看到他的神经、啊、什么死你也知道、哦、对、哦、这天灾伯眼睛睡睡睡睡这样人很艰苦、啊、如果翻一个新铁链叮当、啊、这个姚总哦伊以为只要甲老爸连起来，伊就当掌握一切。但是伊煞唔知影，迄条大条的铁链啊吼，虽然甲因老爸吼连掉的啦，但是另外一个无形的因果报应吼会连啦，已经悄悄套伫伊家己阿妈棍啊啦。这就是讲白菜吼，甲小摊哦，吼，而即间透天厝内底，啊，都迄香火破的无，也用伫遐，即个罪恶的即个气势啦。一直开始咧反反扑啊啦，一直甲咧起风透风哦，会秋天的暗时，这厝边隔壁阿坤伯啊，拄仔摕手电仔火哦，这个无意间呐、啊，突破到迄张哦，安尼金玉其外哦，鸡鬼鸡怪这个虚伪这牢笼，拢奇怪，他暗时拢听人啊声啦，我都讲这天灾伯无住伫遮。嗯啊，这间厝咱看下呢，买啊，你唔知影，就是这阿坤伯啊，阿坤伯的好闲，去甲招到，伊讲招你上来无？买啊，警察破门去救这個，伊讲要见见买少见哦，会添灾伯啊。落尾哦，救护车的声音，好把开来甲引到门卡口啊，安尼啦，马上将人哦送去急救啊。这个中华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走廊内底啊，哦，迄、那个大家看来看去，哦，安尼急诊足危险的着，空气当中弥漫着，哦，啊，着消毒水啊，病院啦消毒水嘛，吼、哦，安尼。但是暗看袂掉哦，迄、那个带队警察车落来的姚总啦，吼、哦，伊足紧张的啦，足紧张，伊用讲鬼啊，我讲鬼啊，百拜啊，你来相信我啦，是阮老爸起痟啊啦。伊就搞中邪啦，又叫歹命卡掉的啦。这姚总的双手哦，伫病院啊，
哦，手啊一直挥，一直舞，一直挥，一直舞啦。讲啊，嘴甲全破啦！我甲你讲，我老爸气笑啦，迄个咬人的怕人啦，迄叫歹命开呀，来失地啦！吼、哦，我老爸逐暝暗时吼，拢甲弄落迄个桌卡呢，弄咧红粿桌卡呢，啊不用头去弄呢。啊，我若无摕钱啊，甲伊拴起来，甲拎起来，啊那伊万不要甲弄死，要安怎啦？保护伊呢？我

知道，你根本都不知道照顾老人的辛苦啦，我照顾到多艰苦你敢知道，你凭什么抓我啦？哦，还在坐，这时姚总的阿妈棍哦，好哦，瞪到面红光光啦，这个眼球啊，目睭啊，好，目睭啊，硬到像要吐出来同款啦，两只脚不由自主吼，倒退半步啦。伊拍到吼，这重重哦，背着重重哦，撞上冰冷哦，诶，这个壁度嘛，伊会卡只偏。到底这时阵，另外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哦，大步大步走入来急诊室。伊手哦，摕到一个哦，透明哦，而且证物袋证物。伊从底下直接哦，抽伊这个药妆的面头前。伊伫个等候这医啊顶管家，啊，无你甲解说一下。迄、那个后壁来行足紧的，行足紧脚步吼，来这警察会口气足平的。你甲我解说一下，你甲讲，塑胶袋内底这纸，阮拄好敲着生命听的时阵，是你将恁老爸解连伫个啊，连伫个刀卡。阮敲出来了后，这个警察吼，伊就安尼讲，吼，伊就比这塑胶袋内底的文件，这是一件啥物呢？内底有理赔金。高达10000万的意外险的申请书啦！吼、哦，你敢知影你边啊？佮附带一张哦，你用手写意外跋倒哦，致命的剧本哦。哎呦，医生演变好啊呢，伊拢演练好啊呢，爱老爸紧死呢。啊，恁老爸即马倒伫遮啦，咧吊电梯啦。你含伊安怎死的理由拢提早编好啊哦？吼、哦，你这个真正哦！大家听，大家唔敢输开。这个时阵，姚总啊，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哎呦，伊怎硬看塑胶袋啊内底啦？脑更怎甜啦？哦，伊是脑更要讲话讲袂出来呢，紧张啊！原本的摇摆啦，无意啊啦。这个脚骨皮皮抓，皮皮抓啦。双手啊，对家己脚衫裤扭的啦，哪像随时软去啊啦。啊都会。纸包袂得火嘛？夭寿啊呢！伊拢演变好啊呢！伊就说老爸是跋倒安那死安那死的呢，要领10000万呢。吼、哦，你感觉咱生啊，这个囝实在你敢想会到的？你想袂到的吼。所以讲，这个35岁的阿辉啊，吼、哦，人家通知了，伊足紧张的用走冲的冲入来。伊身上搞起那制服，乌索索的制服啦，伊就无办领衫，上半身给他叫来。伊个人散发的吼，就是迄个做乌手的味啦。吼、哦，伊嘛烦恼，因老爸竟然紧走来，人家通知伊啦，含手都袂赴洗啦。所以讲，伊徛落伊乌多麦紧冲来啦。伊无吼看到迄个吼软脚伫咧壁倒的兄哥一眼，伊无甲看。伊紧走一队吼去这批假处吼，甲挂号也去柜台遐啦。这个伊安尼足成足安尼足紧张的吼。今日正定伊咧坐着钱买钱起来要立钱，老爸才会钱，对不？迄是用红色的哦，树顶单条的吼，才会钱呐。那钱都规凹凹规凹的安尼，拢是即几工啊伫工厂加班哦，所换来哦六罐搭定钱啦。讲何律师啊，我阿爸医药费吼，这点啊我先缀咧，哦啊我明仔吼无够，我明仔再过来摕啦，吼过来借安尼啦。阿辉的声音哦足紧张啦。哦，伊要知老爸到底是安那啦？啊，这个、老爸，这个兄哥啊，姚总看到阿辉啊嘞，吼、哦，那种吼捡到一个啊救命草啦，伊转移注意力哦，会救命草啦，是安怎？别个害羞滴啊！伊马上就个逼阿辉啊，吼、哦，佮开始骂阿辉啊，别个搬就出来啦。你佮有面头来哦，哈、啊！你同桌头地老母的金婆连走出来呢，你有阿爸赶出去的呢？你即马未见效，这三年你死去对去啊哈！即马阿爸破病啊啦，警察咧找麻烦啊啦，你才走出来咧假孝子哦！哦，阿辉啊，我过身，怎啊甲亲啊？亲这穿西装的兄哥啦，哦，迄个满嘴胡言的这兄哥啦，假孝心，假孝子哦！这个阿辉啊，也无咧软，一步一步走向着因兄哥的边啊，无甲讲第二句话。三年，阿爸讲哦，伊无想要看到我啦，我就卖出现啦。我每一工坐车

从做十二点钟啦，放假去工地搬砖啊啦。啊你咧，你住大金厝啦，你甲老爸当作狗咧饲啦。伊讲我哪有，你放屁啦，那是老爸家起笑的啦。你哦，你只要老爸赶出来了，袂要紧哦，你凭啥物来教训我啦？姚总心虚倒退，但是声足尖的嘛吼，嘿哦。咩大声哈鬼哈死鬼安尼啦！这声足大声嚷吼，嚷啊要烧声，要破音咪。这阵阿辉啊吼，无爱阁甲伊坐啦。阿辉啊，脚步停落来，伊就安在地上内底吼咧找物件。伊摕了一本哦，这本册一本哦，边啊角已经吼严重磨损去，一本啊细本啊的册，这本就是啊邮局的一件金簿啊，伊歪过头。从这架这个存折的双手啊，摕予边个管区的警察，伊讲吼，警察先生啊，麻烦你帮我查。这个阿辉啊，目眶泛红吼，伊就安尼咧问这警察，用这三年来，我每一个月哦，一节初五，不管透风落雨，我一定固定汇5000块还老爸户头。安尼三年，36个月，我一天都无延迟过。我惊我阿爸看到我的名，伊会生气，无爱爱啊！所以咧，汇款人全部往下无名氏啦，你帮我查一下，这条钱是入去上个落地啊内底啦。警察接落来看了后，甲冰在内底密密麻麻哦，这个汇款的记录啦，每一笔拢是5000块。哦，这个、警察抬头甲看，吼、哦，看到看，甲看这姚总啊，吼、哦、啊！你每一个月摕恁老爸的钱。摕假金盘甲囡仔去领钱哦、喔！啊，你和恁老爸食臭酸的，甲连在桌骹哦、喔！这个警察都看袂过，姚总彻底吼崩溃，所有借口、所有防线呐、啊，假鬼假怪，拢伫这本啊破损去、气夹去，而这假金盘啊，我一大个汇钱呢，汇5000呢，白擦烟啊！你甲看，伊只看了四周围，即个护理师还有警察。大拢咧看伊，骗上伊，未见笑人。你来看伊，唔是我啦，唔是我啦。哦，这个、姚总还搁咧编啦。忽然间啊吼，伊就动，伊甲这个警察杀个开，伊就对我要走伊，吼、哦，紧走紧走。这个、警察话你卖走，你袂当走。警察马上啊叫起来，这个姚总走一下嘛，跋跋的。伊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伊要走一堆。哦，伊走哪里去？那么伊走出去哦，这急诊室的主动门，伊一脚咧就踏伫这个在这个斜坡啊吼。迄、那个时阵咧，无在内底有外口一个穿黑衫冲出来，无预警，无预兆，对边的这个草啊吼走出来，迄一个体型做汗臭做大只吼，一只黑色流浪狗，阿妈棍顶悬哦，也无人迄个人饲的可爱人啊。啊！只狗啊嘞，不偏不倚，都要甲伊当动点哦。即、這个姚总伊要走的路，甲砸伫遐，就冲就甲砸伫遐。姚总根本都袂有打动啊，哦，袂有啊，伊都冲出来，走出来，都也走出来。伊的正脚哦，去当当去碰了这只乌狗，伊身躯都摔过啊，足大个怎摔过？这个时间哪像仿佛放了哦，放慢。啊！只姚总失去平衡啊，规人都冲的都摔过，哦。才吃一眼前这点啊，家咯，才底下刷来嘞，一声吼、哦，沉闷，甲好人吼、哦，牙酸哦，而且吼骨断伊啦，骨断伊的声，鼻的声啦，伫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啦，哦，这个姚总的脚哦，摔一下嘛，怎摔个叫断伊，粉碎性啊，这个、巨大冲击力，会瞬间哦，疼一下爬袂起来。爬在涂骹面，一个足贵的西装啊，吼，切一下一空啊！啊，只有迄只乌狗吼，连续一甲吠，也无走啊，抓只一甲吠，吠吠了后咧，伊就消失伫遐呢哦，哎，草埔啊，怎个走呀？姚总哦，倒伫个涂骹，双手哦，吼，死死紧摸着伊个脚，啊，脚足疼，当然，足疼的疼吼，互伊搭哀白叫母啦，吼，可恶的人！就安尼，一瞬间，
我嘴开开想要发救命，但是咧，一发出来声哦，人无听呀。啊，但警察有约出来啊，迄约出来警察哦，甲阿辉啊，怎啊停伫迄个急诊的外口遐甲看，看伊倒伫遐摔伫遐，伊足痛苦的吼，规个脚痛甲揪起来，伊两只手摸着伊的脚，安尼痛甲干干叫，无人要插伊啊。这足狼狈不堪啦、啊！竟然伫这半年，伊用铁链啊，甲因老爸链伫个桌骹呢，饭唔好食啦，甲链伫迄个行人老爸求啊，拢坐伫啊，就那像伊即马跋倒坐伫啊，共阮一模一样啦。这个时阵，就化作一段吼，无啊，就吼抹煞抹灭，而且印记啦，要受因啊，对不对？这个五日吼，五日拄天。这个急诊室的门口哦，迄、那个哦，脚断去的，姚总很细步的第一步尔啦。半年了后，中华电话院啊吼，这个法锤啊重重落下。在这场哦，这个逆轮悲剧哦，画下了句点。安那讲，甲判罪啊，因为姚总因为像私刑拘禁因老爸，啊个伪造文书等等这些罪名啦。甲判有期徒刑啦！啊，那迄栋曾经哦象征的偏心、甲贪婪哦，而且二楼透天的厝，透天厝啊，去后法院哦强制拍卖啊，用来抵押哦地下钱庄，而且销款啦。这个法庭内底哦，兔乖啊，戴着手铐，而且个腰装呢，吼吼，搁坐伫轮椅顶悬，看因老爸，因老爸坐轮椅哦，啊，万一兔乖卡等伊吼。目屎流目屎滴，大声祈求吼，因老爸原谅伊。但是这时阵的天灾伯啊，只是做平静的头转挖过，无爱甲看，无爱阁看大汉后生姚总啊。是阿辉啊吼，甲杀因老爸，吼杀老爸出来，这法庭出来，彻底离开迄个充满着算计的世界啦。阿辉啊，将老爸接到伊台中啊啦，一个吼，这个工业区的边啊吼，这铁厝哦，租厝。这厝内底吼，空气、诶空间虽然较矮，哦啊轮椅的流动啊吼是阁会使，啊伊为着老爸方便出入，吼伊全部吼详细个铺上了防滑，而且地板啦、啊，安顿好了后，这个天灾伯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用尽伊全身的气力，将伊这领衫内衫伊天里内底吼，这个厚厚的织银的这个衫。伊就提出到迄阵三年前啊吼，即、這个农地印鉴，伊做郑重诶，提予阿辉啊，阿辉啊吼，即张纸上啊，规拢是艰难来抢。阿辉啊，甲印鉴，甲摕咧，无讲啥物，只是画一个信哦，去底一碗小小诶番薯糜啦。用藤丝啊，轻轻甲扑，阿爸，足烧哟。我本来较冷嘞，你豆豆仔食，我甲你饲。本本的了后，伊就甲因老爸吼，爱甲饲，一嘴啊一嘴啊豆豆仔饲，惊伊嫁着。吼，唔嘛讲吼，唔嘛讲安尼惊伊嫁着，爱一嘴豆豆饲，安尼会烧无？安尼好食无？即、這个吼迟来吼三年的安稳啦。客厅的角落吼，用这纸箱啊临时吼，啊甲做一个即个神龛吼。新民道安尼啦，当年啊，迄、那个伫暗时逼去离开这个旧的香火嘛，叫阿辉啊详细用红包袋啊吼，甲袋好，重新安坐伫桌顶啦。两伯仔囝看到这個较简单，而且祖先的这牌位啊，点三张清香啊，心肝安稳啊。虽然这厝是租的，但是有后生伫边啊友好。这世间的因果报应，一向就是安那天理昭彰啊！天公伯的安排，将来都无哦，安尼家老过吼，对一笔不好啦。真正孝德，将来不在于哦分着偌济财产啦，也不在于外表吼的光鲜亮丽啦。所以讲，自头到尾不离不弃，只想做乌工。做铁工的手嘞，伊听到老爸温暖啦。这一碗永远哦，为老爸老母煮的小小小
的汉字满啦。

0: 五星业主无法可依啊吼，啊身体家己个较保重啊，气心老命，气气死吼，无采人个命吼，迄物质掉来伤，安尼嘛无好，心脏顾较勇敢嘞，嘿，咱来分享，食 Q10 真正做好哦。
1: 迄阵啊，听你个电台讲啥物 QN 吼，啊心食心脏个，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个动个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个迄啊行行个行个阴性个啊食。食看卖，哎，拢袂哟，要啊！我就是讲，啊，哪话五十几年，我只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咪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断嘞，我讲啊，无关断啊，食看卖，拢好个呢。
0: 嘿，对，
1: 拢袂断啊，过来我就介意。换来食保养安尼，食手个甲银杏甲蓝莓安尼，正真个心脏断个哦，会解食有效呢。含银杏甲迄落手个甲蓝莓啊，泡过香甲啉，
0: 真正有效个
1: 啦。恁得个去看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你，祝贺你。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是来唱的真闲啊？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个呢。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生姜，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嘞，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总爱食这手诶，我总爱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迄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别看医生讲我。我还阁无偌久个死啊嘞，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不对？
0: 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又阁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尾仔吼，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个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个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个 Q10 安改食吼，我食迄个第五罐会差不多半罐咯、哦，吼、哦，总好去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起来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才进安我几岁啊？啊，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定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穿个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个，
0: 够赞吼。
5: 食足济，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5: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要死嘞！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呀，
6: 我食都好用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呢。
6: 对，
0: 我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欠电人，去你妈，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去
6: 没？好起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6: 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6: 雪莉还在说，面白皙在有效。
0: 有效，啊无公车车。
6: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尔。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
2: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2: 嘿嘿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嘿，谢谢你哦，
0: 祝福你哦，哎，
2: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怎，我顶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当啊，底下生硬啊，生生，不能干抓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差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哦。
2: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2: 哎，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钙好用哦嘿。
2: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无电足艰苦，啊，像人咱今日伊就感觉讲，安尼胆吓惊吓，啊，足无胆，六神无主，啊，足歹困，啊，足浅眠的，靠一下起来就醒起来。啊，那困拢梦梦鬼要拖的，好梦足刺激，梦足恐怖者哦。啊，所以人来就是袂堪要行。那欠酒店做第一要就是啥啦？足够忝，足够喘，这步喘了足艰苦，前开接袂到后开，安尼你命叮当，你命刷叮当，你命做家事，你命趁钱，无法度哦。咱安琪拢希望咱会当去找这专科心脏科医生去甲顺者较好，无留留热天呢。热天对心脏是足大的威胁哦。好，尤其你心脏不是乌白菜乌白菜，这句话说起慢也就等于足紧呢，因为流汗。回灯了，回灯了，心脏愈歹拍，个个歹拍，哦，爱加压，啊那加压对本来就无电的心脏来讲是足吃力的，直直放伊啊就无呀，人就无呀，所以这热人搞吼，心脏加压足恐怖的恐怖，袂堪咪，电先冲乌巴，冲进前去找专科医生做检查，检查来讲啊，你都一切拢无安怎的，啊心脏过早嘛无安怎的，哦，恭喜你。等下甲充电吼，卖等下讲安尼无电甲用袂坏，医生甲伊斗电池啦。即马做一人斗电池，佮做一人充电啊呢，对唔对？哟，啊，所以你着人形也好，甲 Q 爱做伙食上盖好吼，祝大家勇敢哈。好来，谢谢。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通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乌达，那达说说。

咱啊，咱台北市的好朋友吼，要掠狗哦嘿，吼，不是掠男女的狗，是掠真正狗，要来预防这狗害啦。不是讲南部尔，北部即嘛有啊。台北市政府即嘛编制50万，补助台北市的农民吼，买电围网啊，会对即嘛开始申请到9月底，50万吼。即、这个台北市动物保护处今年推出吼，台北市来申请补助狗害防治住宅设施的计划，自行的编列着50万的预算吼，补助农民来申请吼，即、这个电牧器吼，即电围网啊，哦，防这狗害吼，而即个网啊，还佮有声音驱赶器哦，等等这设施，你50万尔，恁也听有进去哈。哦，啊，今年已经核定哦，头一件防狗哦，诶，电牧器的电围捕诶网啊，吼，诶，这捕捉人，咱今年呢已经有第一个申请啊，吼，所以预计到9月进程来完成哦，设置啦，协助农民哦来降低这狗害的损失啦，用个电网啊，咱啊南部人用电网啊够有效，我恁就试看嘛，用电网啊，吼，啊伊那。你的电网啊，伊外口一台有一丛较大丛的树啊，伊就吊树啊，怎害过倒啊？你当作咧戆呢啦，都无你去人咧戆过想者。这台北市的动保处就咧讲吼，台北市的三面拢翻山啦，所以部分的山啦吼，甲这聚落啦、农地啦吼是烧坏啦，所以地主就这几年来吼，台湾的猕猴出没这社区啦、学校啦、农地四周有用，哎要加强，哎变增加啦。所以要兼顾到这个农民吼，伊兼顾蒙啊兼西裤的生计，啊，佮野生动物的保护，吼、哦、来防治原则，伊甲赶倒啊吼，啊无就甲伊惊，吼啊莫甲伤害，哦做核心，甲赶，莫甲惊，啊莫甲伤害，安尼无效，无效，安尼无效。当当这个狗，若去电到这叽叽叫吼，电到这电马叽叽叫。透过高压电，诶，即低电流吼，诶，即低尖诶，诶，甲电一下安尼吼，甲驱离只狗啊，吼，只狗啥啦，唔嘛讲未造成狗诶生命危险，哦，嘛未讲电啊超火打去，无像讲吼，即1万伏特诶吼，啊，你啊猛咧电者，佮只超火打，砰一下摔来吼，无安尼无只电吼，迄、个电流人嘛死未使吼，吼、哦，电脑惊者倒啊哈，而且每一个月电费敢若超50块尔。哦、所以即我电一下尔，袂惊电200，伊就袂惊吼。啊，袂使有效来降低吼，即个高山啊入来农地频率啦。哦，一减二个蒙啦，减三个就安全，佮减即经济效益吼。啊，一直即摆经苗栗关的、宜兰关的、花莲关的吼，即、這个高山啊危害吼比较比较严重的关切农民吼，人拢有咧用啊啦，安尼啦吼。啊，即、這个动保处就咧讲。补助的经费干50万尔吼，较低无哈，所以每处呐四分地规模来甲算，差不多补助4个电网啊吼，啊目前已经有一个农民去提出申请啊，实际补助的数量爱依照着申请的案件吼，啊来啊因的地吼来做条件，吼啊要做实施的吼，啊来核定经费来做办理啦，然后一个去办啊哈，好来。啊，即、这个动保处在咧讲哦，申请的租家就是你有即个本管区台北市吼、哦、合法的农地吼、哦、农牧地也用地哦，还是农作物吼、哦、是有台湾狗吼、哦，安尼危害影响的农民哦，你若摕有台北市管区内底啊吼吼，即、哦哦这个合法的农牧用地啊，而且受狗害的哦，对115年9月30进前，就对即马开始，即马6月18嘛吼，甲9月30进前。嗯，安、啊、尼3个月50万会付有够少吼，你得爱准备申请书、切结书、身份证影本、土地登记啊、地税成本等等吼，你得先去问吼，啊你农会问，农会问好资料传好，就去办啊哈，去每一个农会吼啊整理了后，向这动保处来提出申请吼，啊补助的项目包括着这个电网啊啦吼，啊防止搞这网啊吼，啊个声音们呼呼呼。甲你挂嗷嗷嗷，而且挂一下，哦，即个声驱赶啦吼，声驱赶即拢总甲你做一个包装。啊，若唔知，家去网络看，动保处的官网，吼、哦、去来查询啊咧。动保处的官网去甲伊查询，安尼得啊哈，搞嗨哈，搞啊，搞嗨，台北市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得力金兴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会记得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休三工来，同去捐一个会吼，咱来做个去甲捐会哈，因为咧大欠会吼。啊，另外休三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端午佳节。马仔，咱赶快哦，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顶顶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哎呀那嘿。
3: 林妹，
0: 我有胜，大姐来，谢谢一线，还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2: 大准你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呗，啊，那边点歌呢？咱们点歌，人个蛋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所以即马开始点歌，人个蛋咖喱呗咯。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大富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里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快乐，
3: 哎、我唱几首短歌，
0: 好，大蓝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生你好，大富好，
2: 晚上好。
0: 你是吴小姐啊？哈，
4: 哎，对，
0: 尊严吴小姐，你听什么关系？
4: 我恁两个电模好，
0: 我恁两个合唱的吗？
4: 哎
0: 哎，我等你吹哈。
4: 我那吹，当下恁多打笑，无几根喷水。我恁两个，
0: 好，谢谢，
2: 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三线姐姐，嗨，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我是美空漫画。
0: 空漫画。
2: 嗯，空漫画。
0: 嗨，空漫画。どちら様ですか？
5: そうです。
0: どちら様ですか？
5: 哦，我是秀秀。
0: 秀
5: 秀。嘿，秀
0: 上
5: 嘿。
0: 嘿。你台北吗？
5: 嘿，我是台北。
0: 台北哪里？什么区？
5: 哦，我那区是戏子区。
0: 哦，来，你要点什么歌嘿？
5: 戏子区。哎。
0: Nanasaki no Jojo-san. Hey. Jato de ne, hi, sise.
5: Hi, arigato.
0: Hi, iye, hi, sise, bye bye. Nani, kebe so nanga tenka jide. Nani, hindi yo kon deo nanga kao tong ha. Sise, li ho, ni hao.
6: Oye, shu sa li ho, da fu li ho.
2: What's up?
0: Nani, da jiwi.
6: Wa, hira, po zu, wa se ong.
0: Me tia sami.
6: Eh, kim sing, zui ai li.
0: Kim sing, zui ai li. Ho, da na jiwi ha.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秀你好，
2: 到啊，
0: 难得
7: 我是那个播音的郭大姐哈，我本来改点，我本来改点一首歌，点一首那个海上花，
0: 海上花，好，带两百，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秀你好，
0: 你好，
2: 哟，
8: 我多大姐啊？
0: 周大姐住台屏东吗？
8: 我这边
0: 在。那是屏东吗？
8: 我这边十八年。
0: 什么十八年呢？
8: 十八年。
0: 是十八年呢吗？
8: 哎。
0: 好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8: 对啊。
0: 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咱这几位嘿。
9: 喂，我讲过。
0: 你哪只？
9: 五年龙背。
0: 哈。
9: 五年龙背。
0: 五月香吻呢？哈。
9: 嗯、
0: 五月香吻，五月香吻你啦，
9: 黑啦黑啦，
0: 好，再见好。我现在想讲哦，他到底有没有在注意听节目啊？要是点点了，我有点了，我就算了哈、哦。我点，我有点了，我有点了哈、哦。来，那么你好朋友那边点歌可以当酒爷，当酒爷哦，那你当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啊，那不然先来和大雾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2: 嗨，嗨啊，咱这天气慢慢啊好哈，啊，但是嘛，现在这个中部以北啊，我山区一个桃园、新北市、台北市以南的朋友爱加水，咱近未来两天也是有这午后雷阵雨。哦，这中岛以后的雨情形会介大，哦，较大，比其他的管区比较起来较大。哦，比如讲今仔这个新北市就是来安尼啦，哈。所以咱来加注意是中岛以后的大雨。啊，咱到礼拜了啊，拜六礼拜， 就是较无雨啦，哈，比较没有雨了哈。哎、欸，咱这端午节通常拢是，哎呀，天气袂歹哦。嗯，啊，当然，咱来加水的，除了是中到以后的落雨以外，啊，后礼拜这变天的时间点有可能伫拜三以后啊，就又延后了一点，然后应该伫拜三以后。啊，咱东部台东的边外加水焚风。下面一个焚风就热就热的风了，哇！今天哎呦，我弄好烧起来一种感觉，焚风哈。所以咱这个南部的朋友，啊，咱的大雨的时间已经过啊，但是呢，咱山区的这所在哈，嘛些给注意土质无讲解温，哈、啊。咱出门去山顶的时阵，还是讲住伫山区的朋友给注意安全，赶快提醒。
0: 嗨，谢谢。来这么跟我大务工的这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人家马铃薯啊，因为这个你看，它有一批一批来煮哈、哦、啊，那嘛是马铃薯烤食啊，番薯的无同，无同开口，点点无同口味。所以讲，你这个时阵你喜欢吃哪一种？哎，咱当然啦，伫英国医学期刊有追踪，追踪偌济人，差不多将近21万人，甲追踪40吨，发现啊，外国人拢会爱食一种 French fries 哈，迄种这个叫做炸薯条，啊，所以最近人呐、啊，哦，一礼拜食3份，就是3份的量，差不多就是咱这一般中诶。中包哈，这个 size 是中的种，这一包哈，一礼拜有吃3包的人，第二型糖尿病增加20%。哎呀，我想吃呢，我这爱家怎么办？哈、哦，有的人会要用这个水来水煮诶，啊，有的人用吹，像我本身吃这个马铃薯，我用吹，啊，你要用煎哦。上歹就是用煎啊，你食了以后卡路里也就管啊，佮食着其他地鼠咱食着咸诶物件，致癌物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讲，咱啊上好食马铃薯，爱食马铃薯，咱要用吹，那吹了以后唔是马上食哦，啊，但伊冷了后开始食啊，食也吸块盐哦，这就是蛮健康的一种吃法。啊，是讲，爱食马铃薯，爱用煎的迄种吼，就是这啦，无好，这增加咱得着糖尿病机会哦。所以讲，甲可以分享马铃薯爱食的人，甲你建议上健康的食法，就是用吹，用蒸的啊。但是吹了以后，爱去等一下哦。
0: 是，明仔载吼，要食粽啊，明仔载肉粽节，哇，这个好像。北林准的所在跟哪嘛？无拢应该都有吧？高雄应该有嘛？哈，台南好像也有，市政府也有发出公文哈。那么在你那边的明仔载要结账啊？今麦结账哦，盖方便了哈。来，李贺你好，
1: 喂，
0: 谢李贺你好，
1: 我点歌，
0: 你点歌，我摆看麦啊，来，咱在注意，
1: 我不干，
0: 难怪谁？
1: 牛
0: 黄大姐哦。 谢谢
2: 咱海边啊，咱当然啊，这雨已经了哈，咱小可去海边啊佚佗。但是这两天算是大潮啦哈，海水嘛是较悬，所以讲咱咧算是去注意这安全哈，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啊，伫一个所在最近因为雨足大，伫边湖海海岸边有发现，土个沙滩上哈。哎呦，我看了，咱有钱安尼啦，十块一种钱，大些物件，到底是什么？这个叫钱币水母哦，这是手的一种水母哈、哦。啊，这种水母呢，本身大部分的水母拢有毒性，神经毒性哈、哦。啊，这嘛是小强，伫马公乡，在马公市附近的海岸哈、哦。啊，所以讲有到底遐的边外个水，还是游客哈？咱、哦、这里有看这土口，我就10块一种大些，迄啥？迄是水母。啊，千万卖去甲摸，不然，你有可能会红肿、会擦疼。啊，所以伊的毒性无讲介强，但是呢，嘛是会造成你无爽快。啊，这种 种硬币吼，那十那种水母那十块大小安尼啦，啊，一个钱币水母或者银币水母，啊，这种一代一波发多家己收吼，一代波拢是靠这海燕吼安尼飘嘞飘嘞飘嘞飘嘞啊，啊，那是讲拄着迄种微漂浮的生物，也安尼驾嘞驾嘞驾嘞啊，一切都随命的感觉啊，所以讲你啊，讲伫海岸边有看到种十块大小种水母，买不哦。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啊，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好，来，谢谢。来，接接哦，谢谢。

0: 软瓜软瓜，那么这是这个文豪老师所请的哦，喜欢这影城收店没？来，谢谢。
1: 哎，你好，你好，嗨。
2: 先生，我要鼓励一下。
1: 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哟，请讲哦。
2: 先生，
1: 喂，
2: 嗨。我喺小东路王玉娇吼买一袋暖暖皮羊。
1: 哎呦，
2: 阿真的很好，重点说给你听。哦、我隔壁我请人话，人讲有够赞的，好人啊，含。这个蓝色真的不错
1: 哦，那那、
2: 哦、我希望观众大家信用你，
1: 较紧会记去见你抹，见你买买转来抹啦吼。啊，抹了安那好，
2: 抹了真正好。啊，安那好，本来上人耳啊肾，啊上班的人有流汗肾，吼拢足好用的啦。
1: 安尼有流汗到上个肾啦，
2: 安尼也介
1: 好哦。安尼这个大师傅先来啊嘛，好谢谢。你好，嘿。
3: 谢谢啊，我做一件件。
1: 哎，生病都不记得，刘大姐你来。
3: 哎，老板你讲我抹得很好。
1: 嗯，你抹了呢？
3: 我做者当个迄个香港脚。
1: 啊，香港脚，香港脚哦。
3: 哎，嗯，啊，加一种迄个啥迄个，
1: 灰指甲。
3: 灰指甲。
1: 一包香港脚，然后灰指甲。
3: 对对对，啊，我现在是有时候抹，有时候没有。
1: 嗯
3: 像这种天气啦哈，我来医院吼，就是拢起来开疼。
1: 哦哦啊！你若讲天气变化是会愈上完来滴，啊，今晚袂安尼。
3: 今晚已经袂啊。
1: 哦，今晚不啊，弄了皮痒，搁食三鲜煎，不今晚袂。
3: 对对对对。
1: 哇，太好了！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加了，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4: 弄了皮痒。
1: 转给大学生淡薄咧，咱厝内底拢甲坑一座，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薄？莫按是个头昏两箱哦，爱见呢，抓起来老见哈，啊，莫好就给咱
4: 倒小薄，
1: 一箱公公，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4: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哟，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那个各位分享。失智是以后的大问题，我常常讲失智吼，失智到上后边就是失能，哈、啊，就是无法度照顾家己的生活，需要人照顾啊，甚至讲到上后边的变成是多重器官衰竭，会去咱全身躯的器官都会开始萎缩，变足严重哦，这是很庞大的医药费。所以讲，咱这尸体这件代志哦，爱提早来预防。所以讲，最近有一个这个嘛是研究加固追踪加固的这资料哈。哎，这尸体发表的。
1: 待会打个岔，这个可能是要我接来。你好，你好，把那电话挂起来。来，对不起哈，不好意思哈，来，待会个继续和谢谢，嗨。
4: 所以讲，最近有一篇资料在美国哈，哎，这是美国这大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啊，这脑的健康中心研究团队哈，研究4000多人啊，19岁到94岁啊，这是发表的《Scientific Reports》来的这期刊哈，伊发现只要咱中辈每一天哦，差不多开15分钟，哈，训练你的脑波。啊，不管是几岁人，其实都有帮助啦吼。啊，甚至讲70、80岁人，对咱帮助你的脑部为咱改善，甚至讲，和你跟别人交流吼，会较顺哦。啊，自己啊，别做啥，要做什么呢？啊，比如讲煮特工哦，每天哦，煮一顿饭啊，啊，这个敬花啊，学习啊，比如讲读册哈，你比如讲学语言哈、啊，跳舞啊，弹琴啊，是讲画图都可以。但是爱新的物件，袂使贵的做哈。比如讲，你这我租这菜，我租几只档啊，哦，这不讲，哎，挑战一下啊、哦，挑战这种无做过的物代志的啊，要有新鲜感啊，个来达工做啊。比如讲，咱最近哇，我就想要做一下这啊咖啡的拉花哦，对不对？做困难，对不对？先来二。

0: 拢拢做迄种无共，你无煮过物件啊，挑战哦，甲煮个好料，甲换熬一道菜啊。但比如讲，哎、欸，这红烧狮子头啊，哦、啊，再变成这个麻婆豆腐，哎、欸，这个好料甲你换，会当训练你的头壳，会当让你比较不会失智哦。
1: 哦，安尼真好呢，吼、哦。欸、不错，不错。啊，来，哥，请大伙哥来讲了几点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当然，咱拢想要讲吼，哎，那些赚大钱，吼、哦，对对。但是这个行业吼，无这简，无这个时代无这简单啊。但是嘛，是有稳定的工课啊，卖去笑，卖去想讲，别人拢真好哈，真轻慢哈，一当，咱嘛有好的他工课，比如讲这个。国营事业铁饭碗，也嘛是咱科路姐啦哈。这个、中油啊，台电、台电啊，这台糖、台水哈，油电糖水哦，拢有这个新的工课。今年要找580几人哦，薪水都有46,000块，
1: 哦，这样也蛮高的呢，
0: 没办法啦哈。啊，又是国营事业，因为这里、个、较老一辈。这个中辈吼，一开始要退休啊，吼，这种退休潮每年都要召唤新血，所以讲你咱会当诶，这囡仔吼啊，咱这是少年朋友，要网络的人啊，6月25号到7月13号，咱去网络报名，大家给看一下哈。
1: 要讲讲看吧，六月
0: 6月25号
1: 到
0: 7月13号，
1: 哎，请恁到囡仔上网络看一下，
0: 找一下啊，科技当然是伫10月。中哦，10月18号
1: 才会到
0: 贝河啊，科技差不多能够位了哦，所以讲个可以填信，还是有好工作的哦。
1: 是的，那你啊，大伙在讲啊，大家有听到无？请恁到少年家哈，还是小姐啊，那想要找一个公家的头路，那么这个是一个机会了哈。公有台铁个啥，中油、台水、
0: 油电糖水，
1: 油电糖水，油电糖水的是油中油电的是台电，糖就是台糖，水就是自来水公司哈。所以这四间寡多。大公司呢要招生啦，哈啊，当然啦，你两个今麦都嘛是上网络，然后请领导因啊上网络看一下，这四间公家机关的网络给看一下哈。当时6月25号，你们就可以上网看了哈。来今麦向我道出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还要试试看。
1: 哎，那么咱继续看0800
0: 469469，
1: 还听到唱歌呢，上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爱江山更爱美人，哎，啊，这主持人是什么样？我忘记啊。
2: 李丽芬，
0: 李丽芬，啊，哦，李丽芬，对，好，杜小西，
1: 大富学，
0: 哎，谢谢
1: 谢谢。
0: 来哟，咱的好朋友呢，咱爱吃的物件呢，唔好逐工吃，唔好逐顿吃，这股劲啊，你个背起来，啊个记起来。请借问，你那偶尔吃几个青菜，青菜汁有没有关系？
1: 嗯，
0: 姑姑啊，吃一摆，安尼不要紧，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啊，你唔是呢？你逐工吃，当作减肥用哦。哦，就是有一个太太，就是安尼，伊要减肥啦。那么人家介绍的是加上一个青菜汁啊，而且那个青菜汁是啥？套真济水呢。啊，伊就啉的水就饱啊，结果拢超过量。伊本，比如讲，照你讲，伊是啉差不多千五 CC 至两千啦，一日啉落去一缸差不多三千几啦。不过有一缸卡渐渐卡来问我，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伊即马在咧减肥啊，拢用代餐啊。哈，代餐咧是毋是用迄个啉足济水？伊讲系啊，啊好，啊你腰椎有问题无？嗯，肾丝球无管，原底无管，即马无检查呢。啊，毋过原底伊就有高血压，啊好。结果呢，我叫他去检查一下，检查了，你检查剩偌济呢？医生甲讲你是食啥物件？你检查你即马卡咧最近呢？哈，油脂出问题啦，怎么办？医生讲啊，先洗油脂，无你无怪也喘呐，难怪会喘呐。哦，这真啊足好大呢，虽然咧好病呢，你唔好乱听信人咧，甲你讲哦，这减肥哦，食这代餐哦，哦，你这我拢免烦恼啦，迄个免拢免去食啥干，这一包泡落去吼，营养拢包拢伫内底面啊，泡一包汤，泡汤就好啊啦。这真正是哦，有时啊，你若听信的偏哦，还是是家己呢。虽然咧好病，不要乱吃偏方，尤其是爱减肥、爱漂亮的小姐们哈，啊，过来呢，当然你那是本身那是油脂不好，甚至就过滤力不达到60的人呢，那么你更加免个乱吃油啊，乱吃偏方哦哈。来，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跟膀胱的问题了，谢谢。
1: 嘿啊，大家注意提醒哈，通常啦，咱这里辛苦迈哈，身体不好哈，这你。感受到的时阵，就是咱器官发信号给你啊。啊，不然那你干嘛讲？还好啊。哦，比如讲，今天去洗嘴齿，我干嘛讲？我大概拢刷牙，哦，对不对？我有用牙线呐、啊。我干嘛讲？我嘴这清洁，我这个真好。但是这医生嘛讲，哎呦，你叫我两空呢，我小块有要就气一种感觉。哎，我先把你这处理解哈。因、哦、为有做者代志拢是先我安尼多讲吼，咱有做，但是无代表讲你绝对100%无问题。我食健康食品啊，我应该是健康的啊。嗯，谁说的？我食药啊，我病了爱好啊，谁说的？好、哦，对，那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咱尽量做。好，啊，若肚底的时阵，要面对它哦。啊，但是你袂使完全拢无做啊。啊，这个代志来的时阵讲，哇，我明仔开只课，我、哦、就不能这样子哈。还是观念要改正。所以，咱最近有做些资料，拢会多好伫热天，在夏天，热天嘛，我就开始有做些资料拢在讨论健康保养，甲腰子即块啊，这肾脏的部分哈、哦。你看哦，有足侪人实际上，伊对家己的身躯无了解。伊甚至讲伊个身躯，伊感觉讲伊用药诶。然后，比如讲问你一个问题，你感觉讲你个身体无结石，应该拢有啦。你讲较有，应该无啦。啊，那有诶话，我就会发烧啊，我会放尿会疼啊，无。但是较细点诶话，咱0.5公分以下有机会甲你排出去。好、哦，所以讲通常咱即个每一人身躯内底拢有结石，大细粒无共，侪甲少无共安尼俩。哦，一定都会有的啦。哦，咱拢食无共的物件起来，真的，按囡仔到今嘛，哦，40、50、60、70岁，所以一定会有。但是要安怎做，可以当家己的身躯甲保养好的是啥？卖逐工拢食烧香的物件。哦，你看、哦、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哦，一个计程车司机50几岁，伊也是想要爱食牛肉面，连续食5天，真的，食个有糖尿病，食个腰椎歹，啊，食个有这个结石，对不对？为什么赛计程车的这些司机大哥哈，通常都较无遮方便去变数，而且较低较咸的物件食较多的话，就是身体会欠水，啊，可以啥无法度运动，就是啥会有较大苦啊，啊，咱中国会较大苦，所以代谢就无好。对不对？所以咱爱了解家己的身体，进前你先问家己，我 到底拢在做啥？为什么会辛苦这摆？啊，我的工课就忝啊，要加班，要轮班啊。我就是开车的司机大哥，无法度，无法度随时拢去啉水便所，没有那么简单。哦，所以讲你家己嘛要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资料吼，你讲吼，这《西游记》拢是因为这几项物件所造成的。其实上这个标题太耸动了吼，但是真的伊内面的食物吼，真的是咱点了吃，比如讲牛肉面、水饺。啊，煎的便当哦，外口煎的便当，烧腊、烧鸡、烧鸭，对对吼、哦，啊，还有啥拉面？你看这几项物件
0: 拢是咸的啦，
1: 咸，啊，还有有人对牛肉面讲，我这应该还好啦，不，红烧的吼，通常是愈个甜个咸，哦，啊，你看水饺的温料，排骨用煎那边讲啊，啊，烧腊哦，这个全部拢是足侪调味料伫顶管，所以讲食遮侪调味料，咱一定会造成咱腰际负担。也佮有咱热天的时阵，一定会啉饮料，不管是即个舒跑宝矿力啊，也是讲去摇的哈、啊，那个外面卖的饮料，也是讲家己泡虾米红茶啊，也是讲蜂蜜的水、蜜的水哈、啊，蜂蜜水，咱拢爱加水，会当啉。不可以天天喝，袂使逐工啉，对咱的身体啊个腰际负担的。加重哦，
0: 是的，哎呀，所以我常跟恁建议啊，因为别个软食以外，你那膀胱个药都真够加高油啊，咱就是饮茶改变慢慢来饮，这大拢爱记起来吼。然后咱尽量来当啊，尤其无好人个饮温的茶，啊，过来兼做啥提肝华，啊，过来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嘛给我个人建议呢，起穴道哦，就是咱的脚呢，个起个穴道起几分钟。所以呢，如果是当听我建议，一方面呢补充营养素呢，和咱这有机以外，啊，一方面听咱建议呢，这個、动作你爱做哦，哈。啊，当然啉茶慢慢啉更重要呢。那么你有机个膀胱，而且你较早你也当我改善啥，调整你较袂高油安尼啦。嘿啦，高油真的做麻烦的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娜嘿，
2: 啊，来干嘛呀？是膀胱炎啊？
0: 哦，等一下来接接线喽，还是谁？

0: 谢谢今生最爱你，这是蔡依德说起我们时间这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听。你好
1: 秋子啊，
0: 喂，
1: 我没跟你说的姐
0: 哦，来三品了不及的大姐，谢谢来请说回来。
1: 那个我吃三千金宝哦，这样一用哦，就起来放一盖鸡两盖鸟
0: 啊，
1: 没有啊，
0: 啊，无你较早拢放几盖？
1: 拢放头五六摆。
0: 哎呦喂，安那边困啊？
1: 啊，都拢免困啦。
0: 啊，即马剩一两摆啦吼。
1: 嘿，拢头两摆。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好，谢谢。哎，你好。喂。
2: 喂，啥？
0: 哎呦，
2: 你以后足好，我无甲你讲足歹势。
0: 不要紧，你讲啊，食了那个。
2: 嘿，
0: 我。
2: 我买遐，遐药剂也食好诶吼，啊，尾也即摆讲脚去互弄着，啊，讲去手术，开刀，啊，讲迄半个月无食尔，啊，着搁牙遐吼，
0: 哎呦，啊，继续食
2: 啦，啊，我讲嘴皮也麻吼，啊，搁耳孔搁像迄机弦啊呢，
0: 哎呦，
2: 啊，搁啊，拢未用着，尾个迄先生讲安无咋搞啊，伊啊，尾表示我搁当来食你这。
0: 这样就好起啊！
2: 这样就好起啊！
0: 哎呦，安尼哦，安尼阿桑你忙个人啊呢？哟，啊继续教哈，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嘿，什么贵叔？
3: 我是新竹湖口啦。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3: 我那个三十九过滤就是94哎。
0: 好啊，好啊，94好啊。
3: 好
0: 哦，嘿，咱六十以上拢好哈，你安尼改好哈。
3: 我那个算成血糖85哎。
0: 好啊，85好啊，你这样很好啊，怎么不好好啊？都是黑字嘛，对不对？好啊，当然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喂啊。
4: 哦，我改一个，我一打就黑哦。
0: 嗯。
4: 酒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
4: 嘿，
0: 结酒啊？
4: 嘿，有机啊，啊拢无。
0: 有机结酒啊，无去啊？
4: 嘿，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咧。
4: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就讲，
0: 嗯，
4: 你也无安怎？
0: 医生讲你无安怎？
4: 呢，无啦。
0: 哈，安尼改好啊，阿叔安尼上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5: 秀珠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5: 迄个，
0: 嘿，
5: 健康检查，啊，伊才甲我讲我肾丝球，我看伊说102几，
0: 好啦，
5: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六十以上拢盖好呢，
5: 啊，一般血压，
0: 无啦，一般拢是六十以上就好啦，标准啦哈，血压80以内拢不要紧哈。好，谢谢大嫂。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幸福呢哦。所以我才讲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那多，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呢！那起来个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啊，那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那咱登记了，我刚买的犹太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呢，所以啊，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假好再给咱
6: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6: 多准一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7: 一下。
0: 啊？
7: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这样你就要注意了啊，60以上比较好啊。哎呀，来先这边哦。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8: 哎，小姐，我请问了。
0: 来呗，嘿。
8: 你的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8: 是存32啊，那样。
0: 我想给我怎么那么低啊？来，哟，哎，谢谢。来呀，我 今晚先来个单位来个唱一个这个我和你可，来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来呀，我好你可。那么这朱秋阳是这个黄翠莲老师跟彭新娥小姐，两个人合唱的哦。这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这是咱这吴小姐、吴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完，
0: 阿姐蛮好无？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位。
0: 哦，较好困呢，
2: 有困呢哦，
0: 有较好困吗？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嘿，阿妹，袂使放掉哈。好，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0: 啊，即摆
3: 较好。啊，即摆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李伟你好，
4: 嗨。
0: 来，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2: 我关起来。
0: 哎，来吃公重点起来嘿。
2: 我等好在，我所以可以提关嘿。
0: 三片有不接来，公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吃公嘿。
2: 我在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
0: 哈。好。
2: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片金本。哦，啊，接了好不？
2: 我要接介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听了，
0: 我就
2: 不知
0: 啊。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明清明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呢，佮食咱这款。
1: 哎呀，得呢。
0: 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管被黏贴黏贴呢，叫做软磷脂。那么，那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摆，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要有耐心哦，继续吃，哪吃阿变哪好哟、哦。那么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柜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就抓起啊，挂手机个留起哈，加好一个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成一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喂，秀山呀哈！
0: 哎，是你好嘿。
5: 哎、欸，我先搞你秀山哈。
0: 哎、欸，我就是啦嘿，安那嘿。
5: 我先搞哦。然后我比如讲，因一个亲戚吼，爱食一种爱困药，爱食到有够重的。哦。啊，我是咧不会食恁这种。
0: 三片有食阿雅的。哦，好来，接接一下喽。哎，谢谢，感谢你，感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哎，这个有一个爱困的药啊，对。
0: 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大事，食了放了出来，再来困的起安尼啦。啊，做这人吼，暗时拢无多好啊困啊，变成坐起来扫安尼哈。为什么起来扫？啊，扫的原因，那不是气管发炎，就是脾气倒了，啊，不就是咱今麦要讲的卫生倒了。咱台湾卫生倒了，平均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多呢，哇，所以不怪了吼，大家一定要把身体顾好哈。来，今麦先来讲了啥？请刀工消化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1: 嘿，来个贵提起啊，咱消化这部分，我之前巴肚肚肚，这时阵呢，我食最近我就是食较侪肉粽，食做侪粽，有啥物？糯米啊，糯米类的东西啊，糯米这物件咱食了以后，巴肚较无好消化，爱开较侪时间哦，较分泌较侪卫生啊，食了以后，巴肚肚肚无爽快。好、啊，所以讲食起这种较需要消化的物件，咱来食较慢，食较少啊，包括水果嘛有哦，包括青菜嘛有哦， 啊，比如讲竹笋、笋子、竹笋啊，加这往来纤维质拢较粗、较长。哦，食这种物件袂使一个人食伤多，哎，这很重要哈。哎呀，到底是我怎么知道？我看这青菜水果真好食呢。嗯，我看这种这是纤维质是粗还是油还是长的？对我知，那紧，无了解啦，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咱只要开始慢慢听咱的节目了解了，你也知影讲吼，原来啊，哎呀，咱这健康无简单哦。比如讲，你看胃肠这块啊，就是爱食物件食，但是卖逐工食，啊，不然你食了伤侪伤胖、伤甜、伤咸、伤油的物件，然后很香的也不行哈、哦。哎呀，咱有时阵就是讲要食下甜甜的哈、哦，啊，会使。但是你敢本身买每一工的每一顿拢食无同的物件，刚好。尽量啦齁。啊你卖讲我就介意食白莲仔菜，我就介意食即个番薯叶啊，你要食一礼拜第二只我爱食糜啊，啊天天吃不行。哎呦，这就是对咱身体健康的一种负担。啊咱中辈齁卖升级啊，这菜汤个汤啊，早顿拢食迄种迄种有迄种豆乳啦齁，对是讲咸蛋啊，是讲咸鱼啊，对不对？那这种有生过这种齁，偶尔吃，卖逐工食，真的啊！阿公阿妈较省钱，想讲我一个人一口人免食伤多，凊彩食就好。袂使，你个健康菜头前，把健康摆第一才可以啊！啊，尤其有足侪这啊，咱这个暗时啊无困的人哈啊，不管是少年朋友还是咧拼工课人哈，泡面不要吃太多。
0: 嗨，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骑呢、洗五子水、热闹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海上花。那么奇怪一下，珍妮，我听这声，跟那不是不像珍妮哈。那么这期的呢，这个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哎，我今天有个高官三官。
0: 哎呦，谢谢，感恩哦。谢谢，感恩哦。
1: 今天卖讲，我就卖讲。
0: 好，不要紧哈。好，祝你健康。
1: 有啊，感恩啦。
0: 好，祝你健康啊，大嫂。
1: 我两个在家里啦。
0: 好，安尼好，啊，你家公，你家老公公，我家问好哈。
1: 哦，谢谢你哦。
0: 感恩哦，好，谢谢，祝你
1: 健康。我今麦算食第四罐，
0: 吼、
1: 哦，哦，安尼是感觉咱就人较快活。
0: 产品都无食，你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呀。
0: 嘿，
1: 大汉我本来是拢会小块高高，今麦拢有几条。
0: 哎呦，大变子孙哦。
1: 哎啦。
0: 哦，不要紧，你今麦拢会当讲啊。
1: 几条吧。
0: 咱今麦讲过，你会当讲，你讲大变改好啦吼。
1: 哎。
0: 吼、哦，安尼好。
1: 啊，请问你哦。
0: 嘿。
1: 那个癌症安尼对癌症有妨害无？
0: 没啦，不要紧啦，来医生个接起来。好，谢谢。
2: 好，我吃吃有给你，给你看的，按拢有在吃。
0: 好，看的看的，
2: 我吃了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来，产品也不只，先讲一下来，嘿，来讲重点。
2: 我吃了哦，那个，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2: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2: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
2: 哇、
0: 哦，好棒哦！好，吴妈妈，你给小看的看的哈，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先生，
0: 嘿，请讲下来。
3: 嘿，我吃恁的
0: 三鲜金
3: 宝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3: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3: 时间到七点都都会顺的，
0: 排便该顺的对了哈。
3: 对对，啊，我今麦嘛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3: 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生活拢不去的，
0: 都唔免看医生。
3: 对，
0: 哇，好棒，好棒！
3: 长期都在吃你那个
0: 三鲜金宝，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棒，好棒，好棒，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再关，搁再买的，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咱这款三鲜金宝呢，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你都免烦恼哈。咱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消化机能介重要呢，和咱吃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苦苦半个钟，每个半个了，该有的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根本的鱼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哟，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当食的温，啉的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用的上好材料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当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咱过上今药房关，可以去药房换。药房那是无现货，再请药房，甲咱公司叫回哈。而且呢，正好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存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讲。
0: 秀爽家，嘿，
4: 秀爽，我们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家讲吃的。味道没牛吧？
0: 哦，我叫人家接，好了，医生接掉。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一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的那个转咱一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赵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一旦个转102.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啊，咱若是唔知都是在频率只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因为咱下昼的时间，比如讲分林、台中、中部这边、嘉义、台南呢，拢是 AM 的调幅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开起来给咱问，啊，无我都袂当报的频率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哈，来谢谢。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我感觉真有意义啊哈，讲有。 有一个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哈，有讲有一个人，一个人哈，伊做好代志哈，啊，拢未去算讲，那你般拢会想讲啊，我做好代志，拢希望讲哦，咱别人哦会甲我啥，会甲我感谢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人，伊讲过一句诶，伊讲哦，咱那施恩呢，不要图报，就是讲咱那有对别人有温情呢，咱就是做好代志，爱悄悄的离开。那么讲，伫这个先生伫这个在伊第一摆听这句话时吼，伊迄阵呢有甲医生的故事写，伊这人是咧专门咧写册。那么伊讲哦。这句话是在古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火书叫做珍妮维汉汉拉的日记里面看到的，后来医生把这句话、用很大的字呢、这个、用很大的字哦，做好事、施恩不图报，他把这字呢全部都写在对呢那个比利时的修道医院的屋顶上面。他说这句话呢有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当你和别人什么物件，还是讲什么的时阵呢？还是做什么的时阵呢？你唔要干那徛伫遐，等别人甲你感谢。唔管你是笑一个，还是讲这个，还是讲你别人甲你感谢一个，你也感觉讲哇啊，这两个人甲感谢，就是讲咱就是会当做的，会当讲的，会当做的，做好做对，啊，咱就悄然的离开。讲有一个故事是，简单讲是安尼，有一个先生啊，开车，然后呢，拄到一个停在红绿灯的时阵，停在红绿灯有一个小朋友给弄一个玻璃啦，哭哭哭哭哭，啊，然后呢，伊甲问讲先生要不要买个花啦吼，啊，想讲哦，甲欠两块银甲买啊，美金啦吼，啊，我煞变青灯啊啦，啊，别咧改叭叭叭呢，怎么办呢？已经变。囡仔，伊感觉囡仔敢若动作上慢呐，怎个讲啊？伊个个问讲你要黄色的还是白色的？伊讲不要，没关系啦。后来赶快，赶快哦！伊就甲讲哦，因为后面车在叭叭叭了。伊感觉讲伊对这囡仔讲个口气无介好。可是这个小朋友呢，问他赶快先生，谢谢你，甲点头，个个谢谢安尼啦吼。啊，事后伊车开走了，伊感觉我那对一个囡仔态度真尼啊无好啊。伊感觉过意不去吼，啊！从伊想讲，伊从回头哦，把车停伫路边啦。然后呢，佮吊竿佮揢两块银，或者小朋友佮讲啊，我佮你买一盖。唔过你不用，你免花给我，你佮这个花吼啊，揢去送你感觉你想要送的人。那么伊讲完了呢，这小朋友嘛是赶快佮佮谢谢，一直佮谢谢安尼啦。伊讲完了，伊就要开车啦。要开车，车停路边啊！哦，差嘛那没发啦，对这不是一个会发的吗？真没发啦！哇，差嘛，伊要赶紧要去客户遐呢，无怎么办呢？伊真去行去附近有一间服务中心哦，伊想要去叫人来个拖车，迄种的拖车去修理安尼啦。伊咧行的时阵呢，当行，咦，那有一台车拖车来呢，伊那知我要用车。医生甲迄个先生讲：“先生，我的车要互人拖呢，你敢要帮我拖我的车要修理？”伊讲：“迄、那个拖车人家讲一句啥呢？先生，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哦，摕四块银给我。伊甲我讲，你的车需要有这种伊的需要人家你拖，伊摕四块银给我，而且伊有一个字条要互你哦。啊，有字条啊！伊甲看这字条写啥？你毋知？我。”送的花，你叫我送给别人的花，我送给你，我非常谢谢你，感恩你，希望你平安。这囡仔该写呢？哈，这个大人哦，看一个个外头个看小朋友呢，伊差点啊流目屎了，讲我原来我心这么爱，我原来私人拢希望讲哦图报，希望我敢帮忙，想帮忙我拢希望能把人给我谢谢。结果人家小朋友竟然说我四块钱以四块的玉兰花全部都要请这个拖车司机上我这个这个先生希望他呢平安哈、啊、所以你要看哦那么希望别人怎么对咱好你有先对人好不一开始是态度不好哦要不过啊又该买花嘛 所以呢，咱人吼，唔好想讲啊，我给你帮忙偌济呢，你就是爱回我偌济呢，靠这代志啊，啊，你唔得咧做买卖，不要这样想。咱来给人帮忙哦，做过就好啊，哦，做不要放在心里面啊，免得记在心内。讲我过去我给这个人帮忙偌济，我给迄人帮忙偌济，或特别是咧扣分啊，呢啦，成了记在记小啊，呢哦，安尼不对的，咱咧知恩不图报。可、就是讲，咱哦做过就好啊，做过就好啊啦。那不是说讲做过就无啊啦，吼啊，行过卡的无卡因啊，就是安尼反走过吼，没有必留下痕迹，是你心里面在回忆。其实做代志、做善事、做好代志呢，做过就好，唔免要求人家咱谢谢，嘛免要求人家咱报恩哦。来呀、啊，咱继续关嘞。咱的大姐拍成吴大姐，我们呢神秘猫现在是秀赏，对不起，周大姐哈，我哩等真久哈。我来给你唱。人家说见到九九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等一下哦。我先来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台北的秀赏周戏子的周大姐。我先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电话啊，咱的姑娘引导该接电话来，谢谢。哪个是去喏？九九上。

小酒上登天乌蝶姑娘，那么这首歌是咱就一个秀上周大姐说的哟。潘小姐，等讲过呢吼。我们呢，史密马森的是来，谢谢。我最爱听日本话有一句话吼，对不起吼，咱一般拢讲史密马森。啊，你若讲要讲卡巧，那么如果是想要讲卡，卡俏皮一点的话，你也当讲一句啊，我们呢，我们呢，安尼比较起来卡俏皮，然后，那么是也对不起呢，有迄种古啦种讲法，すみません，我们呢，阿哥呢，这个一般来讲拢讲すみません啦，哈。咱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啊，什么意思？反正咱人若行过，你行过，无一个留。

0: 是给你记条条，是什么给你记条条？譬如讲，啊，咱食过什么物件？啊，当然是胃嘴进去嘛，吼。啊，过来胃咱这肠啊，入胃胃啊，消化啦，胃肠啊，消化啦，胃胃啊，吼。但是呢，如果是你长期你偶尔食呢，可能会小块呢，无留下痕迹。但是你那是逐工食，逐工食，逐工食，歹势。也给你记录呗，咱的身躯该记录。哎呦，哈，啊，咱是啊，无咱，我就无请这问，你三身跟有关系安那来？啊，你胆固醇是安那来？胆固醇相关安那来？啊，你就食伤济嘛？啊，你就逐工食，逐顿食，够人叫你逐顿食吗？啊，有的人就是安尼爱食物件，逐工食，逐顿食安尼啦。但是咱有讲过吼，你若要食物件，偶尔一礼拜，譬如讲啊，你爱食肉。吃猪肉，哦，咱一礼拜吃一次就好了，啊，咱其他的吃对咱较好啥，鸡肉，哦，一个你当个平衡嘛，啊，你不是啊，哦，那个阿公跟我说啥，秀山，你都叫我老人哦，不吃伤吃猪肉，我说不是不吃，是吃较少的，偶尔吃不要紧，哦，我这嘴气歹哦，我若不吃猪肉，你叫我吃鸡肉，我补不了，补不回来，啊，就是爱吃猪肉哦，那空的软软软哦，啊，那我直接叫他搅拌配饭多好吃呢。哦，阿伯，啊，你不怪你吼，哦，三酸甘油管，哦，胆固醇管够高，要不你够糖尿病，你唔知？伊讲伊知呀，因某靠我，因老婆甲我讲啊，秀山，阮迄个老的吼，那靠好你吼，你爱了甲扛，帮我甲扛一下呢啦。我阿妈，啊，你老婆，你该困这会，你该讲的未听，我讲伊得听吗？因为糖尿病足管，为什么？啊、我捌讲过这阿公的案例，互恁听嘛。伊会家己，伊就家己行去菜市啊，食，食伊爱食，偷偷去食，食米粉鸡啊，吃我贵啦吼。反正哦，伊食饭哦，伊讲，伊甲我讲啦，伊食饭拢食介少啦。无啦，就算我今麦有呛水啊，我食介少呢。啊，因老婆因某的伫阿边讲，够呀，就算你卖去骗去，伊拢去菜市啊，家己偷食。啊陈老官，你唔知道我看过基山有一个先生哦，百几公斤呐、啊。伊讲伊食饭拢食用汤匙啊盛的，食两三汤匙啊呢，靠样啦。因厝边一阿婶开来甲我讲呐，秀传你莫甲听，迄、那个人规身躯拢病不怪了，应该啦。伊拢去菜，伊拢去基山街啊吼，食做伊爱食物件，拢食一堆哦。可食三汤匙啊，哎，人汤温袂压悬。有影吗？骗人的，呵呵，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身体会给你扣分呗，不是给你扣分，是给你记录掉，拢给你记掉掉，不是烂掉掉。所以呢，为什么我讲咱的是真要慢性病啊？我拢讲过，卖有慢性病啊。不过你拄着啊，你爱去面对嘛。你唔要讲啊，我不喜欢，那有可能你不要就不要啊。你得已经有糖尿病，你算免面对你啊？哎呢啊，如果是已经有糖尿病，面对的是啥？70%的叫你爱呛嘴。啊、你若不爱勤水，哦，不喝大，你卖勤水啊？喝大、哦，我看你应该不这大吧？有哦，个些人嘛拢找借口哦。有哦，秀山我勤水哦，给陈家阿桑啊，秀山我拢听别人讲，跟你讲哦，食了有够好，我也会疼的咯哦。哎、啊，早时啊，拢个安那，拢个八七八呢。嗯，啊、你是食啥？哎、啊，早时啊，食无甜，我拢食无甜啦，食无甜的豆奶啦，啊，食无甜的小饼啦。吃咸的小饼，我无吃甜的啦。嗯诶，啊，你根本就袂使吃小饼啊，因为那是啥米粉做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找借口，那那是为家己找借口吼，就是你的问题，后背也反映伫你的身躯。啊，到时你那病变变啊，你唔怪别人咧，你要怪你家己，怪你自己嘴无够强嘴啊吼。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够有道理嘛，个人食饭是个人饱，啊，个人做也是个人担，对不对？是个人的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啊，别人也无替你吃啊。啊，当然啦、啊，你家己吃，你来家己负责啊。所以虽然我讲啊做歹听，不过这嘛是熟悉的话啦，无你干咩要病变？啊，我都讲过，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啥？可怕并发症啊！难道你要并发症吗？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无空嘴袂吧？骨卡骨尖头啊，过来西游记，你要安尼吗？当然无人管你啊，敢有人管你吗？对不起阿达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是即摆已经解决人安尼，但是不要忘记，蛮袂记的，上最重要的是爱呛水、爱运动、爱牛牛糖分哦，牛血糖饭前甲饭后，像我刚测哦，我家己测哦，饭后是92， 因为我有吃较济物件，所以呢，咱一定爱互家己知安全的数字是偌济，也过来一定爱加啉水，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脏代谢病啦，所以爱记哦。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欸，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糖分哦。
0: 嘿，
1: 一百是245。
0: 哦，小管呐、啊。吃饱两百几哦，大哥太高了，来一线接接哦，来谢谢。

0: 村的寄银行啊，谢谢什么人请的呢？是七龙所请的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昨去看报告吼，上个月天气，我今个更加侪，更加水
0: 啊，更加水哦。啊，今麦是干。
1: 哦，今麦就算讲嘅，以前同我写作说拢是八以上，即话拢是七。
0: 七的。
1: 嘿。
0: 本来我这样。
1: 哦，以前拢啊八点几，八点几。
0: 哎呦，安尼好呢，今麦进步呢吼。
1: 以前就叫我做，以前拢叫我讲去做嘿做嘿胰岛素。
0: 哎呦。
1: 啊，我都唔做，我都歪做。我即马了食咱这三常常补了吼，啊，我即马是讲那食这算讲我那十多年啦。
0: 吼、哦，但是你即马有降落来啊，较好啊。安尼继续看，看咧看咧，嗨，好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
0: 好，你好。
2: 嘿，你讲咧砍我水色素六千二爱伤济无？
0: 没来，七日来拢比较紧嘿。
2: 啊，无奈红衣。
0: 我讲一般来讲，医生拢是六以上的红衣啊，七里来不要紧啦。
2: 好，好。
0: 安尼个不要，哎，那大姐们紧电话，你安尼不要紧啦。好，呵呵呵，拨电话，好，谢谢。
3: 我们天不来，吃了我管了。
0: 三片五折，啊，你吃了呢？好，
3: 吃了都是过疼痛的过游戏啊。
0: 安尼好，好。
3: 哎喽。那老皮羊哦，
0: 嘿，
3: 家己买蛮贵哦。
0: 哦哦，啊，我这
3: 买红干布啊。
0: 好安尼哦，好好。
3: 啊，不然生诶，买买七罐了。
0: 好安尼，你好。
3: 哦，我总买五十罐哦。
0: 好啦，身体够好哈。阿妹，卖剩几罐啊？别啦，健康靠近啦嘿。好好，谢谢。
4: 我甲你讲咧，食迄落嘿啊吼。
0: 好，要讲过年呢啊。我来三片都不接，啊，你食了食啥？
4: 真好了，
0: 食够真好。
4: 嘿。真正实在，你这吼救人。
0: 哎呦，你食对一个产品，食了介好。
4: 我食你糖分的吼，足好诶。我过去三年前吼，安尼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吼，哦，开足侪钱拢无效。
0: 啊，即马咧？
4: 我是感觉食你这项食了都掉咧啊。
0: 三线进步啦。
4: 嘿。
0: 啊，即马稳定无？
4: 拢稳定啊啦。哦，我安尼顶礼拜磅122。
0: 磅后诶吗？
4: 冬天
0: 哦，阿伯，你管得我管呐？
4: 哦，本来拢足管的，拢两百外、百外拢扛袂落。
0: 安尼继续加油啊！
4: 扛袂落。
0: 好啊，不要紧啊，即摆会啊，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姐，好，谢谢，谢谢你。好。
5: 是啥？我借问下啊。
0: 好呗，嘿，你讲起来。
5: 我讲，我迄个血糖哦，我甲冻。
0: 嗯。
5: 本钱。100块。
0: 安尼还好啦。
5: 安尼刚好管。
0: 拜一来比较紧呐。拜一来比较紧，嗯，啊，本澳嘞，
5: 本澳113，
0: 哇，标准呐，恁本澳是八这个八十呢，
5: 好啊，
0: 安尼标准呐，安尼免烦恼啦，阿妹，好啊，保重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鹅了，大家讲好个在广告在卖东西，讲这罐三省金宝。吃这罐三省金宝，你唔免烦恼。这咱这广东爱吃，无敢那听。哎呦，敢那听变来怎好滴多诶？爱吃了才怎样哦？因为咱这罐是真的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前面去放过来加药，也叫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咱上个时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餐等个吃，啊，咱来看好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票上的点数，底下就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哦。而且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归属？嘿。
6: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都公哥。阿姨、啊哎，大姐，来，等一下，来等我哈，来接电线哦。哎，谢谢。等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喂喂喂，恰公喂。
7: 喂，
0: 请讲喂，你好，
7: 秀顺小姐啊，
0: 什么贵属？
7: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事。
0: 哎，等一下来个接条线哦。哎，好，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康唱棒，嗯，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69，469，来谢谢康笑梦。

0: 谢谢康笑梦，这有几个人唱哦，包括我去沈文成跟他毛唱安尼吼，来谢谢这首歌《康笑梦》。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实实在在做代志，实实在在过日子，阿拉嘛得实实在在把生活过了好，当然啦、啊。爱健康，健康最重要。我听讲过吼，健康是上界高的福报。苦苦是上界报，但是大家拢追求啥？追求迄个苦苦。钱大嘛爱啊，无你不爱哦、喔？我爱呢，我时常爱哦、喔、吼。但是我听讲过哦、喔，咱人吼，不管是活到几岁，一定爱活咱家己的脚路好。会当行路，会当自由自在。咱人呐，会当行路呢，咱活了较有尊严，唔免靠别人甲咱照顾。所以咱这健肢吧，你敢知道？咱的脚哦，我有讲过啊。经过的医学报道，上好是咱三个部位。我刚才最近拢有讲嘛，咱三个部位呢，唔好迄个，唔好减少的健肢吧。脚，咱的脚，过来屁股，啊，过来，哎，咱的面呐、啊。啊，为什么屁股爱腱子爱补充有够？啊，无你那万一那跌倒嘞，等于是一个什么的垫底呀？迄、那个咱想要袂断个伤过大，袂断着迄啥骨盘啊？咱的迄个髋关节啦，甲骨盘对不对？所以呢，咱的脚一定爱腱子吧，爱有够力，因为咱那是无够腱子吧呢？你敢知？咱的腱子吧是咱人体上个大什么？这个组织咯。男性朋友的体重里面有 45% 是腱子肉，就是肌肉，而咱女性有 36%。 那么呢，腱子肉是咱人的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呢，所以咱当然啦，腱子肉有够啊，咱当然啦，心电代谢就好啊，你的油脂也对你好哦，啊，这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的运动的时候，咱的这个腱子肉也分泌一种叫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着咱的油脂，而且咱的运动的时阵会产生一个叫做乳酸，这乳酸就是靠咱油脂给咱过滤哦。无你到时啊，你敢知有一种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这乳酸也堆积伫咧，堆积伫到呢，咱的脚棒、脚尖头棒啊，到时你会得到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呢，咱呐运动了一定要啉白茶，上好是啉温呢，那卖啉饮料，也不要啉冰的开水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健肢板呐无够，当然啦、啊，这个不只是对咱的这个走路也好啦，也得到肌少症也好啦。相对呢，你敢知咱有一种个人话一种的讲法，讲咱的健肢板是上盖多啥垃圾处理厂。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你运动的乳酸的一部分都代谢，所以变成要靠啥？靠咱的腱子吧。所以咱的好变咱腱子吧，那无力的时阵，你也想讲，你走路敢有力？你无力啦，啊，你变成哦，咱的颔骨啊会变得旧啦，啊，就变成缩头乌龟啊。咱的两骨特别低啦，会变翘骨啊。那么咱那是无到腱子吧的时阵呢，咱不只是安尼哦，你们家有人哦，小块运动的就跌倒啊！我前一天新闻报了一个小姐，伊要牵奥多拜呀，啊，奥多拜是咪大家拢排做伙一堆车嘛，爱牵袂好势，啊，结果呢，整安尼个家己哦，整硬倒，奥多拜硬倒哦，哦，规排奥多拜对倒咯，结果也卡跌着，啊，伊奥多拜哦是150cc 的，伊爬袂起来，哇，边啊拢无人呢，哪会安尼？正拄好，好个在多少个先生都要牵车啊，然后这小姐卡带姐是两张登去，而且伊唔是一般的登去呢，伊是粉碎性的骨折哈，啊唔是奥多麦带着你吗？因为带伤过久啊，所以呢，咱人哦，伊迄小姐才几岁呢？阿未三十岁呢，所以咱人哦，会当看出你健有健康噶无健康，看啥？看你骨头，看你咧走路有在噶无在啊？嘿，你若为咱走着路安尼哦，未在啊？你从个。倒不掉啊呢，成个骨头倒不掉啊呢。恁敢感觉有人啊呢？迄惊，迄个惊都无内在的是啥？不只是这个人不庄重以外，其实上个重要的是这人阿伯骨头啊，伊姿势无健康，将来伊骨头就会出问题。那么如果是咱点了惊到路无健康啊，徛无正啊坐啊坐处处呢，安尼你将来生骨刺的机会一定很高。 相对呢，你后摆你会为了骨刺的问题去烦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坐好正，咱可以对人听，较袂腰酸背痛。包括呢，咱的好朋友徛嘛，赶快咱来调正。啊，那么咱平时爱养生就习惯，你定来补充钙质，因为咱大家拢要补充偌济呢，1200mg到1500。啊！而且咱一定要达工运动，爱运动30分钟。啊，个我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去兼做啥？内卡位这个很重要的哈。啊，都讲有人咧搞我公门看，要安那等这个穴道，咱的油脂的穴道哈。啊，个人建议好朋友，我那注意听哦。恁可能有人听了无够详细哈。恁人坐咧，啊，然后咱的正卡抱起来个放于倒卡的顶面，啊，咱这。卡是不是有一个卡棒？这个卡棒呢，咱倒手用四支针头在这个卡棒的边个坑嘞，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在这个四支针头的边啊，咱的伊个卡腿是不是有一支骨的无？在骨的边个垫了，然后个垫几分钟安尼，然后那么这垫。等一天第三摆，甲电油调第几分钟，第三摆呢？那么这当差不多你家己个试一礼拜，你就感觉讲，哎，你的腰杆呢减少，不只是安尼哦吼，咱当然对骨头嘛帮助有好处啊吼，虽然讲讲心主骨人吼，虽然讲腰酸背痛的人，你得爱注意腰子，但是咱唔贪袂记，上个重点是爱补充钙质。咱一天上无爱补充1200mg，咱无到1500，而且你一定要运动。啊，过来哦，上个是卖做低头族，卖点了头壳啊啊啊啊啊吼，那你不能是差不多六十度了。啊，60度呢，变成了颔骨呢，记在27公斤呢。这不怪你颔骨啊，生了骨刺哦，哈。啊，生骨刺，甲骨刺干，家己救起，不会的，哎。所以咱一定爱哦，上健康就是甲补充软骨啦，吼，补充个甜。然后，兼做福建，真正是该开刀，啊，咱就是去开刀，哈。啊，不过我感觉补充钙质，大家拢要保养呢，因为呢，软骨刺受伤是一个慢性病呢。啊，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要顾一世人啊，啊，食一世人啊，钙质要补充一世人啊，迄毋是成为大姐讲啊，我食两三个月安尼，无啦，啊，食一世人，真正你要有心理准备，毋是我讲的呢，你去问医生，医生嘛是安尼甲你讲哦。好来，你好，你好，
1: 我请救助你，
0: 我系啊。
1: 嗯，嘿吼，
0: 嘿啊，
1: 嘿啊，还动买骨头的哩，
0: 骨头哦，哎，等一下。

0: 好来，谢谢汤哥今晚。那么这是阿吉拉收起源学生，这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
1: 喂，先生，
0: 还有。
1: 哦，嗯，啊，我有食，你个我产品服务一个啦。
0: 我来产品服务一个，
1: 我唔要客气啦。
0: 好好来来，车工车工，来遐啦。
1: 也迄落，嗯，我食迄落钙固醇啊。
0: 好，啊，食哪哪好？
1: 食十几罐啦，哈。
0: 好，啊哪好？
1: 也是有卡无迄落退话，讲有卡无啊啦。
0: 哦，卡好啊，就对啦吼。
1: 哦，啊，唔过他拢只大腿拢，咱拢会调。
0: 哎呀，啊唔，哎，咱食变哪好呢？啊，都较无退完嘞，那这样哪好啊？哎呀，所以唔急我哈。好好，谢谢。哎，大家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嗯，嗨。大姐你好，什么贵书？
2: 我要甲您做见证
0: 者。我来生病了，不知嘞。哎，谢谢谢谢，请讲起来啊啦。
2: 嗯，我吼，嗯，食恁爱脚，我规道迄个感染着规道脚。哦，开到倒来总袂行，
0: 哎呦，
2: 啊袂行，我转着恁的收音机。
0: 啊，你食什么？
2: 啊，恁讲啊，着
0: 钙固醇，
2: 讲食固卡太好。
0: 哦，钙固醇。
2: 我总卡入面门。
0: 哦，
2: 啊，我即马安尼食三罐啊，哦，我的脚会行呢。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哦，大姐，啊，你食钙固醇啦，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保重我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
3: 喂，
0: 海西你好，
3: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嘞，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3: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吼，
0: 嘿，
3: 卡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3: 苦味道啊，
0: 苦味道
3: 哦，我早时拢去运动，
0: 你有食钙过去啦吼，
3: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
3: 尼，我食钙过去，我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妹，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总，
0: 没有，阿三，你拿手机，你拿手机呀？
4: 看到了，我未记转个。
0: 嘿嘿，安那嘿。
4: 我跟你讲，他都在问你讲，比你好未？我比三十，我食迄食好未？念好未？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伊是讲伊比你啦。
4: 医生啊，吼，比你咩？
0: 嘿呀，阿你今麦有食？
4: 我红龙就是比你啊。
0: 哎呦，阿你食介过是食介好哟。
4: 叫我，叫我哎哎呀，乖阿爷四个月加糖棒。我过半月就也好呀。
0: 哎呦，啊！你家食钙固醇呢？
4: 我拢食咧钙固醇呢。
0: 哎呦，骨头比你好呀，安尼哦。
4: 哦，食足，食哎，食了不多，等咧送迄阵。
0: 哦哦，安尼即摆继续看咧看咧啦，不要，嘿啦，袂使停啦哈。好，阿妹，感谢你哦，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食咱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恁古龙底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加这罐就好啊。啊，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个食，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咱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上个时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这两罐的关灯的保养哈，莫跟他听哦哈。啊，咱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家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记哦，咱登记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再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嘉贺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5: 我叫妈妈。
0: 嘿，
5: 你卡乌吼？
0: 嘿。
5: 哎，要退货，你要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人家你也有。
0: 三片，哦吼吼，来个接连线哦。你等下我叫来介绍，谢谢。你好，你好。
6: 小姐。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6: 我迄落个卡退货迄。
0: 哦，我你有那赶快你来二线接掉。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老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客服电话呢。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 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9-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9点到12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端午节快乐！明仔就是吃肉粽的肉粽节，嘿，大家拢会想到啥呢？吃卵，啊，搁有嘞，五溪水，啊，搁有嘞，哎，当然啦，白粽、家粽嘛，吼。啊，明仔载呢，唔通袂记哦吼，迄粽要食伤济，一去受糖尿病人哦吼。啊，咱另外边那是这个想要去看白灵准哦，恁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最近拢有迄个准雨啊，偶阵雨呢，拢会落雨机会介悬。啊嘛，你莫当作这個天哦，落雨较袂热呢。迄个母系哎，日本的讲叫做母系阿水，什么叫做母系阿水？就是闷热，翕啦，阿个热，阿翕呢，翕点到人呢，较容易上会干掉哦。所以呢，咱呢特别注意哦，注意那里无搞哈啊，尤其是人济所在呢，也要小心哦。Q 这个的苦拉山哟，小心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中不是中秋节，是端午节快乐。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是有着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今天是拜四，明仔载的是拜五端午节。先来报告明仔载的一课，明仔载六月十九，农历五月初五，星期五，端午节。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破厄。近期的代志结束消除，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日煞是伫南边，冲四十九岁上买朋友，唔通袂记者，乐观是成功之源，悲观是失败之因，所以观念正确吼，啊对任何代志，真正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善良出发，由好的方向去想，相信讲你的个性会当决定你的这个命运，所以希望大家较快乐的绝对无唔对。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收听的是清基啊，甲咱欢呼的《魂是英雄前世》大。

这两天啊，应该肉粽菜粽吃不少吧？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小准则一下哈。那么端午节、端午节吃肉粽，最主要往温枪哈。啊，明仔载就是端午节，爱记的民间风俗习惯最重要，出一个午时水。端午节午时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更加是招好运气随运上盖好的时刻。啊，五大端运的方法，咱再一次来甲好朋友分享。端午节是全年阳气最盛之日，午时是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伫一泉瀑布正淋，还是厝内水龙头转水出来，这拢是午时水，又个叫做顺阳水。那当地这个时间，将这个水放伫日头卡泡半点钟以上，吸收着日头正阳能量更加好，效果更加好。午时水除了会当用伫日常的这个夜间洗身躯泡澡，甚至会当加注洗用来维护啊，效果更加有加成的效果哦哈。也会当伫端午节中昼使用午时水啊，温迄个青啊，青啊叶啊是这个香叶哈香。艾草叶啊，有着厝内内部向外夜精，也有助提升整体的体温。啊，透天厝建议由顶楼位下边到门口照顺序安尼来进行，象征着将水温一层一层个排出。啊，五大端温的方法，第一发济水。午时的时阵，将168还是268的金加加，加午时水，加着少量的盐煮哦滚，冷起了后，放伫大门窗角，迄个在为有助灾气的阻击。啊，蚊虫鼻，吹蚊虫。2005年，文昌星位伫九江街西边，会当地正坑四级毛笔，伊着红线甲串起，吊伫册桌啊，还是办公室，帮助柯文甲着决策的。啊，来个有徛鸡卵求好运，吼、哦！我是将这个鸡卵徛伫在位。讲会当带来几年的好运，徛家也是办公室在位伫大门的插对角。啊，若唔知影在位，你着选客厅办公室正中央。开店的人选伫柜台中央徛卵。啊，长王文昌，重跟重哦，真正是加红色的变作成这个枣重。啊，较早钓的就钓，意思是较早金蚌提名，高中金蚌。啊，佮有的是石头花，佮着贵金。正午时伫房间喷野花香的香水，伫神明厅点一个檀香，有助提升人缘，佮招引贵金。透过着端午节冬日摒扫出来，开窗啊通风，好日头几个礼拜啊，水温消退。灯换气场，提振精神，在温布局文昌白色，芳开招颜，到徛能见温活动的意识。端午节当家做着家庭甲这场共同参与，而且仪式日，希望大家有兴趣，你会使参考看卖。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白龙船》。端午节较早拢咧背龙船哈，啊，咱即马来听这首歌。

来，拄只有人搁咧问讲，文雅章那想听你咧报吼，有一挂人爱秘籍咧，午时的时阵哈，应该爱小看注意一下，爱秘籍咧就对啦，秘午、闲午。这是安怎？我往前有讲过，要阁讲哦。五种特定的族群啊，爱闪一个避一个啦，吼，抵抗力较弱的人，啊，阁有特殊体质的人，包括老年人、年纪幼小的孩童，啊，阁怀孕中的孕妇，啊，元气啊未恢复，打大病，啊，一个好啊，身体啊，阁足虚弱状态，朋友。另外，就是今年犯太岁，流年不利的，上背上、处上、五上、土四的生肖，安尼就对啊啦吼。简单阁甲你回复一下。即马咱来进广告，不管安怎，顾身体上重要，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哈，直接甲大家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你那是端午节，啊，得有想讲年假要出来佚佗啊，好，要做什么工课，啊，是要加班，不要紧，拢会使。啊，唔过重点就是咱身体爱顾好，希望大家出外遵守交通规则，啊，日头请赢赢，防晒挂太阳眼镜，这拢足重要。啊，出外佚佗吼，咱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来。啊，午时。足侪人讲五时最足重要，当然啦、啊，真重要。你若有信，你就足重要。啊，你若无同款诶信用，感觉讲啊，我都无信，无信嘛不要紧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诶，这个信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这拢可以。啊，所以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照顾身体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的代志。所以你若是普通时啊，你都有咧食饭啊，给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哦。咱希望好朋友身体顾好，好营养顾有够，身体顾好，身体平衡，咱每一个人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的时阵，啊，咱就唔惊一挂奇奇怪怪诶，一个病毒啦、细菌，对不对？啊，你家己体内宪兵军队一大堆，惊什么歹人都唔惊嘛。所以咱希望大家顾身体，三焦坐立经一盒，希望你多多挖课哈。啊，老朋友大家长期在吃，恭喜足健康。新朋友，你若是要吃坐立经一盒，咱建议你和家己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三盒参考看卖。较唔免食咧停咧，啊，较唔免讲，哎呦，食一阿个阿无啥感觉。希望你会记住，你着一个月分三阿食好够，相信咧，你一定会甲不雅洗到下。这些好朋友食咱的产品，食甲拢足健康，我家己嘛有咧食，希望大家食好到小饱。功德集团在咱的宝德旺会当买到，也会当卡电话注文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麦安排飘客的问奖。

经过着承德路口医术，因为这个转弯的时阵失控啊，当场弄向着停在等红灯的三台机车。其中26岁姓王的桥多拜技术的千钧一发之际，车顶的赶紧走，惊险闪过一劫，避过并过来的车体，甲死神带差这两秒的时间。啊，整个的事故造成了着两个人受伤送医，家在拢无性命危险。经过着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事发的时阵，79岁姓陈的男子、26岁姓王的男子、一个67岁妇人，三个人伫路口咧等红灯啊！啊，姓郭的妈空车吼，转弯的时阵突然间失去重心，啊，规台超大台车体就安尼急速转倒落去，向三个人弄过来。在最头前的姓王的男子当机立断，马上停下机车，我咧为着人行道硬撞啊咯，硬走啊！啊，这个他妈公车随后摔向着机车停单区，啊，这个他妈空车并车了后，车身严重受损，加在这个圆筒形的胶板座吼，啊，插伫路面，大量的这个他妈空。持续对着遭体倾泻而出，加在这个姓王的男子少年即时倒地，啊，闪过一劫。新竹市消防局指出，今仔下晡2:28接到车祸报案，出动3台车、9个警消救援，现场4个人受伤，加在拢无受困。其中姓王的男子甲67岁妇人人伤势较轻微，无介大的风害，急则送医。另外2名送医的患者是司机姓郭男子甲桥东麦姓陈的男子。啊，这个司机肢体痛疼，啊，个受伤哈，啊，另外迄个骑都卖姓陈的男子，脚手受伤，头壳疼，两个人送医的时阵，拢意识清楚，无性命危险，因为现场路边这个雾沙沙外湿的这个水泥一大堆。啊，那是硬化都会增加轻度的难度，所以消防局随时通知清洁队去现场协助处理事故发生的原因、相关的责任归属，也有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初步调查应该是姓郭开的马空车，这个司机哦，转弯的时阵操控不当来并车，抛击着等红灯的三台普通单行机车。啊，司机无饮酒，被抛击的技师姓陈的男子脚手受伤，加在吼拢无性命危险，这是不幸中的大幸。25岁啊，可能都驾照啊开掉啊吼，证照啊有，结果可能经验较无啊。啊，到底是安怎？一个有需要查证，所以咱伫家哦，希望好朋友、家己，如果那是开车经验不足，应该好好啊练一下吼，唔惊一班，惊万一失利。尤其这营业用的车哦，真正真恐怖。即马老实讲，咱有咧注意啊，啊，结果都安尼，天顶摔落来，真哩那恐怖！南马空车、冰车，实在吼、哦，好加在少年的哦，马上机车弹的紧走，受轻伤。啊，那无那都还好，老人看边那都好。所以啊、哦，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会记着啦，真正身体顾好啦，唔惊一万，都是惊万一啦，对不？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听这首《父母的话》。

父母的话，会记真好。明仔载端午节，头多好朋友讲，啊，我那无啥时间呢，无啥时间咯，啊，无别人有咧新五时水滴去甲特挂，无变安怎？啊，明仔载都休困，无我咧做生理，迄你家己个问题啊，迄我无多甲你处理。头拄啊，咱个林小姐咧甲讲，文啊，哦，你伫咧讲迄个端午节吼、哦，一个五时水个问题，我妈妈偌要伊个呢，啊，我都无用参加神呐，我唔比较紧呐，啊，你妈妈伫厝，那你要去做生理，你就交代你妈妈吼，十一点。水龙头甲转落开，啊，新冠五时水吼，啊，你著甲放伫一头卡甲拍，迄著是五时水啊，拍半点钟以后，啊，看你要啊，妈妈要啉五杯，四杯啊，都买一盖用啉灭了三百 CC 呢吼，身体够好，啊，加减神呐吼，啊，如果妈妈做药医，啊，你著安尼甲讲就好啊。来，有做些代志，真正唔免想免讲的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啊，明仔载除了食粽拜拜的啊，新五时水啊，做一寡遮个代志一寡。爱当冲啥？啊，出去佚佗嘛是会使呀。啊，唔过该闲的、该闭的，你着加减啊注意，安尼就好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哦，今仔日看到一个消息哈、哦，这真正嘛足离谱的啦。这是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今仔日证实，已经伫六月十六到十七陆续接到十三间银行通报，因为地政署高级行员来受检调调查重大事件，十三间银行拢受着检调的调查，啊，所以呢，通报着重大修法事件，根据着金管会规定，最晚。在六月二九提交重大修法事件书面报告，向金管会来做说明。这恐惊是地政署高级行员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有十三间的银行涉案，涉案的行员高达六十个人。张家奎指出，银行局已经有请十三间银行全面清查，初步了解。是个别行员收受地政署的佣金，银行有规定未使收受地政署代收的佣金甲回报。啊，那是金管会是毋是将进行十三间银行专案精简？张家奎回应：吼，精简是一个检查局。诶，这个权限，伊未当代为回答。啊，六十个涉案的行员如何分布伫十三间银行的通路？张家奎指出，会搁再进一步的调查。啊，真正是安尼啦，上有政策，未使未使，下有对策。啊，但是你做唔到的代志，到尾啊嘛是会逼啊。所以咱伫遮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吼，真正唔通违规犯法，啊那无吼，代志别你后悔的来不及呀！爱惜你，卖枪在树，发了后才来对心肝。

0: 现在咱来进广告哈。头多啊，咱一位贵太太，伊在讲，文雅小姐，我甲阮翁吼，食你的做了肩胛骨瘤三颗骨，食过多年呀哦，啊，食甲足好，即马换阮后生新妇对你食，哇，安尼足好啊，因为哦，阮后生又那是咧开车啦，啊，结果有一届出一个小车祸了后，伊家己真正惊到就对啦。来夏小姐安怎？
1: 我要来问讲，你讲五月七五时爱美的代表什么意思？爱美的
0: 啊，多一寡身体较无好的啊，老人啦、囡仔啦，还是呾破病啊，袂足好的啦。哦，啊运势较歹的啦，像这啦，今年比较运势较弱的，安尼得尽量五时当处得好，忙去你口口中，忙去外口安尼啦，哈。
1: 好，你好。
0: 哎，对，谢谢，拜拜。来，昨昏报的哦，今仔日足侪人在问，啊，明仔载无代志，中昼当处。明仔载足热的啊，一礼拜拢热到要昏呢，啊，明仔载佫特别热，所以当处得好啊，哈。头拄啊。咱伫遮要甲和平救继续进攻就好啊啦，因为哦，咱郭太太讲，啊，阮阿公阿婆食一针，食几落年啊，食个足健康，阮拢七十几岁变八十啊，啊，结果阮后生出一个小车祸了，伊家己去惊着，所以伊有那开始食咱的做了肩胛骨瘤三颗骨，啊，即妈妈过了袂歹，我阿恁囝是几岁啊？啊，阮囝都五十外，啊，阮新妇五十岁啊。啊，尾啊，阮囝开始食，伊也对咧食，啊，伊嘛咧上班，嘛是得爱开车去上班出入嘛。啊，结果吼，两个翁仔某最近咧讲讲，食两间大油大的料，真正身体拢真好，反应真好，工作效率拢足好，安尼真恭喜啦。所以有当时啊，过去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咧食产品，厝内底人有意见，啊，即马大家拢小看知，啊，你拢干哪食药啊？坦白讲吼，药啊，对症来治疗，当然是药啊。啊，你那药啊，食了伤济，啊是讲哦，长期安尼食，有当时啊，真正副作用啊，足济。所以希望大家预防重于治疗，提早保养。一般五六十岁到七十岁，啊，大家身体慢慢啊，都较退化，有当啊，身体吼，啊，都较别拄好。啊，咱那是三十岁，就开始来保养。安尼一般五六十岁出问题，咱会当好一直延到一百岁以后，安尼唔是足好吗？好，咱会当安尼活个真健康、真快乐。咱的人生是美好的哈啊，所以预防中医治疗，提早保养就保唔到啦。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爱家己，投资家己身体健康。咱三少做了精，一盒三少钙骨瘤三少三颗骨，卡卡实实会当家己顾家勇健健。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保德旺也拢会当买到哦。以上是广告。听秀龙红的好，
1: 王啊，
0: 嘿，
1: 我请问一下，
0: 嘿，
1: 饮五溪水是爱饮溪烟还是饮滚水？
0: 五溪水，恁家你都无去外口寻，你都踮恁家水龙头甲全落开，啊，甲填五溪水，啊，晒日晒半点钟，迄就是五溪水。啊，你若是要饮，你就甲遐滚啊。要泡澡就直接哦，加香烧，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嗯，
1: 嘿，啊，要饮爱香菇了咩？
0: 算唔知，哈、哦，哎、啊，怎样、哦？爱香一个啦。
1: 嗯，
0: 好、哦，好，谢谢。
1: 啊，你讲是，你讲咧，这钱长钱都滚，还会使饮
0: 未？嘿，唔通啊，嘿，茫饮啦，咧香香。

最近一对翁仔某去互判安怎拄安怎，为着捡一箍茶，啊，转去煮孙仔汤，引起着真济议论吼。这是2024年的凯米台风侵袭带来庞大的雨量，真济县市传出着淹水的灾情。彰化这对姓廖的老翁某伫风台过后，伫1391线道。一张国有土地倒落来，而这个相思木甲搬登去厝煮孙阿汤，啊，一张这个倒落来的树木吼，差不多150公斤，价值398块，提来兄会煮孙阿汤，事后被检举，被依照违反森林法起诉，被法院阁判翁阿婆一人6个月，又可罚金50万。叮咚，翁仔某两人爱罚100万，引起轩然大波，未少网友痛批酒驾吸毒都无罚加遐济，质疑无符合比例原则。但法院表示已经轻判，可能两个人犯罪情节轻微，也已经赔偿398块的总款，拢甲缓刑2档，需要向公库支付30万的罚款。所以有当时啊，哦，足侪人拢会感受着讲，嘿啊，结婚抢劫啦，啊是讲贼啦啦，啊是讲强奸啦、性侵啦，有诶无诶啦，被毒死毒啦，啊结果拢讲哦，我已经有甲受害者来调理好啊，啊是讲吼，啊我有足后悔，结果拢判轻轻啦，啊这对翁仔某讲真诶啦吼。一颗罚金，一个人50万是100万呢，吼！莫怪真济人议论纷纷。所以呢，咱温那希望，真正足济代志吼，希望大家小心啦。当然啦，唔是咱的物件，你卖乌白去捡，啊，另外也卖乌白去违规犯法，这真重要。有当时啊，你的办理刑事一定要来大麻烦。另外，咱嘛希望，遮个检察官也好啦，法官也好啦，对着任何代志，你是最后公平裁决的公款的，咱也希望会当接地气一点。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8。今嘛，咱们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的是陈梦贤给咱唱的一首《感情无价》。

0: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拔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时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陆工队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经口林村药局，车头伫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龙珠心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的。这段时间是有点三角做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天气方面，咱即马要甲好朋友做分享哈。明仔在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高温炎热，午后悠远有对流发展。春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爱注意较大的雨势发生。那么，其他各地拜六到后礼拜四，各地拢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大约在36度，所以吼、连续这段时间都是拢足热的对了啦。正常吼，这个五日节这个到开始热。啊，这个端午节拄着这个夏季啊，暑热正当时，所以热，敢那会当甲你讲出国吼，你家己爱小心。啊，明仔载有局部午后雷雨，山区吼，一波山区河边、水边爱提高警觉。啊，连续假期天气炎热，爱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酸水活动爱小心，晚阳有低压系统来发展。周末距离台湾个真远，后礼拜接近琉球南方海边。有消息，咱随时会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乔佑、庄正凯两个人唱的《到顶》。

即马南北来进攻阁哦，前来和平桥。

哎，今嘛咱来进攻个哈，要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的，是咱的三角折力精一盒。足侪人伫外口无用，啊，伫外口做工课，咱死无够力。啊，不管是像啊，伫遐拢安尼无精打采，啊，倒来到厝嘛是同款呐。足侪太太，翁婿一个倒来，饭食食，赶紧落去倒门床，啊，无就去滑手机啊，拍电脑啊，啊，结果翁仔某煞愈行愈远，感情愈来愈怪。啊，足侪好朋友。就是安尼，别拄好就对啊啦。你若有想要倒来到厝，阁有迄个体能体力，啊来陪太太陪某囝，啊阁会当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啊，伫外面不管哪哪无用，你拢袂强在倒亏。做工课效率好，做工课变变叫。啊，暗时啊好困，即当时啊一个醒来，哦，真正规身躯吼体力真好，恢复甲真好。你有想要安尼无？当然大家也希望这样好吃好睡好棒，但是很多好朋友、啊、想就想身体就不做主面了。咱介绍的三角折力精一盒的赶紧吃看看，过去这样是上睡不好啊，这当时啊上班没力啊，啊就有当时啊尤其很多女性朋友这当时啊爱给孩子赶紧用用的哦，赶紧去读册，啊，家己也爱去上班，啊，结果呢，啊，佫紧张无闲，吼，等甲迄个囡仔下课，啊，咱佫爱去接囡仔，也是讲咱有哪时吼，暗时啊，佫款内底哦，真正也要上班，也要款内底，也要顾囡仔，垃圾上头烧，母龙甲规个人拢难死去，无够力，想说赶紧。不是老大人较咧食做力精，即马足济好朋友，因为垃圾骨碌头咧烧吼，有当时啊体力真正无够，精神真正无够好，食食阁袂当食甲足好足健康，所以问题归大堆。所以咱上简单保养家己，营养补给，咱介绍的就是三角做力精一盒。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把咱的身体顾好好，营养顾有够，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当然，大家拢勇敢敢。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不免上过去，瓶瓶罐罐，一早一粒，黄昏暗一粒，自然就身体给你顾够，勇敢敢哦。足济好朋友长期安尼食。工作效率提升，而且身体勇健，加有够自信，加有够活泼。欢迎好朋友参考看卖，和家己一个月时间，三角做了精一盒，自然会当甲你顾家勇健、健康、个自信。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不免上过去，瓶瓶罐罐吃一大堆，下早一粒，黄昏暗一粒，大家就顾家足健康哦。0800-55998888，保德旺也拢会当买到。以上是广告，一盒20粒，2000块一个月分3盒。

这是李翊君所甲咱演唱的《雨蝶》，头拄啊有一个，一个方小姐吼，伊在甲文雅讲，文雅，即几日你拢咧呼吁大家，昼唔通食伤济。我真正要甲你请教呢，我大概吼，那是安尼小可食一个，啊，过顿工吼体重就较重，我讲啊，你是食啥？吼、哦。咸酥鸡啦，鸡排啦，我讲我食迄本来的会较困了。伊讲系啊，啊无食有时阵阁作想要食，有啥物办法无？我讲有啊，讲真咧啦吼，咱台湾人作爱食咸酥鸡啊，讲着钱嘅物件，卖讲台湾人，全世界作侪人拢爱食这种物件，包括你食。即、这个日本料理嘛，有 A B T 嘛是用钱的，对不？啊，伫国外嘛是同款，有薯条啊，有炸鸡啊，吼、哦，真正这无分倒一国的啦，大家拢认为讲哦，这真好食。像喺韩国啊，心情无好食炸鸡配秘鲁，无论是心情好，心情无好，啊来安尼搜搜切切正对比，但是副作用的是对身体哦负担足大。啊，食完过冬工，阁有罪恶感，啊，阁苦，所以哦。

节目中的好朋友，你那是有吃这个钱的物件，那么黄金六点钟六块的方法会当补救，减轻身体负担无烦恼。第一，建议加吃果水。分处吼，食500cc至800cc 的水，靠水分帮助代谢多余的钠离子，减少水肿的可能性。白滚水啉袂落，加一点仔柠檬片，清爽个止嘴干，袂使个加糖哦，绝对唔通个含迄个含糖饮料，嘿，增加热量。啊，来的是补充钾。高纤食物，吼、哦，建议你也当食贝灵啊，含几许甘麻比落来蒙腻燕麦，因为这物件拢有钾甲纤维，这个钾会当帮助钠平衡，纤维有助维持肠道的蠕动。啊，个有就是 H 等，优先食蛋白质。因为很多人吃炸不了后会感觉肚子摇摇，其实那是血糖波动造成。建议下一顿你吃鱼啊，吃无糖的豆泥，大量的蔬菜，高蛋白质的这个东西吃到饱，这样比较不会在那里摇摇，暴饮暴食。研究也有显示，饭后适量运动有助血糖利用和循环代谢，所以吃钱的东西了，你不用疯狂去运动补偿，赶紧走路散步，启动着身体循环的机制，去外面散步20分至30分。还有就是吃炸物做消炎，这是体重上升上紧的组合，所以啊，千万唔通消炎食钱的物件，减少加炸鸡之类，因为到下暗身体代谢速度下降，活动量降低，所以加当讲可能会扑症精神慢，胃肠肚肚尿尿，所以其实改掉消炎，改善体质一定有感觉。啊，个有就是加当讲。早顿你吃较轻松的吼，那么饮食将来不是讲吃一顿就一定会安怎都安怎，迄拢是长期累积的结果。所以有时阵你足想要吃，啊，你会使吼吃一点啊，哦，像前礼拜有一天啊，啊，我嘛是足想要吃炸鸡哦，嘛到早起买薯条。啊，结果吃了咱就来行行，安尼袂歹。啊，加食一寡即个白开水、菊花茶、柠檬水拢可以啦，吼。啊，需要片面的是逐工食，啊，佮含糖饮料、佮配酒，哦，这拢爱片面。所以一半日啦，一顿食寡不要紧。这些方法你好好应用，应该对你的体重、对你的身体较袂受伤这严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顶欣赏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喂，听友老你好。
1: 啊，请问你啊，您张有放一条男女对唱，啊，国台语的，爱的歌名。
0: 哦，你这样是甲我问，迄昨昏几点播的啊？什么歌？
1: 昨天晚上。

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再次的呼吁哈，希望大家一定酒驾免讲啊，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即马足严重的是毒驾，真正是真离谱。为着压制使用毒品了后，搁开车危害着交通的安全，内政部警政署动员着全国5000名警力东部执行取缔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永新宣誓，中央甲地方共同携手打击毒驾的犯罪。警政署表示，近期国内连连发生几落件疑似涉及着使用毒品了后开车重大的事故，所以规划全国东部取缔专案。那么这摆勤务由北中南区东部执行，新北由于亲自督军，台中、高雄由副署长督导，并且增派移动检验维安特警，大约310名支援人力，使整体执法量会当提升35%。毒驾危害无输酒驾，甚至愈严重。使用毒品了后，容易造成注意力的下降，反应迟缓，判断能力受损，严重影响着驾驶的安全。警方秉持着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以高强度执法压制着违法的行为。毒驾亲像不定时的炸弹，警政署持续加强执法和安全教育训练，对源头防堵毒品危害，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署长在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地署了后，慰问着新北地区的这个环境。警方指出，驾驶若是经过特有毒品快筛阳性反应，或者是拒绝检测，而且有客观事情，足以认定已经达到袂当安全驾驶的程度，将逮捕就办，拒绝了要检测者，也报请检察官发出的鉴定许可书了后，强制采验。咱伫遮特别来报告这个代志，最主要，咱就是希望大家了解，绝对远离毒品，也绝对防止大家唔通毒驾。这是今仔日最新的消息，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多多家己自我控制，免得到时阵害人个害己。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夜来花香送情人》。

甘祝去年五月初三开小火车经过台八十六线快速道路的时阵，车道载运卡达车的这个手把顶管所挂的一个口罩挂落去地面，结果被民众检举，台南市交通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12,000元。涉毒的男子不服，提出了行政诉讼，主张裁罚伤重。

今仔即个麦克风开安尼，常在拢会迄落声音怪怪吼，我爱找工程师来做调整。好，我即马决定讲好啊啦吼，讲拔了一个口罩，结果去互罚万二块。有一个姓杜的男子，去年五月初三开小火车经过86台86线快速道路，结果车道再稳一个卡达车的手把吼，啊掉一个口罩落落来，结果被民众来检举。台南市交通局依照着道交条例开罚12000块。哦，姓。细多的这个男子不服啊，啊不是刁工的啦吼啊，结果一个口罩落下来，啊特别给他罚万二块，所以提起着行政诉讼，主张采罚过当违反比例原则，但是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认定采罚是合法的，驳回撤销请求，搁爱负担300块的诉讼费用。为什么法院勘验检举人行车记录器的画面，认为口罩原本挂在车道内面载运的脚踏车的手柄顶端，属于车辆所载运物品，因此呢，口罩落下来适用着道交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汽车装载的时阵，有一挂情形吼，会当处驾驶人3000以上18000块以下罚款，并且决定改正还是禁止通行。啊，搁有第二点是吼，所在的货物泄漏、飞散、脱落、气味恶臭，也拢构成着违规。比例原则的部分，法院除了认为裁量标准有所根据，就是拔下来物件只是口罩，冇可能影响其他驾驶人的视线，增加事故的风险。所以高雄高等法院最终结尾吼，这个行政法院认定原处分罚12000块合法适当，驳回掉这个诉讼，搁爱负担300块的诉讼费用。不过这个案件搁会当上诉，这是有关一片口罩，结果罚12000块上不开哈。啊，咱希望所有好朋友真正任何代志拢小心呐。所以哦，有当时啊，想要甲下包我囝顾好，希望你谨慎处理代志，看免到时阵哦，出问题的时阵我要落死。到底欣赏的歌曲《心酸酸》，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歌曲。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988。

来，咱即马来进广告哈。有足侪好朋友讲问啊，较早吼，阿德安尼，你哪去困？下班我就对你去困呐。啊，唔过吼，我人两个月无食呢啊，啊最近拢足歹困呢。我讲赶紧个食啊！你哪哦，干那买一盒，无啥感觉，食个第二盒。你就小看有感觉较袂啊甜较疲劳，啊你若食个第三盒，一个月个食好完，自然你就知影无漏开。真侪好朋友拢嘛咧讲，较早像在较迄个暗时啊起来安尼吼，放尿放尿放五六摆是要哪会困着？即当时啊精神当然无好啊，啊就做工课就安尼磕磕像在咧出问题啊，对不？啊，所以呢，食了好，咱希望好朋友卖乌白换，三少做六千一盒，确实有影。长期安尼顺顺啊保养，大家拢安尼反应足好，啊，做工课效率一定好。啊，你若讲有一阵嘛无食，想别个回头，你嘛是爱个上少一个月时间，互你的身体来恢复自然呢。你就会发现讲哦，了了啊，调整，马上你就足感觉。所以哦，小好多啊，咱迄个王太太都咧讲伊讲吼，啊，都拄啊好早惊哦，讲去做直销啦，啊，讲叫我改食伊个啦，啊，结果哦，两个月我无食呢，啊，即马都袂使呀。他拄啊过来甲我叫，我讲，互你好困好安眠。精气神的八九，卖枪在底下咧当机点掉，伊讲嘿呀，啊，到过去有食一针，啊，歇即两三个月哦，差真济，即马赶紧食就好啊，哈，啊，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够好，一个节，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哦。以上广告啦，好，今麦咱来听小肉粽。

这是记录下所甲咱演唱怀念的老歌《小蚂蚱》，为好朋友安排哈。拄好一个大哥讲，问啊，你叫人卖食宵夜，你暂时要十二点嘛，报小蚂蚱，害我巴肚一直枵起来。我讲安尼哦，啉一杯啊牛奶啦，啊无得吼，啉一杯啊白滚水就好啊，真正唔通唔通食一粒肉粽，卡去困，安尼你会后悔。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是安那叫你唔忙宵夜食肉粽，你敢知？讲真诶啦吼，肉粽一粒，伊哦上少超过450大卡，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敢那迄些个粒肉200公克诶肉粽都450大卡。阿个欠缺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阿个内面肥肉高油脂，啊，所以无行动哦。你那一粒食得意犹未尽，第二粒个食落去，啊，你就真后悔。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你会当食五谷粽，增加膳食纤维、甲五谷类、天然的矿物质，阿个有维生素。啊，另外配上青菜汤、米素汤、豆腐汤，啊，吃一下水果。啊，如果那是会当，嘛是会当啉一下茶心茶，吼、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反正你吃起来了后，最好你就是会当多喝水，安尼会当促进消化，啊，个会当促进代谢，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0: 这首是阿信唱的《突然好想你》。时间的关系，咱的阿妹这波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祝大家平安幸福，美好的端午节，大家恭喜哈！啊，三九做立经，一盒三九盖骨溜赞。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都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认知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爱悠然喜丽，这是阿吉拉选曲歌曲。好，爸爸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不用用厝内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企业个控制，手机个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要个赞。
1: 哎呀，老大，
0: 你点心过来。
1: 黄杯子的追追追。
0: 对对对了哈、嗯、，OK，、欸、好好好，拜拜。
1: 好，谢谢杰哥。
0: 好，
2: 我
0: 要个赞。
2: 我接到赞。
0: 来，什么过来？
2: 点贪乱的酒。
0: 贪乱的酒哦。
2: 哎、欸。谢
0: 谁
2: 啊？
0: 你等下看，贪恋的哦，迄、那个艾丽吧。
2: 啊。
0: 叫两个艾丽的款，贪恋的酒，有来有。OK， 我真好 ，OK， 好，拜拜。谢谁
2: 啊？拜拜。
0: 我个赞。我个赞。
2: 谁
0: 在讲？电信过来。
2: 简单的。
0: 哈？
2: 简单就很新的理解。
0: 星夜的离别，我不确定有青山的无，我查看嘛。星夜的离别，为青山的啦哈，我查一下。青山的星夜的离别，我要给你确定一下。有 ，OK 哈，好好，
2: 谢谢
0: 拜拜。来个赞，
3: 不赞。
0: 有声什么歌？
3: 夜半被围住。
0: 是吗？
3: 夜半未回路。
0: 夜半未回路。
3: 夜半未
0: 回路。哦，夜半未问的先呢？啊，是问吴俊怀。
3: 有。
0: 吴俊怀问的先呢？
3: 吴俊怀
0: 哈。没
3: 有啦。
0: 好 ，OK 啦。夜半未回路。好。
3: OK。
0: 哎呀，赞。
4: 哎，我谁哦？
0: 哎，不担心，过来。
4: 夕阳下周五了。
0: 一个。
4: 秀
0: 兰的啊！哦，夕阳下的祝福。
4: 哎、
0: 欸，我找一下。好 ，OK，
4: 好了，好了，好了。
0: 拍摄五虚光点完了，无点点，我是该大家来啊！哈，今仔今仔是三点的人个个只。夕阳下的祝福。无点点，但迄个客客来哈。西点客客来，西点个四虚光拍摄，这个大光点完了。呵，对对对，讨论的就星夜的离别，要不还没回路，夕阳下祝福，让中国时光点完了哈。我想来唱歌喽，高端酒，傅征辉歌给咱唱。

健康大丈夫。来要讲咖啡，不是看到狗啊开车爱咖啡吼，是真正咖啡。咖啡吼，其实有好有歹，好处介济，啊嘛一寡麻烦的所在，嘛一寡禁忌的所在。因为咖啡因呢，会甲足济药物产生啥交互作用，会害啥呢？你药啊效果唔是足强，会本来一分变三分，还是降低一分变一半，会就影响到药啊效果。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所以你吃药的人要特别注意咖啡因的部分。必要时阵哦，你要问你的医生哈、哦。有几啊族群呢？你吃药特别未使偷懒的，敢提醒。第一，失眠的人你吃药啊，这你失眠的用的药啊，咖啡因会使让你焦虑安眠呐、啊，抗焦虑啊。你吼、哦、咖啡因影响到这个伊的药效啊，所以你要吃定静剂。安眠药期间绝对上好买有啉咖啡因的饮料，有咖啡因的上好买。第二呢，你若是咧食骨质疏松药啊，因为治疗骨质疏松通常吼会用上咧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啦吼，伊若甲咖啡拉做伙，伊啊吸收的变好，个的变无好啊。

博彩婆心头个戆，蛮好。另外特别跟咱提这吼，每一个人一缸咖啡因的量呢，卖超过300毫克。比如讲240cc 的咖啡啦，哈，240cc咖啡，一般来讲，便利商店的卖差不多115毫克，啊，连锁咖啡店差不多110毫克。好，所以你顶是安那呢？两杯为限，上好卖超过3杯。哦，想买超过3杯，因为量少在群，你压榨会容易生气，会破心，会离了。哦，所以一天大概是2杯左右哈。来，以上是有关咖啡的部分呢，给咱自己的报告哈。所以讲，好朋友，你哪有咧吃食品的药，有咧吃骨质疏松的药，有咧用黑骨串的药，包括扩张剂，包括咧吃避孕药的人，上好买套那么的咖啡。

0: 金工哥，
1: 我们身上真的是袂歹啊，再看我油过火吼，拢会。都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呢？熬咸菜的味有啊？
1: 对对对，
2: 我袂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欸，你感觉到你阮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蒜虾啊无？
2: 红蒜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蒜虾拢无看吼。
1: 系啊，连只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想那洗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会洗。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跟阮一个同事讲呢，阮一个朋友讲，伊本来下间啊拢好包过洗一遍，啊，规拢卡油垢啊。
2: 下间啊卡油垢，可能卡在肥皂垢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因当时，因当时的造车啊，拢因咧载油嘛，
2: 哦、
1: 啊，所以我拢会油垢嘿啊。
2: 拢会。
1: 阿姨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倒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刚问我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开
1: 好，我去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出歹路诶。
2: 伊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摆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诶，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脚、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清功课，
1: 我全都洗来，
2: 真的很好用哦。嗯，我拢楼上楼下拢来放一罐，
1: 就是该必要用的拢。
2: 因为嘛，啊，楼上楼下拢放一罐。嗯，啊，做耐用的，哎，两千六虽然开，敢那讲，人话人讲，哎，两千那足贵。我嘛用到即嘛，我嘛比咧用迄个会再用较。
1: 就较省诶，你敢看啊？一罐洗衫讲，哎，百几块，两百几块。
2: 啊，敢那你讲的咧吼？
1: 嗯啊。
2: 家安尼七七的有无？
1: 嗯。
2: 哎，狗也较会洗碗呢。
1: 是啊，
2: 搞遐迄个脏人个啊，
1: 搞遐搞做较袂来
2: 相处。我当然唔知安尼用呢，啊，尾也听你的节目了吼，啊，就听你安尼讲安尼讲
1: 哦，用
2: 达达用达达用达达在遐讲下安怎用安怎用。
1: 今晚你知影讲哇，
2: 爱衫个浸嘞吼，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来洗，哦，够好洗，
1: 够清气吼，
2: 还手拢没伤害到。
1: 对，
2: 真的很好用，
1: 真的很好用吼。
3: 啊，你打开你涂卡安尼黏黏，
1: 吼，你玩涂卡就打三袂黏吼，
3: 真的好好用，来面来用来油涂卡吼。真正拢没有，拢无干涉，真正都好用诶。
2: 啊，恁的钱都是真正好用诶。
1: 真正。
2: 好，你看倒一点啊，你就涂骹吼，拢无搞牙，啊洗碗嘛足赞。
1: 清气咖，而且吼洗碗根本还得残留。你要看洗碗怎有诶，皮壳胖胖，你啊又本身拢留在顶头，你沾了拢搞一挂化学物件
2: 在里面。洗碗真诶真正猛，用个纱布，用个纱布拢落去搞诶。
1: 嘿啊。
2: 搞安尼割割安尼讲做迄个洗碗真。
1: 拢差不多同款的物件，拢同款石化原料啦。你注意看吼，你注意看啦，你做衫裤的人，还是做头毛人，肝拢较无好哦。伊拢用伊拢伊咧长期性接触到迄个物件嘛。洗头毛，还是讲长期性接触到洗碗机，还是讲直接到洗衫裤迄个即个料吼。洗久了，影响人肝拢较无好，因为拢毒素拢清
2: 理。你个人做布轮的，你较歹。
1: 嘿呀。
2: 你轮的轮的
1: 较
2: 歹。
1: 所以用全都是上好啦。就跟真的吼，就好。谢谢文秀姐哈。
4: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1: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歌。
1: 嗯，
0: 辉龙哥。哦，辉龙哥有无？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1: 我迄天迄个脚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吼、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脚，一摆一摆。
1: 摆脚。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有无？甲打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欸，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夹迄个手巾夹一个半袋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筋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慢筋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哎呀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哈，啊！就有消息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灰了个又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药铺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个。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
1: 哈，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哭地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俩，痛倒俩，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苦都无在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互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8-88，22-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0-888，0700-2240-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有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0-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罗清德。农历五月七五，五日节是咱重要的节日。五日节过后，真真正正进入热天，请大家多多注意环境的清洁、食食的卫生、饮水的安全。祝福咱的乡亲五日节合家平安，大家过节快乐，平安如意，事事顺利。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妙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过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甘露夜里难唱歌，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开，还有四首歌哈。第二阶段还有四首歌，要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其他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
1: 谢谢伟杰
0: 哥哥，我隔一段先过来。
1: 以前的流浪汉，
0: 我查过嘛？以前的流浪汉哦，
1: 两三年。
0: 无一定有哦，我看过一
1: 只。你看无？你看无？
0: 以前的流浪汉，我是中天军的呢，我无伊的呢，无那白的呢。
1: 安尼，你摸一个深井盘古顶好无？
0: 深井哦。
1: 盘古顶。
0: 深井来。盘古顶。盘古顶，我查看嘛，平地盘古顶，无，
1: 无啊！
0: 你若拢踮迄个西溪高安，就难嘞，因为我将 YouTube 我都播啦，无 YouTube 较早就拢晒出。
1: 啊，无错乱的讲多，
0: 错乱的讲多哟。
1: 无哪来？
0: 错乱的讲多有好，我等下播下，拜谢
1: 好，谢谢，
0: 拜拜。完了，走。
2: 喂，姐早安。
0: 来，我那个什么官？
2: 来个谢金星，叫个心不愿，情无断。
0: 心不愿呐，吼。
2: 情无断。
0: 情无断呐，吼。
2: 情无断对。
0: 心不愿，情无断。哎，无嘞。情无断。等谢金星来吗？
2: 对对对，谢晶晶。
0: 晶不等我，谢晶晶了。无嘞，无就无迄个歌名嘞。
2: 啊无，好记个。啊无迄个，农村里迄个，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啊，今生今世了吼。
2: 在迄个屋里哦。
0: 今生今世这有啦，我有看过，好，我再来吹哈，好 ，OK， 好好好，拜拜。我个赞，
3: 喂，队长，
0: 喂，电信过来。
3: 陈磊，西德的帮，
0: 西德的帮了哈。西德的帮，单路也好 ，OK。
3: 好，
0: 好，拜拜。我个赞，
3: 赞赞，
0: 台湾高来新光。
3: 春天的花蕊，
0: 春天
3: 的笑诶。
0: 哈？
3: 春天的花蕊。
0: 你要攀你了呀？攀你了耶？
3: 对的
0: 啊，关潘丽丽的歌吗？
3: 潘丽丽的，
0: 潘丽丽的，好，
3: 对对，
0: 我春天的花蕊无潘丽丽的版本，我跟他合唱版的呢。
3: 合唱版我唱的唱好
0: 啦。哦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因为我继续刚刚早上点过，我无潘丽丽的版本，我都问过啊。好，四首光点完了，没空点嘛，李平姐拍摄哈。初暖的广岛，今生今世，失落失落的梦，春天的花蕊。不给篮球，水悠悠，真你过去。

健康来照顾。来，好朋友，你那边系头壳疼、落头毛，还是讲脾气无啥改好哈？尤其是女性朋友，你可能是欠铁。因为根据卫福部呢，针对咱国民营养状态的调查呢，女性朋友呢，成年女性朋友欠铁的几率超过16.9%，六个就一个欠铁质，比男性加8倍。你若有这十种症状呢，安尼你就有可能的欠铁，爱紧补，吼，爱紧补。第一，就容易感觉疲劳。你若疲劳，佮感觉虚弱，容易脾气无好，精神袂啥个专心，就有可能是欠铁。第二，就是月事来时量伤济，当然量济就欠铁啊，对吧？吼。第三，的血色无好，面色看起来白苍苍，不是白里透红，是白里发白，吼。用上年观察，你看嘴唇，看嘴唇佮牙龈佮目睭。眼睑里面哈，但是呢，这可能有人较唔知影，走路会喘的欠气哦，因为你氧气不够，哈，呼吸困难会喘。第五呢，大兄伊回来的氧气不够，伊心中底下搁较出力来弥补伊氧气的量，所以就会大兄。第六，介奇怪，不宁腿的卡在底下摇摇摇，迄嘛是欠体呢。有半只十个人卡在底下喘喘喘，迄就是欠体。我头咧喘。第七个是头壳疼。根据美国头壳疼基金会指出吼，体的浓度无够，影响到脑部也氧气不够，即时呢会更会扩张，引起的头壳疼。第八就是脾气感觉怪怪，很容易焦虑。为什么呢？欠体会缺氧。缺氧引起的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的调节，导致的咱个啊个杂个脾气无好，容易发脾气，心情袂容易平静。啊，个第九项掉头发，那头毛是欠体呢？因吼，你个个欠体欠个做贫血，你的身体的调整，吼自己调整的功能，个氧气呢，互相需要器官使用，啊，就头毛这种吼，无啥个重要的要牺牲掉啊。所以你呐已经严重的欠体，有可能是那头毛。最后一项就是忌，你的舌头欠缺呢，对了，好，你的忌较无会是一刮，买减少红血球当中的脂肪蛋白，这是维持的哈，筋脉健康最重要的配置。减了脂肪蛋白，你的忌的白白白，怎么那么平？皮肤不平，平你的舌头，而且各个痒、各个发炎、各个痛，你的欠缺欠了该严重。所以呢，女性比如说是定期检查体的营养状态。叫呢医生的机器来补充铁剂，这样会比较好哈。啊，那不爱找医生呢，不爱找医生，你就不用需要爱有一挂补体的动作。好，第一吃红肉跟三肉，肝中猪肉、牛肉、蛤蟆，还是讲鸭血，这种是补体，毛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来帮助体质的吸收。好，如红血红素如管，体质如管，不过呢胆固醇血管呢，这里无啥适合。过来就是吃高体的蔬菜甲豆啊类，比如讲土豆、红豆、豌豆、黄豆等等，还是红苋菜，还是番薯叶。你只要较重青色的蔬菜，伊体质拢有可能较悬，而且呢会使帮助吼，来都有帮助制作红血球的叶酸。即是不甲三八做为主呢，会使增加体质的吸收。再来会使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C 呢，也在帮助咱身体对植物性的体质的吸收。因食素食量再来注意吼，因食素食量无食吧。啊，你可能靠蔬菜类来补体质，啊，你来补充一个维他命 C， 好、哦、来好增加咱植物性体质的吸收。比如讲，你食一挂果子啦、坚果啦、发菜、草莓啦，还是讲好食半个时配一个柳丁酱，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咯。

0: 进功课。
1: 你得去早去买小裤鞋嘛，啊，结果我当下个煮吼，啊，欠姜吼，啊，再加青心吼，啊，放个水就出来啊，啊，今晚要熟的时阵，那蛤蟆倒来吼，我染一个好汤头，真正。真正好恶死的啦！
2: 就真嘞，我天然的甘甜拢走出来。
1: 真正好吃，
2: 天然的甘甜。
1: 因为好吃，因为这头上多在，也是讲家家户户拢用。
2: 拢用的对的。
1: 你唔是唔是像讲好了好了保养，去管了好面膜诶，就像阮查甫了，佮袂用掉。就除非就是防晒安尼啦。
2: 对对对。
1: 然后所以讲好妆头，真正老爱搞秘诀的支持者。
2: 对对对，谢谢哈。我咧搞暗沉迄个，迄个五花像五花肉的那个部分。
3: 对呀、啊，就八道边，
2: 八道边遐吧，来浸泉，哎，喝汤头。
3: 哎，对对。
2: 哎呦。
3: 啊，浸五六分钟啊，就好啊。嘿。啊，你茫浸少久啊，会受咸。
2: 五六分就好
3: 啊。哎呦，迄口吼，啊娘喂，看那嘴啊，都融化啦。
2: 融香的哟。
3: 哦，够好吃啦。
2: 你告诉我，食食好。真正好食吼。
3: 真正够好食，好食甲阿娘喂。哎呦。
2: 有够好食，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喝汤头喝汤头，清新的食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空七22448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哦，用咱迄个火腾头咧卤迄个素食料安尼哦，素食面迄个茄链呐、面肠啦，
1: 安尼。啊，你若上、哦、你若上咸，搁好搁落。
0: 头发加一点嘛。
1: 搁啊嘿，搁啊头落卖头发加卖上迄个落。
0: 落落。嘿，
1: 啊个汤也是，
0: 汤也是。
1: 嗯，煮菜粿啊，啥物素食，我拢食素食就对了。
0: 哎呦，火腾头煮好食吼。
1: 好、哦，我啊，就是安尼，我唔知啊，即间过来你叫。
0: 就拢固定拢安食火腾头啦，吼。
1: 系啊。
0: 你最喜欢吃那个拌面就对了。
2: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讲，奇怪你，我头一遍甲搬来时，伊讲，奇怪嘞，今天面怎么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呢？
0: 嗯。
2: 因为较早拢南沙南豆油。
0: 南豆油南肉丝种物件尔。
2: 无啦，素食。
0: 哦，食素食无南豆油尔。
2: 就是南豆油南一点仔醋啊，
0: 嗯，
2: 啊，他都不会觉得是很好吃啊，啊，即摆喝汤头嘞，讲奇怪，今天的面跟以前不一样，今天的面很好吃、欸，
0: 很好吃哈、哦，啊，有那讲我喝，
2: 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的，才讲那喝汤头，不管寿司、车拢总有晒的人，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热不？本身是寿司的，所以咱好朋友吃寿司的人喝汤头上好用的，买个再过钱的，买用手过复杂的，吃食物天然的原味，切菜啥啥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哎，问起来汤头就好吃。就好吃，所以吼、哦，咱火腾头有啥物，大家通人食了，通人学了，啊，只不过有一点爱甲咱提醒，火腾头你拍开个放冰箱啊，因为火腾头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爱放冰箱，不拍开唔免，因为本身拢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哦，真空包装的火腾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买两罐，那个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体无算为个来业绩，要个为个来赚虾果嘞，要个为个来干巴的家教有伊能做业绩个，所以你来要买好汤头，一定要找为个，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来药房体是无算为个来业绩。要卡现场找为个呢，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直接找微格点钢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宝德网，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报道话，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为解谢谢努力。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啊、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啊，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啊，那拖挂起哦，啊，到站那个挂了啊，对不对？到站挂了，我个两个车呢，哦，我看下呢，哦，来回哦，有够嘿，哎，做老师的人较能静嘛吼，
0: 较少咧操啦，
1: 哦。嗯、你做老师的较唔是拖单的
0: 吼，较无挂单啦。
1: 啊，等下哦，我听啦，你甲我听啦。哦，哎呦，紧嘞，妈有会的。
0: 辉龙哥，
1: 等待，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辉龙哥有个大，有个大滴啊，嘿。
1: 啊，我见出两对，哇，无搞，见你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姊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恁囝计打一枚，计讲我输死的。
1: 我计打一地尔，打一地尔诶。
0: 伊讲
1: 我，我蛮好玩嘞。我去打啦。
0: 我去扛啊！当计刚讲输着，哎呦，够卡输死啊！呢，袂咧生气啊！呢吼。
1: 真正哦，好用，真正爱加长备用。
0: 所以一定爱备用，一定会掉的啦
1: 哈。好，加长备用
0: 哈。好，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件，毛病总有阮走件。我咧毛起有无？啊，哭着伊车个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椎骨吼，本节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嘛。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到无，往尾也起一块两块药膏无吼。
0: 直接打
2: 。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接打。
0: 刷
2: 哦，节奏爽快，爬起来会行会啥。人家袂歹用啊！
0: 咱个辉龙哥身体有无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诶。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咱。电工这门专线甲拨通0722-88888，啊，咱辉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那一波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三品刷，拢是出了乌鸡了不能来点讲。啊，那不是乌鸡了不能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还是接到电话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接。谢谢多啦，不过上好是接出乌鸡了啦吼。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88888。空气，李李叔叔，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见我十兵。够赞嘞！
0: 你本来有问题呢？
2: 哎，我本来有问题啊啦，啊算啦，卖得哭掉，卖得算吼，都未发作
0: 啊。啊，佮伊讲就是哭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在打，我今晚在打掉嘞，都在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大
0: 表在咧困，那加多爽
2: 快。
0: 哦，火龙哥有播吼？系啊，有。边啲做个健身听，还是讲困个一半，做个半斤丢斤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筋痛，咱咧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有播，你就跟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作文爱吹尾节，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在处理位置。0700-224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袂用，你卡来公司，爱记甲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即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汤汁，也有香泡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跟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了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然后罗天西安请个好朋友讲，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因为水对咱人体最重要，水是咱人体上大的成分。但人体大量的50%-70%拢是水，50%-70%。嘿，咱大人吼、哦，差不多八礼拜无食物件，感觉不要紧哦，看脂肪侪啊少。可是你只要几工啊无啉水就等于啊，亡身啊。好，所以水对咱非常非常的重要。水这个物件呢，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排除咱体内废物。好、哦，对对，包括咱的肌酸酐啊、尿素啦、啊，这种水溶性呢，会伫血液当中呢，送去油脂啊，经过油脂呢，过滤了，佮经过放尿佮排出来。所以水分吼、哦，一旦讲是啥，咱人体内底无爱物件，排出体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呢，水分吼、哦，佮在调节着咱的体温，不管是运动啦、啊。破病引起的体温压起来，咱拢进行体温的调整，好咱血液扩张啊，血管扩张开始流汗啊，这烧的这热就对着汗水条传走去啊，好咱身体冷落来啊。其他包括什么代谢啦、润滑啦、酸碱平衡，这嘛拢是水分对咱人体的贡献，安尼最有重要无？重要咯。而且呢，咱水分也无够，血就会渴。就会塌掉诶，所以补充水分足重要。为什么按你伫间强调呢？热天时啊，吼，做一人水来啉无够，心脏就出问题呢。哦，就可能含心脏就出问题呢。来，咱平常时呢，爱加啉寡白滚水。咱讲的是白滚水哈，你莫讲啉两个动作是水无共哈。特别呢，透早吼，上好透早起来一杯温的白滚水。也是，咱身体欠水的状态，因为困一暝起来嘛，啊，困的时阵，身体嘛是咧代谢啊，总是无你，伊身体嘛是咧运作啊，啊，你困一醒起来了，紧啉一杯温的白滚水，和咱身体欠水的状况咧紧补上来，紧补上来，因为你放尿、流汗都买白水分啊，会渴啊，会脱掉呀、啊，甚至心脏啊、脑部拢有可能出状况啊，所以透早一杯温的白滚水最重要。啊，加上即嘛天气热。体内水分跟钠离子呢，会流汗流失，容易脱水、中暑、掉酸，包括头壳讲，容易疲劳、舒肌酸软、会吐、会老、温度会压，所以每一个人每一天水分拢要啉了非常有够。一般来讲啦，吼，体重乘以35-40，50公斤你都要称2000cc安尼较好吼，因为热天时啊较无讲，啊较济一点嘛。你若小看流汗吼，啉小看。啊，一道300cc， 慢慢啊啉，其实你们焗个落去吼，你就咱老一辈，才讲你杀掉呢，袂当。你若小看老倌呢，一道啉300cc， 缓缓啉，啊，身体嘛主动甲你调节着体内离子、吼钠离子的平衡。但是你若持续长时间，比如讲运动、做工课，日头卡老倌老了伤过头。你除了补充水分，嘛得要补充一寡电解质，吼、哦，这个很重要。你使用。运动饮料套宝宝啊，哦，这也可以。这些人热天时啊，上爱做什么代志？知道不 ？Beer， 哈，套心凉，东北乱哈，拍死。其实哦，这个动作无该喝，因为比如在对酒精压制着啥利尿激素，所以呢有利尿。你比如啉这样高尿。搞流等等啊，会脱水。虽然酒里底冇水分，你流失的会比你啉落的较济。所以你咪都是热天时，哎呀，一罐啤酒，里底冇水分啊，对不？啊个透心凉啊，歹势，你流放掉啊，比你补里边较济，等等冇什么好个，不见得是好的。而且啉伤过头，隔天会稀，迄个是脱水啊。你别讲我啉过头，我酒啉伤济，隔天来才稀尿个，迄个就是脱水现象。啊，嘴大啦，头红啦，头壳疼啊！所以哦，比如这个物件，袂使当作水分的补充，搭一个搭一个量一个 OK， 但是上重要，要补充水分，要避免掉酸，要避免脱水，尽量以白滚水为第一的选择。

0: 种个。
1: 因为你的伊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
2: 这个姑姑也无看到，较会上到啦。
1: 无，也看的嘛，
2: 拢。一看嘛，感觉哦。
1: 哎，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1: 会啊，因为拢在来。
2: 就出来就看，感觉讲，哎，你一天比一天皮肤较白较水哦。
1: 系啊，哎，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啊，阮小哥。哎呦，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真皮肤真苹果脸
2: 啦。好滴啦，你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1: 啊，感觉易水起来。
2: 但润容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洗面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流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刚打。啊，那不会话两刚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啊，是讲面上卡呢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这得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洗面。

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雄就剩功格。

0: 中哥，
1: 来线上大家分享一下你美白的感觉。你不可以来徛台嘛，可以来我们共结。嗯，
2: 那没问题啊。我这个我外面吼，本地的吼有斑。嗯，啊，我的斑是天生的，从小就有了。
1: 啊、就类似人家雀斑那种长，小朋友就是一滴哦，都那就类似雀斑那种主与生俱来的面相的，我卡斑的问题。
2: 啊，我从小的我啊，但是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做困扰的啦。啊，你会这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吼，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1: 好几面拢金诶，
2: 是，所以你看你在和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有两个斑啦，哦，你还白干呢啦，够水唔起来讲讲。
2: 就是淡到说你跟我讲话，你都会看不到。
1: 对对。
2: 但是如果我自己照镜子，当然会微微有那个印子。
1: 你跟你扎对五斑，跟你也是，你还得专注在那个地方，还知道稍微有点淡淡的印子在那边。
2: 对对对。
1: 但是。

0: 事实上，别人看是看不出来的，
1: 是，而且脸上会亮，会发光，
0: 整个亮的，
1: 对对对，
0: 贵宾是金贵的，对对啊，所以我的光一在卡，大家在红看。
1: 啊，最主要是我的朋友大家看电话讲，哇，你看真正皮肤今嘛最近变遐哪好啦，
0: 用润润亮亮，
1: 嘿，伫门外我就甲讲，啊，我到迄个我咪咪啊笑电台的迄个美白的啊，
0: 水安尼
1: 嘿。啊，人就听着我咧讲嘛，是会叫我家己买
0: 啊。对呀，对呀。
1: 啊，甚至于他们会自己
0: 来电话，来公司呢，
1: 会家己卡电话，家己买。
2: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未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未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38，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07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热天时啊，搞热，这伤害几率继续高呢。吼、哦，直接咱好朋友提醒哦，六大危险族群，尽量卖伫了卡拍伤久，爱保持凉凉啊，松松啊，凉松。爱补充水分，提高警觉，讲真经吼，六大危险族群要特别注意。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的热伤害的伤害，尤其红幼儿啊，小朋友。65岁以上的高龄者、慢性病患者、长期性的吃药物的、室外做工课、运动员，或者是伫密闭空间内底做工课，包括体重伤过重的，这种是高危险群，就容易因为温度伤高造成热伤害。那么避免热伤害呢，咱出门会去穿较轻松的、较轻色的、宽通风的衫裤，尽量呢伫室内通风、有空调的所在。啊，厝内底若无空调呢，建议吼，你若收热的时阵吼，去一寡有放冷气的所在，嘿，公共场所嘛拢有啊。不管时间长短，这件代志足重要，绝对袂当甲囡仔单独留伫咧密闭停泊的车子内底，绝对唔通伫热天时啊，甲囡仔锁喺车内底，太危险的吼。另外呢，不管咱活动的程度如何，爱随时补充的水分，咱讲是白滚水吼。唔通等到嘴大开来补充水分，每一工上少2000cc 的白滚水，每一工。但是有一个例外，吼、哦，就是讲医生交代你袂使啉伤侪白滚水的，得要照医生的指示甲问好清楚。好、哦，问清楚对哦，我本来就热啊，我起来讲个请啉2000cc 呢，啊，我啉几 cc 较会使，好、哦，甲医生问好清楚。啊，那你习惯做工课，还是讲运动完运动的？这一点钟的补充2杯至4杯的白滚水，2杯到4杯，一杯差不多表是240cc 啊，所以讲吼、哦，差不多啦。一点钟爱补充500cc至1000cc 的白滚水，而且片面分较少。另外呢，你习惯做工课，运动完。啊！你讲好，这空间密闭的内底做工课，这较翕乱的所在，爱随时注意家己，啊个边啊同事、边啊朋友身体状况，适当的休困，补充水分。因为啊，啊个个人家朋友，偏偏你透早10点到下晡2点外出，尽量买。啊，建议去行较凉的所在，有阴的所在，而且爱加抹防晒，哈、哦，地薄啊，而且宽边的也可以哈、哦，啊尽量挂太阳目镜。他说：“讲咱好朋友吼，那出现点啥热伤害、热伤害，就刚好整掉时阵，比如讲温度过热起来，皮肤打打小小变过红怕怕，心脏皮爆菜，严重的可能含流汗流未出来，头壳公公破心的头，甚至头已经吼心底未清澈啊，会有阵丢紧的昏迷者，爱马上迅速离开迄个温度相关的环境。”想办法把体温降下来，啊，提供哦冷的白滚水，不是冰哦，冷的白滚水加一点盐花啊，或者是用稀释的运动饮料，而且用上紧的速度去找医生报道哈。哦

0: 这算功课吼，哎，林爸爸，伊讲伫刷卡，你讲，哎，我起来甲你讲啦，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
1: 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补回来啦。我就是摔着啊，甲你叫，甲你叫回来吼，甲爸爸，我踩空嘛，踩空
0: 总摔着。走路踩空跌倒，断掉。
1: 系啊，啊跌倒摔着个髋关节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个，哎呀，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抓起来去搭，哎呀，继续搭两工，今嘛拢会惊。
0: 安尼哦，不你打跋倒是无多惊哦，
1: 无多惊。
0: 啊，听个无多惊。
1: 哎，听个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
1: 哎，两工。
0: 搭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
1: 啵。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个人来这样给干嘛建立起来？
0: 好像你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有有有，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身体啊，你也较大类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有有有有，谢谢哈。
1: 你慢慢来报一几个朋友用。
0: 好，赶快赶快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可以弄到摔到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疼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就剩功格。

这个声不行，这个声怪怪不行，好，拍摄，我目睭瓜，来补习班。

过百，但是真不幸，每次拢失败。所以我现在参加恋爱研究社，才知影恋爱最少应该爱有三才，若无人才，爱用口才；也若无钱财，爱做路才；也若无目睭，嘛爱有目白；无喙齿，嘛爱有下海。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爱征求对方所兴趣的希望，然后才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来引起对方的欢喜。这样。

0: 这算功课。那黄姐，照上一讲，嘿，你算看来讲讲以后，你讲我，你讲来。
1: 威廉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卡早吼，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威廉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未起有油漆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
0: 嗯，
1: 我就一得加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得喘哦，啊该逼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哦。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
0: 嗯、
1: 啊，我就拿来贴，哎、欸，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掉七袋，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转刷，2244888，2234388，我关起个0700-4488，0700-4488。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亚车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来，我小刚是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五月节传统的节日啊，这一天咱大家拢爱拜肉粽、拜祖先、挂艾草啊。世贤在此伫家祝福所有乡亲端午节快乐，阖家平安，事事如意，健康快乐。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真侪人哦，阿听讲，即翁阿婆中间吼，就是拢欠即沟通啊，两个人就是讲欠沟通。有时先生伫外口面哦，话塞足济哦，沟通袂煞，伊会当甲朋友安尼哦，开讲讲阿天光，阿等下见着某囝吼，就是句话都无安尼，无话无句哦，有够神呐。啊，所以讲即卖吼，现代即专家拢定来鼓励人讲吼，翁阿婆哦爱重即沟通，政府甲民众的中间嘛是爱沟通。头家甲新的中间嘛是爱沟通，沟通袂输即卖种现代名词，即卖介流行吼。啊，即卖为人哦，因翁即卖转去尔尔吼，就真正介无沟通啊呢。啊，暗时啊要困啦吼，介无讲哎太太，我看咱两个得来沟通一下吼。啊，因太太讲你要沟通啥货啊？伊讲我甲你讲吼，他拄只我耳孔有听到只啊蚊啊点啊呜呜叫吼。咱两个沟通一下吼，是你去拍死这只蚊，还是我来拍死这只蚊？哦，有够笑的翁啊，还莫总啊吼，在唔在边呐？哦，啊有一种话去听人专家演讲讲讲啊，讲翁啊某就应该吼相敬如宾，翁啊某袂使讲查甫人吼，你定定安尼高高在上啊，哦，查甫人袂使定讲。要佫存在较早迄种啦传统的思想，像讲好查甫人入去厨房啊，替太太做下工课，就是下针啦，哦，就是卡扫，啊，翁仔某大家吼互相尊敬，吼尊重对方，就是尊重你家己。啊，即卖吼翁仔某因翁一顿啊年年，哦，因太太一个讲吼开始翁仔某要相敬如宾啊，菜煮好尔，叫讲石先生，饭煮好了，吃饭吧，好。哦，阿的陈小姐，你也一起来用吧。哦哈，阿的坐了吼，两个翁仔某安尼，哦，敢那秘书安尼，哦，秘书像那个假陌生啊，秘书身份难了对啦吼。阿金某陈小姐的讲，石先生今天的菜色你觉得怎么样？不错，我觉得不错。啊，请用，尽量的不要客气。啊、哦，来喝杯茶，我敬你。好，我敬你啊！你，阿阿婆来用讲个这款地步哦，啊，安尼伊也感觉真忝哦。哦，但是有的人哦，人家讲就是讲迄、那个迄、那个头壳脑筋转袂过来人哦，他只是反应过度啦吼、哦，把这个沟通，把这个相敬如宾啦吼，啊，想过头，把伊。敢那讲上过头死板来个运用吼，啊，就变成我拄仔咧讲笑即款现象啦吼。那安尼嘛是真无意思啦。其实翁仔某中间就是讲，有时阵啊，卖在拍拉凉，有时阵卖在互相闹开吼，求进步啊，较幽默咧吼。有时翁仔某那是安尼叫面相啦，下不了台时阵啊，咱嘛是会当安尼讲寡笑话吼，啊，大家笑笑咧吼，啊，无定定定当化解心肝底骨头嘛，对唔对？所以讲沟通也好，相敬如宾也好，拢是爱适当去运用。吼、哦，有啥物意见袂合的时阵，卖讲一人怪一撇。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哦，翁仔某中间也卖讲啊，我着天大老爷，啊，你着是真个我查某囝共款，也毋通安尼想法。啊，魏先生呐吼，对太太真尊重，但是太太也毋通爬上先生的头壳顶啦。这翁仔某是久久长长，会当互相尊重，才会当久长永远吼。哦

很多人如果去到国外去观光旅行还是说去游学啦、啊、去商务啦、business、啊、都经常啦买石川啊，长期我足接伫个国外吼，我拢感觉有一个大家共同的毛病，一种错误观念，就是讲以为外国治安啦，好甲像个太平盛世，好甲讲一点仔问题都无，好甲荷兰去到国外的时阵啊，自然就是讲防人之心呐，拢规个松懈掉，拢无一种警觉性啦，吼。更加有人因为伫这个传统社会过了惯习啊，普通时吼上过保守，上过激进啊，即马到国外去了，香港煞变得非常的开放，嚯、哦，诶，比外国人较开放。诶，真正咱台湾吼，像讲去到国外的查某囡仔吼，啊，女性朋友咧，去到国外的时阵哦，总啊呢变做一个人啊，比外国人搁较开放啊呢。其实哦，歹人是无所不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即马拢同款，因为每一个国家拢总受到文明的污染啦吼，人啊愈来愈多，五花十色人愈来愈多啦，社会治安愈来愈歹，倒位都有歹人。所以讲，咱无论行到什么所在啦，害人之心不可无，但是防人之心一定爱有哈。我来跟你讲一个事实哈，全世界。在这个所有世界的观光旅游所谓认证的中间呐，你敢知什么种认证上危险、上可怕？你敢知啊？上危险的观光客，上危险、上可怕的移民，就是咱台湾人。是安怎讲咱台湾人呢？我也无讲你唔知啊。台湾人吼，因为惊到倒位，就是安尼足臭屁吼，足爱电安尼吼。啊！一副迄个暴发户心态，暴发户啦，出手大方，啊，拢用钱要得死人，使人非常的反感讨厌。啊，台湾的政府阁无能啦，人民吼、哦，互人欺负去，政府也无能为力。啊，有钱互人感觉是秘书讲吼，是一个足无水准的暴发户，所以大家吼、哦，拢甲你当作只肥羊啊，肥羊啦。所以吼、哦，买抢的目标就拢向咱，认为台湾人吼、哦、上好欺负的。哦、是歹人的头一个目标，是猎食者眼中哦上有肉、上好欺负的猎物安尼，大家吼爱觉醒。真正，我甲你讲，这是我多年来吼，在你国外一个观察啦。大家一定爱觉醒，出国吼爱较保重咧，较谦虚咧啦，较客气咧啦，卖安尼电啦吼，卖安尼吼，喜爱民主啦，臭屁甲要死安尼吼，炫耀财富是一种的无知啦。所以我认为讲。台湾人应该改变的国际形象，吼，一日干吼，点么讲讲啥拢无路用啦，咱无条件讲，等讲咱有钱啦，人身躯边有几啊臭钱吼，人家讲不得了啊吼，而较谦虚咧啦，较客气咧啦，同时对咱的安全吼，爱加倍小心，全世界会使讲是吼，治安达位都拢共款吼，会使讲歹人无所不在，就餐的价格大家提醒。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诶啦吼。啊，就算咱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
1: 马甲夹袂起来，
2: 马袂夹，啊个连高精哦，我来泡泡来啉啉。啊，即马爬楼梯无问题。
1: 哦，你即马是真型加连高精，两支落去食就对啦
2: 吼。对，
1: 我拿来背啊吼。
3: 真型我伊南州的金陵买啦。
4: 嘿嘿。
3: 啊，我就是左边哦，胸坎啊拢会疼，啊大腿的迄个肉内底拢安丢啦，啊，搁头壳后边吼拢安塌者足塌，啊，我食今日拜有效啦，啊，我心情真正好啦，
4: 真正好哈。
3: 嘿，啊，我有两边来继续食左边的胸坎啊吼，
4: 左边
3: 啊，左边胸坎啊拢安丢者，因为我偏囡仔啊个疼嘛，啊大腿的迄肉内底拢安丢啦。
4: 哦，安尼哈。
3: 啊，搁他们头壳的后壳后边吼，从个高压的。在为人
4: 做做做，
3: 啊！我同意的，啊！阮姐姐一直在甲我问讲，啊，有效无？有效无？我讲，我食前咧拜有效，阮姐姐才跳出来买啊啦。
4: 好安尼哈。
5: 我真正好感谢食，真灵哦！食这人了后啊，已经拢做那足久，捌夹起来。
4: 哎呦，我够恭喜！
5: 做那食这都贵人捌夹起来听。
4: 哟，我够恭喜！
5: 你无拢都艰苦，啊！你头搭个音质，像你说。你给自家用钱，像你使去，能去骗骗去。
4: 好，安尼好。
5: 头壳吧，
4: 好头壳好。
5: 啊，做那过来，家起码都拢。
4: 拢袂好。
5: 一日安尼轮班加起来听。
0: 就他那。各位加油，像安怎做吼？像讲引进国外啦，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啊，就袂使进口吼。啊，成分好的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吼，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加油，像讲你安怎做吼？安那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也无守信用啦。吼，像讲原料。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就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就唔用德国的啦，伊就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吼、哦。咱这歹命干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费大鼓鼓等等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哦，我只干求效果。吃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吃我公司介绍的，真正我的药会讲话啦。林国精、雪利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经过佫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人来要了解台湾历史，一定爱对16世纪讲起，对荷兰讲起。荷兰人也未踏上台湾这块土地，以前台湾就有原住民。迄个年代，台湾的原住民呐、啊，甲外界都有在往来啦，甲日本往来，甲登山往来，日本登山拢有记载，拢有资料去查。比如讲，日本有一个所在叫做宜兰岛，滨湖市中甲关有一个所在叫做基亚，基亚就是日本有名的这个伊气。讲这个纳加萨奇，吼，较听有啦吼。中加就是纳加萨奇，啊，我讲的这地名，这拢有历史记载。对岸中原那边的人称呼外国人叫做番啊，看到荷兰人叫番啊，花人拢家己自命不凡，感觉伊高人一等，也唔知影讲人就爱互相尊重，人无贵贱关家啦，人拢平等的。讲荷兰人就是红毛番，吼，讲台湾原住民叫做番啊，中原那边的人就是自带，吼，傲高尚，自命不凡。其实叫做自带人，拢是自卑感带动，北来无哥的人。古早时代咧，中央教会牧师巴克利，因为是外国人，伊金头毛，台湾原住民拢叫伊讲红毛番。王家音教授的研究在咧讲啦，我第一届听到的。王教授伊讲吼，早期登山人甲台湾人的祖先语言拢同款，拢是讲台湾话。因的台湾话拢是漳州腔啊，但是王家音教授讲，当时会晓讲漳州腔的台湾话，无代表讲你的祖先一定是漳州人。后回咱阁继续，就川啊开讲在地文化。

0: 吼，啊，你也像迄、那、落、個，迄、那、落、個，我一寡朋友是身躯边的朋友，拢定讲一句讲，啊，迄食老成本就是吼，迄、那、落、個、新陈代谢较歹的啦。啊，无你看，啊，若无啥食啊，吸空气伊嘛是咧肥。
1: 这就嘛听听，我咧听着，
0: 听着这
1: 话，听着我拢哇啊，这是变哪个？啊，有当时啊，真正我嘛是，因为我嘛是爱了解因的生活。真正大人我讲，我拢无食啥，啊，我嘛袂当甲讲你脑壳里无食啥，无看到嘛，对啊，全你讲，哎，我吸空气，安尼我就不要渐渐真正来拢不起来。但是你也真正详细问起来吼，讲实在，当你安尼去条件足济，外食啦，我感觉咱起码加个地主，足少的，
0: 较少吼。
1: 啊，他冇讲到。当可能
0: 嘛，较笨蛋。
1: 冇系啊，我是讲讲哦，我做我拢有咧做家属，但是拢有咧做家属，这叫做劳动。
0: 劳动对，不是运动
1: 系啊。啊，所以就是讲那运动嘛，爱看什么运动啊？你是上班啊？我讲啊，就是我拢有去迄落百货公司。我加做这。
0: 所以是上班对于咱身体即新陈代谢是到底有帮助无啊？
1: 有帮助，但是咱看安怎上
0: 班？
1: 你是安尼。平时咱大部分哈，我嘛是看哈，即你那是讲唔捌运动的人，咱就是安尼讲，安尼用上班方式，慢慢那上好增加就是诶，当讲快走，快走，你那讲开过个啥，就慢跑，
0: 慢跑，来会使慢跑，安那袂使咱得快走。
1: 和你诶，当我刚刚讲诶，我咧惊咯，时针，刚刚讲我心跳跑跑跑，惊咯，一边讲话，讲会出来，卖讲没出来，但是刚刚全需要串串，这个表示讲，哎，可能有诶，当达到有一个较好的诶，帮助你这代谢效好个吼。你嘛爱看，你卖讲咧啊，行吼，讲话啊，那唱歌啷个会出来嘛？是爱有一个
0: 那用行路诶吼，除了讲锻炼咱的心肺功能，哦，对这新陈代谢功能完了有帮助的对嘛吼？哦，我来安尼测出多多呢？
1: 嘛是有啊，我来讲，我有来还价吼，真正。因为咧，嘛是来甲我哎分享，真正是有啥？因为我大部分患者就是糖尿病，真正有运动，安怎有当，对伊的血糖控制拢袂歹，对伊的血压嘛是有帮忙。哈，因为你有当总比无当坐当遐长期坐伫迄个碰椅啊。
0: 对。啊，咱咱这新陈代谢啦变差，其实，你别讲他有什么症状，好像也说不出一个具体哈。
1: 哦，这就是咱拢会看，比如单一出痕，真正是来不及了。
0: 对，
1: 因为头头讲着，咱新陈代谢哈，都遐因素啦。
0: 对，
1: 你爱累积起头，感觉无安怎，你慢慢检查，开始红字就造出来。所以红字造出来，做侪人就开始，咱上基本诶，你代谢新陈代谢出问题，就开始有咱讲诶，迄落。代谢症候群，
0: 代谢症候群。
1: 我想这几年来，我会记得印象中，几年前政府妈妈有做一个这广告，因为就是嘛是，你和咱民众知影讲这代谢症候群足重要诶。因为你开始对这开始，你若无这个时钟，你个有法度通去控制。比边上咱讲的三高，因这几年来咱三高愈来愈侪，上恐怖是愈来愈年轻化了
0: 哈。
1: 所以你若是讲啊，把咱新陈代谢用好，你就会避开来什么咱的代谢在迄落产生代谢症候群。咱辛苦那这。有这三高，所以当然你的一挂风险，心脏诶毛病啦、中风啦，啊产生糖尿病，糖尿病，咱只讲哇，做些并发症造出来，这几项造出来。
0: 哦，所以你对只讲的遐病，拢跟新陈代谢出问题有关系的对了，对不对？连糖尿病嘛是，
1: 糖尿病嘛是，
0: 就是遗传无唔对，啊，这种后天的无定，就是跟你新陈代谢有出问题，你家己唔知，慢慢累积这个病出来的，是不是？
1: 因为你讲着。遗传就是有的，就是讲啊，咱的一挂爸母、阿公、阿妈、家属有，但是做这是因为，我讲吼，有当下嘛别使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啦，有当下就部分你这咱糖尿病有分，就是第一型跟第二型，
0: 对，
1: 好，咱大部分占全咱台湾是全世界占差不多八成、九成，这些拢是第二型。但第二型有家族病史，但主要是因为你的生活 无吼，无正常，所以唔才合理。这糖尿病第二型诶，总产生出来。但是你若讲，你家己有去注意吼，我冇贵啊 case 吼，迄个就是讲，人伊家己嘛是较谨慎。
0: 嗯，
1: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拢，但是伊都无，所以就是有、啊、有持续检查，有持续家己做吼运动，食食有咧去注意。我食食注意，唔是讲啊，就是一定要食啥物生菜沙拉啦、烫青菜啊啥，就是有正常。安尼，而且生活，伊个即马完全拢无。
0: 系啊，我有一个听众嘛，是安尼呢，因家有迄个糖尿病的迄个遗传病史哈，啊，唔过伊无呢，因兄哥啊兄姐拢爆发出来，爱紧到近五十几岁，伊拢个。迄落咧拢
1: 拢无，
0: 去检查拢无糖尿病的迄个问题咧。
1: 对啊，所以我讲吼，有当时我即摆病人来拢讲，啊，我讲哎，你咧检查出来，你一定会人诊断讲有糖尿病。啊，得我爸爸妈妈啊，无我阿公阿哦，糖怪恁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问起来，伊的生活就是拢较无正常，
0: 嘛正常吼，对啦，所以嘛袂使怪老爸老母啊，怪阿公阿妈吼，
1: 袂使家己啊，
0: 对啦，家己我。那太放纵自己诶，迄个饮食啊，还是讲你诶迄个啥饮食起居啥，你拢无咧个要伊当然，你个迄个遗传基因当然得帮助。
1: 对对 对, 對，因为你有迄个遗传，你诶风险悬。但是你哪家顾好势，你嘛无一定就是讲这疾病就是
0: 啊是讲吼，有一种讲咱人啊，感觉足疲劳诶，啊，我困得拢困无够，啊，规日就是精神足歹，啊，情绪未使稳定，哦，就得有当啊，得看下叔叔，啊，有当时啊，得像嚣张啊咧吼，欢喜到要死啊咧吼，啊，咱一直拢会感觉讲。这个情绪上跟新陈代谢应该不会有什么直接关系。
1: 我是讲，情绪上哈，嘛是
0: 诶。你像当下人对我对只讲这情绪，拢会拢讲啊，伊是不是有失智症的风险？什么会哈？失智症风险，当下得应该告伊情绪，喜怒无常嘛，对不对？唔过新陈代谢好像又跟这个又有一点点相似啊，但是。一般的人收到的是应该是失智症的问题。
1: 有当下咱嘛是忽略掉啦，所以像我你讲，那头的主持人讲的失智症，有当下有的人有种毛病，伊嘛是有可能，就是伊主要是你的生活状况，假是失智，当下会乱去，这嘛影响到伊的新陈代谢。但是那相反讲起来，你新陈代谢无好。我实在做些慢性病的出来，就是对这个慢性病开始有可能你就是容易。啊，全湾的糖尿病病人啊，一失智的几率也比别人高
0: 哈。
1: 啊，你讲对啊，你讲我高血压、高血压的患者，伊若控制不好，当然你嘛失智，因为有种失智是一种迄个梗塞性，就是一种会经塌掉的引起失智，这嘛是会容易。你。代谢无好势时阵，三高来，头拄仔咱即马咱大人上惊就是一寡癌症的几率，嘛是偏高。
0: 对，就是安尼啦。因为迄个我就是有访问过那个就是失智症专门科的医师，也会聊到情绪这一个部分呐。哦，看住厝内人哦，家长啊，恁爸爸妈妈的情绪，老人家的情绪，或者是本来活泼，爱就变成咧点点。哦，阿来无就是迄个资本地点点的人，哦，病情足容易生气的，讲这就是我拢爱注意跟失智症。可是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好像跟这个部分也有一点点关系，可所以为人会较混淆啦。到底哪像咧？我是要去挂新陈代谢科，还是我要看失智？迄个咱的这失智症这方面的医生咧，搞不清楚状况，
1: 因为。医疗失智通常是安尼啦，我感觉是应该是安尼讲，你脑新陈代谢的问题，那么爱先去了解讲有。因为咱嘛袂使讲啊，伊讲来我无当无啊，我甲伊直接甲讲啊，这原因，但是嘛是爱小我个详细
0: 去评价、
1: 评估。因为新陈代谢有可能就是刚是伊从失智开始，所以有一挂问题和伊生活中无正常产生，所以这种爱个去迄个去详细了解这个病人伊的一挂的病史，伊的状况。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里旺，大人囡仔拢有效的。雪里旺皮肤会粉粉红红，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的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穿便便啦。
1: 本来阿奶奶不食。
2: 啊，都神啊！啊，都我化疗啊！
1: 哦，你做化疗啦？
2: 我做化疗啊！
1: 哎，化疗拢软哥哥啦！
2: 啊，软哥哥啊，快点饭哦！嘿，
1: 未食，
2: 快点饭安尼未食，
1: 未食无兴趣啦，无胃口啦。
2: 哎，爱看一罐来食哦，化疗的，再食吼。嗯。佫会惊，唔捌食，我佫化疗的哦，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嗯。哦，食食还要少，直接食到五六分。食食吼，食了。佮走去挂一罐，
1: 安尼吼，本来我要惊是唔敢食吼，
2: 嘿，啊，佮挂一罐，佮挂一罐，佮食到要了去啊，
1: 安尼好哩，
2: 想要佮来挂，
1: 好，即摆甲讲话佮有大声呢，
3: 人阮迄个后生洗三温暖哦，
1: 哎呦洗哦，
3: 嘿，
1: 好，
3: 老可怜哩，啊，老可怜。人我拢挂迄个香菇精甲迄个雪里旺，你互你，
1: 都是安尼，
3: 人伊偌好，拢冲迄个两买两个杯啊吼，
1: 嘿嘿嘿，
3: 你泡拢泡去冰箱冰，
1: 嗯哼，
3: 冰拢食凉的，
1: 哦，偌好，
3: 即身体真嘛安尼偌好看呢。
1: 阿母啊，你看到会直接看到囡仔健康欢喜无啦？
3: 皮肤偌水偌好看。
1: 敢有冰？敢有冰？无吧，都泡来啉尔嘛。
3: 人敢那啉尔，泡咧冰箱冰啊凉安尼啉尔。
1: 哦，简单无啦。
3: 够好用的，好用。
1: 啊，身体甲够有着无啦？
3: 有啦，迄西里旺甲迄个香菇汁有够赞的。
1: 够我即妈妈讲，看囡仔气色讲变小，
3: 我感觉。我感觉迄两项我拢直叫食，啊，佫加真香。
1: 哦，赞！伊在咧洗爱食，
3: 一顿甲你加一个真香好食，
1: 有够好好。
3: 人咧洗三温暖，人唔免食生，人安尼，
1: 安哥恰只，
3: 嘿，人身体偌好，
1: 够体力，
3: 有体力。
1: 我就是安软哥哥。
3: 哦，等下拢喊妈妈来啦，抱一个，抱一个。
1: 哦，你来看，老母疼伊，你来感受到啊，吼。
3: 哎，阿爹甲你做一个见证，
1: 谢谢。
3: 那洗三温暖的人吼，香菇精洗一碗，去挂来食，足赞，一道赞，
1: 一道赞的啦。谢谢，我为你家就够好个，我谂个金。来，咱们进来啦！
3: 进来，
1: 进来！哎呦，谢谢，祝贺你哦，哎，谢谢，好，拜拜。
0: 欠的拢给你补充，拢给指名雪里旺梦游房的专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台湾的俗语话哈，介绍给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咱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讲“草地青，鸡坐大位”，这句话就是咧讲人怂，马未怂。草地人装卡怂，虽然讲未晓清茶，未晓打扮呐，啊，那人伫老这个时阵吼，啊，坐伫大位吼，啊，看起来到底安尼吼，怂佮有力，啊，安尼土里土气。啊，但是呢，虽然讲出席咧装卡草地人来讲吼，但是礼貌十足，无乱来。所以这句话是劝人讲吼，唔通看外表，礼貌无怂就好，所以叫做人怂，马未怂。或者草地啊，草地亲家坐大位啊。这句话咧教人讲，唔通看外表，一个人唔通干那看外表尔尔吼。像讲去银行啦，穿短裤装啊啦，怂个有咱吼欢喜啊，伊是一个八肚边八八八迄个大财主啊。啊，你茫看到讲赛轿车司机咧开车穿西装的吼，不一定是好野人呢吼。老婆丁的人不一定是好野人呐。有的人外表虽然怂来讲，但是有礼貌，做啥物代志拢有分寸呐。咱拢会当个用这句话来形容，就是讲草地亲家坐大位啊，人怂啊，礼未怂。另外有一句台湾俗语讲叫做“赵康不神鱼”，啊，唔知各位捌听过无吼？赵康不神鱼是什么意思啊？赵康的不神鱼，或者烧魔啦？安那讲你敢知烧魔意思吼？直接咧讲就是讲，因为这个神鱼是甲魔形体甲要同款同款呐，伊是同类嘛。好，啊，咱台湾人啊，甲这个神鱼甲魔比咧做同款。啊，咱提来去灶坑内底，甲补甲烘，安尼做烧馍，吼，安尼讲做烧馍，吼，就是咱古早灶坑拢就是咧放火柴的坑，啊，即卖鳝鱼甲放入去灶坑内底甲烘啊，台湾人讲做补啦，吼，补鳝鱼啦，鳝鱼因为甲馍同款，所以即句话伫遮的用法就变成讲做烧馍，哦。烧馍，咱咧烘烧的馍啊，但是呢，咱台湾话有一句讲，你烧骗，你咧骗我，你互相无坦白，你对我烧馍啊，哦，这句话用来叠加真有意思哦。啊，咱听众别个想法讲，咱台湾人吼用火来咧烘物件吼，到底有几种的讲法？我即马讲即干来用烘的呢，哦，无包括煮的、炖的啦、炊啦，啥物拢无。咱来讲用即烘的，哦，用火来烘，安尼有几样物件呢？哦，比如讲烧，哦，烧啥物？烧银纸、烧啥货安尼哈？啊，比如讲用炕的，哦，用炕的。啊，比如讲用烘的，哦，会当用煎，哦，啊，顶面甲厝者铁片、铁板，哦，烟片，啊，买当落煎啦，吼，啊，买当用补的，哈哈。这个讲法非常的多就对了哈。总共一句啦，这句台湾的俗语用来在直接讲话无坦白、无事实的人。搁有一句台湾俗语来介绍给听众朋友，人讲半天的大鼓叫叮咚，叮咚，哦，叮咚。吊在庙中的大鼓啦，讲起来到底吼是安尼叮叮咚咚安尼吼，鸡丁有力。台湾人咧形容讲戆戆推推的人哦。啊，咱台湾就甲讲了，你这人小可挺通的吼。啊，有哪有人讲这叮达，差不多甲叮达甲要同款意思的对。比如讲讲话啦吼，有咱无呢啦，心境有问题啦，做啥物代志吼，拢是安尼吼。啊，心肝唔知咧想啥啦吼。讲话乱讲的人，有人家叫做挺通啦吼。啊嘛，有人讲吼这叮达吼，这挺通啦，甲这叮达挺有讲意思的对。台湾的台湾小语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多谢你的收听。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回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哎呦，天气要开始热咯，咱讲吼，咱之前都讲啊嘛，讲吼，这个气象以前都是讲雨落个拜三，就是昨天，所以啊，今天已经拜四啊吼，到了端午节了，所以呢，这都是开始要进入的盛夏的天气吼，盛夏就是很热的夏天哈，好，很热的夏天的天气要开始了。端午节呢，明天端午节了，温度可能会飙到38度啦哈。下礼拜呢，最后还有一波梅雨哦，还有一波，下个礼拜还有一波梅雨哦。但是这两天这个周末是啊，端午节会啊，明仔在要开始放假呢哈。哎呦，今麦才要开始白灵船嘞吼，你肉粽会当提早吃白灵船哦，但要开始尔吼。

0: 嘛，明仔载就是肉粽节嘛，对吧？
1: 是的，端午节。
0: 那个端午节哈，其实哈也是人家也是称为叫做说五毒日啦，五毒啊，五毒日哈、嗯。所以哈，的明仔载哈有五种人，有五种人需要躲午哦，好去躲避端午节躲午。南贤公怎么躲？哦，哎，还有谁要躲哈？嗯，怎么躲掉端午节呢？很简单，好，就是等于哈，哪公咱们女性朋友还有出嫁的话，就是回娘家哈。出嫁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还是公这类新婚的妻子的带领导囡呐哈，在端午节当天哈离开夫家，回到娘家。躲避毒气与邪虫哦，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足不出户。虽然明仔是肉粽的天，真好吼，但当然讲以下五种人就不要出门。好，那是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今年哈，2026年犯太岁的人哈，包括呢今年犯太岁哈，包括啥？属马的、属老鼠的、属兔的、属牛的，哦，尽量避免前往阴气比较重的场所。这是第一种人哈，第二种人，感觉你最近哦运气较歹，哦，虽然说啊最近亏较歹啦，倒霉事比较多的人哦，因为这其实你起码这人亏较弱，你也是需要去躲午哦，去躲避端午。第三种啊，就是最近哦，身体欠安哦，虚啦、烂啦，还是讲已经破病的人哦，哎，真的要去躲一下、避一下。第四个哦，就是讲啊，咱的长辈哦，爱惊防止去中暑，你出外的时候呢，要避免长时间的高温环境。最后一个，5岁哦，还有7岁以下的小孩哈，家长要注意小孩哈，然后要去躲避端午。端午其实哈，其实日照也很强嘛。南宫哈，端午节不是刚刚立蛋吗？哦，对，在立蛋的时候也是整个阳气最重、太阳最重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长辈啊，跟年轻小朋友哈，小朋友们都不尽量不要在外面晒伤，而且讲中暑哈，所以这是明仔载哦，觉得端午节也是五毒日哈啊，条件用别人来参课参课啦。
1: 好了，就是这五种人呐、啊，第一、啊、今年犯太岁的，还有感觉最近都是比较不倒霉的，还在起工身体虚弱哈，这类、個、比较较无好势啊，阿无就是高龄者哈，阿无就是讲7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尼哈，这都、就是。也要躲避端午节。端午节因为也叫五毒日，嗯、其实毒是什么啊？天气比较毒一点、啊，
0: 毒啦。
1: 哦，天气比较热，比较毒哈。我们要在高温38度哈。但是我刚刚讲，其实有时候不见得啦。我当时你出来行行的哈，出来明仔在端午节假期，周、嗯、末这个假期，你出来行行的去看白莲船，对不？啊，咱都卖伤迄落，咱家己扎一个啦，伤热哦，咱都该休困，伤热，咱都去外找一间冰。点咖啡点这类哈，啊，淋凉凉哎，哦，就这样子。但是出去走一走，晒一下太阳，也我觉得是也 OK 的啦，哈。
0: 哦，我干嘛提醒到的？因为明仔是3连休的开始嘛，嗯，因为最近差不多2礼拜时间到弄的热吼，嗯，你赶紧到居家环境先整理起来。嗯、我感觉，啊、我干嘛这是真重要？因为
1: 你讲的
0: 这比起五毒日哈，啊，去躲避什么？因你若无好好啊整理环境，天气开始热啥，蚊啊可别生出来，积水啦，塞住的地方，泡湿的东西，应该整理。
1: 晒晒太阳哦，太阳很毒，没有错，太阳很毒。
0: 对对对。
1: 哦，尤其端午节哈、哦，这个时候呢，嗯、太阳哈更毒。
0: 整理一下家里。
1: 家己晒晒烘烘的，拄啊咧讲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我一个朋友啦吼。伊的明仔要出国啦，吼，哦，他明天要出去旅行8天呐。啊，伊讲伊这两天哦，这不是最近连续拢落雨吼，啊，因兜个安怎呢？因为伊这是个租的，伊的厝是租的，租来做店面的吼。啊，这个的房东吼，伊租足久啊，房东算他房租很便宜啊，所以哦，这伊这间租的这间店面厝吼，有当时啊，接派遐派啊是小会老雨。吼、哦，有一挂所在老好，伊讲，我讲，啊，你奈在老好，你无叫房东经理，伊讲，哎，别不不啦，唔爱麻烦房东啦，吼，因为伊感觉讲，吼，已经帮助算伊足少啊，万不利你啦，连伫遮派遮是安怎安怎，你就讲，哎呦，房东啊，你再来甲处理死搞，全咧未爽，甲起诉做，所以有当时啊，伊就甲你讲，小问题，他就这样吼，将就安的对唔。 啊，伊的即几天要出国的时阵，啊，伊这两天吼去打开那个鞋柜吼，啊，要准备鞋啊吼，出去要行路较好行的鞋啊，结果提出来两三箱布的全部生菇，而且拢澹去啊吼，因为他那个鞋柜刚好就放在他那个有一点是厨房跟阳台的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遐多是伊遐会老火的所在。哦，阿姨本来想讲坑里啊，诶，拄啊来得啊，他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哦，提出来传播，三箱拢生菇，哎呦吼，而且拢淡去啊，拢淡去啊，伊讲怎么办啊？伊就想讲啊，安尼较紧哦，我紧来买一箱新呢，但是要做伙去的朋友讲，莫，诶，咱咧爱行足济路，佮有爱行山路，你莫买新的，买新的你会夹脚吼，你会钱啊无法度行路。伊讲阿伯安怎，我三箱鞋吼，诶，迄个拢。做水果啊，拢淡季啊吼，哦，较紧啊，要摕出来拍吼，啊，都拢落雨，甲长无落啊嘛吼，昨天就没有下吼，但是看起来也好像要下不下的哦。伊讲哦，我袂当个单好天啊，因为他明天就要出门了哦，较紧哦，会当用的方法吼，吹风机啦，啥物哦，拢摕出来用吼，我看了伊嗲咧处理只鞋啊，我感觉足好笑的吼。

0: 呀呀呀呀 ，C 罗 ，C 罗登场了呢，哈。
1: 对啊，跟那葡萄牙在讲。
0: 葡萄牙跟刚果啊，哈、嗯，跟刚果。
1: 契合啊，
0: 竟然是嘿嘞。竟然哦，好了，这不要紧啦，吼，这有当时啊都要开始哦，但是吼、哦，一个刚果呢，跟刚果民族哈、哦，这个共和国竟然哈、哦，其实都要开始哈、哦，比赛没有多久，其实是领先啦啊，但是后来呢，哦，对，这刚果哈、哦、一直死守哈、哦，吸秀哈、哦，而且快速的反击哈、哦，好、哦，没有想到最后呢，竟然爆出1-1哈、哦、啊。这个啊，逼和哈逼和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C 罗也有三边会当啊踢球哈进球门的机会，但是都啊有踢没有进嘞，有踢没有进哦。上讨厌的是事后哈输掉呢哦，因这个刚果里面的哈啊一个球员很年轻的哈，很年轻的这个球员哦，他很年轻，好像才21岁，一见人讲呢，一共 C 罗真的老了，哦，一共 C 罗真的老了哈，好像是艺术家呢，还是说 C 罗已经体力没有以前那样了哦，就是讲也体力无像有较早。拜托，41岁，甲得一个减去20岁，年轻小伙子哦，难怪啊。这个年轻小伙子哦，你的葡萄牙跟你这个刚果踢和的耍，你搁底下讲吼，你搁底下讲 C 罗老了，体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吼、哦。你几岁人几岁哦啊，所以人得爱吼，唔会使唔认输，但是未使唔认老。
1: 没有，职业赛场上其实跟年纪没有关系，也未该懂整你几岁啊。比赛得要输赢啊，人没心差的背回，咱蛮给三个，所以人没管你几岁啦，人会管你伫即、這个就不要老了还站在位置上這樣子，他意思就是这样子啦，对不对？就但你若像即个梅西有三球贡献，谁敢说什么？其实就是体育竞技场就是实力表现啦、
0: 啊。不过那比起来，等于讲 C 罗他的年纪还是比梅西才多了几岁嘛，梅西就差不多
1: 差一岁而已啦，
0: 才三伊唔是被39啊，梅西好像是
1: 38
0: 要逼近。39嘛，啊 ，C 罗是41嘛，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那这样子，
1: 你就是被选、欸、被选中，你代表国家就出战，这个跟你个人荣誉都没有关系啦、欸
0: 啊。好了，好、哦，不可，这都是还不能现在就论胜负太早了，
1: 而且他给我们他几个人是整体实力啊、嗯，整体实力西班牙，不然你想葡萄牙其实就是没有阿根廷来的强，因为。葡萄牙本来就不是足球强国，是 C 罗他比较特别、哦、他就是里面的比较强，但是阿根廷系然后梅西强之外，其他的球员也很强啊，所以是整队都强啊、哦嗯、就是这个主攻手当然很重要啦、啊、但是其他我们比较不常台湾比较不常听到的那些足球明星其实很可怕的，你看像法国来的大家只认识姆巴佩，可是如果在关心比如说欧洲联赛了，我、哦、就知道其实法国的球队是星光熠熠，就英格兰嘛是赶快了，英格兰今天赢的英国啦4-2、哦、也赢他大胜他的对手4-2，因为也是啊、哦、英国像英超足球嘛是全世界顶、哦、级的这个足球联盟啊，只不过我们台湾4年看一次，我们看来看去都是认识那几个，说姆巴佩啦、梅西啦、C 罗，嗯，哦，对啊，其他都不太认，其他都不太认识，嗯、其实都其他都蛮强的。
0: 南宫哦，这边啊、这个球，这个四足赛来的哈、哦嗯，法国出身法国哎、哦、就是在法国出身法国的足球员呢有。98个，
1: 哎，法属的他们应该
0: 就法属的就98个、啊，但是只有23个是代表法国，嗯、还不到1/3。
1: 贵体哈，贵体那啥，法国的名将哈，西丹，大家知道讲，我印象中前面西丹2006年那一届，他是法国跟意大利的比嘛，西丹他就用头锤那个马扎拉蒂，就是意大利的马扎拉蒂，就结果这个西丹就被赶出门。西丹伊祖纳蒂法国队来的就是一个精神象征啊，基本哦，西丹因囝， 他儿子哦 ，Junior 西丹 Junior 也代表哈、哦、国家队出赛，但是呢，人家不是代表法国，我那个单讲的嘛，是代表什么阿尔及利亚，就是被这个啥梅西踢进三球的那一队啊、嗯，所以让人讲哇，西丹在这个哦贵宾室里面看到他儿子被梅西踢进三球哈，脸都绿了哈，所以你看法国人才济济、嗯，连西丹人家这搞哎。拍谁都没有办法进法国队。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世足赛目前呐，哈，目前的战绩啦，哈，目前呢，目前呢，哈，好来，因为分了很多组哈，男选攻 A 组哈，目前墨西哥是赢南非2-0哈，南韩跟捷克，南韩领先2-1哈，再来呢，再来，目前有比的啦，哈，咱讲的就是讲目前已经有比的，哈，有比的。再来是 B 组，加拿大对波赫，加拿大对波赫，哈，波赫一刚咱听讲懵嘛，他就是什么波赫，就是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波赫呢，
1: 波斯尼亚，
0: 波斯尼亚加那个啥赫，反正加拿大对波赫，他是1-1踢平，再来卡达对瑞士嘛是1-1，卡达哦，卡达。卡达，中东的卡达对瑞士1-1，再来的那个西组啊，哈，西组巴西对摩洛哥是嘛是1-1呢，踢平哈，巴西摩洛哥哈，再来是那个海地跟苏格兰哈，哦，苏格兰啊是一哈领先呐哈，啊1-0，海地跟苏格兰，再来呢，再来。再来，欸，巴西是不是都还没有比啊？巴西哦，巴西，再来 C 组啊 ，D 组是美国对巴拉圭，哦，4-1，哦，美国对巴拉圭啊，4-1，再来澳洲对土耳其，澳洲领先2-0，哦，啊，跟来还有哪一来再来的 E 组啊 ，E 组德国对古拉索，哈，德国对古拉索，哦，吓死人，这个德国拿了7分，哈，7-1，哦，跟来象牙海岸对厄瓜多，象牙海岸1-0领先，再来呢，哈，就是已经有比赛，荷兰对日本，2-2踢平，哈，荷兰对日本是2-2踢平，再来是瑞典对突尼西亚，好，瑞典领先5-1，哈，5-1，再来就是 G 组，哎 ，G 组哈，比利时对埃及1-1，哎，我就这东西踢平踢和的哈，好，1-1，比利时跟埃及1-1，伊朗对纽西兰2-2。哦，伊朗对纽西兰2-2的也是踢平踢和哈，再来的 H 组诶 ，H 组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1-1，好、哦，马西贝，再来是 I 组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3-1领先哈、哦，再来是伊拉克对挪威1-4，挪威领先哈、哦，再来阿。阿根廷哈，这个是 J 组的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就是梅西在梅西的呢哈，这个阿根廷3-0领先阿尔及利亚，再来奥地利对约旦，奥地利3-1领先哈，再来我阿个 K 组哈 ，K 组是葡萄牙哈的跟那比的，好，葡萄牙跟刚果民主共和国1-1哈踢和。再来呢，再来还有 L 组哦，好多组哦，真的是 L 组。英格兰对克罗埃西亚4-2，英格兰领先。再来是加纳哈，加纳哈对巴拿马哈，巴拿马1-0，加纳领先。好，目前这的是哇，从哦好多组哦，好多队哦，怎么那么多？所以有一点，今麦都要开，都要哈，这个初赛真的是哈灰几嘎哦。

0: 好，谢谢。哎呀，好了，明天就开始了端午节了哦。
1: 三连休。
0: 他就不要你定想袂到讲吼，这垃圾焚化炉烧烧会变很多那个会变作足侪灰烬嘛吼，赶快啦，咱不管烧金啦啊烧茶啦，还是烧啥物烧垃圾，烧烧到最后都会变成灰嘛吼，灰烬，咱讲的吼灰烬。但是你刚才讲迄烧鬼焚化炉吼，这个垃圾焚化炉啦，专门咧烧垃圾的焚化炉吼，唔是咧烧骨灰吼。好来，垃圾焚化炉吼烧甲变吼灰烬了，垃圾烧完变成灰。了那个灰烬竟然还可以变黄金，
1: 为什么？
0: 哎呦，所以你们看一条焚化炉，那个焚化炉根本就是个金矿哈。为什么？其实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啊哈。你日本的神奈川县哈，这个叫做相模原市哈，这个市哈，这个市叫相模原市哈。因这个最近这两天宣布讲，当地哈，当地的一个哈清洁工哈，在焚化炉负责清洁焚化炉灰烬的哈，这个清洁工的掉，他都是每一次都是要利用焚化炉一滴的这个整修的时候，好，这个焚化炉要整修的时候，对，变成阿个内底遐灰哈，烧鬼遐灰呢，就要把它清理出来，哈，清理出来。每一年吼，焚化炉停炉，拢会有一个停炉的时间啊，来去做整修或者是检修吼，啊来啊，大概一年会进行六次六遍，啊，即马来要整修、要检修的时阵，焚化炉内底遐灰都爱甲清出来吼，啊，这个清洁工伊的公司就是包迄、那个啊，就是啥包，把简单讲就是包这个焚化炉的清理工作的对、啊，每次大概呢，每一次哦吼，焚化炉呐，好、啊、这个停工检修的时阵，他都可以从焚化炉大概收集哈清出的差不多2公吨的叫做炉底沙，可能在那修啊，焚化炉可能本身也会长期安的修，焚化炉也会有一些修干哈高温燃烧也是会烧出一些哈，这叫做炉底沙，炉底沙。好，一盖哦，一盖都会当清出2公吨安尼。然后呢，这个炉底沙个经过分析了，个确认哈，在确认这个炉底沙里面它有足够的浓度的贵金属，好，然后进一步改回收料再去提炼哈，提炼的变黄金啊呢，听众朋友讲上新的统计哈。就以去年来讲，去年来讲，2025年度吼，总共回收的黄金7390公斤，黄金哦，回收吼，回收就是搁改回收，遐灰烬改提炼哦，筛检啊，搁改去改回收，筛检提炼了啊，好，总共回收黄金7390公克，白银12489公克，另外搁提炼出白金哈，白金也有436公克，另外还有钯金哈，179公克，其中破金回收量比前一年呢搁暴增7.6倍。成长最为显著，所以按那个估算下来哈，哦，估算下来呢，哈，这个刚才的轻易的焚化炉的灰烬，再把它提炼哈成贵金属，一年就可以达到收入6143万日币，哈，以去年来共6143万日币，好，约新台币729万。还得修恢复，简单恢复修来了，搁改筛检了，这个以后做这个提炼啊，提炼啊都会有各种的金属安尼哈，有金的，有银的哈，啊有什么破金、白金，什么都有。
1: 对啊
0: ，所以讲，哦，看你讲，筛出来变两金嘞。真的呢，所以不怪我听人讲，有的在做那个做啥，有的回收有啊， 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废物金回收，
0: 废物金回收，嗯，为什么拢做趁钱的？废物金的回收，其实伊个废物金一回收了，伊到底是安怎？伊可以可能可以提炼，可以啥啥，所以很赚钱的呢，哈。咱刚才有听讲，因到都是咧做这個，哈。
1: 好了，一般人也做不了，
0: 做不了，对，嗯，
1: 还有，嘿。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哎呀、啊，就是你不是说你，
0: 你爱搁一修，
1: 哎，这么修不修，这有这有，
0: 啊，搁提炼的技术，
1: 有势力的啦，
0: 对啦，对，
1: 黑黑道白道，对不对？哎呀，你讲我背后有钱，我得当走。
0: 这个你看一个焚化炉安尼哦，焚化炉唔是烧，伊是烧迄个灰乎尔尔哦，好，本来是切干那
1: 点。无啦，其实上简单的是啊，你得。

0: 端午节要出游哈，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正真重要哈，所以哈，咱听众朋友戒烟戒油一定爱喝喝啊狗，那讲平常时啊，我咧狗哎，拄着这连假哎，人咧招来讲 ，Let's go 哇，好下好几天的雨啊，叫你来只爬个山哈，来登一下的，别只寿山加这个高山啊，看见只面子咧，唔歹势，无法度，因为哦最。前一阵子可能跋倒吼，也是讲最近较潮湿，身体哦，我真正听到没有？你若有受伤的人，开始要落雨的时阵，遐吼，你受伤的所在，无舒适的所在，迄个疼痛的程度一定倍增，比天气晴的时候个倍增。我感觉真正足艰苦的，我真的亲身体验哦。
1: 你是讲哦端午节哦，还是讲落雨落啊久啊？啊来吃吃来拍一下去爬一下山，无吼、哦、看一下高山的。啊你讲无法度，我向就是讲是高山啊无法度给你看。
0: 哦，身体无，
1: 脚痛
0: 无法度啦。
1: 尤其那落过的雨了，还没有干燥的时候，大家注意，其实喺山顶的树叶啊，树叶是很可怕的吼，树叶足。所以，对啊，你若去准备要去行山路，要去爬山啦，吼，啊是迄落东西爱特别小心。平常呢，吼，咱这脚头爱顾好用，吼，肌肉。肌肉爱甲训练好伊吼，即个吼不要肌少吼。
0: 对啊，运动吊山的时阵吼，营养吼加即个保健品一定爱好好来顾啊，无我无法度啦。人咧少的时阵，歹势，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啊，少一边两边拢无法度，人后边就不爱甲你少
0: 啊
1: 咧。
0: 对啊，
1: 啊，今嘛你若戒烟戒油食了有顾起来用起来吼。无人甲招，换我讲招。对哇，你讲，我招你啦，咱当时过来爬山，哎呦，莫名人啊，你较早我甲你招，你拢讲袂使，脚头有疼吼，啊，无就讲对咧疼，脚咧疼，对咧疼，啊，即马换你来招我，你讲，我即马用起来呀，吼，我哪会使放咧，互伊安尼一直落去啊，吼。
0: 对啊，你无人招，你家己想要出去行行嘛，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身体愈重，你愈想要动，无叮当，你愈懒，愈无想要叮当，
1: 对，
0: 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所以哦，要动一动哦，也训练你的肌肉量哦啊，然后呢哦，这有当时啊，人讲若无啥好势的时阵，你一边食保健品，你一边还是要让他要有一个适度的训练，然后动一动。你不动的话，肌肉都一直萎缩去啊。哦，
0: 我感觉咱人的身体，敢那骑脚踏车，骑脚踏车上哦。需要出来是从镜子你没在叮当开始要打好镜
1: 第一个要打落去
0: 打一镜时阵你感觉讲哦这个脚踏车这齿轮就当打袂叮当但是你开始叮当了安怎诶脚踏车打起来就真轻松咱人的身体嘛是同款你要对这个静态生活转到动态生活迄、那个改变是上困难的，但是你若开始有固定的运动的习惯，吼有保养的习惯，你逐工无做，你家己嘛艰苦啊。
1: 无，
0: 你家己无做，你嘛艰苦。
1: 一工也无动，会感觉讲哦，足难叫的，足难叫的吼。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这是咱节目中介绍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啦吼。在全球来讲，它都是顶尖的吼，最顶级的钙吼，对，珊瑚钙，全球最顶级的钙质就是珊瑚钙，最符合咱。来人体最符合咱这个咱的骨头钙质哈，好的，它跟合成钙、化学钙是不一样的哈，但是珊瑚钙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在日本有，所以咱当然只要听了珊瑚钙，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拢日本进口的。啊，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珊瑚钙中的珊瑚钙，为什么？因为它是100%。有人珊瑚钙伊嘛讲珊瑚钙，但是它可能里面的珊瑚钙成分没有到那么多哦。即使内底有珊瑚钙成分，它可能又加了别的其他的物件、其他的成分或稀释，有该稀释哦，或者是把它重新个成分个。组合鬼，或者是把它液体化、液体化哈。啊，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是100%。进来原料都是安尼，咱都叫原料安尼卖你的对啊，100%哈。所以讲它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还有镁哈。所以讲其实对咱人不是补充钙质，足济稳定神经哈。哦，这个足济好处诶。所以讲你吃钙就对了，你一定要补钙。身体呐开始咧衰弱、衰败啊，喙齿咧摇啊、咧生冷摇啊，你个囡仔吼发育未起来，看唔受势，你就好酸哦，钙粉摕来。 讲落去啊，你搁等吼，搁等了等个吼，等个吼都来不及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0: 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酸哦钙粉。
1: 啊，搁有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吼，这款钙油这款就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问题，关节疼痛、磨损、退化哈。得力解忧哈，悬壶解忧，得力钙油哈，加得力酸哦钙粉。

0: 端午节吼，都差不多拢是这个以水果来讲吼，这段时间今嘛嘛是奶鸡吼，荔枝盛产的季节哈。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真正有够厉害的啊！今嘛咱第一站以奶鸡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哈。哦，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父亲的父，副本跨属杂交成功的，哦，这个球啊，哈，今年哈第一次哈，哦，今年第一次结果结果哈，还要吃到了，你讲，这两种水果奶鸡跟龙眼，这叫做奶鸡龙眼啦，外形是比较像奶鸡，但是它就是奶鸡跟龙。跟龙眼的交配吼，安尼就对，所以叫奶鸡龙眼。听众朋友，若有看到，要来食看卖啊！这就敢那像咱食什么翁来西鸡，翁来西鸡是真的好吃啊！翁来西鸡，我感觉讲比一般的西鸡佫较好食吼。当然这宰人食啦吼，我会觉得凤梨世家是很好吃吼。好来，那这个西鸡不是西鸡，奶鸡龙眼吼。这今年才第一次结果，所以第一遍第一次有收成的对啊，打破了两种水果天然生殖的这种限制，成功实现技术跨越，味道如何，味气味如何，吃过人说香甜啊，个香甜香甜啊啦，哎呦，爽脆爽脆的啦吼！哦啊，也有人说带有龙眼味道，就是带有龙眼味道的荔枝哦。安尼，你看好食无？应该袂歹食吧？吼、哦，哈，龙龙眼诶，色佳，唔食，讲为奶汁龙眼吼，奶汁龙眼吼。爽脆啦齁，啊香甜啦，啊味道浓郁啦齁，人是安尼讲齁。好来，这个就是奶鸡龙眼齁，奶鸡龙眼。所以齁齁、所以讲齁，咱台湾齁真正呢，这个农业技术改良拢足厉害。
1: 对啊，所以齁咱台湾真正齁、这水果齁唔是惊。吃不是加伤甜，对啊，台湾水果甜度都太甜了，
0: 而且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吼杂交吼，你看，
1: 对啊对啊，
0: 翁来西加啊奶汁龙眼啊，够啥啊够上面是杂交的水果哦，把它哎干母哎。对呢，哦，这有时候两种水果的，好、哦、把它杂交哈、哦，这个在一起，吃起来哈、哦，这个啊风味会更多元哈、哦，更有层次哈、哦。调就比如，因为这都要加五年了，今年才第一次
1: 有。对啊，对啊，可能我这数量个无真济
0: 哈。如果有的话，你就买来吃一下，
1: 吃看卖啊，吃看卖、
0: 哦。对对对，吃吃看。啊，如果呢，一点有加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哈。

0: 会使改讲澎湖之光啊，吼，澎湖人啊，吼，哎呀，澎湖人，唔知大家知影这个档的无吼？这叫做惠阳海运公司的董事长叫做蓝俊生，吼。蓝俊生姓拿俊生啊，伊是惠阳海运董事长哈、本身是澎湖出身的人哈。哎呦，真正是无简单呢，无。
1: 哎，怎么了哈？这里惠阳海运的老总，
0: 已经嘛哈，已经嘛哈，啊，哦，吼吼。伊即马已经向民航局申请要调设惠翔航空、本身原底是经营海运吼、海运惠阳海运，他也应该也是有股票上市啊吼，伊的股票代号是2637吼，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散装船的。船队的船东，头家就对啦。好、这间惠阳海运哈、惠阳海运伊是伫1999年创立哈，啊、专注于国际海上运输啊，各个船舶管理甲出租业务，好、啊，营运的基点呢是遍布全球，从讲到海运，可能。啊，当然，我这个比较人知影啊，不，一般咱的海运，我们比较没注意到这一家惠阳海运哈，伊的船队规模呢，听讲即嘛旗下拥有超过130架诶各型的散装货船，包含有海峡型的、巴拿马型的、超级极限型啊，个轻便型哈，啊，以英文的方式呢，哈，英文的模式就是拢拆出的长约锁定哈。要出租的吧，哈，长约锁定，还有灵活营运，哈，并行两个策略并行，减少的经济循环的波动影响，哈，啊，过来哈，他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汰旧换新，好，所以惠阳海运旗下大量的船舶拢是具备有高竞争力的环保质量船。哦，环保节能船啊，今嘛这个老板呢？哦，这个老板现在要搞海运，海运搞完要搞航空呢？哦。好啦哟，这个董事长蓝俊生吼，一共以古尼的用澎湖县长还有总统赖清德当面要争取设立澎湖，在澎湖设立自己的航空公司，有得到总统的支持。随后呢，吼，伊嘛邀请其他的投资经营，吼，伊讲即卖公司不排除要予澎湖县民来认股哦。哦，配合的朋友啊，我咧听咱的节目哦，这间惠阳海运吼，老板讲即马要经营航空公司，不排除呢，要予配合官兵吼认购。听讲吼，已经嘛有甲交通部长哦，这个讨论过、参详过，也得到部长的支持哈。好，今年5月15号，其实伊就伫台北市建啊，这个在台北市呢登记哈。已经这个成立公司登记，资本总额是7亿哈、这个资本也是5000万，规划将要以安全、品质、舒适、差异化为核心经营理念哈，地力打造台湾地区优质的航空公司，为台湾甲国际旅客提供的高品质的航空出行服务。你一定讲哈啊，安尼，敢有法度拼会过长荣啊，拼会过什么华航啊？吼，下来人伊吼是安尼哦，即马初期规划是2028年的时阵，2028年要首航台北到澎湖，吼、要走这吼、台北甲澎湖，啊个高雄甲澎湖的。啊，个台北甲金门诶，啊个金啊个香港金门诶，吼，2028年开始先招安尼，吼，就安排这样的航线，吼，然后到2029年到2032年这个期间呢，伊得要个增加的，吼，好，高雄飞台北，高雄飞台北，我久无飞人机好坐啊！即摆大家坐高铁啊，足侪人拢讲高铁哦，车票愈来愈歹买哦，对无？尤其是。 所以呢，他说到2029年到2032年要再增加齁、哦、这个台北高雄高雄台北的接驳航线齁。哦好、哦，还有台北、澎湖到东北亚的航线，好、哦，逐步要个拓展的国际线的网络，哈、哦。没有人啊，澎湖人啊，赶快哦，要让恁认股哦呵呵呵，看好就投资他哦，澎湖的子弟啦，哈、哦。好来吼，这个惠阳海运这个老板蓝俊生，一本身是澎湖政治世家吼，长期关注的澎湖地区的发展，所以为了要回馈的澎湖乡亲，解决的澎湖地区吼，伊讲吼，因为他自己发现澎湖只要旺季的时候，吼较大月吼，啊较大其他的时阵，常常都是会有运能不足、运能不足这个困境，所以配合的政府促进的离岛经济发展，要开发的澎湖的观光资源、哦、所以、哦、本着这样的理念、啊哦、所以、成立、哦、要成立这个航线、哦、等于台湾到澎湖、哦、还有到金门、哦、都要开始慢慢的还会增加北高、哦、以后北高、哦、你如果高铁车票拍卖那就是坐火车机、啊哦、又有飞机了、哦诶、欸，听说呢，这个惠翔航空今麦已经建造的一支由航母机队飞安维修啊，甲拼报服务甲营运诶核心人员组成的专业经营团队哦。说真的呢，人家拢已经迄落安呢，吼、哦，好、哦、万事俱备了哦。啊，主要在成员就是以这个啊，这个好、哦，这个惠翔航空的这个成员目前呐、啊，吼、哦，好、哦、这个成员的组合都是来自国内外优质航空公司啊，佮拥有丰富的民航业管理的经验，好、哦、将为公司的安全营运佮优质的服务提供有力的保障，吼、哦，好，嗯。
1: 其实伊个策略较特别吼，因为伊免甲即个主流即航空公司竞争嘛。咱国内线其实即不多开始咧，即国内线就是华信航空加即个利荣航空，就是长荣加华航的这个子公司嘛。所以哦，这边惠翔航空哦，伊因为即个党也是平湖人嘛，所以伊要甲即个惠翔航空的基地，唔是放日本岛。咱台湾的这个，比如说长荣跟华航他们的维修啦、机库啦，其实都放在本岛的这个国内的机场。但是惠翔航空一个基地可以坑的配哦，哎、欸，我刚刚真正讲巧嘞，逆向思考吼、把离岛作为基地吼。那我当下，咱比如说高雄飞配哦啊配哦，这個、飞机如果要回来，当天回来已经回来高雄或回去台北嘛，可是不是一起反过来。朋友出团接澎湖的人来本岛啊，本岛接回去之后，把飞机放在澎湖，欸、所以你看朋友基地等于当变作吼，这类惠翔航空的，比如说母港基地，包括维修啦、过夜机飞机过夜订店哦，这一些后勤，其实也可以增加很多的工作。
0: 澎湖的对啊，澎湖就业机会、啊，
1: 对，
0: 也可以更拓展澎湖观光啊，
1: 哦，就逆向思考、哦、
0: 啊，也可以，对啊，
1: 对啊，
0: 你为台湾本岛载人去朋友嘛，啊，朋友人要来台湾本岛，啊是讲哦，这个有这个较大的这个假期日的时阵，啊，大家要当个朋友，因为澎湖人足侪拢是来过来台湾这边工作的哈。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啊大日的时阵，常常拢讲啊，运能不足啦，吼。
1: 对啦，除了服务这朋友，伊这个朋友人以外，他嘛是提供很多的当地的一些工作机会。啊，不，你要过去，有人去维修啦、保养啦，还是讲哦，这个飞机在澎湖过夜，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起码有一个基地母港哦，那真的是还蛮聪明的啊。未来可怜有可怜哦，会当
0: 朋友人都唔免过来台湾本岛食。套路啊，
1: 哦，有可能对朋友有这种国际线嘛、他可能要想要做
0: 东北亚嘛，东北亚要拓展东北亚航线，
1: 对不对？对这个朋友飞这个韩国，飞
0: 日本、
1: 啊，甚至香港、澳门那种科，这个还不错，你看，
0: 而且还要给澎湖县民认股呢。
1: 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因为航空公司哦，近前这个张国伟嘛讲嘛，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嘛讲，如果他能够，怎么做 AI 做台地建，他干嘛来开这个、航空公司？也言下之意的是讲，航空公司其实哦。足歹趁钱啊！其实咱卖看哦，安尼哦，切夹夹哦，啊机顶啥啥啥，哎，弄咧烧钱咧，飞机也要钱，维修也要钱，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物流也要钱。所以大家知道吼，想到为什么吼，咱常常听有说红眼班机，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红眼班机的票拢较俗。
0: 啊，迄种通常都是联航啊，拢半暝时间呐、啊。
1: 不一定哦，红眼班机有时候不一定是联航、
0: 啊。对。
1: 其实哦、我后来我了解讲吼，其实对。这架飞行机来讲哦，伊那伫天顶飞的时间愈济，以及这架飞行机就随时拢咧趁钱。啊，红眼班机就是这架飞行机伊不爱停伫机场嘛，我来甲听众朋友讲嘛，停伫机场的时阵都有一挂吼。飞机在这个机场的过夜费、
0: 停泊的费用、
1: 相关的一些费用、所以红眼班机一算的讲吼，我这个要本来停的时间吼，不爱停伫机场，啊，要变啥？再会，所以红眼班机里面哦，为什么有时候票价便宜到什么一碗拉面、两碗拉面几百块，说一两千块，你就可以从台湾飞到日本了？其实一架回程机哈，本身的目的地是货舱里面塞了很多货，载货，载货为主。啊，你的人就是顺耍，听到没有？你了解无？所以那红眼班机说啊，反正我得要飞要载货啊，哦，就变货机载很多货。那你如果人也要搭我们这一班吼，比如凌晨呢两点的飞机的话，你哪想要来坐 bucket 啊？我的小小啊，每次就别这个坐票给你，所以红眼班机会便宜的原因在这边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讲，也回程机尽量如果能够在天上飞的时间多一点，你的弄来探机啊，不急了。来一延误啊，是讲一损坏，那个都是在烧钱。
0: 简单讲，就简单，咱停车停伫路边停车，咱停久的收费就愈来愈济安尼吼，
1: 周转率嘛，
0: 对、就会增加开销。
1: 伊若停伫车库内底，伊就咧开钱啊，对吧？无人机就是安尼啊。
0: 好齁，所以讲未来
1: 对啦，恭喜澎湖的澎湖人。
0: 2028年都要开始
1: 了。没有做没有做。
0: 2028年呢齁配偶齁配偶台湾齁啊都多开始台湾的是台北跟高雄啦齁台北澎湖台北金门啊高雄澎湖高雄金门啊呢齁接下来就会越来越多哦澎湖县齁
1: 没办
0: 法配偶关的朋友有用处。
1: 朋友人齁。
0: 有用处领一个够不是我在跟你推销，我是把这个讯息讲哈，哦，但是他给县民认股这个事情还不知道哈，但是一共有这个怕生哈，好来进攻个。
1: 美丽人生，咱吃好来分享哈，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骨轮诶，卡骨轮啦哈，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诶，伊啦。我咧说，食头要两年有啦，食诶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诶啊。我甲讲，即个咧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听到吃，无听卖吃的啦。我是嘛想讲，这止疼一定会伤到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到尾也过挂两组，拢挂四大组就对啦。其实我吃差不多吃一组尔啦，吃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我拢无牙。啊，今嘛隔今嘛呢哦，我嘛讲去爬山下下桥、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分甲钙油啊哦。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一张，啊，医生老讲我讲，看着啊，叫去回诊咯、啊。我不乖姐，我卡达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落啊，爱什么推都有诶无啦，伊张。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1: 水啦，好个真好吼、太神奇了。
0: 对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啊，你要让你的身体整个都轻松跳人吼，勇敢起来吼，咱要讲身体硬朗吼。听众朋友，你敢有愈来愈了解硬朗这两个字？较早甲你讲硬朗，你要讲什么硬朗啊？身体个健康的健康啊，无破病的无破病啊！你讲什么硬朗？哦，硬朗来的到底要安怎甲伊甲拆开解释是安怎？哦。该钉的有钉啊，很硬哈，对吧？骨头钉嘛哈，啊人呢，吼人，身体若健康，人就开朗，安尼好唔好？身体健康，人就会开朗啊！你看迄面有面甲的，我你讲啊，迄面有面甲的人，你讲要好甲对起吼啊嘛， 哎，就困难啦吼，所以讲，咱若身体健康，安尼也睡眠也睡得好吼，啊，身体健康，啊，人啦，看呢，哦，卖乌白想吼，这都当然人乌白想的，这跟个性有关的，有的人生性就比较乐观哈，好来啊，但是身体绝对会捉，如果你身体脑病痛的时阵，绝对是折磨你身心灵的重大因素啦。真正人讲啊，身体若无重大病痛吼，啊，你得卖，剩的拢无啥啦，剩的得拢较无啥，得卖想，免烦恼啊，免想遐济啊吼。
1: 冇啦，你健康，冇你健康的时阵吼，你的问题就济啦吼，咁感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钱行的问题，但是你人破病、生病、脚痛的时阵，
0: 你的问题就剩健康的问题。
1: 你的问题干哪剩济？就是你要解决你感情吼、健康的这个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健康是唯一，不是第一吼、唯一啦。你冇健康，你也讲话，你讲人咧冇素食的时阵，你平常时咧烦黑烦恼物件啊，什么有诶无诶，拢冇重要啦。
0: 好来骨爱定筋爱灵吼，啊脚松手人啊会行会走了，啊个会做会弹了，所以哦吼，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1: 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吼，价钱拢是2500块，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吼，你得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网络吼，看到迄个啊，做啥？国外，然后这是国外，好像是美国吼，有一个警犬吼，简单讲的是警犬，伊的这个一般的警犬，它都会有一个照护，还是陪伴员嘛吼。好训练呢，吼训练，或者是讲伊啊，做警犬的时阵，伊那出任务的时阵，都固定会跟一个吼，固定都是对一个警察咧，甲伊带领安尼，吼吼领犬员呐，简单讲都是领犬员的对。因其实呐，早个做伙顾了后吼，这人甲这个动物之间真的会有很深厚的感情，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迄种啊，这个带领吼的领犬员，然后比如伊是工作犬，不管是讲像机场的缉毒犬呐，还是讲警察的哦警犬呐，还是讲搜救犬呐，吼，吼他一定会有固定的一个带领的领犬员的对。当到这只狗伊呐退休的时阵吼，人跟狗要分开，往往是也是很舍不得吼，所以有当时啊，往往都是会变成讲可能原地迄个领犬员吼，伊会甲伊。领养起来，啊，甲收养起来吼，啊，那无就是讲有当开放，让人去认养哦，认养，讲啊，我这只狗是警犬，他们通常伊袂讲足侪岁，应该都是八九岁吼，高岁、十岁、八九岁，因得退下来呀，吼，迄种的袂当做个足久、足老啊，因啊，照讲一只狗呐，八九岁也算是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年纪，他们就退役了，就退下来。
1: 对，因为狗年纪大吼，伊这体力甲嗅觉啦，领犬。我当下的
0: 会退化了，
1: 两种嘛，伊那是警犬的是被攻击嘛，攻击力主要有体力啊，有爆发力啊，啊，我会很近啊。阿丽娜恭喜，像那个机场那种缉毒犬，还是讲咱是不有当带进来被那种米格鲁，那个鼻子就要很灵，但是跟人相关啦，你跟那个狗狗啊、猫猫、狗狗年纪大了，那个。味觉、嗅觉、体力，
0: 听觉啊，过来吼，
1: 嘛是退化，反应嘛变慢。
0: 像迄种不管搜救犬，或者是像警犬迄种吼，伊通常拢较大只吼，较大只的吼，吼大型犬的对啊。有当时他们可能八九岁时阵，因的膝盖、因的脚，因为常常咧出任务吼，可往往是脚就不行了，脚都袂使啊，真的跟咱人同款啊。五六十的卡咧疼，卡咧袂行，所以就要退下来。我今仔讲这個，我唔是要主要要讲，我是都看到国外哦，有一个应该也是警犬呐、啊，吼啊，就是那只警犬已经退休了，人家领养去嘛，吼，就有人把它领养啊，18天过18天啊，原本的这個领犬员吼，伊的哦足思念的对，较早逐天甲伊朝暮相处哦，啊，所以已经嘛退下来去用领养去啊，好、哦，这个原本的这个警察哈，这个领犬的这一带领这一只狗的这一个警察，他很想念这只狗。伊转呢吼，有一天18天哦，18天之后，伊转呢去想要去看伊只狗的对啦。然后就去那个领养人引导吼，阿得去吼，该好有首先有该讲，我要来看一下吼，我蛮很想念这一只狗啊呢吼。啊，叮咚，叮咚起点铃，结果那个这个主人就来开门。啊、本来叮咚的时阵，迄只狗啊吼，伫内底都听讲，它很敏锐嘛，伊就知有人来安尼，它就头就转这样看着说，到底是谁来了安尼吼？结果看到是伊原本哦，伊食头路的时阵，伊咧执勤的时阵的那个带领他每天跟他共同出生入死的这个领犬员来。你想那只狗伊的表情跟心情是安怎？我就看到那个真的，我看了感觉足好笑的，很好笑吼。那只狗狗的表情吼，那个警察吼又给拍下来。他本来要去的时候，伊就准备要拍下他跟他吼相隔18天再见面的那个场面的。结果伊讲：“我的妈呀，我那只狗看到我像看到鬼，目睭甜啊嘞！”头歪一边，吼，头就歪一边看着他，然后眼睛就这样瞪这么大，吼，眼睛安尼，目睭捏圆圆，啊，头侧一边，啊，就瞪着他看，啊，嘴巴稍微有一点安尼，刚才被歪一边，个小娃在颤抖。伊林犬员已经就了解这只狗啊，伊讲那个表情是什么？你知道？这个表情一下，
1: 男性休困者，
0: 好，休困者，看下再讲哦。好，谢谢来，好，美丽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五月五庆端午，旧历的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届的五日节。除了吃肉粽、飞轮船、骑卵、洗五子水、老的过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哦！
3: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久吼，咱服务电话吼开放伫现场，我们这个小时可以现场 call in 了
0: 哦，0800-7755-99。
1: 我甲拄只吼，迄只警犬吼，伊看到医馆底的这个吼，伫警戒服务的时阵的迄个领犬员吼，吼经过退休18天了，再见到这个领犬员的那个表情吼，我讲给听众朋友听，然后听这种朋友，你猜猜看，那一只狗到底为什么看到它主人露出这样的表情？叫共吼，大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吼，8-9年的对这个对这个原本的这个领犬员呢，一定是就有感情的吼啊！因为你看伊18天无看，伊就来个探望啊吼。结果叮咚入来了，这只狗看到讲，是伊原来的迄个 partner 吼，就是工作上班的时的 partner 伙伴吼，那个表情吼，因为听众朋友你无都看到表情，我拄啊我用我甲你做这个甲狗啊同款的表情，我甲你拍一张照片起来看，我自己都笑死了吼。伊目睭的小花呢？安尼唔是正眼看哦，小花呢？安尼侧安尼头小花侧一边安尼安尼看看因迄个因伊原地迄个主人就对啦，那个警察，他眼睛有一点是斜一边啊，然后往上挑，吼、哦、往上吼，目睭干那往上啊，小花歪一边，然后嘴巴呢稍微歪一点点吼、哦，嘴巴稍微歪一点点啊，嘴巴稍微干那伫咧动安尼干什么？刚才被恭维出来啊，哥哥的歪一边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艺术嘞 ？Pocket 啊，你想嘞？
0: 嗯，不想上班吧？
1: 你足搞诶，你又丢啊？哦，因为林全年伊就讲，伊讲那个表情好像是有点吓到了，刚刚我唔是，我唔是都已经休退休18天休甲爽，都已经吼吼吼，日子过啊爽歪歪，佮看到一个领犬员来吓，有一点吓到了，讲哦还要叫我去工作吗？看到伊的想讲，伊是唔是要来找我过去要出勤啊？都对啊，真的的如你讲的，就不想上班啦，18天尔呢，退18天尔已经爽甲无惊到，看到。野林犬年就吓到，好像想要讲，奈力，你们刚才找我去上班啊？

0: 经习惯退休的生活。
1: 哎，十八天哦，很容易安逸的日子哦，很容易适应。哎呦呦，好好笑的。哎呦，伊咧林前年讲哦，枉费我，枉费我甲你思念甲安呢，你看了我那看了鬼咧，我来甲你看尔啦，无要叫你过去做工课啦，无啦，你咧免紧张啦。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7755-99。
1: 啊，所以这林全年你一样没个个思念啦，他退休的日子过得很爽啊，好不好？你可以放心的哈。

0: 三毛跟詹姆这样真趣味哦，一这人就是讲有什么话讲什么话，啊你看到吼，看到一介的人吼，伊都很热情啊，讨厌的人，因为这人刚刚去参加这个 G7 的峰会嘛，啊这边的 G7 的主办国是法国，那、啊、法国当然地主的是马克宏啊，所以伊咧跟马克宏啊去的时阵吼，他一点都不演哦，那脸上的没有表情，甚至是厌恶吼、不屑的表情都呈现的吼、那个一五一十啊，所以马克宏嘛真尴尬，因为伊是地主嘛，要马上展现热情，说啊 ，pray 啊，那个总统先生啊，我们握个手，笑一下。然后马克龙就很标准的那种政治人物的这个笑容。啊 ，G7 基本哦，峰会的会后会哦，有什么阿联酋的这个所谓的阿联酋的主席啦，就是你看王子也有参加，因为来攻这个后伊朗哦，就是美伊战争之后，美伊战争之后的局势。我叫
1: 美伊朗，
0: 我叫你们攻这个战争本身。我讲这金柱伟讲，镜头翕到讲吼，川普咧跟阿联酋这个主席咧讲的时阵吼，你讲了后，川普跟这个阿联酋主席阿丘，讲哇。那个谢谢哇，我咱希望吼，咱未来对这个吼中东的情势怎样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更加的和平稳定怎么样？然后阿联酋主席就回复说 ，OK， 没有问题，我们好好一起努力。伊讲话讲足细声，主席讲阿联酋主席讲话讲足细声，结果川普讲，伊就讲，你看，伊就对媒体说，你看，当你如此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讲话不用那么大声，你还是很富有。另外该个波姐，你看他随时都可以这样子哈、那个该讨厌的人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川普喜欢强者嘛，他喜欢有钱的人，他帅气的人，跟他做生意不啰嗦的人。所以说，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讲话也可以如此的小声，
1: 轻轻
0: 还是很有魅力的。
1: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吃钙粉已经吃到第五罐了，
1: 嗯嗯，
2: 可是我

0: 好，来喝，谢谢啊，不好，那个所以你这就是它在增进你的新陈代谢哈，嗯啊，所以以前没有代谢掉的，现在带出来。
1: 82岁，
0: 然后对对对对对，
1: 我是想说我以前都不会啊，
0: 所以
1: 我吃到第五罐了，
0: 第五罐那很好啊，把把该代谢掉的就代谢掉。
1: 我那天六斤两组，我那个儿子也在吃那个舒鹏嘛。哦，
0: 对
1: 啊，我在用您的产品啊。哦，儿子用的还不错。
0: 哦，儿子用舒鹏吃了没败。哦，
1: 没败，因为他以前屙尿都没有声音的。
0: 哦，
1: 他现在哦进厕所，我就知道他进厕所了。
0: 哦天，原来听到放尿有声，接送的，而且是接送的代志。
1: 我就感觉还他吃的还不错。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0: 哦啊，所以你
1: 我就说我那个关节不好啊。
0: 那个、就一起买嘿，这位妹。
1: 那个就是那个关节不好啊，那个钙好像也不够啊。
0: 对。
1: 那我就买你们来吃，我已经吃了。吃到第五瓶
0: 不错不错不错。
1: 那天呢，我有那个请那个我们中立的那个联合
0: 联合哦，够大桌，你够买了大桌哦，
1: 有
0: 哦，水水水，安尼联合哦，真正有加球哦，好谢谢好。
1: 联合他是很好了，他会上给你送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客气了。
0: 哦，对对对对。
1: 那产品呢，也是吃的平平了，就说没有特别的明显的，也没有坏了。
0: 我那过一段时间你的怎样，你的改变你自己慢慢会发觉。
1: 就是有点改善了。
0: 好，谢谢你哦，多谢。好，感谢分享，谢谢一雄公哥。好，来，咱call in电话哦，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所以你直接卡，直接就伫咱的现场。所以你若节目中有话要问，还是要讲、要发表的，啊，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00-77-55-99。Hello， 川普哈，
2: 好，那真的，川普真是夸夸队的大将军呢。以后我怎么个看的？讲哈，以后以后会跟印度的总理哈，这个莫迪碰面哦。啊，你知道他怎么夸奖哈莫迪吗？你讲啊。莫迪哦，莫迪总理哦，他外表非凡，看起来哦就像一个天使，有天使的脸孔，但是呢，一起杀手般的强硬我讲一夸奖你都安尼哦，伊拢会先对你的外表、个人还有人格特质去做一个评论夸奖，然后夸真的夸到。这个所谓的的点上，而且咱家讲中东富豪，你看明明讲话就说一下，你的讲啥无啥清楚，讲话尴尬嘛，伊嘛是伊嘛讲话，伊来该报告啊，你看，当你富有到这个程度，
0: 你那好呀，你讲话轻轻啊讲，
2: 你讲话小声，你讲话说说
0: 下，无人会甲你，
2: 你讲话说说下，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川普啊，伊的莫迪的啥？哎，莫迪就讲外表，你无你看他外表，真的是
0: 好像人畜无害啊，那
2: 很慈眉善目嘛，你看啊，很庄严，还有慈祥外表，像天使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个性，是个杀手。对啊，对啊，就莫迪也尬哟，因为莫迪的一比这个十四亿人的这个总理啦，当这总理哦，你当然手段啊、心怀手啦，这一点基本要有爱。这要有
0: 川普就很注重这个，
2: 因为他是生意人嘛。
0: 而且你看看，他常常会从一个人的外形，哈、哦，你看外形外观啊、他喜欢他喜欢强者，喜欢优秀的人，喜欢强者哈。啊，在外表上，其实他也是很会去做外表哈，做观察料，去做一个评论呐哈，评论。所以有人讲哈，其实川普有传个三宝嘛哈，三个目前这个老婆是第三个嘛哈啊，总共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第一任老婆生三个嘛，第二任生一个女儿，啊，今嘛记得第三任生一个儿子，哈，然后吼，他最不喜欢的，哈，他的确，哈，他对他的小孩其实都很好，但是其中有一个他比较不喜欢，很明显的不喜欢，是哪一个？你知哦，哈，哦，其实也囝都很优秀，哈，真的美，好，三任老婆生的孩子，总共五个小孩，就是总共有三男两女，哈，他有一个，他真的有一个比较不喜欢，啊，不喜欢的原因是为什么？哦，不喜欢的原因为什么？ 很明显啦，吼，就明显嘞。以前就很少看到他跟这个好这个女儿有互动，吼，其实都是第二老婆生的女儿，好，第二任老婆跟他结婚没有很久，人讲第二任老婆是三个老婆来其中来对，吼，三个他娶三任老婆长得最漂亮的，哦，偏偏不知道怎样。最漂亮的老婆生下来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五个小孩里面长得最抱歉的。哦，好来，抱歉原因是怎样呢？第一，他龅牙，你知道？美国人不是就注重牙齿吗？我就想说，他为什么没去做矫正？哈，好，这个第二老婆生的这个女儿，哈，是牙齿有一点跟他那翘翘啊，那龅牙龅牙，再加上肥胖。好，他不一，好，他不一，你敢看啊？你看，哎呦，所以他以前，你看他最疼那个女儿，哈，就是跟大老婆生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啊？好，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哇，那个都是跟前跟后的
2: 伊凡卡，
0: 伊凡卡嘛，哈，伊凡卡长得又高，哈，又漂亮啊，也当然是都能干呐，哈，都很能干。好来。哦，他自己后来哈，后来吴郎就发现他真的对这个女儿，尤其有时候好像这个女儿出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就表现出那种，就是真的比较不介意一种表情的出来。川普的人是毫不掩，好不一就是没假啦吼，不掩饰的人啦吼，连他对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其实有人就跟他讲吼，有人就问他的时阵，他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女儿几乎就是上不了台面吼，就是可能也不好插到，还是讲插的吼，纯讲哇上台去冲啊冲啊冲啊的时候的机会都很少的掉啦吼。但是他竞选这一次后来。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这个女儿的分量就占了比较多，占了比较多，所以说曾经私底下有人问川普啦，他说的确问到这个女儿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说我承认他对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的生的这个女儿，他觉得一句话，川普很会评断，就搞港评断男的外在，连他自己女儿，他也是这样说，他太胖了，就这样了，他太胖了，一公太胖了，一无公一龅牙，那也无去整牙吼，伊跟他讲，他太胖了。所以伊嘛承认讲，他对他是比较有一点冷落了哈，冷落。因为后来就是有人感觉讲，川普在两次的总统竞选当中，真的这个女儿就好像真的有人的感觉讲，你是不是真的比较不喜欢她？就是比较上不了台面啊，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又承认说啊，他就是太胖了。但是后来因为他这个女儿还蛮优秀的，上了大学哈，第一任迄阵总统做第一任选举迄阵，伊这个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后来他就上大学了，很认真的读，后来还拿到好像啊。有的拿到硕士，有的拿到博士啊，然后后来个结婚嫁有一个，好，她老公算是也不错的哈，啊，家世背景拢袂歹哈，啊，加上她这个女儿后来家己一直精进哈，这个精进上向上哈，啊，这个读书，就变得真的啊稍微有减肥哈，所以第一算第二任的时阵，这个女儿第二任老婆生的女儿就比较有上台面了，所以你也看大细嘛。他很在意外表川普。

0: 来你的现在这么是比例林江来来哦，空一点是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讲到这边的这个 G 七哈 G 7哈啊 G 七的这个峰会哈，其实那个泽伦斯基也有被邀请嘛哈，因为啊在法国举办啊，加上这些啊欧洲国家嘛哈，所以啊俄乌战争现在啊还在这个还在进行中，所以泽伦斯基被这些啊几个 G 7的欧洲国家有特别该邀请哈啊，去的时候马克龙也是很欢迎他。这个主题哈，这个主题除了川普给去报告讲啊，跟伊朗的这个好这个协议结局哈是安诺安诺哈啊，就这好像预定是明天嘛哈，19号嘛，被抵瑞士嘛签约嘛哈啊，范斯副总统范斯被代表哈，川普你看伊讲一句话，伊讲呐，伊讲如果这个签约哈，大家签约如果顺利成功的话，好如果成功了哈，功劳要算我的啊，如果失败了那就是算范斯的。你看这人哦，讲先功德爱功劳胜业，啊那失败吼，都是爱胜范斯副总统范斯的。不远地方等着我。其实第一时间吼，一阵就是讲，大家要进上这个圆桌吼，这个诶时阵吼，这个马克龙就刚好就跟泽伦斯基一起走出来来川普刚好也就哦就已经进来啊，就打个招呼这样。第一时间他看到了，他就看到明明看到泽伦斯基跟马克龙走进来哦啊，就朝着川普走过去，川普竟然。无视呢，动作不快呢。他看到泽伦斯基动作不快，后来他不是也有讲一句话吗？伊讲，好、哦，这俄乌战争个不关我的，不关美国的事，而且讲不关我的事，安尼就对哈。哦，来你好，
0: 嗨，你好，小公伯格，
1: 哎 ，hello。Hello， 再见哈。后来有共啊哈，当然后来好像有啦，有私底下也有跟泽伦斯基有在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哈啊，就了解说哦，这个泽伦斯基他到底他现在哦也对这个战争也一个艺术是安怎，要怎么结束啊？是讲安怎哈？有什么样的这个表达啊？哦，当然泽伦斯基也各在有共啊，共啊需要有一些需要还是。是要这些北约国家来啊帮助的地方，当有讲啊哈啊，但是川普后来也有讲了，一共俄乌战争虽然有共有一点故意要忽视泽伦斯基，但是又讲说什么俄乌战争不关美国的事，不关我的事啊呢。后来他有讲了，他说应该要结束啦，好，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啦。哦，然后呢？一共因为死太多人了啦，真的死太多人啦！吼、哦，这个一个月拢几啊万的人咧，几啊万人过身，而且一共那个过世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命都正要开始的时候，就送上战场，没有几分钟就没有了，生命就结束了。他真的，他们都看不下去啦！一共哦，两边的死伤都太已经都太严重了，哦，所以。应该要赶快结束哦，伊就是讲安尼哦，就是啊，而且哈，到后来他也有表达，欧洲除了要继续提供800亿哈，800亿给这个乌克兰哈这个战场需求啊，美国也说会继续支持哈，在经费上啦哈，还是也是会继续支持啊这个乌克兰哈，所以这个普丁啊哈，普丁要赶快啊哈，哦，该要结束啦，打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吗？这两天伊甲迄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哦轰炸噶呢吼，贵啊100架6-7架无人机，结果今嘛吼这个乌克兰现在很厉害哦，乌克兰因今嘛拢家己有法都自制吼这个无人机可以是一直飞超过500公里，为好这个乌克兰就飞到莫斯科，底下个莫斯科吼他就炸。哦，炸因的汽油，因的什么油田、油井上面，哦，这个连续炸了。哦，俄罗斯人，我看那个影片呢，俄罗斯人说，哦，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边，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吧？ 前几年恁普丁咧讲炸去个，吼炸个人个国家安尼咧讲炸的时阵，恁没有感觉吼，所以大家没有什么麻痹啊，反正好战争不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起码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时阵。所有的俄罗斯人真的是真的惊慌的不得了，甚至说哦，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而且现在俄罗斯你看能源大国他们现在已经都限制了，加油都很多了，因为一些油田都去乌克兰炸到都烧了了。好，来，你好，嘿
2: Hello
1: 再见，来，你好，嘿，
3: 小军，战争爱开钱啊！咱无看泽伦斯基搁要偷钱啊，就爱插伊。
1: 有啦有啦，后来有答应啦，哎呀，
3: 伊无钱也讲诶，伊讲诶，咁未准，根本就无信用，走私另改啦。
1: 好啦，好，谢谢哈，好，所以讲这个战争吼，普丁嘛已经其实也撑不太下了啦，已经嘛得硬撑啦。硬撑啊！你看俄罗斯，你敢知？俄罗斯今嘛有贵个所在，因根本加油都限制，一个人上济一次只能加30公升呢，一届呢。啊，排队为着要加油，排队安尼排几啊公里，排几啊公里安尼遐尼远呢？啊，你若想讲产油的大国，竟然今嘛因家己国内迄落要加油都这样子困难，所以你看普丁啊。所以有当下干嘛在独裁者的是安尼啦？不管人民的生命啦，不管你们的死活啦，为了家己的权力地位啦，吼，死不认错啦，死不退，吼，死不停战啦，吼，就是大家拢牺牲生命财产，都为了就是要撑他嘛，吼，要让伊继续底下吐嘛，吼。今嘛个安怎呢？外国，因今嘛呢？俄罗斯人在国外吼。啊，是讲你战争开始，你走去外国，秘离外国的，无回来，无啥吼。所有不管你安怎吼，好也善，大细汉，只要你伫俄罗斯的财产吼，你的金融账户啊，你的房子、房地产，全部收归国有吼。安尼哦，吼，你人无伫家，我要甲你钱，吼，就是安尼啦，要甲你个挂起来、留起来就对啦，吼。啊，无钱啊啦，啊，无钱啊，所以嘛，为哦，这个你家里国内也被割，再割你逃到国外的，你在只要你的钱还在我这边的，你的房产土地还在的俄罗斯的，我就要收起来了哈。来，你好，哎
2: ，Hello， 你好哈，哎，应该是要求侵略者停止侵略，不是要求受害者停止抵抗。
1: 没有错，就是叫他们要停啊。
2: 对，
1: 但是
2: 对啊，那你不能要求泽伦斯基说你不要抵抗，赶快停。
1: 没有，好，这个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嘛，是俄罗斯不停嘛，普丁不停的嘛，嘿啊，泽伦斯基嘛跪那边啊，要停嘛，大家来谈停战嘛，哈，好像前两天哈，这个川普一路讲，一共俄罗斯应该要无条件停战，哈。现在已经跟他说这句话了，他以前就说好啊，要停战我就你乌克兰要留队给我肉都留，国土都留要三分之一，要一半去啊。

0: 就是真实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啦。
1: 我看一
0: 下，我们先不用讲俄乌啦，俄乌战争哦，这个你谈判普丁的条件，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
1: 啊，留国土啊！
0: 对啊，你别讲去停战，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问泽伦斯基要不要接受普丁开的条件。他连谈都不谈哦，这个就是跟阿拉。
1: 你有什么资格在跟人家开条件？
0: 啊，那就战争就没办法结束嘛。嗯、我们就回到国内啦，其实哦，这个前国台前国民党的那个大掌柜哦，刘太英哦，其实他提出一个建言哦，给咱赖总统提出一个建言说，哦，他现在是在立法院的这个朝野的僵局跟这个乱象哦，一的公。一过去是国民党哈，这个操盘的掌门人，很多哈政界啦、商界都是他在疏通。其实一个赖总统一个建言，其实大家听听啦哈，因为哦，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然后其实哦，要跟这个国民党去谈判的话哈，其实不用就是硬碰硬哦，因为起码很明显，那国内的政治格局就是朝小也大嘛。也吼，那就赖总统之前也用过所谓的吼这个大罢免的方式啊，最后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朝野的格局吼，朝小野大格局就是会在四年到赖总统第一任的结束啊，所以这个刘太英他就提出了一个意见一个建言给赖总统，我们想先接电话。
1: 大你好，嘿，
2: 哎师傅你好，
1: 哎你好，
2: 我你这个讲的肺炎 KY 哦，你敢当你进前讲一句领有金属，我
1: 哎。
2: 无偌久尔咧，今下无个一单，我赚300-400万。
0: 谢谢哦，
1: 300-400万哦，哦，
0: 替你欢喜，替你
1: 真的哦，哦，
0: 替你
2: 开始。4G 两 G，
1: 哎，
2: 赚300-400万，我都袂掉。
0: 赚哦，
1: 哦，
0: 你
2: 后边要对了，对了，无对的剩两 G 呢。
1: 哦，安尼我爱甲你分红咧，嘿，我唔是爱和我食红一个安尼，开玩笑啦。真假的，
0: 我给你欢喜啦！
2: 哎，要跟他冷机呢，他们我细胞。
0: 水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哈，他弹起来啊，弹起来啊！哈，哦，别卖别。
2: 你讲的会养亏，因为我得搁在孝敬
1: 啊。哦，不，哈，那是新闻哦，我包括顶边的连友，那嘛是拢新闻的哈。啊，恁家己去甲动到位啊去，安尼嘛算福气啦哈。好，谢谢哦，
2: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哦。哎、欸，这真正有足侪听众哦，吼，咱讲的拢当作是迄落吼，好，真正拢当作真个
0: 来听人欢喜啦，
1: 参考啊
0: 哈，听人欢喜就是讲啊，家己有听到，咱就讲的，咱不是咧配这个东西播高片嘛，咱就分享讲，咱我们台湾这种吼，在高雄的所谓
1: 隐形
0: 冠军，
1: 哎对，
0: 因为家己就
1: 我家己嘛无买啊，我家己拢无啊，啊无
0: 这个公司就努力的吼，自己靠自己一步一脚印打进的所谓的美国的军工产业链，这不简单呐，这不简单呐，啊，咱听众朋友也跟着台湾的这个隐形冠军一起起飞，替大家欢喜，我赚到钱，替大家欢喜。
1: 好好，
0: 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前青管会主委刘太英哈，其实对赖清德总统哦，要突破当前的政治困境啊，我觉得很重要。他讲了，人家资深老前辈讲了，听听看哈。
3: 喂，刷卡，
1: 刷卡来加购。

0: 谢谢你一丢，嘿，多谢哈，嘿，
1: 谢谢，
0: 呵呵，谢谢，好。
2: 记得啊，赖总统建言说，哈，要突破现制当前的政治困局，哈，不能只靠强硬的对抗，哦，哎，登回到这政治协商的基本功，哦，尤其是啥，放下身段，主动沟通，哈。尤其面对国民党这个长期内部存在分歧的政党，导致不够团结的政党，需要以灵活的手段寻找合作的空间，对吧？你要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然后 去国民党里面跟

0: 同道合的人一起 合作、啊、但是我感觉真有得力啦，因为一开始赖总统就是大罢免嘛，啊，可大罢免没有成功啊，你没有成功，你就要承受接下来政治僵局的底下嘛，不是讲我无得到我家己需要的物件了，就感觉讲哇，这几个政府啦，是讲医生拢卡伫遮，包括就重要代志拢需要钱嘛，那大概一点怪来怪去啊，什么在野党怎样，那你身为主政者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在野党好好坐下来去沟通，或者是不要说沟通啦，各个击破啦，跟找几个，因为的查规定问题了嘛，要找几个人来合作啊，对这个相对没有争议的议案来通过啊，不已经把它全面抹杀，全面杯葛啊，你有什么法度？所以为了讲，划回到俄乌战场那个状况，泽伦斯基一的攻一寸哈，这乌克兰的这个疆土一寸都不能少，听起来很热血澎湃，但其实事实上，现实上，为什么川普会给泽伦斯基那么难看的表情？一的攻，你今拉紧哈，你今天要在谈判局上能够哈话跟人家叫板，你要什么？你要有实力呀、啊。但是乌克兰现在实力可以跟他对抗，但不你赢不了啦啊，你赢不了这场战争，但是你又不肯妥协，所以就卡在这边啊，所以川普的美说你拖四当五当啊，刚开始很热血沸腾嘛，但是你时间一久吼，对，不管是对俄罗斯，当然也应该是国家咯，那俄罗斯人倒霉，那他们家的事，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五年了，一直整个国家还在动荡战争、嗯，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我这对不对？因为那我靠，外面人看都是很热血沸腾嘛。对，国家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啊，你打钢铁兵兵兵兵的，随时都有搞空袭警报啊，是讲中产阶级你没法度喝啊，先挖碳家，那一般的老百姓，不管你当初的理由多正当嘛，那是果当嘛就神啊。
1: 俄罗斯人
0: 战争不是演电影啊！
1: 今嘛无人机跟炸弹吼，哎，炸到俄罗斯去的时阵，俄罗斯人都开始哦，感觉讲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哦，然后呢，要加个汽油，哎，能源大国竟然加汽油被限制哈。哦，他们也开始在崩溃了哈，所以讲，
0: 那跟着俄罗斯人对普丁没有皮条啦，
1: 对，独裁国家
0: 没有皮条吗？
1: 独裁国家就
0: 金冷刚哦，
1: 独裁国家就可以这样猛干。
0: 金冷刚有一个哈，登基的俄罗斯都在画这个什么，这个那个恶搞政治漫画，就批评普丁哈，不管是批评普丁、批评施政的这个俄罗斯人哈，啊，因为哈一批评普丁嘛，所以他就逃到波兰去。金冷刚，一抵波兰。在波兰哦、啊但是他是靠近白俄罗斯的这个波兰地区，结果他就在他家外面的时候，在波兰家里的外面是砰砰砰五枪，我怕死啊，结果抓到那个枪手，哪里人？白俄罗斯人，大家知道白俄罗斯跟普丁吼的其实是很好的、啊所以你要怎么讲啦、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战争要结束，川普给泽伦斯基那个表情说：“你不要再硬到这样子，一寸都不能少啦！你哪讲全部拢无，全部拢无法度谈判，无法度离离，没有办法割让领土的话，这场战争下去，全球条件没有够，要花钱呐、啊！川普最讨厌，现在最讨厌就是一直花美国的钱呐、啊，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就什么为了你的热血沸腾坚持、对不对？
1: 好了，不可惜讲这些欧洲哈国家哈，他们现在有稍微觉得好吧，美国如果比较那个的话。”变成欧洲人的爱克人家己啊，吼！所以当然，但在这一次的 G7 来对，他们私下有谈，然后再提供给大概800亿啦，吼！啊，当然大家都希望啦，其实大家都希望说来谈呐、啊，结束这个战争呐、啊，吼！啊，结果普丁哦，对俄罗斯一边讲要谈来啊，来啊，欢迎泽伦斯基随时来吼莫斯科谈呐、啊。在这两天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访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但是咱唔知讲伊这是有一点故意啊，或者是真心话哈，不知道哈。白俄罗斯大家知影，都简单讲，就是普丁哈，俄罗斯的细汉的嘛哈，也旁支嘛哈，简单讲的。伊讲哦，他在访问中，伊讲最近呢，哈，就是看 乌克兰一直都打到俄罗斯去啊吼，起码都直接就给你，我唔免无人机给你飞过，我的无人机我够精准给你吼，精准给你吼，这个轰炸的掉。所以其实白俄罗斯他也怕了，你知道？哦，而且看普丁俄罗斯这边也越来越愈无办法啦，安尼吼。所以特别你看伊轰炸东西安尼啊，大量的乱炸一通安尼吼。好啊，但是乌克兰他炸的是有目标，比如我炸你的油田嘛，吼啊油井嘛，对不？你看。你靠的石油的，你看现在连自己的家里国家的人加油都受限制了。白俄罗斯的总统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安那讲，伊讲好像乌克兰已经在被白俄罗斯标注500个。狙杀点，要狙杀，要炸的所在，狙杀被标注哦，吼，就敢那较早人讲诈骗集团去对一个厝门口讲违纪号，讲啊，这间对几号，哦，几号，就是要来下手的，吼，要对他下手的那个哪一户，这是白俄罗斯的总统各地媒体访问当中讲的，伊讲。乌克兰敢标注在白俄罗斯标注500个可能要打击的那个点的对啦哈。这个总统啊，他讲白俄罗斯总统讲，伊就底下甲乌克兰喊话讲，我没有要跟你战争哈啊。如果你觉得你要打我的话，那我要跟你说，我要替俄罗斯跟你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跟你打那的对啊，就在访问这样子讲嘞啊，我们杂工也用意是啊，那这是真心的，底下在讲你不要打我啊，哦啊，如果你真的讨厌不跟俄罗斯，你跟俄罗斯有仇，我就替俄罗斯跟你道歉好不好？啊，你就不要打我啦哦，安尼超是安尼意思安尼的对吧？来你好，
0: 那你好哈，
2: 谢谢，我要
1: 线下，好线下哈。这两天在这个法国 G7 我看到这个泽伦斯基从开战的时候他还是个小白脸总统，有没有啊，这几年下来哦，嘴秋不靠对不？慢慢的哦，你敢看，伊都拢老嘴秋啊哈，啊这个体型也不断的在变哈，啊这边看到伊是安怎哈，变老了哈，把酒窟啊拢凹落去啊。然后人变胖了，胡子变白了，真的啦，他变胖了，变老了，眼睛都凹了，眼窝都凹下去了，但是人是变胖了啊，胡子呢，哇，赶快满脸的络腮胡啊，胡子变白了，也嘴秋吼，前两年啊，搁唔是呢，嘴秋搁乌的呢，今麦这边我看伊嘴秋白啊呢，吼，哦，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你好。
1: 你刚刚说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说跟那个普丁那个俄罗斯跟他说对不起，对不对哈？我在后面我想说，白俄罗斯一定心里想说，俄罗斯弟，你继续打俄罗斯，你不要打我白俄罗斯就好了，是吗？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讲不给你好，他主要讲的四个甲袂够，一个比如榴莲蜜啊，
0: 榴莲蜜，
2: 榴莲甲菠萝蜜，
0: 榴莲甲菠萝蜜啊，咱这无啊，
2: 嘿，阮这有人种啊，
0: 啊，恁有人种，迄是恁家己种的，怎那遐市面上也无啊，嘿啊，
2: 网络有咧卖，阮这边有，我有伫网络咧卖
0: 咧，哦，啊好食无，嘿，
2: 食起来哦，较无榴莲遐重的味啊，哦，有人惊榴莲迄个味无吼，哦，较重啊。啊，
0: 吃起来较无
2: 榴莲的味道呢，
0: 是
2: 哈，像像
0: 个荔枝安尼。榴莲菠萝蜜的对啦，哈，菠萝蜜榴莲，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你好，
4: 你好，哎，就问恁重播的时间是讲几点一播？
0: 每一区无同哦，哈，你对位啊？
4: 我台南啦，
0: 台南哦。
4: 哎，
0: 啊，你若用手机微笑广播网，你若用手机啊听？你 晚上十点都有重播啊，屏东十点屏东之声，哎，
4: 九点九
0: ，不是92.5 FM 92.5屏东之声这台十点，啊，不是十点都有重播哈。
4: 哦，十点的哦，十点哦，
0: 上早的哦。啊，无你都无你都明仔载透早四点，无你就是半暝十二点，啊是半暝两点，你看你要选对，所以你用手机啊，
4: 哎。给你电话都有在听啦，我就有在听，但是闹鬼，我拍摄个给你个公里，还是
0: 你有手机不？你是用手机下载微微笑 APP 不？
4: 有下载你。
0: 那你就是最早晚上最早十点哈，十点重播，你点那个屏东之声哈，呵，谢谢，
4: 呵。
0: 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伊讲连友金属股呢一张60,000多，今嘛一张偌济？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25万，莫怪听从。
3: 嗯，
0: 哎，阮去年阮甲你讲，阮今年拢无买呢，所以哦，听到听从讲，听阮讲讲的去买，安尼发大财了，真
3: 正。恭喜
0: 头。哎，阮甲你拢无买呢，
3: 替您欢喜哦。
0: 阮就甲当作新闻一则讲讲的就刷安尼吼。无想到咱遮济听众已经几下人甲阮讲啊，讲伊就是听阮讲才去买，拢赚，拢赚，60,000变225,000，莫怪，真正你看看，阮家己吼，真正咧做主神的，来你好，来你好，嘿。好，谢谢啦，嘿，今麦讲上班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就讲这，嘿，连友你讲的时阵，143块啦，
0: 哦，阿松，
5: 我对买啦，
0: 143块，
5: 嘿，你讲的时阵那就是，迄天就是143块，
0: 哦吼，啊，你有买无？
5: 有，
0: 啊，买几张？
5: 一张呢，
0: 啊，卖掉未？
5: 啊卖，
0: 啊卖哦，嘿，哦，安尼你即慢慢趁迄落啊，
5: 系啊系啊，
0: 啊卖哦，感
5: 恩啊感恩啊，
0: 哦，咱听众吼，真正呢，上届无去边听讲讲的，咱有上过无几啊十个听众有买，阮家己拢无买啊，讲过就煞，讲安尼，阮在安尼。安尼，真正有呀！所以，甲听众朋友证明讲，阮家己无，并无咧做股票啊！吼，你看，阮常咧讲，哦，股票今仔个安怎安怎，阮家己无呢？吼，我甲仆街拢无咧做股票吼。

0: Hello， 你好。
1: 啊，喂，你好。
2: 嘿，嗨，你好。
1: 今该跟你讲买莲友的，还有点分股，听我到今日为止已经赚500几万啊，未卖。
0: 真的哦。哦哦，你看偌济人真正。
1: 哦，分股啊，囝。哦。囝嘛做咧等。
0: 哎呦，哦呦，真正有够赞的啦！
1: 感谢你。
0: 哎呦，安尼吼，好多谢。
1: 哎，无咩咩。
0: 哎，愈听愈听愈用心咧，我家己拢一线都无谈的吼。来，你好，无咩都无谈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
3: 伊个。借问个哦，迄个
2: 对，你好。
3: 这哦，你食薯片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会使。

0: 宽容，用心过日子。阮不是爱我，阮只是宽。
1: 咱听众咧问话吼，迄个苏鹏小小要食几斤？听众，你听众安尼，你听有无？拄啊，咱刷卡。哦，苏鹏小小要食几斤？你知影伊问阿公安尼意思是安怎无？

0: 苏鹏烧烧要食几斤呐？扑街啦！你敢知安尼什么意思？
1: 唔知咧。
0: 烧、啊？听众问话，有当弄安尼？苏鹏烧烧要食几斤？烧烧是叫安怎起点烧呢？啊，来我广告啦！
1: 广告。
0: 伊其实是咧甲我讲尿尿烧烧啦。尿尿的时阵会烧烧啦，这种情形买苏鹏回来要吃一次要吃几粒啦，他这么简单跟他说苏鹏烧烧要吃几斤，哇你呢，打败哦，放尿烧烧要吃苏鹏，对啦，这对，没不对，一次吃两斤，一天吃两次，要较紧的效果，若要过较紧，较紧你嘛用吃三次吼，啊无基本两次，一次两斤吼，一次食两斤，安尼好不？
1: 对啊，放尿烧烧就是发炎嘛啦。男性、女性，你若感觉烧烧，因为我觉得女性朋友前阵子我觉得听众朋友开讲，哇，伊就是尿泌尿道发炎，就是安尼烧烧的感觉吼。你若拄着这個情形，就是要放袂清嘛。苏鹏两顿三顿哦，叫啥顿食啦？一顿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固定时间就好。
0: 拄啊开始啦。
2: 对

0: 天我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就讲好，刚才你有解释，啊，那无人工，我那个写。我
1: 来骑了一行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个台语演员傅子淳吼，哎，因为啊临时啊爆发的这个血癌，急性血癌过世嘛，
3: 对啊，前一阵子吼，
1: 那个一过身了，可能就头七那一天，他太太说，我看到一只蝴蝶，嗯，好，在他的身边飞啊飞去，叠窗户下吼，安尼飞来飞去，所以因某吼到现在心情还是很不能平复，然后他看到那只蝴蝶，他就问吼，无语问苍天，他就问说：“老公，是不是你回来？吼，是不是你回来？”伊讲家里从来不会出现蝴蝶啊，就在他头七的那一天，吼，是不是一般人会想说，人走了之后，可能有时候灵魂呢附在某一个有形的吼，有形的可能动物吼，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吼，有人化成一只鸟，化成蝴蝶，其实也是魂化在那，吼，魂附在那个生物上面的对了。我刚刚看到说那个张秀清哈。张秀清一共2027年的时阵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4: 哎，我们做福建，
1: 好，
3: 来算卡，
1: 好算卡哈。2017年的时阵，张秀清公因妈妈哈得了感冒哈，啊感冒没有想到哈就很严重，后来就变很严重，送到医院就住进那个加护病房哈。伊讲伊阵那一得到消息的时阵哈，随走去病院去甲看哈，妈妈还握着他的手讲啊秀清啊你来啊哦哈安尼哈，好就这样子，他就去看了啊，因为加护病房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哈，就这样看一次哦。过无两天，伊妈妈的贵姓啊，就在嘿对，他就妈妈就这样过世了哈。

0: 伊妈妈吼，佮牵着张秀清的手，伊讲：啊，你遮无闲，你都唔免来吼，你较紧去趁钱较重要吼。妈妈最后跟他讲的话就是这样啊啊，他结果不到两天，妈妈就走了，就这样感冒吼，就感冒就这样走了。然后呢，也是在头七那一天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你讲盈盈来死，吼，食个就是盈盈味啦。
0: 哦，盈盈味。
1: 六十年前，阮老爸就甲去食啊。
0: 哦，好，哦，好，好，好，谢谢。好了，也是到头七那一天哦，张秀清一共一他躺在他房间，哦，躺在房间躺着的时候，突然发现房间的墙壁上竟然出现一只从来没有出现的一只粉红色的壁虎。一共我厝从来从来都唔捌有壁虎，怎么会这样？在他妈妈过世头七那一天，伫个房间内底，而且一共哦。很奇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这只壁虎怎么会是粉红色的？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好像听得懂。一改工，你左转，右转，好，就这样，他真的会照着那个指令做。所以后来他才警觉到，那是他妈妈回来看他，就头七那一天，头七那天粉红色的壁虎哦，就停在张秀清的哦这个房间的墙壁上。一共以前根本不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在房间哈，所以有当时讲了这哈，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能讲玄了，真的是有可能哈。南宫狼贵星，其实在几天内他的灵魂还没消散的时候。真的他就是有可能他的灵魂会附在某一种动物或生物哈啊，这个变成有形的哈，变成有形啊，其实那个东西它就是你过世的亲人家人的灵魂哈，它依附在这个啊这个动物生物身上，然后回来哈跟你做最后的道别哈。好嘞哈。因为人走了哈，走的人已经过世的人跟还活着的人就是阴阳两隔了哈，就阴阳两隔没有办法接触了，完全没办法接触哈。可能他的肉体也还没有焚化，也还没有下葬哈，还可能还躺在医院哈，或者是还躺在这个灵堂哈，但是呢。他的魂已经脱离这个肉体，然后依附在某一种，因为他没有办法，肉体已经没有办法起来跟你接触，所以就会依附在某种生物上的方式来跟你见面。好，
2: 来，你好，
3: 你好，
1: 我先生走了之后，我都闻味道，
0: 哦，会
1: 有闻到他的味道，我就知道回来，看不到什么东西，
0: 对对，有，
1: 我都闻到味，
0: 也有这样的，没有错，没有错，
1: 谢谢，
0: 对对对对，我家那一只狗。走了之后，我也是都会闻到味道，有时候就突然会闻到，哎，球球很像是球球的味道哈。我们朋友讲，啊，你可能恁球球的物件，阿姨较早到你家，可能有些味道还存在。我不是不是，就熊熊就一尊啊呢，哦，阿你阿平阿你大概几分钟就有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哈。真的呢，哈，真的是，哦，我从我家的那个球球过世，哈，我真的，我他走之后跟我是非常有那个感应，哈，所以我真心的就因为这样，我相信真的这个，哦，不管跟动物或者是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个连结，哈，真的，哦，有，一方走了，真的是有一种连结的方式，但是那个都是在短期间，那样啦，短期间，所以人讲啊，也不要过。度的思念就这样子，让他可以早早去啊转世啦，哈，转世啦，哈，重新啦，哈，再重生啦，哈，去重生哈。谢谢。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端午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嗨，你好，我是莹莹，
0: 我莹莹的，你好，嘿，
1: 嘿，我来跟你说明一首曲歌，
0: 啊，
1: 我是咩哦，我是咩客户，
0: 来，你等下，你住倒位啊，大姐，
1: 我住迄个台中市大埔区，
0: 你住大埔哈，你等下哈，
1: 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骆英荣，
0: 骆英荣，
1: 嘿，一关就好了。

0: 来继续观看是孙建平老师音乐磁场说带来吼，黄昏的故乡好听了吼，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啊，中国歌就是经典歌才好听。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吼，这个保养品收到了，未晓用爱卡来问，啊，你也忘记你要预购几组几天，要来收吼。打电话来，我们电脑都有记录，好不好？帮你查一下，但是要等上班时间哦。现在大家，而且况且今天又是休假日，对不对？哈，展开端午连假开始咯。来，都叫台生哈，电话没听到，好朋友你来卡起来哈。有人透早的卡来呢吼，对啊，今天19号5点多就打来了吼。我迄阵等咧无听到吼，你即下卡起来0968好朋友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哈，台中的。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哇！天气真的只会越来越热哈。加个为这张嘛，画破球得赛板哈，包括嘛是一个为了规定准的比赛。好，那甚至现在有的地方那个夜间划龙舟，因为实在太热了哈，好像中华金牌改在暗时啊，还是咪给它舒服了哈。好，来不管如何了哈，这贵子的气氛还是有的。那田中朋友呢哈，三天的连假。出门注意行车安全，然后你要看一下路况的规划，因为我所在避塞的差不多啦，差不多都这些路段会塞的啦，你会走人也会走嘛，是不是？所以说两早出门，然后你可以下载一些所谓的公路的 APP， 你有在说有没有在塞车这样子哦，嘿，那进行的话我觉得就在家里吧，听咱的广播吼，卖讲耍废啦、休息啦，大家啊开讲啊吼，啊在家里追追剧啊吼，拢是袂歹啦吼。重点是怎样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吼，这嘛是咱重要团圆。最近嘛吼，拢伫家祝福你哦。好，来2260233是现场的口音赞赏，都能涨啦吼。各种的涨拢好价，但是吼得量较悬会爆表的哦，不要吃太多，浅尝即止，然后爱按怎细嚼慢咽吼，爱细嚼慢咽哦。好，来2260233定位这个沟通台中的哈，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的哦，谢谢大家哈，控诉2260233拢总加沟通来，我听你。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欢迎，哎，是，你好，
1: 我的师傅陈涛，
0: 哈，
1: 好唱歌，嘿，一组。
0: 喂，你好，喂，
2: 喂，英玲哦，
0: 嘿，是，嘿，
2: 师傅陈涛，一组就好。

0: 进攻阁。
1: 喂，大哥，喂，我莹莹啦，你有听到无？你讲安那？
2: 我讲去过即马有过正常。
1: 无呢，无呢，吼，有犹太尔吼。
2: 啊，遐只要两组啦。
1: 两组吼，好，安尼两组就是六条两千哦，吼，犹太两千块。好啊，啊，咱贵姓哈？
2: 多啊。
1: 卓大哥对吼。
2: 对啊，
1: 啊！甲你写两组 K 歌，啊！你写了袂歹啦吼 ，K 歌写了。
2: 用个人介绍的，用介绍的啦。我已经买四五桌子在那坐的。
1: 哦，啊！你这拢甲人倒介绍就对啦吼。
2: 哎，
1: 咱叫
2: 的啦。哦，咱
1: 叫的。哦，啊！你写了。
2: 好叫的。
1: 哦，啊！你写了安怎好？哈，卓大哥。啊。你写了安怎好，卓大哥？
2: 嗯。那个计划可袂远的，计划可袂近，可袂远的。
1: 哦，啊！你有像咱那个，甲安尼按摩按摩节啊，讲节才落掉有无？
2: 有啊，我真的是，伊讲喙齿咧未，未到喙齿，伊说过喙齿未到啦。
1: 嘿嘿嘿。
2: 啊，我提起要抹抹，伊讲抹甲抹抹，讲甲会到，讲会喙齿会破啦。
1: 哦，安尼哦，赞哦，赞哦，吼。
2: 啊，伊就是拢介绍人水啊，水啊。
1: 大家洗了拢做好吼。
2: 啊，人都叫我个叫，
1: 都叫你家叫啦。
2: 我叫家叫，伊都平单啦。
1: 平单啦，哈啦！啊，你得帮伊做服务结算，你帮伊收啊，人家来客啊，是你家客因就好啦，哈。
2: 我叫啊叫啊，安
1: 尼好啦。感谢卓大哥，啊，这嘛做功德啊，吼，吼，
2: 现在你收个后生徒那，
1: 嘿，
2: 那遐咸那无，甲顶位那无。
1: 卓大哥，我跟你讲吼，你爱甲切切的，你挂看的甲切切的，因为吼。咱这个发芽的物件有无吼？就像咱米水果在生长有无？有时阵会较甜，有时阵会较袂甜，同款的，你听有吼？所以讲发芽过程当中，
2: 我正好每头解解小人头交。
1: 来，我跟你讲，你呐，感觉较咸的时阵，你就掺较少就好啊，你听有无？卖掺多，比如讲你啊，即个感觉较咸寡，你就原本一汤匙，你只掺半汤匙就好啊，好不好？
2: 对啊。
1: 口味完了赶快，啊，你个较省咧，对不吼？
2: 对啊。
1: 哦，你个较省嘿，伊搭配吼无一定啦，你听有吼？
2: 对
1: 啊。甲水果咧成长共个吼，免烦恼
2: 嘿。水果两组啦。
1: 好，安尼甲你加两组过啊哈。感谢你，明仔就搞哈。
2: 好。
1: 感谢你甲咱大介绍呢哈。
2: 哦。
1: 谢谢，好谢谢，感恩哈，好来。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电话拢加靠通哈，阿杜姐，那我无听到，你再打给我比较快哈，因为拍摄我只摆个来当天气爽娘娘哈。好，来阿伯阿伯，物件有收到啊，谢谢加油哦，爱加强爱加加强版的哦，吼，伊只系速度紧，好不好？干巴地哈，来阿伯爱听老歌哈，今日都要喝五二节嘛，吼，肉粽节。好，过节就是安尼啦吼，爱食小肉粽哦，我想要等下食鸡粽吼，妈好穿鸡粽，拜拜嘛吼。好，来我们先来听桂平坡老师伊嘛伫天顶啊吼，做事呐吼，阿歌声和人无限的怀念吼，咱来听这首小肉粽，慢慢来嚼哦。

0: 好食爱打打补，啊唔通食伤过量哈。好，过节啊，其实唔是干那过节，过节是应景一定爱食哈，啊个拜拜对不对哈？啊，咱平常时要食不管是嘛有哈，啊，但是就是讲这个准备的之类的。爱慢慢啊补很重要哈，胃肠爱顾，然后慢慢归鼻痛嘛，胃肠顾好，身体才会好。来，今仔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9日，古历是5月7日，礼拜五，5月5日庆端午啦吼。啊，过年前个弄得够吼，我哩这个气氛差就是安尼啊啦吼。来，我听到，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英莹，我要买一罐酵素，
0: 一罐酵素哈。好，啊，姐姐电话0932这支嘛哈。
1: 系啊，啊，请问吼，恁爸爸节当时活动开始？
0: 爸爸节就是哎，爸爸节啊，八月啊，代播
1: 代用，
0: 差不多。你听看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企划部在安排的哈，但是通常就是在八月一定有哈。那如果没有提早，就是八月开始。通常啦哈，啊，那我提早可能就是七月底左右吧。以往啦，我这是。根据往例推估哦，嘿哈，但是不一定、哦、啊，所以你的七鬼比如七鬼对啦哈，啊，那个背位是一点五哎，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啊。你如果已经快吃完了，你就七月底那时候留意一下。
1: 对，我先买一瓶哈。好啊，如果不够的话，我再买。
0: 好啊，对啊，对啊，这样就是这样就对了啊。爸爸姐一定要给顿来，姐姐，
1: 我知啊，
0: 你卡点哈，
1: 当天蹲死我了。
0: 来，咱来讲个姐，你酵素吃了情形安怎？酵素啊。
1: 我酵素哦，我是拢肚肚食，我做肚肚，我消算消化较无好啦。
0: 是是，嘿，
1: 吼啊，食了袂歹啦，我食一两年呢。
0: 伊较袂肚，但是你无感觉讲吼，那消化诶情形吼，真正食落去哦，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伊慢慢的舒服啊，哇，小透哦。
1: 对，我拢食三粒，我唔捌食两粒。
0: 是是是，哎，你无感觉讲那安尼较对咧吼，这个消化真的好很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就继续吃啊，
0: 是
1: 都没有停过啊。
0: 像咱五日节啦，食较好料的啦吼，啊，平常时有去聚餐食大餐有无吼？啊，食较油炸的，食一寡什么炸鸡啊，一定难免拢会食到嘛吼。咱食完了后，你的酵素拢。噶对嘞，甚至加强嘛，不要紧哦。有时候我们公司同事爱订披萨啦什么的，然后比较油，我就会四颗酵素给它加了去哈，那不要让它这样囤积。哦，我自己的体会是干嘛是真正做好诶。好，咱提的爱通的健康啊嘛，就是安尼哈。
1: 我这是还搁一罐60粒买啦。
0: 好，安尼好，细粒诶，细
1: 罐。我今麦先叫一罐，
0: 优米
1: 也袂起来炖啦。
0: 我知道，
1: 对，安尼买特惠组诶。
0: 对，安尼有巧，因为你看咱爸爸姐搁加上一罐吼，虽然是上细罐诶，
1: 我拢炖真济种。
0: 我知道，因为你看上你60粒，很心情一颗呢吼。啊，你看前一颗买咱的好汤，买咱的牙膏的有啊呢，对不对
1: 哈？对啊。
0: 好，了解哈。好，安尼个个姐姐下几罐。关酵素过去安尼啊哈，好加油！
1: 拜一再寄来，我
0: 记。你别下个礼拜二呀。
1: 关60粒要买
0: 嘞。安尼我再跟你讲，姐姐，咱得要6月23礼拜二和你收哈。
1: 哦，不要紧，不要紧。
0: 好，谢谢你哈。啊，端午节快乐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多阿姐也卡起来，你看我个爸爸姐都嘛蹲得济，哎，有时候蹲无够，伊讲先腰比姐，安尼得掉，不要买，就说。咱若食完的时阵，我的建议就是一罐一罐叫，啊，一罐一罐叫。然后呢，等好活动的时阵，都拢固定的，蛮惊你知啊。咱听众比我较厉，比我较厉害的，拢知知的吼。新朋友可能较不了解，所以讲和你怎样哈。那爸爸姐哈，买二送半嘛，哈，这都固定的哦，固定的档期活动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哈？那真的吃了会舒服，我不跟你骗。咱做这听众吼，即开啊哦，买无够，甚至新朋友听人咧分享哦，一个端午节啊吼。真的很多人来叫酵素呢吼，新朋友讲哦，真正在安，我给你爸爸姐一点要给顿，我讲好啊，咱今麦得一罐一罐叫安尼吼，还讲吼，我迄囡仔吼，腰塞啊，脊椎哦，艰苦啊，食落去就舒服啊，家妈甲妈妈特别正呢吼，这个真的几回甲爸离回拢天和舒用，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吼，你有药啊，今麦胃冷什么胃散拢便宜噶，食咱的酵素吼，你食保健的总比食药啊较好对不？药啊侪就是。 毒呢，都、就是毒，唔通将咱的巴肚当作药毒吃会使哩啦吼。前摆无讲诶，什么胃散啊，迄嘛拢有出问题，还有包括国人滥用胃药的状况也是颇严重的哈。所以卖只药啊啦哈，我感觉讲药啊唔什么好问哈。啊，但是当然你有病要找医生吃药治病，然后。保健就是靠咱自己哈，酵素哈，甲对嘞，真正有好无歹的哦。好，二二六零二三三电话再甲看好通了哈，谢谢大家哈。来，以上广告哦。

0: 来，这个是阿姨真卡子啦哈，对，阿妈也爱光你哈。喂，你好，我莹莹，你好，嘿。
1: 哎，莹莹，老大，
0: 是，你好，嘿。
1: 我家门哦，你的孝叔许家
0: 放大了哈，嘿，你讲啊哪？
1: 家里去放大便的对了，放便的，
0: 是，食咱够胃肠道，整体身体拢够会对的呀，系啊，是安尼。
1: 但是我要请教你哦，我已经食两边已经食一段时间啦，安尼食孝叔好唔好？
0: 来，大哥，我跟你讲，你不要着急哈，你无想要搁食两边是咪？嘛，知影食两边的无好，对不？啊，你有发现你是咪两边的愈吃愈重，有没有？越吃越重吼。对啊，这个真的很伤身体啦吼。
1: 啊，你个想要改掉嘿？
0: 系啊，对啊，大家拢甲这个甲食安眠药同款，咱拢知影迄无好，但是有时阵我建议大哥就是讲，你就是给家己一摆机会，啊，一鼓作气，你知影吼？一鼓作气，啊，慢慢啊来，这种代志吼是着急不得的，你知吼？袂使着急啊，但是道道来，你的感受就会愈来愈好。你等我一下吼，你等一下哈。胃肠一摆。

来感谢啦吼，听众朋友电话拢甲卡吼。黄奕章，22600233，但我阿伯讲到这个李大吼，适合的是这属破坏处，给属消处。喜行当北，灾行当南，煞南长寿尾49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到9点，下晡1点到尾阿妈5点，好，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好，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哦，谢谢你，感谢你哈。

0: 进攻阁。来，大姐，
1: 嗯，
0: 哎，大姐，你有听到吗？
1: 哦，
0: 嘿，你讲你是爸爸是迄阵有买呀？
1: 嘿，
0: 嘿，迄阵开始食
1: 啊，开始食，食不了，搁剩两三工嘞，两工头两工嘞啊。
0: 哦，剩
1: 啊，我拢食三粒，十顿都食三粒，啊那我那袂放嘞，袂安放安规条拢一粒一粒安。
0: 但是你本来是毋是闭结啦？
1: 系啊，
0: 嘿，啊，即摆
1: 有逐工放啊，无逐不拢是安一碗安尼，安一碗碗。
0: 即卖阁是安尼吓，
1: 我讲要分大罐安尼。
0: 无紧啦，你这打开四年吼，因为咱一组才两罐大罐，一罐小罐的吼，对吧？
1: 嗯，
0: 好，所以你爱持续啦。
1: 到到来，
0: 三粒哎呀，叫三顿吗？是吧？
1: 嗯嗯嗯，
0: 叫三顿嘛吼。啊，我甲你建议，你买使甲迄卡贝亏，卡贝亏直接食粉安尼。
1: 啊，较紧。
0: 感受看卖，嘿，吸收可能阁较紧啦。哎，有我听就先来分享哈，看你卖个价，好吧？再看卖，
1: 哎，
0: 有人感觉安尼效果更较紧、较明显。
1: 好，再加一罐啦，
0: 再加一罐，
1: 那较差再来过来买。
0: 爱持续啦，大姐，我你讲真正爱持续哈，因为你今麦加两罐，哎，加两罐半年年嘛哈，嘿，爱有耐心倒倒来啦哈。慢慢的，迄落慢慢的，哪来哪好啦，因为这无较紧。
1: 明仔载就到啊哈。
0: 嘿，明仔载就到哈。啊，你电话就是这支哈，0928这支嘛哈。
1: 哎，
0: 加油嘿哈！好，安尼一罐2000粒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好，拜拜。英雄功格，谢谢。好，来，一个要有耐心，好不好？谢谢大家哈。
2: 端午节、五月节，也是肉粽节，拜公妈、包肉粽、插粽婆娘、啉五溪水，真侪人需要上班，我都放假，大家辛苦。乐冈镇长柯志扬在家，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节合家平安、健康快乐。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
7: 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喂，你好，喂，
1: 小琴你好，
0: 嘿，我莹莹，
1: 啊，人听一管酵素，
0: 哈，你讲安那，
1: 人听一管酵素，
0: 要叫酵素哦，
1: 哎，
0: 好，你等，
1: 哎，几任你的。

0: 好，来亲爱好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哈，2260233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今天休假日哈，放轻松啊，听咱节目哈。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6年今日6月19日，挪威出租建筑吼，欠伫农作种子吼，世界末日诶地窖，伫北极圈附近挡土。2016年今日，苗栗竹南吼，怎样烧出天然的柚木？柴烧窑的高温1563度，缔造金氏世界纪录。2017年今日，台湾第二位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投手曹锦辉宣布退休。运动员就是要那样吼，都、就是总是有退一天啦吼。那这个过往的辉煌吼，这个战绩让球迷都是吼感动啊吼。来，历史上的今仔日，无赶快你。对，六月十九号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咱一直在讲这个毒品的代志啊，包括今麦这种丧尸烟弹吼，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啦吼。为着全面强化防治毒品甲毒驾，行政院长戴永泰昨拍板通过相关修法草案，并且呢协同。打黑反毒指挥小组的成员，说明中央哦毒防的作为。政府委员纪连成咧讲，伊讲哦，伊计在校园推动第五级的保全，就是讲含警方这些单位展开七日联防，学校必须爱甲警方签订支援协定。警察伫有进驻的时阵啊，吼，有做线报，对不对？他可以进入学校查缉或者是协助。那咱所讲的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这类，好，这就是新的毒品啦，吼。最近哦。基本上很泛滥呢，吼，地书毒驾案件不断增加，伊已经算是讲毒驾零容忍了哈，并且拍板源头阻吓啦，强化查缉啦，哈，重惩这个毒驾，总共三名哟，14项因应的策略，后部部要将依托咪酯这类提升成一级毒品，这款运毒到相当会当处着啥死刑。哎，党团啊，袂拢无咧惊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你爸爸爱 K 歌了
0: ，K 歌呀。
1: 哎，
0: 几周吗？
1: 哎，
0: 阿丽妈妈，你电话即马控诉叫几支嘛吼？
1: 哎
0: ，K 歌几周，甲你下来哦吼。
1: 我要看差准了。
0: 哎，早班，你等下哈。

0: 来，你今麦给是明仔收掉哦。哪个班？哈、哦，哪个班那位？哎、欸，今天 Friday， 我们以为是周末，不是啦，今天礼拜五而已哈、哦。有端午节的连假，给你假狗你这好，端午安康了哈。好，来，这个明天才是礼拜六哈、哦，所以你还来得及礼拜六收哦哈，赶快赶快哈、哦，打电话进来。阿黑的几拜几算哈，排谁哈？咱来继续讲到这毒品真正吼可怕呢吼，所以一定要来讲啦吼，拄则咱讲到吼，你若讲依托咪酯这类吼提升一级毒品吼，啊你做啦，你个犯违规吼，相当就是处死刑。德英台讲吼，政府会针对法制民、公卫民、执法民，直指这个帮派跟毒枭集团的心脏地带吼，这个要指导黄龙嘛吼，盼望讲调亚东团及其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啦吼。法制民就讲行政议会对顶礼拜通过刑法修正草案，全面加重毒驾的法则。你看毒驾法则还迄、那个吼。优秀的远景无命去哈，无辜的路人无命去，这个真的很可恶的代志呢哈。好，那咱个再度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啊，坚定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拒绝，这个跟酒驾同款啦哈。一顿好吊销驾照三年来袂当个课啊，不管车辆是啥物人诶，好没入。啊，毒驾还能挡凶死亡，终身袂当课吼，一定要重罚嘛吼。那修正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有时效性甲准确度的嘴暖水的快筛入法，车案将上立法院来做审议。搁再来哦，即马电子烟就是讲，真侪依托咪子吼要吸毒的工具，德英台一个。分开方这块修正，预计后礼拜提报行政议会，加重处罚电子烟持有者哦，还有控应电子烟的人。根据了解，修法将对制造、运输、贩卖、控应电子烟，拢会刻以刑责。哈，持有电子烟罚100,000，好，增订没入的规定。那为着落实执法，德英台清新都的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啊，已经展开运作。纪连成咧讲，各检署将成立扫毒指挥中心，各管区地检署将建立扫毒哈镇警线，整合着警组甲统合指挥调度，建立四道的扫毒防线哈。第一就是主角境外。海巡调查局、警政署、国安局整合着警组甲国际组织合作，加强警员吼阻拦。那第二道防线就是海巡负责24海里线内面吼，即、這个海域甲一般港口阻拦的杂质。第三道防线伊着关务署负责国际机场甲国际港口吼严查邮包汇柜。第四道防线就是建立四线的即个杂质网。由着各地检署整合管区警察局调查站、宪兵学校这单位，那校园毒品防治呢？这更重要，对不对？啊，囡仔只细汉了，那深入校园哇，真正有惨嘛吼。那学校内底无警察甲调查单位，但是高中、大学还有教官，有一挂教官已经转做校安工作，目前可能会推动第五级的保全吼，来里边有一定体力能力的退休吼，这军检人员协助学校查缉，含警方调。调查单位甲宪兵组成策略联防，哦，就是讲学校爱甲警察单位签订支援协定，等当有警组，哦，警察马上就入去学校查缉，还是讲协助，哦，一定要硬起来才可以的啦，吼。那也讲到未来要加强公共场合、学校网络资讯平台宣告，希望讲各管区政府、警察单位建立检举专线窗口，任何警组都会当透过窗口来检举。那公卫面就是说毒品的样态不断翻新，有无？吓死人嘞！咱日常吃什么奶茶啦、糖果啦、巧克力的，它都可以把它伪装成毒品嘞吼。啊，你看这吼。啊，囡仔讲嘟嘟啦，人怪得起来，数数看，数数看，哦，数下去你就完蛋啦哦，真正哦。所以，政委陈时中讲啦，伊讲中央检验新型毒品量刑已经超过负担，规划在台北营总、台中营总、甲国军北医、六间北医，盼望填补超一年8,600件吼检验的案量，是药署也将扩充检验项目，警政署是同步增加地下市警察局检验量刑，盼望讲立法院。 赶紧新查相关的医生，支持这些新兴的项目啦哈。好，就是说，未来这个警察可以进入学校查缉哈，未来推动校园的第五级保全纳入退休的军警哈，来加入这个工作哈。扫毒真的要一定爱动起来哈，爱动起来。那进一步通过的讲。这则文书犯袂强硬电子烟，要克刑者，要罚啦罚啦吼。那你有克电子烟呢？吼，罚十万，还要没入哦，就是给你没收的意思吼。好，这是这部分吼，给咱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吼。希望说这个孩子爱关心，我觉得放假三天走一带。莫关你帮建立用买彩云，现在网络沉迷吼，问题也是很多的，好不好哈？当出来去带主人帮点这些东西，就做来看一下不一定准对吧？啊不，陪囡仔开讲，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对不对？你莫拢要给北部吼，恁爸恁母我上大不是这样哈，要当他的好朋友，关心了解，好囡仔是需要陪伴的哈，该开讲。讲一寡你的经验谈吼，但是魔公说带着说教的意味就不好了吼，就像你甲朋友咧开讲安尼，我想伊那是比较开当接受的啦吼，大家当真来努力哦。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里想要订那个好汤头一组，
0: 哎，你等一下。

0: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好朋友，咱的现场可应征上电话，因为这个讲起来，咱得乌一边，天得乌一边去哈，讲不完，睡不进啊哈，所以大家一起来努力，好，不要让毒品哈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不然这样真的。整体吼，真正是解无好吼，非常之唔好，好不好？好，来，咱爱囡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然后册读好读歹一回事啦。但是吼，一寡袂使目到的物件吼，绝对不能沾染到，好，不然无即世人就乌有去啊！吼，来，2266-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感谢你，谢谢哈。喂，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好汤头，对对，嗨，朱文，嗨，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喂
2: 小姐，
1: 嗨，你好，
2: 我文仙路哈，
1: 嘿嘿，阿妈呀，
2: 我爱好汤头啦，
1: 哦，好啊，好啊，好。阿妈，阿妈，
2: 啊，
1: 你拄只讲好汤头最好用的吼，
2: 都是自己摸弄啊。
1: 嘿，你讲用什么泡泡剂啊？
2: 嘿嘿嘿嘿，
1: 啊，安怎用？你安怎用？
2: 啊，都泡泡剂都撒几啊点坚固嘛，撒好裹起来吼。
1: 嘿嘿嘿。
2: 啊，爱一撮啊米子啦吼，啊，加这个草头一半罐黑落去
1: 安尼哦，嘿，
2: 安尼即马摕来食着足美味的啊，
1: 哦，美味。
2: 啊，恁买人吼，又摕一罐好啊试看卖的吼，
1: 哎，
2: 美味几耐，哎
1: 哎哎，
2: 你就查下济，
1: 哦，查下济，所以讲，
2: 咱即马这样吼，是做鸡母咯吼，用这个会使哩啊，
1: 用咱的好汤的做赞的啊吼，
2: 哎，免盐啦，
1: 免盐啦吼，真的，
2: 盐都阿妈咪耐笑，
1: 嗨嗨，哦，所以
2: 安尼有啊好汤都足好用的啦，
1: 哎，袂死咸，
2: 我今日是一生宴啦吼，
1: 嗨嗨嗨。对，好 ，OK， 没问题哈，三罐哦哈。阿妈，谢谢你。啊，你阿妈，你阿刚好手未修，哎不，我管你修无，还是该修。
2: 哎，那你这这购物袋我不爱哦。
1: 好，不爱对啊，好 ，OK。哎，
2: 有啦，我拢有这个，喏，那个管理员啦。
1: 好，我给你写管理员修哦哈。
2: 嘿啦嘿啦嘿。
1: 阿明仔再搞哦，嘿，阿妈，谢谢你啊，好，再见娜娜，好，感谢感谢。再见哈，来，这阿妈讲好用了哈，来讲点好汤头是讲过哈，谢谢哦哈。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啊，
0: 嘿，
1: 甲你挂迄喉糖挂一组。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那边吗？
0: 我是，嘿，你好。
1: 我想要叫那个喉糖头，一组。

来，早上叫明天到哦。对家人讲，哇，真正袂歹呢哈。爱讲真好啦，吼，袂歹个节拜嘞，吼，对不对？哈，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哈，然后大家欢度这个连假三天的时间哈。那一旦甲朋友亲人团聚在一起哈，就开心，对不对？吃啥去对拢无，不是重点，重点是跟什么人互哈在一起哦。来，公点爱说你哈，你恐怖情人呐、啊、哈。为福部长来公布台湾亲密关系暴力防治现况，最新的统计显示哦，今年家庭暴力通报案件持续攀升，亲密关系暴力已经占整体案件超五成，加做家暴案件最大宗。专家警告，分手、离婚这些感情变化期，是暴力风险上盖棺的时刻。诶，摩门特的对吼，这个维护部讲，随着民众即马防暴意识提升，家庭暴力通报案件按111年吼，有149,198件，增加到114年。好，你看看这个很恐怖呢吼，你无法想象哦，三年哦，三年过去来个19,600。对不起，676件，好，三年之间的增加超过40,000件，你看看，你看看，哈，那其中亲密关系暴力案件占整体通报案超过50%，就是一半，被害人嘛是查某的为主，超占70%，但是男性哦，我你讲咩，恰查某，恰白白吼，小查某，男性受害比率嘛慢慢上升，双方。何为加害甲被害人的通报案件在两边两者拢同款啦吼，哦打你你打我啦吼，甲114年已经来甲30%。经过统计分析，亲密关系暴力上盖时常导火线一定有压垮那个最后一根稻草的点吼，个性美哈。生活习惯的冲突占60%上悬吼，基础就是分手离婚的感情问题占37%，债务纠纷嘛有哦21%。好，那聚焦伫重大亲密暴力案件，更加有关达5%甲分手、离婚怀疑第三者介入，好有小三的啦吼，即感情因素有关联。维护保护署长吼郭彩勇咧讲，伊讲国外研究发现，近半数重大亲密关系暴力事件发生在即、這个分手期间，好等于讲分手期间或者是怎么样分手。了后无偌久，一边无在了接受现实，因为愤怒、嫉妒、吼，失落的情绪失去控制，然后演变作吼，甲跟踪啊、骚扰啦，甚至安怎暴力攻击。你怎么可以过得比我好？离开我，你应该活不下去啊，对不对？谁说的？哈，来，中华基督教病院精神科医师陈立元咧讲，是不像时常看到恐怖情人有七大特色啦，哈，包括安怎？控制欲强吼，这个、我无在调 ，guess 啊，控制欲强，我给你打掉了，控制掉了哈，占有欲过度，哇，这个你也受不了，哦，点不惜臭烫的变鬼啊哈，来，经常贬低羞辱伴侣，有没有？这种的叫无主心价，安尼嘛，给你压低你，打压你，对不对？凸显他就较搞吗哈，过来，然后就是没自信，没有安全感嘛哈，还有情绪勒索、情勒啦哈，这都凶搞呀哈，然后跟踪骚扰哈，让你不生其扰。暴力威胁，你按照我这个给你台戏，我威胁你转给还是讲有囡仔，我个还哈好，过来，坚持心理状态失去平衡，好，那恐怖情人都会透过渐进式的掌控来削弱警戒心，吼，要学会 guess 了哈，来慢慢一步一步来的对啊哈，真侪受害正在交往初期。误把频繁查情当成什么爱的表现？哎，这个很容易啊，对不对？哎呀，哎、啊，几开戏的噗噗嘛，一点个，哎呦，那个哦，你的要进来的掉了哈。好，那有时候这是就是另外的一种暴力倾向，不是爱的表现哈，不要你控制嘛哈。但是呢，对方要求限制到交友圈。哦，你袂使甲查甫做伙，你袂使乱吼，来甚至吼智商威胁，那个已经超越正常关心的范围吼。适时的吃醋，那个感情会加温啊。但是你若让对方已经吼会惊会抓动袂掉啊吼，这个有状况有问题哦。吼，沟通若无效，有的人可能真正是。控制欲比较强或怎样，他不一定说就是有病还是怎样啦齁，但是说你真的要注意齁，不要赌上自己的性命齁，就真的撩大起来啦齁。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因为错误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你哪当和平分手是上好的哦，上该惊是讲吼，伊个我绝对无要和你过好过吼，这个食得起啊吼，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好，目睭嘛是爱闭耳紧听啊，先看明哦，卖行船啊，不要吼爱得较惨死啊，为爱冲昏头，这样是不行的哦嘿哈。好，家仔，我是一个做理性的人。

我来听这首，有一首歌啊，爱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哈。啊，爱不对人哦，我的真正艰苦啊，艰苦鬼哈，艰苦鬼哈。好，那这个你要告别错的，才能够跟对的相逢，好像也是对，但是通雄金贼狼的洗脑筋啊，死脑筋啊，你知道吗？哦，死抓着不放啊，你要为难自己，何苦为难自己嘞，对吧？那选公下一个。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一个会更好，对不对？好，来来听二姐这首歌，爱唔对人，你就要及时止损，吼，爱给话打东啊的掉啊，打东啊的掉，哈，我们那个一头栽进去，哇，你就给艰苦你哈，来听爱唔对人。爱较成功的啦吼，爱较理想的，较勇敢款哦嘿吼，我们恋爱脑一上升哦，你就完蛋了哈。来22602233，等于过多理想嘛，不好，难呐、啊、，balance 哈。来，理性总是，我是理性感性拢有啊，只是理性是大于感性的部分呐哈。都掉代志的时阵呐哈，我的理性一定是当前的哈。好，来这个个性问题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6，2233哦，三卡等你。

来，听众朋友哈，这个长 F 分泌这样，你就是爱注意嘛哈，准备都较二消化哈，所以就是尽量细嚼慢咽哈，给大家做些提醒哦哈。等下咱来关心一下健康的代志哈。

来，我来进攻个吼，咱的张妈妈跟我讲吼，伊个啊，我今年吼，这个身体有较好些，我来个八掌哦，大家食个欢喜个呢，啊，感谢你的 Q 啦吼，食咱八兆元的 QMB 啊，精神体力好好很多，因为本来哦，以前的食了袂歹啊，有甜啊，想讲啊，好就好啊吼，伊即马感觉讲吼，已经前几阵嘛，规个人规个拢。较虚呢吼，就觉得安尼怎么体力差很多啦吼，身体安尼咧切足紧的，你知无？我讲是啊，啊因为你平常有落咧保养，啊你俩一旦停，啊停咧讲你库存的量啦，量啦用完的时阵啊吼，你就开始吼种种的袂舒适吼，吃薄饼咧吼，伊讲哦，我转吼餐餐的听人咧分享啊，好汤阿姨无，我真做阿祖啊听袂出来吼，甲食一个哦，精神体力有啦吼，啊就拢唔敢放啊吼，家己身体会讲话是不是？对不对？你迄落食落家己有感觉，精神体较加足有诶，人特别安尼软到到神到到吼，无难无难。嘿吼，啊，迄个做啥拢袂清采吼，哦，即摆做迄个八掌啊吼，啊，佮有家己做金掌啊，大家食较欢喜好无？哦，我讲话，伊讲哦，我倒迄个吼，袂晓迄个，我着甲你送过互你食，感谢啦，阮兜毛八掌啦，吼，谢谢。啊，这妈妈精神体力有啊吼，身体好，这是重点啊，我嘛足开心诶。伊讲，无即种体力活，无栽掉啦，你较早想着着咱哦，根本着迄个，甲无靠背，大家嫌歹食吼，歹食，好啦。啊，伊个我讲，伊讲吼，咱诶好汤着佫真正较是好用吼。啊，昨起啊着拢款好，今日拜拜嘛吼，五日节拜拜。啊，菜头桥才会笑着对无吼？好，来听众朋友。哎，你讲啊，这沙沙的好汤头，甲南起哩都好食，甲碧桂啊吼，很棒的吼。那伊讲迄个粽吼，用咱的好汤头来浸迄碧啦啊，来炒啦，真正好吃。啊，过来了，伊讲 Q 个酵素，伊讲酵素吼，就是阿孙那种食了好，所以伊酵素唔敢放。我讲你阿妈，你讲阿妈对家己较好，开心。阿妈身体也无用，阿孙有在条食好料，食迄个对嘛吼。伊讲系啦，我着有听你咧讲，我家己有感受着，所以我今嘛唔敢放啊吼，酵素甲 Q 啊。拢甲搭配吃吼，伊讲哦，肚条巴起啊，孙子即马广告呢吼，阿妈讲你不要吃那么多，阿妈我等一下我酵素那个吃了就舒服，没关系啦，我再吃一个啦。哦，阿妈是无也发到吼，啊，所以讲伊讲啊，你来往往那补吼，当当是安尼吼，你看咱的物件东西，日常生活用品用看看吼。所以 K 哥伊讲哦，哇，你介绍做者朋友吼，即老板的啊，哦，喙齿拢无好吼，我嘛烦恼呢。听你节目中咧分享吼，恁家己家齿爱有较好啦吼。伊讲还好，他的是这个。谁过去那了？较歹吼，我因拜少年那是喙齿是真好。我讲嘿啊，妈妈生一个囝落高机会，对不对？吼，所以讲身体爱调理。还讲啊，因拜啊，迄个生只都无后通拍干嘞吼。啊嘛，哎嘞，做甲要死啊吼。我讲啊，辛苦啊，给恁抱抱。吼，啊，即马咱就是爱家家去健康过啦，真嘞。无健康，你就是说啊吼，咱就加添着人个麻烦甲负担，对不对？啊，咱要有尊严，咱别搞麻烦，咱家身体得爱顾。伊讲，迄起哥吼，录了这老板咧，讲咩配调？哦，我一直讲分享咧，有一届因去佚佗嘛，旅游啊，拢家炸对吧？吼，村内怎送朋友？哦，伊即马因朋友拢叫伊家斗叫，吼，叫伊家斗叫，吼，这有些。这都去旅游的伴就对了吼，好来感谢咱的用品吼，你真正这个生活当中好汤牙膏嘛吼，拢开几千块两两。啊那 QMB 跟酵素就是咱的够健康诶，够健康，包括咱的防晒，妈妈有讲哦，我一定有收到啊呢，赞哦，妈都大热啊，我搁起来送朋友，因来爬山嘛吼，抹嘞吼，主人呐、啊，来宾有参婚哥，就是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防晒系数上管袂又袂个口罩，真正赞嘞吼，好，啊你来看。哦，咱五日节，听众朋友讲哦，阮兜有迄酵素哦，大大细细食糯米咯，食啥拢免惊啦。较早是吼，拢爱控制吼，即马就还好啦吼，再会较食较欢喜嘞吼。但是嘛，莫过量啊，好不好哈？酵素百二两千两百块，有帮无？有帮敢那有 Q and B 念念吼 ，Q 可以去有帮买，其他拢爱找我各位哈。2260-2233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哎喂，你好，我莹莹，欢迎
1: 再会。好，当时多了，你咧搞的，我都唔敢卡。
0: 啊，无啦，你讲迄个啊，广告啊，那搞的。
1: 我等下啦，你个开玩笑，讲你咧搞的，唔敢卡啦。
0: 是，马进来嘿。
1: 嘿啦，伊都好，当时多了，叫大眼。星期一早班。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来，我甲宝哥一下，你等一下，伊我你个电话唔知有共机无？你等来，何妈妈来酒哈，听一下。

0: 好，来，祝大家端午安康哦！因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麦翠娃260233等你，中午12点105.5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鼎公所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化银行正对面。
4: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